0: 湖泊，探峡谷，走戈壁，攀雪山，这里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
1: 浩瀚的历史长河，绵延的丝绸之路，孕育了光辉灿烂的西域文明，积淀了开放包容、中西融合的维吾尔族医药。
0: 自古唯一善治眼病，唯药来源广，功效齐，维族医药呵护着一代代西域人免受眼病顽疾的侵袭，是眼病治疗的首选。
1: 维吾尔族医药传承人胡老师历经数十载临床探索，让承载千年养生智慧的维族医药再放异彩，让护有生命安康的西域传奇秘术造福大众，守护心灵之窗，开启光明之门。
0: 敬请收听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维族医药之西域光明。
2: 服务每一双眼睛，关注每一线光明。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本栏目将以讲解、真实有效的用药指导，逐层拨开眼病治疗中的层层迷雾，让您了解之前闻所未闻、快速有效的维吾尔族传统眼病治疗方法，帮助广大眼病患者恢复视力，重获健康。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也可以随时拨打场外咨询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那今天呢，我们依然邀请到了眼病治疗民族医学学者、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胡老师做客直播间，讲述他应用维吾尔民族医药除障通脉治眼病的传奇人生。欢迎您，胡老师。
3: 主持人好，关注西域光明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胡老师。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知道，我们胡家世代行医，悬壶济世，以治病救人为己任。到了我这辈儿啊，我不仅继承了家传的中医，也深入学习过西医。最后呢，我选择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维吾尔族医药上面。就是因为啊，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治眼病功效卓著。它既能快速地控制症状，保住患者的视力，又能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打通干眼通道，突破三重血眼屏障，让眼病啊康复不再复发，为众多的眼病患者解除痛苦，带来光明。所以啊，我立志把维吾尔族的除障通脉疗法推广开来。尤其啊，这次我应邀主讲西域光明栏目，目的啊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到维吾尔族医学的除障通脉疗法，减少失明的悲剧，挽救一个个濒临绝望的家庭。在研究维药的这30年里啊，我走遍了整个新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知道，新疆啊非常的大，有166万平方公里，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6。新疆呢有一个乡叫做奇曼塔格乡，奇曼塔格是维吾尔语花草山的意思。这个乡啊面积有 6.56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4个北京市、11个上海市那么大。然而呢，从塔纳斯湖到塔克拉玛干沙漠，从那拉提草原到天山天池，这么大的地方我都去过了，都做过新疆野生药材的研究，特别是从最东边的哈密到最西面的喀什，从最北面的阿拉泰到最南面的和田，每个地方的眼病患者啊我都接诊过。有一次呢，我到伊犁牧区给一位独居的老人治眼睛，结果呢回去的路上啊不小心呢从山坡上滚下来了，右腿摔伤造成了骨折，

0: 在床上啊躺了一个多月，但我啊从来不后悔，任何治病的辛苦我都不怕。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我怕的是啊遇到了已经没有治愈希望的病人。因为啊来找我看病的人啊大多都是重症难症的眼病患者，这些患者啊只要眼睛还有光感，我都有办法治。最怕的是啊眼睛啊一点光感都没有，已经啊完全失明了，这时候啊谁呢都无能为力了。
1: 哎，相信听了胡老师的讲解啊，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清晰地认知自己的病情，找到正确的治病方向，让遗憾呀不再发生。胡老师都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哈，不过呢，因为新疆地处偏远，使得传承千年的西域治眼奇方啊，没有大范围的传播开来，真的是很可惜啊。
0: 所以啊，现在我才要尽我的所能推广西域治眼奇方，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受益。其实呢，在我国古代，尤其是在元朝的时候，维吾尔族医药在中原地区很兴盛的。大家都知道，元朝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朝代，它是由蒙古人建立的。元朝统治者把人呢分为四等，一等蒙古人，二等色目人，就是西域人，其中包含了维吾尔族人，三等北方汉人，四等叫南人，南方的南，是最后被蒙古人征服的。原来啊，南宋啊，境内各族人民，因为当时啊，西域人地位高，所以元朝对维吾尔族医学很重视，很多西域名医啊，被请到了元大都，与其他的民族的医生呢，就进行交流，互相学习。元政府呢，还组织编写了一本书，叫《回回药方》，有36卷，其中呢，有一卷啊，就是专门啊，治疗各种眼病的维吾尔族药方。可惜啊，随着元朝的灭亡，很多书籍呢，都在战乱中焚毁了。这本《回回药方》现在呢，也是仅存残卷了。因此啊，当我整理维吾尔族方药的时候，发现一些药方不是通过书籍文字，而是通过师徒父子口口相传才得以保存至今，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只有这样的方药才真正称得上是秘方奇方，比如说我们西域治眼奇方就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1: 那维吾尔族的西域治眼奇方，也就是除瘴泽海府方，是不是也是这样通过口口相传才传承下来的呢？
0: 是的，像我是从玉怒斯老人那里啊知道的除瘴泽海府方的配方，我们是师徒关系，这是师父传授给徒弟，而玉怒斯老人呢是从他的父亲那里啊知道的配方，这是父子相传。据玉怒斯老人说呀，这个方子啊在他们家至少是传了五代，组成除瘴泽海府方的药材有七味：斯卡摩尼亚酯、西红花、诃子肉、乳香、和果藤、玫瑰花和芦荟。即便口口相传，没有文字也不会出错。这七味药材分别对应阴阳五行，即日月金木水火土。本身呢，西域药材的药力强大，在经过维吾尔族医学独有的炮制工艺处理，能够发挥出除瘴通脉的作用，让包括像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视网膜病变、视神经病变等各种眼病都能逐渐的得到逆转和解决。关于西域治眼奇方呢，也有很多的历史传说，比如说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眼睛非常的不好，朋友们看过忽必烈的画像吧？他呢比较胖，有200多斤，平时呢喜欢喝酒吃肉。等到他晚年的时候啊，他发现自己的眼睛啊看东西看不清楚了。原来呀，皇宫里面呀笔直的路，现在呀他看成了弯的了，而且啊浑身没有劲儿，爱出虚汗。当时呢，很多的大夫啊给他治眼睛啊都没有治好，也找不到原因。后来呢，维吾尔族大将阿里海牙呢献给忽必烈一种药散， 说这是西域名医根据世代传下来的药方配制而成，用的呢都是名贵的西域药材，对眼病效果非常的好。出于对阿里海牙的信任，忽必烈呢就用上了药散。几天后，忽必烈发现自己看东西啊清楚多了，再也不变形了，而且眼睛啊也不红不疼了。坚持用了半年啊，忽必烈又能骑马射箭了，还非常有准头，非常的高兴，给了阿里海牙非常丰厚的赏赐。可能有的朋友啊听出来了，忽必烈得的不是单纯的眼病，他患有糖尿病。他的眼病啊实际上是糖尿病引起的视网膜病变，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常说的糖网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是致盲性很高的一种眼病。糖尿病本身啊，就是一种全身性的代谢疾病，如果眼睛的代谢出现问题了，就会产生更多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质，眼毒呢就会堆积在眼睛，破坏眼底的血管壁，破坏微循环，引发反复的眼底出血，形成视网膜脱落，引发白内障、青光眼等并发症，甚至是失明。这种情况虽然严重，但只要是在失明前及时的清除掉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恢复眼细胞的正常代谢，就能改善原有的症状，实现逆转。当然呢，能够除障通脉，清除异常的黑胆汁和胆液质的，只有维吾尔族特出的方药西域治眼奇方。
1: 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沟通交流，或者呢你有任何关于眼病的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胡老师，现代社会糖尿病发病率很高哈，患有糖尿病眼病的病人呢也是越来越多了，那您是不是经常用维族除障通脉疗法来救治这些患者呢？
0: 是这样的，最近啊，我收到了一封感谢信，是我之前救治的一位眼病患者写来的。大家可能比较惊奇啊，现在还有人写信吗？真的有，尤其是这些眼病患者啊，写信啊，对于他们来说啊，有特殊的意义。很多的眼病患者啊，受眼病折磨多年了，别说提笔写字，就是看字啊都费劲儿。现在眼睛好了，自己能写字了，这是莫大的幸福啊。而且我行医这30年，从来不收患者的红包，不收患者的礼物。写信呢，也是患者啊对我表达谢意的一种方式。特别是在我收到这封信里面，还放着一朵花，一朵柔软漂亮的棉花。为什么送棉花呢？因为啊，写信给我的患者是我们新疆的一位棉农。大家都知道，新疆盛产新疆棉。新疆棉花呢，被誉为中国第一棉，因为新疆啊，早晚温差大，日照时间长，降雨少，沙质土壤多，这都是生产好棉花最重要的条件。就拿新疆沙雅县来说，这里的种棉大户啊就特别的多，家里啊都有几千亩的棉花，年收入几百万的不在少数。给我写信的这位患者叫安妮瓦尔，就是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的一位种棉人，家里呢有几百亩的棉花，一家人呢本来呢不愁吃喝，和和美美的，可这一切啊就因为安妮瓦尔的眼病被改变了。安妮瓦尔73岁，患糖尿病17年了，一直啊吃降糖药，血糖呢控制的还可以。从3年前开始，安妮瓦尔啊发现自己的眼睛花得很厉害，看书看报根本啊看不清上面的字，而且啊眼前啊还有黑影啊来回飘动。到医院检查说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玻璃体当中呢已经有了积血，所以啊视力下降的非常的厉害。这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一共呢分为6期， 前三期的时候啊，症状不明显，等到第四

0: 期以后，症状就开始明显了，而且视力下降是越来越严重。安妮瓦尔这时候呢，就已经是到了第四阶段了，玻璃体出血，而且呢，视网膜中呢新生的许多的血管，这些血管啊不断的破裂出血，导致眼内出现了感染。到了第六阶段，视网膜呢将会完全的剥离，那个时候啊眼睛就彻底的看不见了。安妮瓦尔在医院接受了视网膜光凝治疗，利用激光治疗破坏新生血管，避免呢病情进一步发展，防止呢视网膜脱离。这个隔一段时间呢就得啊做一次，一次呢最少几千块钱，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有一次呢，安妮瓦尔啊正在棉田旁看着工人收棉花，忽然啊就觉得眼前啊像是闪电一样闪光，接着呢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到医院一检查，这是出现了视网膜脱离，随后呢紧急啊进行了复位手术。从这之后短短五个月，安妮瓦尔做了四次视网膜复位手术，眼看着失明的危机啊越来越近了，安妮瓦尔的内心啊几乎崩溃了。虽然安妮瓦尔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新疆维吾尔族老人，但他从年轻的时候啊就接受过教育，读书识字，有知识有文化，如今眼睛不行了，不能读书看报，也不能去看自己的棉田，更别说载歌载舞了。他的心里啊是特别的绝望。当他呢找到我的时候，这位70多岁的老人哭了。他说呀，我的名字啊本来就是最光明的意思，可是我现在的眼睛啊却要看不见了，辛苦了一辈子，现在生活这么好，我却马上看不到了，真的是不甘心啊。
1: 那胡老师，为什么糖网病视网膜脱落会反反复复呢？
0: 这是因为啊，虽然经过了所谓的治疗，但干眼通道一直没有被打通，所以啊，眼底会供血不足。糖毒呢堆积导致眼睛病变，新生的血管和纤维组织怎么除也除不掉，反复牵拉视网膜，造成视网膜的脱落。刚才我讲过了，西域治眼奇方能通破三重血眼屏障，清除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代谢掉眼底微循环的垃圾毒素的作用，配合上外用的滴眼液、眼贴，更好的实现内清眼毒、外通眼脉、打通干眼通道，让眼部血管畅通，从而的治好糖网病。就像安妮瓦尔老人，他用上了除障泽海府方，配合熊胆眼贴一个月，感觉呀自己眼屎变多了，不过呢看东西逐渐清晰了。其实啊，这就是眼睛里的异常黑胆值、胆液值随着其他的垃圾毒素在往外排。一个周期用完之后呢，他的视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甚至可以操作收棉花的采棉机了。在给我的信里啊，他写道，当我看着风吹着一望无际的棉田，我这心里啊比大中午啊吃一口我们新疆的西瓜都舒畅。在这里啊，我衷心的祝愿所有的眼病患者都能像安妮瓦尔老人一样，早日摆脱眼病痛苦，重返光明，去尽情的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
1: 太好了，我相信随着我们栏目的播出啊，会有越来越多的眼病患者在胡老师的指导下，运用着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走向光明新生。我们期待更多的安宁瓦尔出现。
0: 而且现在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的福利，就是大家呢，只要拨打我们栏目电话成功报名，就可以免费领取到熊胆视力贴。我想啊，第一批报名的眼病朋友现在呢已经把熊胆视力眼贴呢领到手了，有的幸运的朋友都已经用上了。那用上熊胆眼贴的朋友们都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啊这个眼贴的药力特别的强大，刚打开包装袋的时候呢就可以闻到一股浓浓的草药味道，把眼贴呢敷在眼上更是瞬间啊感觉清凉舒爽。这是因为啊新疆熊胆的药效非常的迅猛，能够透皮吸收，作用到经络穴位，

0: 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更何况除了新疆熊胆之外，眼贴里面还含有丹参、石斛、千里光、决明子、虎荆草、密蒙花等等，共17味珍贵的药材。它是真正的医用眼贴，市面上的价格是198元，和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普通眼贴所含的成分完全不同，使用的感受和效果自然呢也是不同的。这款熊胆视力眼贴单独用呢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眼病康复效率大大的提高。这种熊胆视力眼贴呢是真正的医用眼贴，有治疗作用，在市面上正常的售价是198元一盒。现在呢我们有机会报名免费领取，这是多么大的福利啊，所以这么好的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批眼贴啊还是上次我与眼贴生产厂家联合开展救助活动剩下的一部分，数量呢也不是太多，发完即止。大家知道这个消息最好呢尽早的打电话报名争取，不要错过这个不花钱治眼病的好机会。白内障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不用换晶体，看东西就清亮了。青光眼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眼压稳定了，眼睛视野恢复了。糖尿病眼病患者用上除障通脉疗法，眼底出血止住了，血管不增生了。视神经萎缩患者视力回升了，生活呢能够自理，大伙的眼睛不疼不痒不发炎，看东西不变形不缺边少角，再也不用担心会失明了。我们严重的眼病患者如果呢一时用不上除障泽海府方，先用啊熊胆视力眼贴也可以起到缓解病情的作用，能够最大限度的保住视力，为眼睛康复争取宝贵的时间。所以啊，趁现在免费发放的机会，有需要的眼病朋友们一定要尽快的拨打我们栏目热线电话进行报名，不要错过了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1: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精彩讲解，也感谢胡老师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康复眼疾，守护光明。胡老师还为大家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不过这个眼贴的数量已经是所剩不多了，渴望健康的朋友啊，您一定不要错过机会。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开始接听朋友们的热线。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虎荆草、密蒙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及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1: 一段片花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眼健康科普栏目《西域光明》。节目中，胡老师不仅为我们广大的眼病患者带来了维吾尔族除障通脉疗法，还为大家伙呀准备了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这种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由于原材料的特殊性，在市场上常常是一贴难求。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大家记好了，
2: 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

0: 五。我们首先欢迎打进电话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胡老师。
2: 哎，你好。
1: 啊，我是吉林的。
2: 啊
1: 啊，我今儿打电话想跟你核实个事儿。
2: 哎，您说。
1: 啊，我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准备了一批熊胆眼贴，正在免费发放呢？
2: 是的，这项免费活动啊，已经进行几天了，有些报名的朋友啊，早已经能领到了，并且已经打进电话反馈好效果了。但是因为啊，要的人太多了，眼贴数量少，所以呢，从一开始我就给大家讲了，我就是啊，希望急需的眼病患者啊，能够把握住机会，尽可能的拨打场外电话，给自己争取。毕竟呢，真正含有新疆熊胆成分的眼贴啊，非常的珍惜。您如果想用呢，赶紧啊打当地的电话报名就行，咱们早定早得。
1: 哦，好好，哎呀，听见这个好消息，我真的我还在寻思呢，这么珍贵的熊胆眼贴还免费发放，那是不是真的呀？完你这一说，我就确认了。那啥，我待会儿赶紧打电话报个名吧。
2: 哎，抓紧时间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1: 哎呀，我是老朋友了，那三个周期的西域治眼气方我都快用完了
2: 啊。
1: 我打电话第二件事就是想跟你说说我上周复查的结果。
2: 嗯，
1: 我治的挺好，完了还有咱们工作人员那真是费心了，所以我就是说的特地的好好的想谢谢你们。
2: 嗯，您别客气啊。作为医生啊，让大家离苦得乐是我们的本职分内的事儿，大家健康就好。那您都哪方面改善了呀？
1: 哎呀，你说我没用西域治眼贴方之前，我这眼睛是中级白内障，眼底视网膜有这个新生血管，
2: 哦，
1: 已经都长到黄斑区了。
2: 嗯，
1: 这黄斑区是病变呢，右眼比较重。完了呢，我还有过敏性的结膜炎。
2: 哦，
1: 哎呀，年年犯呢，还有干眼症。
2: 嗯，
1: 刚开始吧就是一个眼睛，后期就堆成眼病，没说嘛，就一个又一个的了。这视力一个是0.2，
2: 嗯，
1: 一个0.3，但是我通过三个周期治疗，
2: 哦，
1: 我上礼拜复查了，现在视力是一个0.5，一个0.6。哎呀，这你说太好了。
2: 嗯嗯，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5了。
2: 哦，65岁啊，有这么好的视力真好，您这个视力都可以做精细活了。
1: 嗯，还有更好的呢，大夫说的我这个晶体透亮了，眼底视网膜也正常了，黄斑区也没有那个长上那新生的血管，
2: 嗯，
1: 而且干眼症泪膜破裂值是15了。
2: 哦，15就很好，目前很少啊有泪膜破裂时间超过15秒的人，大部分人啊泪膜都不稳定，这说明啊您的泪液分泌度够了，眼睛不干涩了。
1: 嗯，也不磨了，白眼球也没通过血，特别好。这结膜炎从就是用上药以后第4天我就开始排毒了，差不多一个礼拜以后就没再犯过。
2: 嗯，结膜炎呢是最轻微的一种眼病了，如果您是单纯的结膜炎就不需要除障泽海普方，直接用熊胆眼贴啊就能行了。您最严重的眼病就是白内障还有黄斑区病变，现在呢这两种情况复查的结果也都很好了，那我呢就感觉更有成就感了。
1: 你说我恢复这么好，我就那说嘛，给我的指导老师我也打电话了，人家指导老师说的我不用再用药了，
2: 嗯，
1: 但是我就寻思想请教请教你，你如果说我不需要继续用了，我就不买了，因为吧我也知道咱们货源挺紧张的，
2: 是挺紧缺的，而且现在还有很多正在眼病痛苦中挣扎的患者朋友用不上药，您的情况啊已经去复查了，结果这么好，咱们呢就不需要再占这个名额了。这次啊熊胆眼贴报上名了，后期啊就单独用眼贴就行了。
1: 行，那我听你的胡老师。哎呀，你看你给我们奉献了这些方子，让我们老百姓用上这么好的药，我非常感谢你，也祝你身体健康啊。
2: 谢谢您啊，咱们大家都健健康康的，那我们就聊到这儿，
1: 嗯，
2: 再见啊。
1: 哎，对，胡老师我还有一个事想麻烦你
2: 啊。
1: 就是我现在药量是1天2次，一次4粒一次5粒的，还有不到1盒药，你说后面我就这么用吗？
2: 您改成1天1次，1次6粒就行了，把剩下的药啊用完之后就放心停了就行。
1: 啊，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胡老师。
2: 嗯，再见。
1: 嗯，再见。
0: 好的，感谢胡老师的耐心讲解。说实在的哈，一想到现在还有不少眼病患者被眼病痛苦折磨的同时，不得不面临着给家里带来经济和生活的负担，真的是让人挺着急的哈。不过呢，现在您不用担心了，自古为医善治眼病，有了西域治眼方就能

0: 解决您的心头大患了。那不同于中医的慢条慢治，维吾尔族医药的治疗啊，讲究快、稳、准、狠，不开刀、不手术，轻轻松松走出黑暗，恢复光明。尤其在眼病治疗领域，相比一般的药物，效果是更胜一筹。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知识，或者呢是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 400-161-8895 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和胡老师通话了。
1: 胡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呀，你真是一位好大夫，全方面为我们患者着想。哎呀，你免费赠送的这个熊胆视力眼贴，我也有幸拿到了，再次感谢您啊。
2: 您别客气啊，我是一名医生啊，我们这代人接受的教育就是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这根深蒂固的思想是改不了了。我特别珍惜和大家的缘分，如果因为我让大家过得更好了，这是我的价值，也是我的荣幸。今天找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是，我把我的情况给您说一下。
2: 好。
1: 现在呀，我能看到人影了，也能分清楚像我儿子媳妇了。哟，过去是只听到声音才知道是谁，现在他们不说话，我也能差不多看清了。
2: 哎呀，很好啊。
1: 谢谢。我是给你打电话，就想再继续就申请一个名额，接着吃。这个继续买药，我儿子媳妇老伴都很支持我，但就是申请不上，所以我麻烦您帮忙想想办法吧。
2: 现在呀，咱们面临的实际情况就是货源少，需要的人多，这对我们每一位眼病患者来讲肯定不是好消息啊。现在各地名额呀都有限，先说说您的情况，我再给您想办法。
1: 好，我主要是糖尿病眼病，然后引起白内障，有眼底出血，右眼这个视网膜脱落，关键是最严重的是黄斑区裂孔，刚开始就是中间有个黑洞，就是看不到底儿，我自己就很害怕，后来一点点那个洞就都是黑的，医院大夫说我这眼底都是疙瘩，说我眼底不平整，还有一个眼底总眼睛总出血，每次出血之后里面就会留下这个淤血带，说黄斑区都坏死了。
2: 哎呦，黄斑区坏死啊，就失明了。您眼前能看到吗？
1: 哎呀，右眼啥都看不到了，已经快两年了。
2: 哎呦，说明右眼已经完全失明了。
1: 关键我这个左眼只剩光感，只能感觉到就白天黑天，中间啊也都黑的，只有周围一圈反正有点亮光。
2: 哎呦，那您左眼也是严重的黄斑病变。因为黄斑区啊是掌管我们中心视力的，它在眼底啊就像绿豆那个，有的呢人更小，但是上面呀有6000万个视细胞，集中吸收主要光线，形成光冲洞，为我们成像，让您啊能看见东西。一旦呢黄斑区严重病变的时候，中心视野就缺失了，眼前呢就是一个大黑洞，看东西的时候只能靠余光来看。
1: 一开始左眼还能看见，后来慢慢和右眼一样了。呀，这视力越来越差，我就特别害怕。右眼要是彻底瞎了，看不到了，那不就废人了？
2: 这是我们眼病患者最大的痛苦，也是我最心疼大家的地方。后来是怎么用上咱们西域治眼奇方的呀？
1: 我听到您的节目来，我就觉得您讲的特别在理，也不像是那种专门为卖药忽悠人的。只知道赚钱不治病的那些大夫，而且您讲只要有光感就能治，我就觉得我这个左眼有希望，就买了，我就想再试试。
2: 其实我这个人啊不太会说话，我每天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都是我40来年临床的经验总结，结果呢越说真话呀，大家呢就越信任我。有句话讲啊，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现在您的眼睛恢复怎么样了呢？
1: 我用上以后眼睛就开始排毒，排了有2多天，一下子就感觉眼睛挺舒服的。然后这几天我又领到了您免费发放的那个熊胆眼贴，您别说，你送的这个眼贴真的和市面上那个眼贴还真不一样，打开包装就能闻到很闻的中药味儿，还把眼贴敷在眼上，
3: 哎呀，一。

0: 瞬间就觉得哎凉凉的，20分钟以后就觉得看东西就更清亮了。
1: 嗯，这个眼贴啊是真正的含有鲜姜熊胆成分的眼贴。鲜姜熊胆的特点啊就是疗效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我这40来年呀、研究的就是眼病，治疗的呢也是眼病。虽然用药的时候最初呢出现排毒，有人呢觉得哎呦比较痛苦，所以啊我给大家免费发放这个眼贴，大家呢结合西域治眼奇方一起用，这个排毒期就很好过了，而且毒素排得更干净，效果啊就更好，这也是我的一份心意。现在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呢？
0: 哎呀胡老师真的很好，您特别善良，因为我用了差不多1个月吧，我的手在眼前晃晃就能看见这个手影、也能看见人影了。现在用了2个多月，虽说这个人那个五官还看来不是那么很清楚，但是能分清楚家里边有几个人了。
1: 嗯，您现在看的时候还是通过余光看吗？中心视野能看到一些了吗？
0: 嗯，感觉那个洞啊就是收缩了一样小了。
1: 过去有多大呀？
0: 过去跟那个鹅蛋差不多，现在小了、颜色也不那么黑了，由那个黑变成灰色了。
1: 很好啊，说明啊过去黄斑区上的休眠细胞被激活了。我们用西域治眼奇方治疗眼病两大特点，第一是可以迅速打通干眼通道和血眼屏障，第二呢是可以从根本上清除造成眼病的异常黑胆汁和胆液汁，就相当于啊阻断了眼部垃圾的来源。第三，通过除障泽海虎方啊，它独有的斯卡摩尼亚酯长期保持 DNA 修复酶的活性，直接啊对受损或病变的眼细胞呢进行靶向修复，最终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您的视力啊就一步步回来了。
0: 嗯、
1: 哎呀，真的很好啊，我也是为您感到高兴、两个疗程的时间我们能重见光明了呀。
0: 是，我知道比起过去我在医院看病的那时候，也那已经是天壤之别了，但是我想着必须继续用，还想视力再提高一些吧。
1: 嗯，您啊继续用药肯定比现在更好。像您的情况啊怎么也得用够4个周期。
0: 哎，是，那我是不是就再买4个疗程啊？
1: 您之前啊不是已经用了2个疗程了吗？现在药源紧缺，咱也不要多贪多占啊，够用就可以了。您给工作人员提一下，我就说呀我说的，让他们尽量想办法，哎，能拿多少拿多少，先用着不断对就行啊。
0: 好的好的，我现在是1天2次，1次4粒，这个用量用不用调一下呀？
1: 嗯，不用调量了，1次4粒，1天2次，量已经不小了，而且效果非常好、效不更方。用药啊一定要科学，不是说你用的量大病就好得快。行了，咱们就说到这儿吧，期待您更好的消息，再见啊。
0: 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了，谢谢，
1: 再见。
2: 免费体验不花钱，提高视力看得清，专业医用冷敷熊胆眼贴，针对眼疾患者研发，内含熊胆、丹参、千里光、古荆草、蜜檬花、珍珠粉等17味有效成分，将传统维吾尔族医学和现代科技相结合，集穴位渗透疗法、药物贴敷疗法为一体，直接作用于眼部经络穴位，除障通络，改善眼部微循环，通过透皮吸收方式全面调理眼部健康，每天贴敷20分钟，活血明目，清凉舒爽，像给眼睛洗个澡，眼睛明亮更轻松。免费领取电话：400-161-8895，400-161-8895。那如果您想深入了解这个维吾尔族的千年秘药，或者呢是想要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欢迎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喂，胡老师你好啊。
1: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呀，胡老师，你真是咱们这个首屈一指的好医生、好大夫、好专家呀！谢谢你啊！
1: 哎呀，您过奖了，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养。

0: 科医生，能多为大家服务呀，我就很开心啊。
1: 郭老师，你太谦虚了，是你把维吾尔医药传承下来并发扬光大。那个你每天呢都在为我们眼病患者做贡献，让我们这些眼病患者真正的看到了希望，真的是希望有越来越多的那个大夫啊能像你一样，那我们这个眼病患者的日子还就好过了。
0: 当大夫呀，就有一颗仁爱之心是最根本的。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老朋友了，通过你西域治眼奇方的治疗，受益可已经都2年多了。停药这2年呢，眼病啊没有复发，也没反复啊，生活完全可以自理了，每天呢都过得有滋有味的。
0: 眼病好了，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原来眼睛是怎样的呀？
1: 我之前是高度近视，戴着1000多度的眼镜，还有白内障。4年前因为左眼眼底动脉硬化，引起了眼底出血，玻璃体也有积血。看什么都是红红的，还有那个黄斑水肿，天天愁死人了。后来那个左眼眼底视网膜也脱落了，真的是两眼一抹黑呢。孩子们都吓得不轻，带着我去医院做了复位手术。当时白内障手术也一块做了，但是术后呢，左眼完全就看不见了，急得我呀，心里这个窝火呀，这后悔呀，没法形容了。
0: 治病的方法有没有选对，直接影响治疗的结果。不是说治病方法多病就会好。您眼底动脉硬化、眼底出血、玻璃体积血、黄斑水肿、白内障，综合性的眼病发生在眼内，最严重的干眼通道堵塞，导致异常的黑胆值和胆液值排不出去。这些毒素啊堆积在黄斑区，就形成了黄斑病变，堆积在晶状体上就形成了白内障，堆积在视网膜上就会形成视网膜的病变。所以啊，单独手术的话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眼病问题的。我经常啊打比方，这个枝叶枯萎了，不问究竟往枝叶上撒点水，你说能管用吗？
1: 不管用。
0: 说明什么呢？病在树根上了，你得把啊这个树根的问题解决了，这树不就得救了吗？
1: 是，胡老师，老百姓都是医盲，到医院呢还不是医生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我当时只知道白天晚上什么都看不见了，把我愁的啊，一想到以后的日子就哭。亲戚朋友都劝我，我说越哭眼睛瞎得越快。
0: 是啊，我理解您啊，突然眼前什么都看不到了，谁不害怕呀？
1: 是啊。那个右眼视力啊连0.1都不到了，还怎么生活呀？胡老师，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一年的那一件事，这辈子都忘不了。现在回想起来我这心里都不是个滋味儿。那次也不知道是吃什么东西了啊，肚子疼得受不了，拉肚子拉得跟水一样。刚从厕所出来又得去，孩子就赶紧带我去医院检查。医生给开了一大堆的化验单，孩子去缴费，嘱咐我在椅子上坐着等着。就那一会儿功夫，我这个肚子又疼了，想去厕所，自己又看不见，即使知道厕所在哪，我自己看不见，又走不快，最后急得拉了一裤子，哎呀，太难为情了的。
0: 哎呀，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人这一辈子啊，生活能自理就是真正的尊严。为什么我们这些年啊在临床上不离不弃的帮助大家，我真的理解啊严重眼病患者承受的痛苦。好在呢您现在在西域治眼奇方的帮助下，现在停药2年了，这些伤心的往事啊都过去了。
1: 是是是，后来是老天开眼，让我遇见了胡老师你这个贵人。当时赶上西域治眼奇方原药材那个供应不上啊，就那个药厂啊做不出来，买不到药。当你知道我是当年去那个西北支教的过的老教师啊，就破例去让工作人员从全国那些手里有药的老患者当中吧，帮我筹集到了3个周期的除瘴泽海普方，让我就先用上。我当时恨不得就跟你当面说谢谢，给你鞠个躬呢。
0: 您去西北支教是为他做过贡献，

0: 再有的呢，就是您当时眼病不能再等了，所以帮您啊也是应该的。入上除障泽海府方之后，眼睛现在恢复怎么样了？
1: 也就是用了七八天，眼前就变得特别亮，就是那个白天那种感觉要比原来呢更强烈一些了。
0: 啊，
1: 用了一个月左右，眼前的那个黑影也小了，左眼都能看到影了。效果真的是太快了，从来都没有用过效果这么好这么快的药呢。
0: 您现在的视力达到什么程度了？
1: 我现在左眼能模模糊糊看见点东西了，手放在眼前呢，能看清五个手指了，右眼啊能看到视力表最大的一行的字了。
0: 哦，您当时是左眼什么都看不到，就能分清白天黑夜，现在呢能看到手指，右眼呢也从看不到视力表上的字现在能看到了。哎呀，真是太好了啊。
1: 是啊，我都没想到我能恢复的这么好。胡老师，
0: 您不能那么讲啊，我的存在啊能让大家过得健康，这也是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您刚才也说了停药两年了，一直很好，没有反复。那今天打进电话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呢？
1: 胡老师，我今天第一呢这些想跟你叙叙旧啊，另外呢我就还想着是递一些除障泽海普方保健用的。
0: 您爱惜自己的身体健康，保护自己的眼睛，这个观点呢我很认同，但是啊如果用除障泽海普方用于保健恐怕做不到，因为啊除障泽海普方现在是一药难求，不是说你有钱啊就能立刻买得到的。您眼病好了就不要想这个事儿了。
1: 哦，那胡老师，那个熊胆贴要买的话需要100多块钱，你现在呢在免费发放，这是多大的福利啊，我能不能领一份呢？
0: 哎，这个完全可以啊，不过呢经过这几天的发放啊，数量呢所剩无几了，你想用的话呢您就赶紧打电话吧。今天啊听到您康复的好消息啊也真是为您高兴，停药两年了，没有反复，今后呢也不会反复。没有其他的问题啊，咱们就说到这儿，后面呢还有很多的朋友在等啊。哎，咱们再见吧。
1: 哎，好好好，谢谢胡老师，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2: 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治百病只治眼病，胡老师带给大家的免费的熊胆视力眼贴正在火热报名领取中，让大家不花钱体验维族除障通脉疗法的神奇。新疆熊胆的特点呀，就是疗效非常的迅猛，只需要非常小的用量就能起到很显著的作用。单独用可以清眼明目，配合除障泽海府方可以让我们的眼脉更好的得到疏通，从而更好的实现内除眼障外通眼脉的功效。如果您也有眼病方面的问题，也想免费领取熊胆视力眼贴，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光明热线来进行预约报名。电话号码请您记好了，400-161-8895，400-161-8895，400-161-8895。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有请出下一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胡老师啊，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张嘴了。
0: 哎呦，您别客气。
3: 你看您呢，天天为这眼病患者已经够忙了，我还得求您帮忙。我自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0: 没有关系啊，开通这个平台就是为了我们之间能够更好的来交流，能更好的为大家服务，有需要呢我帮助您尽管说吧。
3: 关键这事儿啊不找您找别人也帮不了忙，因为我是您的老顾客了。我是河北邯郸的。我用这个西域治眼奇方啊，治眼病马上就2个周期了吧。
0: 啊，
3: 实际上有1个多月了，那眼前那飘那个黑点什么的就都见少了。而且那个雾啊也开始向四周散了。这不在我的介绍下呀、啊、我妹妹也用上了。她家是保定的。现在啊她也用了也快2个周期了。我们也知道各地啊各个地方的这个药啊都不好买。
0: 对，
3: 他在他那儿呢总是申请不上名额，这不就打电话让我在我这儿就我们这儿给他帮忙买，这不我打场外电话了，场外老师跟我说给不了，说本地啊都还不够用的，外地的肯定。

0: 前那个时候，两个丫鬟缠着我，我都敢看那死蛤蟆。
1: 嫂嫂，
0: 你别动，你别看我。
1: 好，不看你。
0: 你转过去脸，
1: 转过去脸。
0: 你站得远一点。
1: 好，站远一点。
0: 你可别动啊。
1: 嗯。
0: 说亲，你看好不好？

0: 哎，这是宋慧龄的台花轿啊，这个台花轿大家故事都比较熟悉了，是不是？男主角叫张志成，哎，刚才听着这个死而复生，这个呢是王定云啊。这个王定云呢，其实他是险些丧命啊，然后但是呢被人救下了。张志成本来是和这个王定云好的啊，但是后来呢，哎，因为高中状元嘛，是吧？所以说，许配给这个尚书的千金啊，就把尚书的千金周凤莲给许配给他了。啊，然后这天呢，出嫁这一天，周凤莲本来是坐着花轿，是吧？咱们都听那坐花轿、坐轿那一段啊，非常的，怎么说呢，喜庆啊。但是突然，哎，后来见到这个王定云，一看，哎，周凤莲一看这个王定云，就刚才您听的这一出啊，是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把这前因后果都给了解了一番啊。然后周凤莲呢，就最后要做成这一桩美事啊。那这平常这个周凤莲这个角色呀，很不好塑造。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演员会把他塑造成一个傻大姐，是吧？就是他啊，你怎么没死啊？你怎么？倒是没我这么夸张啊，但是是这个意思。哎，但是宋慧龄老师塑造的这个周凤莲就比较好。那怎么个好法呢？就是哎，里边的这个活泼不失端庄，哎，热情呢又透着一些厚道。哎，这也是他版本几十年来没人能超越的关键啊！时间也差不多了，咱们今天最后呢，就来听一听这个台花轿坐轿这一段啊。同时结束咱们今天的梨园大冲关。希望各位呢，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能收获一丝快乐和平静啊。听听戏，开心开心，乐呵乐呵啊！明天上午10点啊，周四仍然是我们戏曲欣赏。这，哎呀，有时候也挺无奈的啊。行，那就这样了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祝各位听戏开心，
1: 失效了。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今天头来到办公室的时候闷闷不乐，一看就是有什么烦心事儿。那作为一个资深的狗腿子，不是啊，骨干的员工，这种时候老马不上谁上呢？我说头，谁惹你了？老马去帮你摆平。头二话没说，打开了12123给老马一看，原来是他在主干道按了喇叭，然后被抓拍了。头，你一定是被冤枉的，这喇叭一定不是你按的，看老马去给你洗去冤屈。于是就有了这份报告。想要确定喇叭到底是不是头按的，首先我们要先搞清楚他是怎么被拍的。所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老马开着我的18手桑塔纳来到了他被拍的那个路口，激动的心颤抖的手放在了喇叭上，按下去那是不可能的，毕竟罚款头是一定不会给报销的。来到这儿，老马只是为了抓拍一下抓拍头的那套抓拍系统，这其实是一套检测声源定位和视频检测相互配合的系统阵列。这套系统通常会安装有3到4个高灵敏度的麦克风，形成一个2维或3维的麦克风阵列。当有车辆鸣笛时，声波会以不同的时间顺序到达这些麦克风，系统可以根据声波的传播速度和时间差公式精确计算出声音源的位置，也就是哪一辆车在特定位置鸣笛。当鸣笛声被捕捉到时，高清摄像头会根据声源位置捕捉到相应的车辆图像，通过声源位置与摄像头拍摄到的角度的匹配，系统就可以确定到底是哪一辆车发出了鸣笛声。简单来说，就是利用麦克风三角侧位确定位置，摄像头迅速跟进，然后镜头里那台车就是按喇叭的主，没跑了。比如说头。结论，城市中的噪音污染主要来源于交通工具，尤其是汽车的鸣笛声。研究表明，长期暴露在高分贝的噪音环境中，不仅会影响人们的听觉健康，还会导致焦虑、失眠、心血管疾病等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就指出，超过65分贝的持续噪音会对人体的健康造成威胁，而城市中的汽车鸣笛声往往超过这个标准。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正西墙名曰我铁神。

唱。

姐姐

王爷。

啊，皇姐，父王染病多日，恭候将相，文武官员，皇亲国戚，奉子龙孙，俱望问安，却不见皇姐与驸马身影。母后命我前来叮嘱皇姐，尽早进宫探望，以尽忠孝之道。

0: 啊，皇爵，你这位国驸马性情孤傲，自从打了皇爵反受圣伤，越发的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我还是回避的好。
1: 太子溜。

0: 清白无辜，我还的什么圣状？
1: 驸马，父皇染病多日，你我夫妻商定，今日一同进宫探望。
0: 哦，不是你提亲，我倒忘怀了。今日本宫无暇，你自己去吧。
1: 啊，驸马，还是你我夫妻同去的好。
2: 是啊，还是同去的好。
0: 哦，你看我这个样儿，我还能去吗？

0: 你胆敢欺君罔上，目无国法，再大禁止，岂能容你无法无天，胡作非为？来呀，
1: 有
0: 将国爱。

家老小自带发声，随老父。上殿见那君。

0: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有9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一般的眼药眼贴只能达到基础的第一层、第二层或者第三、四层，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根治各种眼病，就需穿透这9层眼组织。
0: 正是9层明目透眼贴，99味传世奇方，独含9层明目透眼素，9层透眼，靶向给药，直达病灶，斩断眼病根源，消除眼干、眼涩、眼疼、视物不清、看东西重影、休明畏光，同时强效修复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康复。
1: 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乐轻松治眼病，就用正视9层明目透眼贴。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99味传世奇方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就能治好眼病，正视9层明目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正视眼科第10代传人，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大医精诚》，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百万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学成归国后，利用自家祖传99味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9层明目透眼贴。他的问世解决了广大眼病患者长期吃药、打针、手术等风险，省下大把吃药、打针、手术的金钱，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9层明目透眼贴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9层透眼，眼病治疗的终结。正视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下面有请眼科专家，正视眼科第10代传人。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我的这一档呢99传世奇方治疗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节目。那么我是呢正视眼科的第10代传人，大家的老朋友了，很高兴啊又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的共同来探讨眼病的治疗以及预防的相关措施啊，也希望呢能够给大家带去帮助。那么咱们收音机前呢要是有眼病的患者，那我希望大家呢可以认真的来收听我们这档节目啊。对于咱们各种各样的眼病患者，如果说现在你的眼病发展到程度说我们可能快要做这个手术了，有的人呢可能快要打针了，有的人用了多少的药现在眼病也不好，甚至说视力下降的特别快啊，眼看眼睛基本上看不见，就剩下光感了等等，那么大家你都可以通过我这档节目来寻求帮助啊。那么咱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们的这部热线电话现在呢也随之开通了，大家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进行拨打。那么说到啊9层明目透眼贴啊，它呢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来进行呢眼病的治疗。有很多呀我们的眼病患者啊，大家经常问我一句话，他说郑老师，我这眼病啊看了得有将近10年的时间了，到现在为止呢眼病啊不但说不好，反而说眼病还越来越重啊，眼病还越来越多，我这个视力下降的还越来越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很多咱们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存在这问题，说你看我们的药也没少吃啊，这个呢手术也做过了，但是还是不行。其实啊，我跟大家说，这个眼病呢并不像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啊，因为你得上眼病了，没有一个大夫告诉你说眼病就是症，那你得上之后了就是治不了了，只不过是什么呢，还没有找到更正确的方法，大家走的弯路走的太多了。为什么说眼病啊用多少药不管用呢？有很多人说的口服药我们一直都在吃，但是呢这个肝也不好了，说转氨酶升高了。有的人呢这个肾不好了，说我们的一个尿蛋白当中有的人都有加号了。还有的人呢说轻微点的说肠胃功能出现损伤了等等啊。我们说这个是药啊三分毒，那么你吃进去之后对身体它肯定是存在副作用的，所以伤及到我们这些呢脏腑器官的功能。那么再比如说进行手术治疗，现在最常见的手术啊不免于说白内障手术了。白内障手术的话大家切记，糖尿病患者、高血压患者，如果说出现了白内障的合并症，那么你一旦要是说进行手术治疗的话，它的风险性是很大的。而且手术一旦要是失败了，这个眼睛就是失明了，你再想去治它也没有这个机会。所以说我们很多患者啊，大家不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疗。那么说眼病总也治不好，原因在哪儿呢？说人呢这个眼睛它有九层的眼组织，那九层眼组织才构成了我们这个眼睛，你才能够看见世界，才能看见东西。比如说我们的角膜啊，我们的这个黑眼球这块，如果说没有黑眼球，我们

0: 也不能进行成像，大家也看不了东西。那么一旦说要是说角膜出现问题了，比如说它就有发出炎症了，那么这个轻微的角膜炎就可以导致你眼睛看东西视物模糊，看东西不清楚。啊，那么还比如说我们的巩膜，还有我们的虹膜，还有我们的睫状体，以及我们的脉络膜，还有视网膜。你比如说有的人得视神经炎，有的人呢是视神经萎缩啊等等，还有的人呢像视神经包括我们的晶状体和玻璃体啊等等啊。说晶状体一旦出问题了，要是混浊了那就得摘除，这就容易导致什么白内障的形成。那你玻璃体一旦要是混浊了呢，它就形成了飞蚊症了。有很多人看东西说眼前呢有那个小点啊飞来飞去的啊，阻碍了我们的视力，严重的话就是成道了。还有的人看东西视物变形，说黄斑区营养供应不上等等啊。所以你看九层眼组织啊，如果每一层当中那都出现了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血液循环的一个不畅通，营养供应不上，那么它必然就导致什么呀，我们眼睛视神经细胞的一个损伤。所以这才是你视力下降根本的这个原因。那么治疗眼病，说如果你不解决九层眼组织的这个通透问题，你吃多少口服药，你就做多少次的这个手术啊，你的眼病也不能好。所以我们说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它是通过九层眼组织的一个通透，这里边毒含有啥呢，九层明目透眼素啊，这是我在德国引进的一个新的这个破壁萃取技术，通过透皮吸收啊，进行了九层眼组织的一个打透。尤其是说呀，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这是我们正式眼科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啊。说何为秘方呢，它的配方是受保护的，因为我的祖父啊过去是属于医啊，那过去是属于给达官贵人进行治病的，所以以往的那些配方那都是属于在皇宫当中进行保密的，密不外传的啊。那你过去老百姓说你想用，你可能你听你都没有听到过。所以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呢，99味的这个野生药材配方啊，药劲儿猛，药劲儿强，所以当天用上，让大家你就能看着效果。你各种眼病患者啊，比如说白内障的、青光眼的、玻璃体混浊的、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视型萎缩的、眼底出血、迎风流泪的，还有像视网膜色素变性的，包括各种近视啊、弱视啊、散光斜视啊、老花眼、翼状乳肉的啊、角膜炎、结膜炎、虹膜炎、泪囊炎，像视网膜炎、视神经炎的，以及像糖尿病眼病、高血压性眼病，还有就是外伤性眼病，那么大家都可以通过九层明目透眼贴进行治疗啊。所以这次啊，咱们呢进行大力度的帮扶救助，也是让我们更多的老百姓大家能够受益。所以这次活动当中啊，是买两个疗程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用药，我们只需要呢花这1000多块钱，大家就可以把四个疗程的药拿到手了。但是因为现在呢赠品只剩下最后的一小部分了，咱们这次活动呢要提前的进行结束了，随时发完随时结束啊。所以没报上名的呀，大家抓紧时间通过我们的场外的专家报名订购电话进行呢报名预约预定。好，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啊，跟大家呢就讲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来接听我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你好，
2: 郑老师你好。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哎，我叫陈刚，我是咱们沈阳铁西的
0: 啊，
2: 今年72岁了。
0: 嗯，欢迎你啊。
2: 哎，我是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的老朋友了。
0: 嗯。
2: 四个疗程我现在还剩2-3天就要用完了、感觉非常好、
0: 很好。眼睛恢复的怎么样了？
2: 哎，恢复特别和正常人没区别了。
0: 嗯，
2: 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嗯，
2: 哎呀省老钱了。
0: 嗯，
2: 哎，
0: 省钱不说你还少遭罪了呀。
2: 吃药，
0: 嗯，
2: 哎，吃药有后手术还花在做大夫了。
0: 嗯、
2: 我就买了，听了你的广播以后，我就买了以后，
0: 啊，
2: 我是啥？我糖尿病，糖尿病都10几年了，
0: 啊、
2: 后来这个并发的这个白内障，
0: 啊，
2: 还眼底出血、玻璃体混浊，还角膜炎，
0: 嗯，
2: 上医院看，大夫说你这老爷子，你这都糖尿病给你带来的，不好治这眼睛。
0: 对。

0: 哎呀，我就寻思就犯愁了。后来听你讲这个正式九成明目脱染贴，
1: 嗯，
0: 我一下就买了四个疗程的，
1: 嗯，
0: 哎、我用了当天确实就感到凉哇哇的，特别舒服，
1: 嗯，
0: 又、
1: 嗯哎、得劲儿了，是不是？
0: 特别是角膜炎，它不痒了，哎、
1: 好、哦。
0: 我就继续用，用了一个疗程是吧？
1: 嗯，
0: 哎，这玻璃体混浊见好，
1: 嗯，
0: 白内障这层雾啊，哎呀，就像消失了似的。
1: 嗯，
0: 看东西就是看能看远了。
1: 嗯，
0: 哎，眼里出血吧，瞅着黑块块。
1: 嗯，
0: 就是中间透亮了。
1: 嗯、
0: 哎，
1: 很好，
0: 我心情特别高兴。
1: 嗯，
0: 我就继续用，现在还剩两三天就用完了。
1: 嗯，
0: 我这视力啊。达到0.8、0.9了，
1: 哎呦，
0: 我觉和正常人没区别了。
1: 嗯，
0: 这个不打针不吃药不，
1: 嗯，
0: 不手术，你说给我省多少钱呢？
1: 省钱了、
0: 哎，
1: 确实是省钱了。你看你，用上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之后啊，咱们不吃药、不打针、不手术，省多少钱不说，老爷子，我告诉你，你少遭了很多的罪呀、啊，是不是、啊？
0: 对，
1: 哎，
0: 对，
1: 你像咱们吃药吧。口服药你要吃到这个胃里边去，它对肠胃有损害，有副作用。你要是吃时间长呢，还伤肝，还伤肾，对咱老年人的身体还不好。那你再比如说手术啊，手术那叫属于这个外伤性的这个治疗了。那你进行手术治疗的话，它对你的这个眼组织的损伤更严重。它不但说不去根儿，甚至还会出现这个其他病症的加重，而且手术要一旦失败了，那就是彻底失败了，
0: 完了，
1: 那眼睛就彻底失明了，是不是？哎，
0: 是。
1: 所以你看，现在你通过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看你给它贴上，咱们一粒口服药也不吃，一针也不打，手术咱们还不用去做。你看他做到的是啥呢？就是要把你这个九层的眼组织给你打透了。这里边那个九层明目透眼素啊，就是进行你眼组织的这个通透的，要不然的话，你看你当天贴上，当天你眼睛不就舒服吗？对不对呀？哎，而且现在你看四个疗程马上用完了，我们说糖尿病、眼病这是最不好治的一个病了。
0: 对呀。
1: 啊，因为啥呢？你糖尿病还涉及到血糖高的问题呀，是不是啊？那糖尿病、白内障的患者一旦要是手术了，那眼睛离失明就不远了，所以你现在不用担心。你不用担心是什么呢？
0: 就不干净了。
1: 你现在眼睛的晶状体干净了，你的玻璃体干净了，你的这个眼底干净了，你的角膜干净了，没有这些垃圾毒素了，而且现在气血充盈。你看人的眼睛是气血的所在之处，你的气血供应好了，你的眼睛自然而然就好。所以说咱现在眼睛视力0.8、0.9，说明什么呀？你现在整个眼睛的这个循环呢，包括说营养的供应就非常充足了。所以你现在这不就是好人的眼睛了吗？对不对呀？
0: 其实都是这眼睛不还是最好的了。
1: 满意了吧？是不是？
0: 满意。
1: 嗯，
0: 现在出门干啥呀？哎呀，可方便了。
1: 嗯，
0: 瞅哪儿离瞅老远了，心情也好了。
1: 嗯，家里人高不高兴啊？
0: 高兴啊，这晚上吃饭也吃多了，
1: 嗯，
0: 晚上睡觉也睡得好了，
1: 嗯，
0: 哎，这心情特别好，
1: 嗯，很好。
0: 是吧，我今天跟咱们活动买俩疗程，
1: 嗯，
0: 参加这活动，
1: 嗯，你是听说这个优惠活动了，想再买上点呗，对不对？
0: 对，我是一个是你看我用不用，我要不用吧，我弟弟他是青光眼，
1: 嗯，
0: 还玻璃体混浊，也挺严重的，
1: 嗯，
0: 哎呀，他能存也挺困难，我寻我这1000多块钱我给他花了呗，
1: 嗯嗯嗯，好，你这情况吧，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就不用再用了，你这四个疗程吧、
0: 啊、
1: 现在眼睛恢复的就跟好人一样了，就没有必要说再接着往下用。像你弟弟这个情况吧，青光眼呢，这是属于眼底的防水循环通道出现受堵了。这个是咱们眼组织里边有这些垃圾毒素的存在，就是清理不出去。一般的药物吧，它药劲儿不够，所以它才清理不出去。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呢，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就是进行九层眼组织的通透的，能把九层眼组织里边这些垃圾毒素给它清除掉。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就是让他用上四个疗程啊。如果想给他参加这个活动啊，现在四个疗程就这1000多块钱。我知道你们谁都能拿得起，但是呢、
0: 啊、
1: 现在全国的赠品呢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了，所以呢你得抓紧点时间啊、哦、
0: 啊， 哎，那我抓紧，这提前结束这，哎呀，我得赶紧打。哎、
1: 想不上那就没有了啊。
0: 哎，好的，我现在打电话、
1: 哎。嗯，那就祝他也早日康复了，再见。
0: 哎，谢谢张老师。哎，
2: 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喂，郑老师你好。
1: 嗯，我是郑老师，你好。
3: 邓老师，我是吉林四平的。
1: 哎，欢迎
3: 你。我今年嘛60岁
1: 啊，
3: 这不这几天听你讲那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吗？
1: 嗯，
3: 我说我问一问，我听你讲什么不打针不吃药的不用手术，
1: 嗯，
3: 咱说省钱不省钱不说，关键少遭罪呀。
1: 对，
3: 它能穿透九层。
1: 嗯，
3: 我说呀这可真不错。
1: 嗯，
3: 因为我的眼病比较多。
1: 嗯，
3: 我吧是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还有结膜炎。
1: 嗯，
3: 眼珠子吧，我跟你说，有时候就是上了那劲胀疼啊，看啥吧东西都是弯弯扭扭急了拐弯的，也看不清。完了小碎东西吧还跟你眼睛来又跟你转悠子，可烦人了。
1: 嗯，
3: 关键现在视力不行啊，现在才0.1，也就到0.2那样吧。
1: 嗯，
3: 越来越下降了。
1: 嗯，
3: 屋都不敢出了，看东西就是看人，根本你要不在近处看不着。
1: 嗯，
3: 我说的我这药也没少用啊，也没少吃的，都不好使了，我都没细心了。
1: 嗯，
3: 我先问问你，我用这管不管用，行不行啊？
1: 嗯嗯嗯，眼病吧，你这是属于玻璃体出现混浊了，就是你玻璃体那层吧，
3: 嗯，
1: 它有那个垃圾毒素在那淤堵了，导致了玻璃体液化，引起了这些呢这个堆积物，才看东西你就出现那个小点儿啊，像小蚊子似的。
3: 嗯，
1: 哎，那种情况。黄斑变性吧，一般看东西变形是属于黄斑区出现的病变。黄斑区怎么会出现病变呢？因为黄斑区它受这些垃圾毒素的这个干扰，它会导致你看东西事物变形啊。因为黄斑区是，让我们这个眼睛看东西事物成像的这个形体啊，它的形状啊进行成像的。在结膜炎我就不多讲了，结膜炎是属于结膜这块出现了这个感染了啊，也就是说抵抗力低的一种表现。那抵抗力低意味着啥呢？就是你的营养供应不上去，眼睛周围的那个气血供应不上去，所以才出现了结膜炎。你这个眼病吧，其实说实话不是说特别严重，但是呢黄斑变性现在在医院里边呢还没有说特别有效的方法去让你这个黄斑变性好，你只能吃一些比如说叶黄素之类的东西进行营养的补充。
3: 嗯，
1: 是不是？哎，
3: 对呀。
1: 啊。但是这个眼病吧，它不代表说就治不了啊。我一直在跟大家讲说，人的这个眼睛吧有9层眼组织，你别看说我们眼球就那么大，在人身上当中说也不显得特别这个多大呀，但它特别重要，它的结构还特别复杂。9层眼组织，你比如说角膜啊、巩膜啊、虹膜啊、脉络膜啊，哎等等等等。你比如说你现在出现的就是玻璃体当中的问题了，黄斑病变的这个问题了。所以说这9层眼组织不是说就光玻璃体有混浊，也不是说就光黄斑区有混浊，而是说什么呢？你的这些燥火和毒素，它所堆积的这些垃圾，在你9层眼组织当中，它都存在，只不过存在的量是不同的啊。所以你用一般的药物，你去想把这个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去给治好，一般的药物为啥做不到呢？因为它不能穿透9层眼组织啊。就好比说你穿了9件衣服和穿了2件、3件衣服。是一样的道理。那风一吹，你要穿9层你感觉不到冷，对不对？你要穿2层了，那风一吹就吹透了。这就是什么呢？你的药劲儿不够。所以我跟大家讲说，为什么我把咱们这个9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你可能你听很多人，哎呀，用上9层明目透眼贴，人家那么重的眼病都好了，对不对呀？
3: 嗯，
1: 为啥好呢？9层明目透眼贴，这是我们正式眼科啊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它好就好在哪儿呢？99味野生药材进行入药。你看郑老师，我是咱们正式眼科第10代传人了。其实呢我们家这个配方啊，不是说一开始就传给我的啊，因为我上边还有个哥哥。一般的话从老一辈来讲啊，我祖父那边来讲是属于传男不传女。 但是呢，我从小啊就跟着我祖父和我父亲在一块儿，就是耳濡目染了这些病。

0: 症，所以我八岁那年的时候，那、我就能给来的这个患者去看病，所以当时我祖父是特别高兴啊，他一看我说的，哎呀，也这么有天赋，所以说他就一直带着我，包括我父亲也是一直带着我，所以把这个九十九味传世奇方传给了我。这九十九味药为啥说传给我，到现在为止我知道它如何治病，因为我在进行配方在研制的过程当中，我的祖父告诉我一句话，什么呢？九十九味全部都是野生药材，而且这些这个野生药材呀、我们需就是宁可用野生的一两，你都不能用种植的半斤。什么意思？就是要保证它的药效啊！你这样情况下才提炼出来什么呢？九层明目透眼素。我在德国还引进了一个就是破壁技术，你们不需要打针，不需要吃药，还不需要做手术，透皮吸收就够了。你就当天把它贴上，你看你贴上之后它就进行入药啊，你当天你就感觉到你那眼睛啊，这个凉飕飕的，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啊，通过九层明目透眼素，把你九层眼组织的这些垃圾毒素给你清除掉了，通透了这九层眼组织。好比说你家的双套玻璃的啊，一共有九层，层层都是亮的，你说你的眼睛亮不亮啊？对不对呀？
1: 那当然亮的了。
0: 哎，
1: 对呀。
0: 所以这次呢，像你这个眼病啊，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呢，你就是用上四个疗程就行啊。
1: 四个疗程，那这回是两疗程挣两疗程吗？
0: 你要是赶上活动吧，对，赶上活动的话呢，就花1000多块钱就能拿四个疗程的药。这四个疗程原价是5000多啊，
1: 整一半儿的呗，一半儿一半儿，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在这不是有帮扶救助资金的救助吗？所以你们这是赶上好时候了啊。但是这个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
1: 是吗？那我现在就定哈。
0: 你现在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报名啊，人多啊，
1: 整一半的呗，一半一半，是不是？
0: 对，因为现在这不是有帮扶救助资金的救助吗？
1: 啊，
0: 所以你们这是赶上好时候了啊。但是这个活动吧，要提前结束了。
1: 是吗？那我现在就定哈。
0: 你现在打场外电话啊，跟场外老师报名啊。
1: 行，
0: 那我也祝您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哎，好，
0: 哎，
2: 为庆祝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上市3周年之际。正式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

0: 话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1: 400-160-6995 400-160-6995 400-160-6995。
0: 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郑老师啊。
3: 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哎呀，郑老师啊，可是找到您了，谢谢您呐，我得谢谢您。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3: 欢迎你啊。
2: 咱这九成明目透眼贴真好使，真就像您说的，不打针不吃药，哎，把眼睛就治好了，真就是那样事儿的。现在我视力0.8左右了，过去我是0.0几的视力，你说多大的变化吧？
3: 你看看啊，我跟大家说过啊，咱们看病吧，郑老师，我也是一个医生，是不是？我跟大家说过一句什么话呢？我说到我就要给你们做到。你看我这几十年当中，我祖父那时候就告诉我，作为一个医生就要有一个医德，是不是？你说那个药王孙思邈，他难道真的就是说医术精湛吗？医术精湛是一方面，他如果没有医德，他也不能被称为是药王啊，是不是？你也不可能这个老百姓给他那么高的荣誉啊。所以说咱们看病讲究的是什么呢？医者仁心。那你将心比心去看病，你才能真正的去把这个患者的病治好。所以我说过，只要我接诊的，我看的这个眼病患者，在我这块儿，我保准让你们好的利利索索的，好人什么样我就让你们什么样，是不是？
2: 真就是那样啊，郑老师啊，真的，你就是我这个恢复的效果就和您刚才说的是一样一样。您这份爱心，您这份耐心呐、真的对我们来患者来说，真的，我就想说啥呢？过去都说白衣天使，白衣天使，您就是白衣天使，我这回可真是看见了什么是白衣天使，就是您这样事儿的。
3: 我就是什么呢？将心比心了，所以我不做过一件说这个昧着良心的事儿。上呢对得起天，我也对得起我的这个父母，这就够了，也对得起我的每一个患者，这就够了啊。
2: 那郑老师，那我抓紧说说我的情况，因为啥？您时间宝贵，
3: 哎，
2: 完了你再给我看看这个活动，不是要提前结束吗？我想问问您，您得给我拿个主意啊，怎么样啊？我参不参加呀？参加哪项啊？
3: 好，那就说说你的恢复情况，我给你看看啊。
2: 哎。我今年55岁了，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得这个青光眼了，过去那都眼压都高的35、36那样啊。完了玻璃体混浊，还有视神经萎缩，看东西视野狭窄不说吧，一天脑袋胀疼胀疼的，连带着那个鼻梁骨都疼。
3: 那是眼压太高了。
2: 对，眼压高，我哪也去不了啊！你说退休了，可像是这孩子也大了，也不用管了，这生活压力小了，你好好享受享受晚年嘛。结果这眼病，这家一天折磨的我真是痛不欲生。你看我治病10来年都不行，没用过什么好方，到医院就是要不然就做青光眼手术，要不然就多吃营养视神经的那个药，我也用了，啥我都用了，也不管用。可是用着以后，郑老师啊，为啥我这么激动啊？我贴上当天呢，哎，眼睛吧就不干不涩了，就凉凉巴巴的。过去眼睛热乎乎的难受啊，干巴巴的疼，当天就不干巴巴疼，就凉丝丝的舒服。
3: 当天用上药，当天就看着好的效果了，是不是？
2: 那是啊。
3: 嗯，
2: 而且眼睛胀疼的感觉也减轻了，不难受了。一个疗程不到吧。玻璃的混浊前面的好多黑点子黑条子，哎，不是一个疗程不到没有了，都掉了，都没消失了，跑没了。完我一量眼压呀17了，
3: 眼压下降了，哎，
2: 舒服了。对，我当时是买4个疗程的呢，郑老师，咱那个九成明目透眼贴。我到今天为止刚贴3个疗程的
3: 啊。
2: 哎呀，3个疗程，现在我视力就能达到0.8，而且眼压呢，现在是14，非常正常。
3: 眼压现在是正常的，视力恢复的也好。
2: 对呀、
3: 啊。
2: 哎呀，现在我可高兴了，因为啥呢？我这人吧，爱说爱笑，爱动弹。到退休之后吧，我们小区有一个那个与踢毽子队儿哈。过去呀，还踢啥毽子？人走路都磕磕绊绊，没人领着都不行呢。这眼睛现在一好啊，我又踢毽子去了。上个周五，我们那个全区比赛，我们小。

0: 小区毽子队获得了冠军呐。那毽子一来，那是个小黑点儿从空中落下来，我一下就接着正踢反踢踢花样，我都没事，我是主力呀，得冠军的主力队员呐。
1: 你看看这多好啊，是不是啊？嗯，这就是让人开心的事儿，是不是？嗯，
0: 是是是是。所以来说，郑老师啊，您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真是治眼睛的好产品呐。真是不打针不吃药就能把眼还眼还病人的光明，我觉得您是好人。
1: 嗯，
0: 尤其你又给我们举行的优惠活动，1000多块钱，
1: 嗯，
0: 买俩疗程挣俩疗程能省一半钱。
1: 嗯，
0: 所以我就赶紧，你得告诉我呀，
1: 嗯，
0: 我用不用参加活动了，要提前结束了，要是结束之后再买，那不就花全款省不了一半的吗？
1: 你这心情我理解啊，说到底咱就是想省点钱，对不对？哎。但是呢，你看看啊，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啊，虽然说四个疗程没有用完，刚刚用了这个三个疗程了，但是我告诉大家，四个疗程对于你来讲这就够用了啊。这次活动吧，不是说我一个人举办的，这个得感谢咱们这个救助基金呢给的这个资金，所以说才能够在全国进行开展。如果要是我们正式眼科自己来进行推广的话，救助咱们老百姓，我估计我们的力量也就顶多在一个县城啊，在一个城市啊才能举行，不可能有这么大力度的优惠啊。所以这次呢，咱们老百姓确实是有一个好的福音，咱现在花1000多块钱就可以把这四个疗程的药拿到手了。你看，你不需要打针，你不吃药，你还不需要做手术，咱们轻轻松松的康复眼病，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有很多人问我啊，说你看郑老师，那你们下次什么时候给我们准备这个活动啊？我在这儿我就明确告诉大家，咱们下次没有优惠啊。我就一直在跟你们讲，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就是你自己原来花的那个原价5000多块钱，你那价格花的也最低。咋说它是最低呢？正式明目九层透眼贴，99味的野生药材进行入药。啊，这个里边不是说咱们只采用了10几味呀、20几味，99味药啊，近100味的配方，99味药没有一味药是采用种植的，你要知道全部都是野生的，啊，所以才能保证你三个疗程能恢复到这么好的效果。你有多少人用药用1年都达不到这效果的呀？你说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对
2: 呀，是。
1: 所以说咱们这次活动能开展，真的就是前所未有的一次。啊，所以大家你这次谁赶上了，谁就是能够享受到优惠，赶不上那郑老师我也没有办法。如果说家庭经济条件特别通这个不好的情况下，还真的是想治病，郑老师就我个人我都能救助啊，这个是事实。但是你这情况刚才我听了，咱们现在吧，这次活动你不用跟着参加啊，你也不用想着省钱的事儿，我就告诉你，从现在为止你在看眼病上你多一分钱你都不用花了啊。
0: 哎呀，那太感谢郑老师了，谢谢您还我一双好眼睛，谢谢了，感谢了。
1: 最后这一个疗程吧，坚持给他贴完了啊，贴完了以后呢，自己好好注意保持保养，平时出去运动运动，这是好事儿啊。而且听到你们还取得这么好的成绩，我也跟着高兴啊。哎，然后呢，咱们正式九层明目透眼贴吧，如果你身边还有这种眼病的患者，我希望你把这份爱心吧，继续给他传递下去，让别人都好起来，不能咱们光自己好了，是不是啊？
0: 哎，好的好的，一定的一定的，张老师，谢谢。
1: 行，然后呢，有啥问题以后需要我帮助，随时随地再给我打电话吧啊。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嘞，再见了。
3: 感谢您的反馈。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您好，是郑老师吗？
1: 我是郑老师，你好。
4: 哎，郑老师，咱这电话打进直播间太不容易了。
1: 嗯，
4: 我想跟你说个事儿啊。
1: 嗯，
4: 我是这个辽宁锦州的。
1: 嗯，
4: 我都已经订上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了，就是赶上咱们这个1000多买点疗程挣点疗程的这个。
1: 嗯。
4: 啊，我已经订上3天了。我这是听到咱们就是说的赠品就剩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哈、啊
1: 嗯。嗯，
4: 你说我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呢，我就特别着急。你到底我能不能参加上咱们这个活动了？能不能赶上呢？怎么还没给我送了呀？
1: 别着急啊，你们这心情啊，我都能理解。这次活动吧，参加上了确实是不太容易。我估计你报名那天也是很这个不容易才抢上的，是不是？
4: 打多长时间电话才打进去的，才报上啊？
1: 因为这次活动吧，全国性开展，而且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咱们也是为了这样一次优惠了，1000多块钱，大家能拿4个疗程。就现在我们这个普通老百姓，说到底，就你家庭经济条件再不好，大家都能够呢花得起这份钱。所以说现在这次活动吧，刚才我也跟大家说了，要提前结束了啊，随时发完，随时没有了。但是你报上名的吧，定上的呢，你就能够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咱们就可以花1000多块钱把4个疗程药拿到手。但是为啥说到现在为止没给你送到呢？因为各个地区咱们现在报名的人太多了，咱们给大家送吧，也是按照你们这个报名的一个先后的次序给你们去送啊。所以说呢，最晚不超过4天，肯定是能给大家送得到啊。
4: 哦，那个郑老师，我叫田桂兰。你那是帮我记一下的，可别把这个机会给我错过了呀。
1: 放心吧，只要你把你的电话、姓名、地址都留好了，咱们那边呢，场外老师那块就已经单独的把这份给你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去呢。
4: 哦，那行，咱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我这不听着吗？是这个九层透眼嘛？然后是直达病灶，就治得非常的彻底。我就寻思，这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这得省多少钱呢？完了，这眼效果还能好。我就寻思，那个郑老师，我这个眼睛是咋的？有这个白内障。而且现在看前头吧，都雾茫茫的。就是根本吧，就是看那个，就是看东西吧，视力还下降的非常快。现在。一只眼睛是0.1，一只眼睛0.2。而且现在吧，玻璃体混浊还特别严重。哎呦，就一瞅那个白墙，它不是白的呀，它怎么像的就有一层黑的，白的还有的大的一条子一条子这样。完了，这还不那什么呢？你视力这么下降不说，你现在你夹东西、吃饭呢、瞅东西啊，都是急了拐弯的。你这脚走不准，他脚也不敢迈呀。
1: 那你还有缓慢变性？
4: 这么着急呢？
1: 你眼病现在挺多的了啊。
4: 我就特别着急，赵老师，要我就心说，我好不容易抱上的，可别那什么那个。这得不着咱们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1: 这个你放心吧，报上名了呢，咱们指定是让你们享受到优惠的。因为我也知道你们这些年吧，看病肯定也是没少花钱了，也是没少遭罪了。这次呢，大家也是想用咱们九层明目透眼贴把这个眼病给它治疗好。你们听我节目应该也听一段时间了，是吧？我一直在跟大家说过，治疗眼病上大家不能盲目，不是说你吃多少口服药啊，也不是说你做几次手术你眼病就能好的。这么多年的经验你们现在自己应该都知道了。咱们的九层明目透眼贴呢，是打通九层眼组织为主啊。你人吧，你的眼睛有九层眼组织，你的九层眼组织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和这个燥火不清除掉，你的眼睛没办法进行通透，你的这个营养没办法进行供应，各个营养细胞也不能够进行修复。所以说白内障的人，你就做多少手术啊，这个换多少晶体啊，没有用啊。九层明目透眼贴你这回定上这4个疗程，这就够用。我告诉你，这够用够用，不用多用啊。九层明目透眼贴呢，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做手术，它是一个属于什么呢？透皮吸收的这样一个技术啊，你就往眼睛上一贴就行。它这里边有99味的这个大配方，尤其这里边提炼出了一个什么呢？叫做九层明目透眼素。你看这个九层明目透眼素它干什么呢？就是通透你九层眼组织，清除垃圾毒素的。你就是当天给它贴上啊，进行入药啊。你贴完之后，你就会觉得你那个眼睛就是凉飕飕的，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啊。大概也就是在2-3天的时候吧，你贴完之后呢，它那个眼睛周围有那些分泌物往外排，这就是排除你眼组织那些垃圾了啊。像白内障的情况下呢，一般2个疗程的时候你眼睛就能看清，就眼睛没有那么多雾了啊。黄斑变性呢，看东西就不那么变形了。你4个疗程你坚持给它贴完，你的这个九层眼组织通透以后，你的眼睛白内障不需要做手术，晶体就干净了。你像那个就是玻璃体混浊那小点儿啊， 它呢一点点吸收，一点点淡化，因为它毒素都已经排出去了，垃圾已经排出去了，黄斑变性这块呢营养能够供应得上，因为你的

0: 气血供应充足，所以说你不但说你这些眼病能治好，你看你 0.1 0.2 的那个视力还能提高。我估计就你这个情况啊，眼睛视力要是恢复到个 0.78 这个是不成问题的啊。
1: 哎呀，那多好啊郑老师。那我哎呀，那你一定帮我吹吹呀，这个可得给我送来呀，可让我赶上这个活动啊。
0: 放心吧，一会儿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马上去帮你们问一问啊，让他们早点把这个给你送过去啊。
1: 哎，太好了郑老师，那太谢谢你了啊。
0: 然后在用的期间吧，要是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随地给我们场外老师打电话啊。
1: 哎，好嘞，
0: 好嘞，
1: 知道了，谢谢你。
0: 那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哎，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场外二十四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这个郑老师你好。
0: 我是郑老师，你好。
3: 哎，是这样，我是这个沈阳大东区的。就是你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啊，我四个疗程啊都用完了，现在怎么说呢，都停了半个月，我的眼睛都稳定不两个月了，
0: 稳定都两个月了啊，
3: 稳定都俩月了。
0: 好，
3: 你看我今年呢64岁了，我这个眼病以前呢就是由于和血压高血压年头多了，始终控制不下来，结果也引起这个眼底出血了，
0: 眼底出血。
3: 完了还有这个玻璃体浑浊。最近这几年又出现这个黄斑变性了。还有这眼睛那家跟个睁眼瞎差不多。你这上医院看去吧，有时候要你让我看看那个视力表啊。左眼也就是0.2，右眼0.3那样。那还是将将巴巴能看到这个水平。我就自从用上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以后，哎，我感觉这个药挺地道。哎呀，用上当天就见效了，就当时就感觉这眼睛凉哇的，可舒服了。
0: 它的见效速度是特别快的。
3: 哎，对对，确实快。你用的也就那有个10多天吧。哎，我就感觉我这个就是玻璃体浑浊哈。就感觉就有点这个点儿啊，那个不那么深了。哎，感觉有点。看东西也觉得有点透亮了似的。
0: 好，
3: 用到俩疗程的时候眼底出血啊就好了就。你像浑浊那些点子都没了。哎，用到你看我四个疗程还没用完呢。哎，我这黄斑变性这一块也行了。瞅东西也不变形了。也不会以前看直的东西该直的就都是直的了。感觉这心里真是高兴了。
0: 现在看东西看得能够清楚了，然后呢，也不变形了。过去咱们看不见的吧，现在也能看得见了，是不是？
3: 是。
0: 好。
3: 这个郑老师，你看我听说这活动提前就结束了哈，只买俩疗程，还送俩疗程。
0: 对。
3: 这我就想起我一个老战友了。这个郑老师啊，你没当过兵啊。你不知道这个战友情有多深呐。我这老战友啊，他这个比我小1岁，他63斤呢。他的眼睛主要就是那个白内障。听他讲啊，那这眼睛白内障可得啥眼病也必得白内障。我说真的，最好是啥眼病也必得。
0: 对。
3: 哎，他就是瞅东西雾着着的。你说上医院看吧，大夫老说等到重生期的时候。完了换这个晶体，就手术呗，就是。他说我从打心眼里也不愿意手这个手术。这眼睛他得这个病嘛，他也经常了解这个病。他说有的有不少就是白内障手术以后还发的，又叫什么后发障，对，又叫什么后发障。后来我就想那这暂时先保守治疗吧。正好我用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用的挺不错的啊。我就想给他订一份。
0: 好。他这个
3: 眼睛快点好起来。
0: 对，他是你战友是不是？
3: 对。
0: 其实你看，就说当过兵的人都知道啊，这个战友的话，甚至比亲兄弟的感情还要深，是不是？
3: 哎、是。
0: 这么多年了，说你们能够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很好的关系，这也足见就是你们之间的感情是很深的了。可能以前啊，也经历过很多

0: 就是难忘的一些事情，是不是？
1: 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自己就是遇到一些什么事儿的话，首先第一时间要考虑到你那个战友。其实吧，这个眼睛啊，就是在人上岁数之后吧，多多少少都会出现点问题。但是如果说像你以前似的，说我们又是眼底出血，又是玻璃体混浊，又是黄斑病变的，那这个就属于眼病了啊。这个病症，说到底啊，眼部疾病的病症它跟一般的病症它不一样。 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用药上也好，包括说你手术上也好，因为眼睛周围的毛细血管是人身体当中最微细的血管，是吧？你做手术你做不好的话，就容易导致手术失败。手术一旦失败呢，就是失明，它没有再救治的机会，对不对？人就这两只眼睛，如果一只坏了，还有另外一只；但另外一只坏了，就一个都没有了。一个都没有了，那就是黑暗了，对不对呀？对对。
0: 哎，九层明目透眼贴吧，这个是我们自家祖传的一个治眼病的秘方。今天郑老师坐在这儿来给大家讲课呢，也是应咱们眼科疾病的一个邀请，也是让咱们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大家能够受益。所以说，把咱们这个呢九层明目透眼贴带给大家。尤其我在德国进修这个15年期间吧，研究了一个什么呢？破壁萃取技术，它通过透皮吸收，所以说你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你感觉得到了，咱们一贴上就好，对不对？哎，
1: 是这效果就是没治了。
0: 对，尤其是针对于什么呢？像他这个白内障，我的建议是什么呀？白内障如果他现在没有到成熟期，那咱们就不用着急给他做手术了。那我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就让他贴上啊。这里边那个九层明目透眼素啊，咱们打通的就是九层的眼组织嘛。 你这个九层眼组织里边这些垃圾毒素清除掉之后，微循环通了，营养能够供应得上了，这个气血充盈了，眼睛自然而然就亮了，你何必去遭那个罪呢？是不是？
1: 对，
0: 哎，你是咱们的老朋友了，这疗效上啊，我也不需要去多讲了。嗯，你这回呢，给他用的话，也是让他用上4个疗程就行啊。
1: 啊，行行。
0: 嗯。
1: 然后，那我就给他定4个疗程的。对，
0: 你定4个疗程，现在不是有这个优惠活动吗？嗯，现在是买2个疗程赠2个疗程，你就只花这一半的价格，就1000多块钱就够了。
1: 对对对。
0: 啊，但是现在因为吧，赠品数量是很少，咱们现在全国就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呢要提前结束。
2: 你要想给他定这个参加活动的话呢，那就得抓紧时间了。现在就跟场外老师联系，去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1: 行，郑老师，我撂下你这电话，我就马上去给他定。
0: 哎，然后等他再用的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让他自己给场外老师打电话就行了啊。
2: 哎，行行行行。
0: 好嘞，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再见。
1: 啊，再见。
2: 哎，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160695，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郑老师啊。嗯，我是郑老师。啊，郑老师。
0: 嗯。
3: 啊，我是吉林长春的。哎。哎，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我这个用的挺好，我当时买了4个疗程的，现在用了3疗程了。
0: 嗯。嗯，
3: 这效果好啊！因为啥呢？你一说讲的哈，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省钱少遭罪了。
0: 嗯，
3: 哎，就我们老年人来讲啊，不是怕花钱的问题，就怕治不好病。嗯，你说我这个眼病得的，我这都有6-7年了。
0: 啊，原来什么眼病啊？
3: 我这咋的？开始啊，就看东西啊，就是模糊，我就以为眼睛花了，到年龄段了呗。
0: 嗯，
3: 后期不对呀，这个玩意儿吧，它越来越重啊，和下雾似的。
0: 嗯，
3: 眼前出现的黑点儿了。 这下我就害怕了，我就赶紧去上那个医院去查去了。人说你这是属于白内障，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呀。
0: 嗯。
3: 后期出现那啥呢？这个看东西变形了。
0: 嗯。
3: 我这真是一天到晚呢不敢出门了。我平时啊就愿意下个象棋啥的，在外头这回也下瞅啥也瞅不明白了。
0: 嗯。
3: 瞅那个马呀，在那个棋盘上乱飘啊，我说这叫啥玩意儿啊？
0: 嗯。
3: 人家没人跟我玩儿。
0: 嗯。
3: 我这边下了棋跟手捂着棋子儿，就怕它棋子儿跑了。后来看不着了，那阵眼神不行了。我这眼睛那阵一查视力吧，在0.1、0.2，看啥东西得贴着眼睛看去。
0: 嗯。
3: 就趴那瞅去，看个电视都得趴着瞅。
0: 嗯。
3: 老伴就说了，说的你呀，就是到医院呢，不行就做个手术吧。
0: 嗯。
3: 大夫也讲了，白内障可以做手术，这黑点在下面去。
0: 嗯，对。
3: 看东西变形这个东西吧，解决不了。
0: 对，
1: 我说那不钱不白花了吗？
0: 嗯，
1: 这不听着你讲这个九成明目透眼贴的时候啊，
0: 嗯，
1: 我说反正这个东西它也是皮里肉外的，不遭罪。
0: 嗯，
1: 我糊上了，它好使就好使，不好使拉倒呗。
0: 嗯，
1: 我就这么给用上了。
0: 嗯，
1: 我用了。
0: 嗯，看到什么效果了？
1: 我这觉得眼睛啊凉哇的。
0: 嗯，
1: 它不像过去那胀乎难受了。哎呦，我这挺好啊。
0: 嗯。
1: 我以前的眼睛吧，从来没有这个得劲儿的时候啊。
0: 嗯，特别舒服，特别得劲儿、
1: 特别得劲舒服、
0: 嗯。
1: 我用到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就发现黑点子逐渐减少了。
0: 嗯。
1: 哎，这不是乱飘了，他心里不闹挺了。
0: 嗯。
1: 我跟老伴也高兴，我也高兴。
0: 嗯。
1: 我用到两疗程的时候，我看东西透亮。那天呢，老伴就跟我唠嗑。说咱俩出去溜达溜达吧，在家捐的。这你说这几个月也不出门了。
0: 嗯。
1: 我出门的时候呢，坐公交车，我说瞅那公交车站点，哎呀，我说咱坐那车来了。
0: 嗯。能看见了。
1: 能看清楚了。我说我能看出来了，那车的那个标记呀、
0: 啊。嗯，好。
1: 哎呀，我说这就行啊，这看东西这透亮了。在家呀、啊，这到哪去咱不当事儿了。
0: 嗯嗯嗯。
1: 下个楼行了，因为啥呢？我逐渐我感觉走道啊，地也平了。
0: 嗯。
1: 我出去跟人家打个牌呀、啊，这下个棋啊。
0: 嗯，
1: 人也愿带我玩了。
0: 嗯嗯嗯，
1: 你瞅那个勾圈凯啥的，他都能连上，跟人斗地主能连上、
0: 嗯，
1: 过去连不上啊，就胡打、
0: 嗯。生活上有乐趣的是不是？
1: 有乐趣。现在用完三疗程以后，眼睛查一下视力在0.5、0.6。
0: 好，
1: 我跟老伴我不说别的哈，就在屋里屋外干活没问题，在外头都能帮人干点活。
0: 嗯，
1: 那天社区啊，就是这不搞个什么活动啊，唱歌去。
0: 嗯。
1: 哎，我拿那个歌词也能看清楚了。
0: 嗯，
1: 那过去是瞎喊，在底下呱嘎巴嘴，不知道唱啥，看不着词儿。
0: 嗯，
1: 那这回好，我这回吧，哎呀，能走能量，能玩能乐的了。
0: 嗯，
1: 咱这退休了也不差啥呀，就差这个身体问题啊。
0: 没错，
1: 我要我就说这个邓老师，你可办件大好事儿。

0: 病你们花不少钱了，是不是啊？你
1: 哎呀，我这钱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呀、啊，这看不好啊。
0: 对，最主要是你们遭不起这份罪，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呢。我告诉大家，这是我们正式眼科祖传下来的一个治眼病秘方啊。为啥说过去老百姓你们接触不到呢？因为咱们这个我祖父啊，他是属于医，过去是给这个达官贵人呢进行看病的。就是那个年代，你老百姓想见识到这个药，你都见识不到。啊，你也别说想用上，对，为啥呢？因为现在为止啊，你看今天我能坐在这儿给大家讲课，这是应邀咱们眼科疾病的一个邀请。我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它的这个99味大配方全都交了啊，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的活动是因为倡导的，那、啊、给我们拿这个救助资金，你才能享受到1000多块钱可以看眼病了。你这现在在全国各个地区啊，你就不上国外去，你做不到。你没有这个价格，所以说咱们现在吧，
1: 对对对，
0: 很多老朋友大家跟着着急，我也知道。我刚才听了你这眼睛恢复情况了啊，我也非常高兴啊，能够恢复到这个目前这个程度。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上啊，包括说眼部的疾病上，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上，这个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你现在四个疗程你就给它贴完，我告诉你这四个疗程贴完就行了。这个活动啊，你不需要去参加了啊。
1: 那个郑老师，我这眼睛视力现在还能不能再提高一些呢？
0: 眼睛视力要提高吧，你怎么办呢？以后在饮食上多吃一些明目的东西，然后呢，平时的话用眼别太过度，多做一些眼保健操，你的视力能慢慢一点点恢复。还有一个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将来以后药你不用了，你等你这个岁数再大了，比如说到70多岁、80多岁、90多岁的时候，你的眼睛视力不下降，你眼睛不花，这个是最主要的啊。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谢谢你了，郑老师啊，我把这个名额让给别人吧。
0: 对，
1: 啊、
0: 以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帮助，再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了啊。
1: 啊，你放心吧，我不能少麻烦你啊。
0: 好嘞，
1: 哎、
0: 说到这儿了，再见啊。
1: 再见。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你好，你是张老师啊？
0: 我是郑老师啊，你好。
3: 哎，你好，我想用你讲的那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呀、啊
0: 嗯，
3: 我就想这现在呀、啊、有活动，买2个疗程送2个疗程、
0: 嗯，
3: 这活动马上要提前结束了，赠品就剩不少了，
0: 嗯、
3: 我就赶紧的，我就还没参加上呢，还没用上呢，
0: 嗯、
3: 你帮帮我，给我垫一份好不好？
0: 嗯，好好好，那你这样吧，您呢把这个眼睛的情况你跟我说说，你得的什么眼病啊？
3: 哎，我跟你说说我这眼病，
0: 哎，
3: 就老打闪呐、啊，也网脱呀、啊，
0: 嗯，
3: 眼睛出血、啊，出血以后啊，
0: 嗯、
3: 近视不了，就那个小黑点啊，挡着眼睛看东西啊，就看不清楚了。
0: 嗯，
3: 我这眼睛一直是治疗，一直是治疗，也不见好转。现在左眼呢，现在都要失明了。这右眼嘛，才0.03的视力，基本上就和瞎子差不了多少了。
0: 哦，
3: 一直花了不少钱治不好、
0: 哎嗯、
3: 我听你说呀，这个九层明目透眼贴啊、
0: 嗯、
3: 说能够穿透九层啊、
0: 嗯、
3: 哎，穿透力强，药劲还大、
0: 嗯、
3: 说不打针不吃药不用手术就能治好眼病、
0: 嗯、
3: 好多人用了以后啊，现在眼病、啊、比我的严重的都好了、
0: 嗯、
3: 所以我就挺哎，挺着急的，想赶紧的用上参加上活动啊。
0: 嗯嗯嗯，说实话呀，我一听说你这个眼睛的情况啊，我也跟着紧张一下。其实我跟大家讲，我是最心痛的是哪一点呢？就是你们这个眼睛视力下降的太快了。因为你现在这个眼睛视力下降快，不用说，你指定是过去用的这个药太多了，你根本就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你这是耽误治疗了。所以说，
3: 对对对，是的，
0: 所以说你有一只眼睛现在已经看不着了，另外一只眼睛视力还很低、
3: 嗯、
0: 你如果你要再保不住，那到时候连我都没办法给你救治了啊、哦！你这个眼病吧，我告诉你，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你就赶紧给它用上啊、哦
3: 嗯！
0: 咱们正是九层明目透眼贴呢，是九层眼组织的一个穿透，我告诉你，不管说你现在是什么样的眼病，你把这个眼贴给它贴上，它透皮进行吸收，九层明目透眼素把你各层眼组织的垃圾给你清除掉，你这是关键啊！所以这回呢，活动要参加怎么办呢？打场外电话跟场外老师去报名、
3: 嗯、
0: 我不知道你今天这电话你是怎么打进来的。

0: 啊，咱们
1: 别人帮我打进来的，
0: 别人帮你打进来的。那你这样吧，因为现在呀名额有限，咱们全国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了，活动提前结束。你要是订上了，就是1000多块钱；如果说赶不上，那就得花5000多啊。一会儿呢，我把你这电话呀直接就切给我们的导播，你就跟他直接去报名就行了啊。
1: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孙老师，谢谢。
0: 好，我也祝你早日康复了，再见。
1: 好，再见。
2: 正视眼科，拿出千万资金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都能用得起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吃药、手术就能治好眼病。九层明目透眼贴的疗效，现实行买2疗程赠送2疗程，4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4个疗程552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类老眼病，治，年年用药，年年犯，年年白花钱。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3: 人的眼睛有9层，分别是角膜、巩膜、虹膜、睫状体、脉络膜、视网膜、视神经晶状体和玻璃体。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400-160-6995，400-160-6995，400-160-6995。
5: 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时间最不偏心，给任何人都是24小时，时间也是偏心的，给任何人都不是24小时。我是郑州市金水区黄河路第2小学校长石萌。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一零六六，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给了卖艺人20两纹银，这个主是千恩万谢呀。问宋江叫什么名？宋江一看围着那么多人，说也不方便，就没报名。哎，正这么个时候，人群外头有人喊了一嗓子：“谁？都他妈躲开！”老百姓回头一看，是那个主，吓得蔫溜溜闪退在两旁。人群外头有人喊了一嗓子：“谁？都他妈躲开！”老百姓回头一看，是那个主，吓得蔫溜溜闪退在两旁。进了个大个子，这家长得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上主天下主地，横着膀子晃。

才这银子是你给的不？啊，是我给的，给我就打你。出手如电，就是一拳。宋江没注意，这一拳正打的宋江滑盖穴上，把宋江打得站立不稳，噔哭啾，摔个屁股墩儿。两名借差赶紧把宋江扶起来了。宋江就问：“壮士，你因何出手伤人？我打死你！”你装什么大尾巴灯？我告诉你，我们揭阳镇这块的人都是茅房拉屎脸朝外的人，好财买脸。要说周记这个卖艺的，我们有的是钱，为什么没人给钱呢？就因为他妈卖艺的这小子不懂事儿，他没拜望大爷我，他要先拜望我，要什么有什么。妈，这小子吃生米儿的，他不懂得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因此我事先下了通知，不准给他钱，不准买他的膏药。你装什么大尾巴灯？你有多少钱？你个贼配军，你想人前显圣沽名钓誉啊？就冲这手我就揍你啊。宋江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这主说着过来了，抡拳就要打。卖艺的那主在旁边站着呢，那能不管吗？这位过来把双臂一伸，把这主给拦住了。妈，我朋友哦，怪不得我求不下钱来，卖不出药去呢，毛病都出在你身上。我咱俩无冤无仇，你这何苦呢？我没说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了贵宝地，猫不着门路，我就有心拜会你，我不知道你家大门出哪边开呀、啊、哎，看来我犯你的小人呐。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就拿方才这位来说，他怜悯我，给了我20两银子，难道说这犯法吗？不犯法呀。你口出不逊，伸手伤人，你也太野了，看得出大概你是本地的地头蛇吧。我告诉你，你要伤他，今天我可不答应。啊，兔崽子，咱俩这笔账还没算呢，你不答应，好了，那你就替他接拳招拳。一个通天炮猛击卖艺人。卖艺的这个主咱们说了，人家会真功夫，那不是一般江湖上打把式卖艺的，练些花架子花而不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主一看拳头来了，哎，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躲空了，双掌一合，把身子一撤，使了一招叫双撞掌，也叫老君关门，奔这大汉的花盖穴和肋衫就拍来了。这人往往个子要太大呀，他不灵巧，所以呢他收不住招了，也躲不开了，打了个结结实实，骨头把这主打出1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幸亏后头有些人把他接了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脑袋就震到地上了。这主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一咕噜神在地上站起来，好小子，你敢打我，猛虎扑食就过来了，跟卖艺人站在一处。你别看卖艺人大病初愈，这主是真惹不起呀、啊，
到了这

也豁出去了。那拳头好像流星相似，两个人打到十几个回合，卖艺人脚下使了个高挂连环腿，扫爬出来，大个子又摔个跟头。等他起来，转身又过来玩命，没几个照面，扑通，又叫人家撂个个子。后来卖艺人也急了，把他蹬倒之后，过去把他踩到脚底下，是抡拳便打呀。我叫你横，我叫你不讲理，爷爷专打这不讲理的。招拳，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打你打，小子，你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爷爷天生就不怕打，啪啪啪啪啪，让这主给造的鼻青脸肿啊，顺着嘴角鼻孔往外淌血。宋江一看，别打了，这要贪了人命，我就更倒霉了，本来我这官司就没了结呢。宋江赶紧过去把卖艺人拦住，壮士刘星，别打了，别打了。这小子实在可气，他是找揍。宋江说，虽然如此，点到为止吧。把卖艺人拦住，宋江两个借差把被打这大个子给架起来了。这小子把膀子一甩，把宋江甩了个趔趄，好，我记住你们几个了，我记住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打了我不能白打，你们等着我的。这小子说完了，吐了口吐沫，出了人群他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啊，面带紧张，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啊。宋江心说，到了揭阳镇，没有熟人啊，人生地不熟，别找亏吃，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连那卖艺人他们也离开十字街了，找了条背巷，卖艺人再次给宋江施礼谢恩，恩公啊，您要不为我，您能惹这气吗？我觉着于心不忍，我看这银子您拿回去。哎，不不，我出手的银子怎么能往回拿呢？卖艺人，你贵姓啊？在下免贵，姓薛，我叫薛勇。因为我呀，长这模样，就像闹病人似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病大虫。病大虫什么意思？就是有病的老虎。怪不这么大能耐呢。我是山西太原人，不怕您笑话，我的祖上都是当官的，到了我父亲那辈儿家庭中落，到了我这辈儿啊就更完了，一贫如洗，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流落江湖，靠着卖艺卖膏药为生。这不到这儿惹了一肚子气。您是啊，在下山东运城县宋江是也。哦，您叫什么？宋江是也。哎呀，久闻大名啊，您真是名副其实的及时雨。我正等银子呢，您给了我这么多。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上师我一拜。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宋江说，我算什么呢？我现在是配军，是国家的犯人，我贪了人命官司了。薛壮士啊，但愿今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揭阳镇你可别待了。

0: 防那个大汉报复，回去把账算清，赶紧走吧。
1: 好吧，
0: 那么宋哥哥，我希望今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说完了分手了，病大虫薛勇怎么结账怎么走咱不说，宋江带着俩借差也得找个地方住下，在住下之前得喂喂肚子。结果走到哪家酒店哪家饭馆，人家也不收。一看宋江领人进来了，刚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了，嘿嘿，对不起，有酒有肉不能卖给三位，你们高升一步，挪个地方吧。宋江就问呢，为什么？难道我们不给钱吗？您就给万两黄金也不能卖给您。实话跟您说吧，您那惹了事儿了，有人已经通知我们不准卖给三位酒菜，我们要卖了，这饭馆子就开不成了，望三位谅解。宋江一口气换了六个地方，六个地方的人说的几乎这词儿都一样。那住店吧，到店房里头，伙计和掌柜一看，三位高升一步吧，我们店房不敢收留，要收留你们三位，这店我们没法开了，我们接着通知了，不敢留，你们惹祸了。你说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可见刚才被打的那个大汉手眼通天，颇有势力呀。磨蹭来磨蹭去，宋江他们就离开揭阳镇了。天快黑了，俩借差也着急了。我宋押司，要说您这人呢是真不错，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但是好心不得好报啊，人上一百，星星色色，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呢。您看一片好心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到现在饿着肚子，连投诉都找不着门呢。你说仨人不都得受罪吗？宋江说别着急，镇里头不行，咱们往外边走一程，找个宽绰的住户不也可以吗？那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他们离开揭阳镇五里，往道边上一看，在密林之中有一所宅院，大院套，看得出是有钱人家。你要投诉你就上这儿来，要找一家祖孙三代十来口挤一间房，自己都不够住，能招外人吗？所以宋江领着两个长剑到了这家的门首，啪啪啪一砸门，有个家人把门开开了。现在天已经黑了，家人提着灯看了看他们仨人，有事儿啊？老兄啊，我们赶奔江州，错过宿头，你看天色已晚，我们也不能蹲露天地呀，打算求赏个方便，我们在这儿住一晚上，明日加倍给钱，不知意下如何？
2: 哎呀呀，我是当奴才的，做不了这个主，稍后片刻啊，我请示请示庄主。
0: 哎，时间不大，这家人又出来了，满脸陪笑，三位请吧，庄主答应了。哎呀，三个人一听啊，这心才放下，总算没蹲露天地。家人门关上，把他们领进正厅。这个庄主啊，50多岁，也是个大个，一瞅忠厚老实，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笑脸相迎，让宋江三人坐下，一问从哪儿来。宋江说

0: 从济州来，奔江州去。
1: 哦，
0: 路途可不近呐、啊。没吃饭呢？
1: 没有呢。
0: 既然如此，来人呐，告诉厨下，准备丰盛的吃喝。现捅开炉子，现给做。宋江他们真饿透气儿了，到了这也无所顾忌了，反正给人钱呗。你看真丰盛，鸡鸭鱼肉应有尽有，酒管够喝，白面大馒头面条，这顿吃的比哪一顿都香。这三位甩开腮帮子，踮起大槽牙，吃了个风卷残云，连汤都喝了。撑得直打饱嗝，庄主也乐了。哎呀，看来三位饿极了，可不是吗？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来人呐，把房子给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0: 三位啊，我还有事不能奉陪，三位屈尊大驾，到屋休息吧。啊，明日如果闹天气或者有事不能走，那么继续住在我这，我是分文不收。哎，那哪行啊？不收不收，人嘛都有个马高凳短，就拿我来说，也经常出门，家里虽然有钱，到外头也经常遇上不方便的事儿。正所谓家趁万贯都有一时之不便，这算不了什么。说着话，家人提着灯，把宋江两名借差引到前院。哎，这屋子还真宽敞。进了屋之后，一张大二人床，还有一张单床。宋江住单床，俩借差住二人床。伙计又拿着木桶给淋淋水，净净面烫烫脚，一看一切都完事儿了。伙计说，三位早歇着吧，啊，我走了。倒带房门走了。俩借差呀、啊、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宋押司，我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是吧？要都歪脖子横狼的，这世界就乱套了。宋江说，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那个歹人毕竟是少数，让一条鱼搅得满锅腥啊，好人还是多的。休息吧。三儿躺下了，各有心事，他睡不着啊。宋江啊，就在这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心里开锅，先想他爹。我走那会儿，我爹送行，老人家含着眼泪呀、啊，当爹的心里得多难过呀。凡是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希望我当个官啊，骑匹马呀，发个财呀，娶个好媳妇，生活得过，老人这看着才高兴。哪知道他儿子犯了法了，现在成为配军了，当爹的心什么滋味啊？我爹不定哭了几回了。苍天哪，但愿苍天睁眼，菩萨保佑，让我爹身子骨硬硬实实的。我到江州好好干，争取提前释放，回到家去好侍奉他老人家。一会儿又想水泊梁山，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劈了火秦明等等众人都出现在面前，跟走马灯似的。宋江越想觉着这帮人越可爱。可惜呀、啊、现在弟兄们不能在一起共事啊。
1: 然后又想。

0: 那江州，江州是个什么样？老成营对我能如何？我在这儿能待几年？这心呐，简直就野了，像脱缰的野马，自己也无法控制。后来想的这个脑袋嘣嘣嘣嘣嘣，脑仁直蹦。宋江把头蒙上了，别想了，睡觉睡觉。哎呀，睡吧。迷迷糊糊还没等睡着呢，就听有人敲门的声，可不是敲他们这房门，敲大门，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凭这声音来的人还不少，院里有人说话，来了来了，等等，卸了咣当，滋铃铃铃铃，大门开了，院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紧跟着窗棂纸上灯光一晃，看意思人的确不少。宋江也睡不着，下了地了，把门轻轻地开了个缝，往外头看着。那两名借差也没睡着，也下了地了，站在宋江的身后，扒着脖也往外看。不看则可，一看呢可吓坏了。外边进来那主谁呀、啊、正是挨打的那个大汉，拿药布包着脑袋，腮帮子上贴着膏药，本来长得就难看，在这一装饰就更难看了，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后头跟着四五十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进了院了，可没上他们这儿来，往里走。正在这时，本宅的老主人，也就是那个庄主迎出来了，就在宋江啊他们这个小院的门前说话，门开着，所以看得挺清。就见那老庄主把他拦住了，小二子，你干什么？深更半夜你上哪儿去了？领着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你要惹什么事儿？
1: 爹，你别管，你儿我受了欺负了，你知道不？有人把我一顿胖揍，肋条骨都给打伤了，脖子也扭了筋了，脑门子也青了，后脑勺也破了，浑身上下20多处伤，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所以我领着我这些弟兄正划了那些仇人呢，一个两个三四个，抓住他们，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眼珠抠出来啊，啪啪当炮踩。深更半夜本来就肃静，这家这嗓门还挺大，连吵吵带喊听得非常清楚。宋江和两名借差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坏了，怎么那么倒霉呀、啊、投诉还跑他们家来了。哦，招待我们那老者闹了半天是他爹，当爹的有不像着儿子的吗？只要他一说实话，把门窗一堵，我们仨全得归位。哎呀，糟糕糟糕糟糕糟，可人家都堵着门在这说话呢，想跑也跑不了。就听那老头说，冤家冤家，你净给我惹祸呀，我不是给你支罗锅，那四个人他怎么不打别人专打你呢？哎，为什么瞅你不顺眼？还不是因为你找信人家吗？你自己找揍吗？儿啊，听爹的话，拉倒吧，千万别惹事了，你待着吧，你挺大岁数，你嘚吧什么玩意儿，你嘚吧呀，这个事儿谁说也了不了，我找我哥哥来了，我哥在哪儿呢？让我哥起来帮我们的忙，我找不着他能找着，就是挖地3尺也得把这四个小子抠出来，
0: 不然的话我

0: 咽不下这口气，我绝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
1: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书接上文，宋江和两名借差投宿在穆家庄。这家姓穆，宋江不清楚。这二少爷就不是东西，是揭阳镇上的一霸呀。那跟他爹，他都耍混，儿大不由爷嘛，当爹的管不了他。老头一劝他别惹事儿了，他把脑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干什么？怎么地？我就怎么地。老头说：“你怎么这么混呢？”憨儿啊，你又说扒人家的皮，抽人家的筋，难道说你把人打死你就不偿命吗？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呀、啊！杀人能白杀吗？
3: 我不管，我不管，我先说杀了他，我出了这口气我闹个痛快，我随着他再死了我也值个。小子，你他妈是真混呐、啊、你真是个王八蛋呐、啊、
2: 对，我就是那个蛋，你就是那个王八。宋江一听啊，他妈整个个大混蛋，他妈这小子跟他爹说话怎么这么驴性啊。老头气逼甩袖子不管了，老头回内宅了。就见这大个子领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奔内宅了，院里头恢复了平

0: 宋江扭回身来，拢着两个戒差压低了声音：“二位，听见没听见？一字没落，都听见了。咱倒着霉了。是非之地不便久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快跑吧！当爹的怎么说也得向着他儿子，就是老头不说。”咱们来的时候那么多人看见了，一旦跟这大汉说咱住的这儿，把门一堵咱可就完了。
1: 是啊，那咱们快走吧。
0: 三个人商议一定，把包围到腰里，俩戒差把腰刀挎好了，公事包背上，手擎水火无情棍，宋江拎着夹子，拎着应用之物，仨人轻启房门，到了院里，看看周围无人，顺着角门他们撩杆子，跑吧！哪儿跑？他们也不知往哪儿跑，就觉着离这儿越远越保险。这片密林一眼望不到头，顺着林子他们奔南边就跑下来了。果不出所料，出来的时间不大，就听后边有人就喊：
2: 跑了跑了，那仨小子跑了，追追呀、啊、奔这边跑的追，在这边。
0: 三人回头一看，火把晃动，灯笼摇摇晃晃，这人呢追上来了。宋江一瞅，我的个妈呀，快跑快，说快跑腿不给使唤，往往这个腿呀、啊、到了紧张的时候跟人作劲儿，你指挥他往前迈他就不爱迈。仨人六条腿腿肚都转筋，走几步一个跟头，走几步一个趔趄，越着急越不出路啊！仨人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出了树林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跑过开阔地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塘，他就钻进苇塘去了。这时后边追的人就离着挺近了，
2: 在前边呢，我眼尖，我看见了，进了苇塘了。扇子面形的，你们这伙在这边，你们在这边，都他没地方跑了，就抓住他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对，哒哒哒哒哒，呼噜呼噜呼噜呼噜。
0: 宋江他们听得清清的，哎呀，可吓死了！落到人家手，能完得了吗？顺着苇塘再往前走着，脚着脚底不得劲儿，低头一看呢，这地是越来越湿，越来越潮，一只脚踩下旋多深，这怎么回事儿？宋江闪目一瞅，哎呀，眼前是白凉凉一道大江挡路。摘耳一听，听见江水的声音，坏了，过不去了，
2: 往回跑，往回跑，后边有追兵啊。
0: 他们扭过头来奔侧面跑，脚底下旋着泥，什么时候把鞋拔掉的也不清楚，光脚丫跑吧。哪知道摸出来没到二里地，又有一道岔岗拦住去路，正面是大江，侧面是岔岗，后边是追兵，身逢绝壁。宋江到了岔岗边上一看，被水拦住，插翅难飞，不由得仰天长叹。

我宋江命苦何至于如此，天不怜我死路一条啊。俩借差蹲那儿哭开了。我们家里的都有老人呢，上有老下有小，这回都见不着了。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荡江摇橹的声音，嘎楞嘎楞。哎，仨人眼前一亮，站起身来观看，在这水岔子里边荡悠悠飘来一只小船。现在能救他们的就是船，要把他们摆到对岸，那就能平安脱险了。这个机会焉能错过呀？宋江扯开脖子就喊呐：“船家，船家这厢来，我们要过江啊！船家，请到这边来，我们多给银子。”俩借差一喊，不喊呐：“船家，船家这厢来，我们要过江啊！船家，请到这边来，我们多给银子。”俩借差一喊：“快过来，我们有的是钱，过来。”借着水音传出多远，摆船的人

0: 厚厚的胸脯，穿着油裤，大半截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腰里扎着带子，手里拿着篙。这只船说小，要带十个人还真不费劲儿。这使船的瞪眼看着他们，等仨人上了船了，这位就问我，你们三位这怎么回事儿？这又不是码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我们慌不择路，把道走错了。可我这船是打鱼的船，从来不摆渡客人。
1: 哎呀，你行行好吧，
0: 打鱼你不就是为赚钱吗？摆渡客人不也是给你钱吗？要多少给多少，你赏个方便吧。哎呀，这真是强人所难呢。你说我没事把你们摆渡过去，耽误好几个时辰，我这活怎么办？我们多给钱。这俩借差呀，把腰里的包解下来，扑通扑通往船板上一放，把包打开了。我大哥，你看看我们这有多少金银，你要多少给你多少，能保住我们的命就行。使船这主用眼睛一瞄，
1: 威严，
0: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呢，这都是吗？他哈西腰仔细看看，都真的。借着蒙蒙的月光闪闪发亮，这位这心呢就一动，好吧，今天破例，我就送你们一程啊，走了啊，你们都坐好。仨人坐到船板上，这位把船只一掉头，用篙一点，走嘞。离开这片苇塘还不到十五丈，追的那伙人就赶到了，一字排开，举着火把，像一条火龙相似。为首的两个大个，他们是弟兄二人，挨打的是兄弟，回家把他哥哥也搬出来了。这俩家都光着膀子，每人长出一把鬼头刀，就喊：“站住！船家站住！你是老孙吗？”“
2: 我不是老孙呐。”“
0: 我你还没听出是谁来？”“
2: 哦，老张啊，我张德。”“
0: 你船上那仨小子是我们的仇人，可不能送他们过江。来来来，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必有重谢。”使船这组一听就不摆了这只船。
1: 宋江一看坏了，哎呦大哥呀，大哥行行方便吧，别听他们的，他是要我们的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把我们送过江去吧，我们求求你了。
0: 哎呀，真叫我为难呐。好吧，我说二位啊，对不起啊，我最近买卖不太好，好不容易揽了一波买卖，能给你们送回去吗？啊，我要把他们仨送过江去，我就能发笔小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可走了。船只一掉头接茬走，宋江三人放心了。岸上这些人可不干了，拎鬼头刀这哥俩跳脚骂我：“张大哥，你真不讲义气，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平常我们对你可不错，你少上我们家吃饭了吗？啊，我们少给你酒喝了吗？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你能不能回来？要多钱我们给多钱。”“
2: 不行不行不行，有前来有后到，人家三妹都说好。”

0: 你少上我们家吃饭了吗？啊，我们少给你酒喝了吗？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你能不能回来？要多钱我们给多钱。
1: 不行不行不行，有前来有后到，人家三妹都说好了，我能言而实信吗？对不起对不起啊。
0: 宋江一听无限感激，看来这位是鼎鼎的好人了。

0: 起来了。我说船家哥哥，你为什么发笑？我怎么不笑啊？我要发财了，我当然是要笑了。我说三位，方才光是那么一说，这价钱还没讲呢。我要把你们仨人送过江去，怎么报答我？给我多少钱呢？
1: 你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0: 哼，我要多少？不是我财黑，我看明白了，我是你们仨人的救命恩人。我要不送你们仨，落到那帮人手里头，就得把你们大卸八块。
1: 对对对，一点都不假。
0: 救命的恩情，能少给钱吗？你们最好把身上带的钱都给我，把衣服全都脱下来。
1: 啊！
0: 宋江一听倒霉了，出了龙潭又入虎穴，闹了半天，这位是水贼。
1: 大哥，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呸！我吃饱了撑的。我告诉你吧，我所说的买卖，专门在船上打家劫舍。也就是说，我是劫道的，把钱都给我领领，衣裳都给我脱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吧？这俩劫差一听，大鼻涕一甩，接茬哭啊！完了完了，失望有救了，没想到还是活不了。
1: 那哭也没用，
0: 听大老爷们你甩什么大鼻涕？我告诉你。我这人心还硬，你就把嘴唇磨破了，我也不带动心的。你们仨说吧，我给你们两条路选择。宋江一听还有个商量，宋江就问：“好汉，哪两条路？”头条路叫板刀面，二条路喝馄饨，你们自己选择吧。宋江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不明白。好汉呐，你说这话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喝馄饨，又板刀面的？哦，不明白啊？那我跟你解释解释。所谓板刀面，就是我把你们仨摁在这船板上，一刀一个把脑袋切下来，然后扔到大江里喂王八。这叫板刀面。喝馄饨，你们仨人我拿绳捆上，自己跳到江里喂王八。就这两条路，你们选择吧。宋江一听，哪条路也不是滋味。好汉呐，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何必做事太绝情啊？咱们无冤无仇，难道非要我们死不可吗？哎，对了，你算说对了。我告诉你，慈悲心肠留祸害呀！你看这阵儿百依百顺，把你们放了，你们就得报官，报官对我就不利。这亏儿我不是没吃过，就得剪草除根。我告你们，一点后患我都不留。时间宝贵，别说废话，两条道路，快选择。这俩劫差还问呢。押司，你说咱选哪条道好？宋江一听，哪条道也活不了，选什么？干脆磨蹭给他说好的吧。你们说宋江那能耐跑哪儿去了？水泊梁山100单八将，要讲究武艺最次的，就得说宋江。没多大能耐。你看平日的，挑挑毛病了。点拨点拨张三李四了，这他行。真要动五八超，就把他吓没了。那俩劫差，唬人行。到了这份上，早都麻爪了，仨人不顶一个。哎，正在叽咕叽咕，正在交涉这时候，江面上又来了一只船，船上仨人，为首的是大块头。
1: 冲着这只船喊。

张德哥，你那干什么呢？这位听到这儿回头一看，哎呀，李子兄弟，我在这想做波买卖，来来来来，帮帮我的忙吧，见面分一半。等等，我来了。两条船靠在一处，来的这仨主往宋江他们这儿看了看，我怎么什么好买卖？嘿，我接了仨人，带着两个沉甸甸的包袱，我发财了，兄弟也有你一份儿。等这主仔细一看，看着宋江了，哎呀，这不是宋哥哥吗？你看这事儿弄，拉倒拉倒啊，都是一家人。哎，宋江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眼都吓花了。用袖子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死不了了。来这仨人都认得，在一块吃过饭，在一起吃过酒，就是路过揭阳港的时候认识那位混江龙李俊和同威同猛。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个催命判官李立想叫宋江入伙，宋江拒绝。

我说山东运城宋江及时雨，那是当时的英雄，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儿？这位就是你羡慕已久的宋哥哥，你怎么还截他的道，还要叫他吃馄饨和板刀面呢？这怎么回事？是吗？哎，我也不知道，你这事儿闹的。再看这条大汉倒在船板上，磕头哑塞，鸡千碎米给宋江磕头。宋江后怕呀，前后心都湿透了，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不知不怪呀。哎，心说娘哎，又算过了一道鬼门关呢，真悬呢，妈吓死人呢。同为同盟也到这只船上了，宋江就问三位，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哥哥，就是为您呢，我们留您入伙遭到拒绝，老实说我们仨人挺扫兴，您起身之后我们跟着就起身了，我们打算到江州啊去访个朋友，让这朋友给您打点官司，给您帮帮忙，及早从江州牢城营好把您放了。我们知道您到这人生地不熟，要受了委屈，对不起哥哥，为这件事我们要过江。你看在这相遇了。哦，原来如此，不认识吧？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就把接宋江这大汉叫过来了，这位姓张啊，叫张衡，因为他是使船的出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船火儿张衡。我宋大哥，这张衡是一般般，他有个兄弟可了不起呀，你千万要记住，他兄弟就在江州那边谋事儿，江湖顺号叫浪里白条，叫白了叫浪里白条，姓张叫张顺。哎呀，他兄弟那可了不起呀，满身的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水性出众，要在这大江里头他能待七天七夜，那是当今的一条好汉。另外汉岸上人家有两下子比张衡强，兄弟超过哥哥啊。宋江也记住了，江面上不是谈话之地，那小船什么也没有。李俊和张衡一商议，这么办吧，赶紧咱们还回去。宋江说别回去，我们那儿有仇人，有哥俩非要杀我们不可。哎呀，什么仇人，自家人，他是不认的哥哥，要认的盛情款待，没事儿包到我们身上了。船只一到头又回去了，那帮人还没走呢，在江边举着火把还骂呢，派人去找船去了，如果把船找着他们要过江追。正这时候两条小船来了，这哥俩一看回来了，我张大哥看来还行啊，你想过来了吧，还咱哥们劲呢，快把那仨小子渡过来，要他的命。船伙张衡就喊二位贤弟把火压一压，都是自家人呐，那三位也是咱的朋友，不兴开弓放箭呐，不兴使用暗器。什么朋友哪来的？哎呀，见面就知道了。船只靠岸，宋江还真上来胆小的劲儿了，不敢往下走，躲到张衡和李俊同为同猛的身后。这四个人先下去，来到弟兄二人面前，这俩人拎着刀呲牙咧嘴的。

0: 一看是宋江和那两名借差，用手一指，他妈好小子，你神通挺大呀，你花多少银子把我弟兄给买过去了，就是你有通天的本领，爷爷今天我也要你的性命。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1: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0: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1: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1: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

0: 院长您好，
1: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转眼间我们707复合煤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情况，有的朋友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707复合煤后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原本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的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都在问这707复合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1: 啊？你问到这个问题，707复合酶啊，其实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707复合酶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呢，刚才静瑶啊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以往大家治病啊，总是围绕这个病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解决了细胞问题，当然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治疗。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电视机也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么你是愿意挨个找这个电视机修理工、电冰箱修理工还有电灯修理工来进行修理，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修电器的万能工呢？啊，我想肯定啊都会找万能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一步到位，一个人来解决全部的问题。707复合酶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提高，不咳不喘，有胃口，睡得香，二便都顺畅。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换新，疾病康复。这就好比啊，一辆汽车所有零件都是正常的，那整个这个汽车肯定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人也是一样啊，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好了，病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细胞啊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呢，有的人一听到酶这个名词还是感觉很陌生，好像啊离我们很远，很有距离，不知道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啊。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啊，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的，对不对？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这个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就是酶。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酶有3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我们拿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给你检测心肌酶啊？那么心肌酶是什么呀？大家总听别人讲啊，说心肌酶心肌酶，但是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那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酶的总称。那它包含很多呀，包含咱们说到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等等。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

0: 是因为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啊，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酶，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啊，全部都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就能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呀，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贴切不过了。那除了这一点，酶还是什么呢？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面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注定失败。所以大家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酶类成分，比如辅酶 Q10、 肌肽原酶。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是什么？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的助推器啊。那么对于酶的研究，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凭借此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因为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呢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讲，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给人类医学都是一次大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纪元。当然呢，过去的酶类研究还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这样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多病缠身呢，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在弱化，在损伤，你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就得用十几种酶。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就说这个价格，你承担得起吗？临床上酶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克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钱啊，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真的就是天价。所以我在美国呀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吴院长，那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困难就困难在这个酶的提取。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取得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朋友们。后来呀，我内心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不从医，但我的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呢，他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说，中医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啊考虑考虑。结果这一试啊，柳暗花明，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组方。

0: 通用他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呀，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了这个疾病的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接下来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呀，朋友们。好在哪儿啊，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就像一个智慧宝库，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啊，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宣告研发成功。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呢刚刚取得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美国这各大医药集团呢闻风而动啊，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干什么呢？他们要这个垄断专利，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卖高价谋暴利，赚大钱就是啊。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讲，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啊，但对于我来讲啊，我从小就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就是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转化为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所以啊，我拒绝了这样的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科研成果带回了国。我们的国家在人民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落到了最实处，707复合酶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4期临床之后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外56美元一克的复合酶，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啊，别说很多患者没想到啊，连我当时都震惊了。1块钱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1: 是啊，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转变观念。
0: 静瑶，你说的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你必须要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找啊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它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路吗？不能走啊。就像有的患者说，说现在出门啊，能坐飞机都不坐高铁，能坐高铁都不坐普快，但凡是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生命。这话说的对呀，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好方法，能试，咱们必须要试。可试的前提是什么？经济上得承受得起呀。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底儿，没钱治病了。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你707复合酶再有效，用不起不也是白费吗？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

0: 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中国有啊，我们才有啊。如果说这样的机会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讲到这儿呢，导播示意我时间到了，今天呢我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好，静瑶啊，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2: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3: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2: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3: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2: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医药疾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精准快速修复细胞。
3: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用药。
2: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等了半天了您啊，有什么问题啊？
4: 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一直忙啊，他打不进去啊，我急得直跺脚啊。
0: 嗯，
4: 我今天吧就为了我这个病，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
0: 哦，电话占线，你着急了。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4: 我家是营口的，我叫王春梅。
0: 王春梅营口的，那这样吧，啊，在我这儿我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这个推广啊马上就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啊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的。我虽然给你登记了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4: 好好，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好人呐、啊，心地也好，治病也好。我可是老患者了，707复合酶我都用了1个半月了，哎呀，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

0: 我能这么着急吗？
1: 没错的，只要用上707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效果非常的出奇。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0: 我是心脏不好，心脏吧要算年头吧都有20年了。我那个时候吧总是吧有胸闷烦，完另外吧气也短。打个比方哈，那走个路吧哈，走快了哈，或者走多了，哎，这嗓子眼儿就像冒烟似的，完了干的吧还难受，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猛的就被人勒住那种感觉，是吧？就最近这20年吧，犯病次数吧就越来越多，头还晕呢，我还出虚汗啊，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吧想站吧哈还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我这救心丸我就带到哪儿。
1: 哦，
0: 是吧？我还有腰托呢，这腰托算起来也快4年了。哎呀，天天吧睡那个硬板床，你说要不然的话就贴膏药，又拔罐子还放血的，天天疼啊。就一直吧哈，就没给治好。
1: 没治好，总之。
0: 哎，对对对，以前吧哈，我跟儿子吧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吴院长。是吧？我吧还行，那时候吧我能给他们做个饭了。完了送个孩子了，第二年吧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就照顾他们了。那他们每天吧，这不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我还得照顾孩子。哎呀，我一看这儿媳妇吧哈，总跟儿俩生气，天天吧不高兴。你说的，我这么瞅着我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不是因为我吗？是不是？这人老了没有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去了。
1: 啊，
0: 就这么
1: 当过了，就是啊。
0: 对对对，你自己将就过呗。哎，有的时候吧，上来吧，那心脏难受啥的，我还真吃不上饭。
1: 也是哈、啊，很不容易、啊。
0: 那时候日子，反正那时候过得吧，挺不好的。
1: 嗯，
0: 现在我可好了，707复合酶我用了1.5个月了。
1: 用了之后怎么样？什么变化？
0: 就用完了，第二天。我这心脏咋这么舒服呢？哎呀，这回这心脏可真行了。
1: 好，
0: 哎，不烦了，我就起来了。哎，还觉得自己吧挺精神的，而且吧这身上有劲儿了。
1: 哦，
0: 特别这个腰，这腰，哎，蹲下起来还行，出个门啥的，买个菜啥的，哎呀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哈。完我就家儿子来看看我了，他一看，哎呀妈呀！这是咋都变化这么大呢？我说我用那个707复合酶了。
1: 我听懂了，啊，都很惊讶，他们是不是？没想到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啊！
0: 是这些吧，我都感谢那个吴院长。
1: 别客气。
0: 就那之前新闻上都介绍过那个酶类的药，就是一种单一的酶，它就好几千块钱。你说咱们老百姓，
1: 啊、
0: 你说那咱老百姓不就是干着急用不上吗？哎，没想到吴院长，你把707复合酶带回国，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哎呀，1块钱，你说能干啥呗？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的没错，你多少还有些了解。酶类药物啊，价格非常昂贵，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便宜的一支啊都好几千块钱啊，
0: 是
1: 贵一点的一支都上万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像说咱们说这个抗肿瘤用的，啊，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们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更贵呀、啊。很多人说，那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啊？因为它治病，它真治病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叫做 PD-1。啊，一片下去，就这个肿瘤啊，肿块就能控制住。你说它管不管用？啊，它能治病，它能救命啊！那多少钱它也值啊！哎，实质上大家要了解，酶类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药物，这是医疗科技发展的产物。它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新方法逐渐取代过去的老方法，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那么实事求是讲，我呢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内了，而且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 目的是什么？

0: 让那些一没有门路的，二呢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能花1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这个病啊咱们彻底的治好，是不是？哎，
1: 是。
0: 所以说呢，咱们讲到这儿，就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1: 所以说吧，就这么好的机会吧，我就不想错过了。一克56美金，你说的我能承受得了吗？承担不起。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着急给你挂电话，吴院长。
0: 好，现在咱们是一克1块钱，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都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包括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707复合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样的一会儿你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吴院长。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院长。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055-7578 400-055-7578 400-055-7578。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看，我是河北城的一个老朋友，今年也65了，我这眼睛啊可以说是被医院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呢25天的时间了，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啊这样。
0: 那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啊，这是康复疾病的一个新的选择啊。
3: 还有吴院长，别说现在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了，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毫不犹豫地告诉您我得用。
0: 这位朋友，我听出来了，我听出了你的决心啊，实事求是讲，您通过呀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对于这个治疗非常的有信心，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呢，我想告诉你，有了推广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啊。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推广工程的时间不多了。
3: 哎呦，我听您讲这一克1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赶紧申请个名额，把名报上，吴院长。
0: 确实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啊，现在是一克1块钱呢，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嗯，
3: 哎，吴院长你看我这个病啊不是无药可救啊，就是长期得吃药。
0: 哦，
3: 再这么发展下去眼就非瞎不可。你说我那时候啥心情啊，你说家里什么都不缺，药吃有吃，药喝有喝。
0: 嗯，
3: 再说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还管点事儿。
0: 哦，
3: 哎呦，我们老两口子都退休了，都不错工作，都有钱。
0: 嗯，
3: 你钱是不缺，你说这退休以后呀，就从来没过几天好日子。
0: 嗯，那这位老哥哥，你这样的，把你的病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得的什么病啊？嗯，
3: 你看，就说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7个年头了。
0: 哎呦，不短了。
3: 哎呦，而且还有高血压，最开始基本上都是吃那个一倍沙坦。
0: 哦，
3: 最近这2年左右可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
0: 嗯，
3: 就开始大用那个胰岛素。
0: 嗯嗯嗯，
3: 但我这眼睛从前也4-5年吧就开始下降。
0: 嗯，
3: 最近1年多可严重了。
0: 嗯，
3: 后来当地医院检查出我视网膜什么破损是咋回事，在医院建议下我做了一个全眼底光凝术，但现在视力哈，左眼0.1，右眼0.05。
0: 哦，
3: 看都什么都弯了，就看手里的筷都是弯的不直溜，又去医院了，又出现问题了，黄斑水肿。
0: 哎呦，嗯嗯嗯嗯嗯。
3: 当时啊，我跟您说，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一针，您猜多少钱？9800。哎呦，
0: 这个
3: 打了4针。
0: 嗯嗯，没错的，这个药很贵的啊。
3: 嗯，
0: 这9800还不是很贵的，有的都得10000多呀。嗯，
3: 那对对对，
0: 嗯
3: 嗯。哎呦，后来不是没见好吗？大夫说，这真是没有办法了。
0: 嗯，
3: 我这胃还不好，胃酸，食管动力检查了。说

0: 食管动力差，医生开的耐心让长期的服用，嗓子难受，说话都说不出来。您说，哎呀，
1: 哎呦，不容易呀、啊！得糖尿病这么长时间了啊，出现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有什么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你这个情况视力不好啊，关键是啊，啊，0.05，那不濒临失明了吗？我跟你说、啊
0: 哎、就是睁眼瞎。
1: 对呀、啊，这个糖尿病啊，导致这个患者失明的比例非常高啊。啊，所以说、啊、你这个情况啊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嗯，
0: 这不是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从国外带回一个新方法，补700多种酶，跟国内那些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啊听了以后呢，赶紧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1: 嗯，
0: 让他帮我问问
1: 问问，
0: 要不说老天爷是真的也帮我。
1: 嗯，
0: 儿子美国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
1: 哦，
0: 我儿子问他说，这707复合酶，您听过吗？告诉我儿子，哎呦，您这药在我们这儿可有名了，就是不好买呢。
1: 嗯，
0: 我一听他这么一说呀，这药肯定差不了。
1: 是的，那这位朋友，我问您个问题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呀、啊，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
0: 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
1: 我呀，跟你讲一下，包括大家也了解一下。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因为这个酶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记住啊，记住什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啊，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大夫，找好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呢？找酶。一定记住、
0: 嗯、
1: 我讲到这儿，大家可以上网去查、嗯、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啊，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哎、
0: 嗯、
1: 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哎，您说我用了这个707复合酶啊，
1: 嗯，
0: 也就2-3个小时，见效真快。
1: 嗯，
0: 这胃反酸情况大有好转。
1: 嗯，
0: 那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这血糖就比较平稳了。哎，现在这血糖啊，血压也比较稳定了，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这视力提高了一些。
1: 嗯，
0: 尤其是用了25天以后啊，你猜怎么着？我这嗓子不是以前特别难受吗？哎呦，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胃吃点啥都不反酸了，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那个耐心啊给停了，也没事儿嘛，到现在
1: 没问题的。啊，把这个耐心的药都给停了，很好的啊，非常不错。
0: 哎，
1: 嗯嗯，
0: 眼睛变形情况也大好转，你像那筷子以前看就弯弯的，现在也比以前直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也敢迈步了，就是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的一样，心情一下就亮堂了，心里好多了。现在，
1: 嗯，心明眼亮吗？哎，
0: 哎，真是这样，心明眼亮，
1: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说，这就是咱们呢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啊，我常常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这个补酶呀、啊，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
0: 哎
1: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这眼睛的问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啊。你看看，咱们再通过补充这个氨源酶之后，那么这个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包括黄斑部的组织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黄斑部功能正常了，你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啊，你现在能看几米远？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
0: 哎呦，我跟你说啊，老伴在厨房呢，离得有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了，
1: 多好啊！
0: 也能看清楚了，关键
1: 你看看啊，10米左右的视力应该至少在0.4啊。你刚才讲、
0: 嗯、
1: 你那个好眼睛才0.1啊，变化巨大呀，挽救双眼
0: 真是不小。
1: 哎，很好，嗯。
0: 嗯，哎呦，吴院长啊，我是感觉您带回这个707从外国带回，真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那真是雪中送炭了，越用越好。
1: 您过奖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呀、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咱们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根本都不知道啊。我实事求是讲，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是每天

0: 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课，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对于生物医学，对于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治病啊。讲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谈到这个酶类药物，确确实实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呀，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他叫霍德华希尔教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九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世界。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啊，就是要保持身体内酶的水平。他提出呢，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可是大家看看啊，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啊，啊，咱们实事求是讲，话说回来，我们接触这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啊，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707复合酶，它最大的优势，它是复合酶，它是复合酶啊，这是国外欧美发达地区任何一种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有中药，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特殊的条件。而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一样啊，你比方说咱们要解决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解决胃肠黏膜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酶之后，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就能够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就能够正常，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战胜疾病啊。我给你讲到这儿，咱们也都明白了，这是先进的方法呀，而且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啊，你有这么好的效果很正常。
1: 嘿嘿，吴院长，我啊现在是越好越想更好，我这眼睛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
0: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使用咱们707复合酶，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80天之后，您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0: 好不好？
1: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
1: 的
0: 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先生。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我是，哎，是这么情况啊，这几天呢，本来我想让你给我看个病，可是我一直打你电话没打通。后来吧，我听到这咱这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的是不管咋不等了。先把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就像我们就超市一样，我在超市上班嘛。有啥特价的产品呀、啥的东西，我就赶紧抢。我也知道要结束的机会就没有了。
0: 真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应该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没有参加的话，
3: 就是、
0: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第一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次啊推广工程确实省钱。第二呢，咱们抓住机会能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这是难得的机会。如果咱们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的原价了，到那个时候啊，绝大多数的患者家庭是承受不起的啊。你说的没错。
3: 对对，
0: 嗯嗯。
3: 这不现在呢哈，也把这707复合酶给我送过来了嘛。我看药盒上面写的国药准字号，我就特别放心。就是不知道我这病该咋用，我就麻烦吴院长想跟你说说，你给我指导一下。
0: 好好好，你这样的，这个把您的病情啊。

0: 给我做个介绍啊，你得的什么病啊，什么情况？
1: 因为吧，我过去不在超市上班嘛，
0: 嗯，
1: 每天吧光站吧都要站五六个小时，
0: 嗯，
1: 就是最近我感觉哈，这小腿特别酸，还胀，也一点都不舒服，而且出现了就是红血丝，走路吧老是觉得腿沉得很，稍微时间长了吧，这个腿就是疼。吴院长，我这是不是静脉曲张呀？
0: 哦，这位朋友，你这样的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1: 要是我的年龄吧，也倒不是特别大，今年53。
0: 哦，今年53岁，你发病多长时间了？
1: 才开始有的，也就是一年多有这个红血丝，腿疼吧，有3个多月了才难受。
0: 那我再问一下，你这个家里人有没有得过这个静脉曲张的？
1: 这家里人没有点，没有点，嗯。
0: 非常关键啊！你要告诉我说，你这个腿和脚这个血管突出不突出？
1: 就是右腿吧，有那么一小条我血管，大概吧，有那么一手掌那么长，有点鼓出来。
0: 那么我问一下，你这个腿脚肿不肿？
1: 不肿。
0: 嗯，腿脚不肿，抽筋不抽筋？
1: 抽，有的时候抽，倒不像人家我抽的可厉害。
0: 嗯，
1: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哎呀，有的说以后就严重了，腿上吧，反正就像蚯蚓似的嘛，哎呀，在烂腿。哎，吴院长，这70几复合酶能把我的这病情能控制住不？还有这80天以后，我还用不用再继续吃？
0: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发病啊，你得有个了解啊。这个病发病的原因，第一就是血管壁薄弱。啊，第二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啊，
1: 对，
0: 包括像您这样的从事这个超市工作啊，长期站立的，你包括像一些老师啊，哎等等啊，啊营业员呐、啊、等等，长期站立行走负重的，这个血管压力它会增大，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说简单点，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呢，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特有的酶叫做 NMN， 这是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血管修复酶。这个酶啊，这个酶我跟你讲非常了不起。我们科研组啊，专门针对于啊这个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血管修复酶做过实验，给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来服用啊2个月的血管修复酶。2个月之后，显微镜下观察小鼠的血管，无论是血管的数量还是血管密度，都被修复到年轻小鼠的水平，而且血管萎缩的情况啊得到了明显的逆转。所以707复合酶用来治疗静脉曲张，我在这说句不客气的话，大材小用了，明白吗？哎，
1: 哦，那就好，
0: 能治的没有问题的。刚才我给你们讲啊，我刚才讲这个科学实验，说到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人类的岁数来衡量的话，就是咱们70岁的老人呢。科学实验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咱们在这个方面确实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现在是最佳的治疗时期，你抓紧时间呢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刚才我给你讲得很清楚啊，只要你通过其中含有的血管修复酶啊，咱们就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够从根本上啊治疗静脉曲张。用不了80天啊，基本上在50天左右啊就会全面的康复啊。
1: 那我问一下，那要怎么用呀？
0: 我告诉你，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另外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点建议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啊，你不要啊这个久站，你尽量去避免啊。另外呢，你可以啊到药房买一双啊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叫静脉曲张袜。哎，你在这个下地前你就穿上它啊，穿上它，啊，晚上睡觉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腿呀往高了抬一抬，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1: 给它抬高一些哈。
0: 好不好？
1: 好的，我知道了。一个袜子，一个静脉袜，一个抬高一些。
0: 对，抬高一些，让这个腿呀尽量往高了抬一抬。
1: 好，那谢谢你了啊。
0: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1: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400

0: 0055757578，400055757578，400055757578。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
2: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哎、你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吴院长。哎，我北京丰台的。
2: 啊，你好。
3: 我陈建国，托你的福，我受益了，吴院长啊。
2: 啊，好好，给我报喜来了，
3: 哎、
2: 是不是？受益了。
3: 报喜了。对对对对对。
2: 那你用上这个707复合煤多长时间了？嗯，
3: 50天了，今天都。
2: 50天了。啊，
3: 哎、
2: 好好好。
3: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心情特别好。
2: 嗯。
3: 最近也是特别的高兴。我是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啊，能拯救更多的患者，像我这样的患者吧。有一句话，咱们你是说作为咱们这人天地间的英雄，医者的英雄，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2: 您过奖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把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了。目的非常明确，旗帜鲜明地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啊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啊！当然现在实现了，
3: 哎啊、是。
2: 那你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讲一讲，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之前的有血压高，
2: 嗯，
3: 它也不是一直高，有时候高，有时候正常。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就一直没吃药。
2: 嗯
3: 啊，你说我接着他血压有时候不高，我吃了干啥呀？我就不吃了。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特别差。
2: 哦，
3: 啊，睡不着，躺着睡不着，坐起来他还瞌睡。
2: 嗯
3: 啊
2: 嗯
3: 严重的时候夜里我只能睡2小时。
2: 嗯，
3: 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还有点头晕。
2: 嗯，
3: 这不几个月前我在体检中心检查体检嘛，查出我说这个脑动脉。和这个椎动脉供血不足
2: 哦，嗯
3: 啊，是有硬化，
2: 嗯，
3: 这血脂血糖倒没啥，倒也挺正常的，但是就有硬化的情况，
2: 嗯，
3: 完了在我们当地这个县医院咨询嘛，说每年这个春天和冬天的输2回液，
2: 嗯，
3: 每回的输10天，啊，说是为啥要输这液呢？就是为了预防这脑出血和脑梗塞，
2: 嗯，
3: 输这个麦洛宁啊。丹红啊，
2: 嗯，
3: 丹参酮啊，灯盏花啊，等10来种，跟灯参，那反正价钱从100多到1000不等，
2: 哦，
3: 啊，就是你想输多少钱呢，给你输多少钱，那反正就是那个，是吧？你只要花钱呢，你输多少钱都行。输这100多呢，管10天，后来呢还不行，人输完液之后还头晕呢。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呀，他开着灯呢，开着眼前那往一片漆黑啊，
2: 嗯，
3: 哎呀，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呢，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2: 我跟你
3: 都行。输这100多呢，管10天，后来呢还不行，人输完液之后还头晕呢。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呀，他开着灯呢，开着眼前那往一片漆黑呀、啊。
2: 嗯，
3: 哎呀，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呢，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很危险呐、啊
3: 嗯，
2: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啊，啊。
3: 是，嗯。
2: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啊，出现脑中风的都是啊。
3: 那是我。

0: 千万不要那么做，也不要那么想，没必要。
1: 嗯
0: 啊，你看看你这个事儿，我了解了啊。你看
1: 是是
0: 这样，
1: 嗯，是。
0: 那我想问个问题，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煤的？嗯，
1: 哎呀，说这事儿巧了，吴院长，你不知道，我平时有个习惯，喜欢听评书啊。
0: 嗯。
1: 啊，这偶然间听到你讲这707复合煤了，我越听觉得你讲的越好。
0: 嗯，
1: 哎，我听了这不少人比我种的盐都治好了。
0: 嗯嗯，
1: 而且你讲说这707复合煤有700多种煤呀、啊。
0: 嗯，
1: 哎，我那时候也好奇，就一种药这么厉害，能治这么多病啊？
0: 那当然了，707复合煤包含700多种活性煤啊。
1: 啊，
0: 打个比方，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煤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达到呢全面的康复啊。没错的。
1: 嗯 嗯, 嗯，是。后来吧，你也说我这也动心了，我这就想试试，能不能真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说话了，就是啊。
0: 您见到什么效果了？您说说。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不用了50天了嘛。
0: 嗯。
1: 挺好的。现在一个是我这血压它不是那么忽高忽低的了，没波动过。
0: 嗯，好。
1: 啊，一直就是那个低压就是80多点，高压是120几，上130那是非常少。
0: 嗯，对。嗯，
1: 再一个那是啥呢？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晚上睡觉好了。
0: 哦，
1: 哎，你说怪不怪？
0: 好好，
1: 你这以前那么的折腾，就是，找各种方法呢，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他晚上能睡这6个多小时、7个小时了，你。
0: 哎呀，这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
1: 对，
0: 嗯，

0: 经济负荷来的。
1: 服了，心服口服是不是啊？
0: 心服口服。
1: 哎呀，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您通过自己的使用啊，哎，感觉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确确实实讲，咱们是真治病啊。啊，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你包括你对我的夸奖，对这个707复合酶的夸奖，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啊。这就是你啊，选对科学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
0: 喂，我不是夸你，事实胜于雄辩。
1: 嗯，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啊。
1: 嗯嗯，见到真功实效，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当然你说了是补充了707复合酶带来的，没错。
0: 嗯，
1: 但是实质上是你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咱们收到了必然的结果。我开办这个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知道吗？我们治病应该怎么治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治了，因为传统的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没治好。我们也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去治，那也不行。那很多人说那怎么治呢？我们就是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说你过去那方法你没少用啊，治好了吗？不还是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是不是？
0: 是。
1: 哎，但是您现在呢，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哎，在针对这个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治疗方面应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真功实效啊，而且通过治疗之后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康复，多好啊，你看看啊，这就是转变观念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看病啊，不能用老黄历了，得用新方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都不假。
1: 嗯，
0: 哎呀，是这样，那个吴院长，在这里呢，为了表达我的感谢啊，我觉得你有句话怎么说，你是这个人世间悬壶济世的英雄，所以说我今天呢特别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歌曲，想唱给您听。借您的电波呢也献丑了这个吴院长。
1: 哎呦，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啊。好，
0: 哎，好，那我就开唱了啊。
1: 好。

0: 今天响雷敲金鼓，我就唱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哎呀，这位朋友很好的，哎，没有没有，哎呀，咱们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嗯嗯。
1: 啊，你通过这个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获健康。
0: 你看那个，我的心情也表达了，我心情也舒畅了哈。
2: 嗯。
0: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推广工程马上结束了，是吧？
1: 没错。
0: 啊，这一克一块钱，哎，你给我们这样省的可不光是这个707复合酶的钱。我这要是没有这707复合酶，真脑出血了，偏瘫了，这还你给我省出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
2: 嗯，
0: 我给你这一块一块钱都能治病，防病于未然，这咋算都算合适啊。
1: 嗯，您说的没错的。
0: 哎，
1: 你这算账算得好啊，啊，是不是？
0: 哎，对对对，你
1: 防患于未然，刚才你讲啊。
0: 对，这账就是这么算吧。你要是真有病了，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那得多少个一块钱呢？
1: 嗯，是的，所以说这次推广工程啊，
0: 哎，
1: 大家一定要申请啊，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快要结束了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
0: 嗯，
1: 这个推广工程啊，这是我经过呀，啊，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也离开不了啊国家的政策扶持、相关部门的支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来把我们的病治好。啊，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不是的，包含了很多很多，
0: 嗯，
1: 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一片呢良苦用心啊，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时间呢不多了，剩的没有申请的，咱们抓紧时间去申请。嗯，
0: 啊，那现在申请还能来得及是吧？这个我
1: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都可以申请，一克一块钱，好吗？
0: 行行行，好，那我现在打电话，我都不麻烦你了，吴院长。今天谢谢你们。
1: 好，不客气
0: 啊。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哎，啊啊，再见哈。
3: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

0: 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0: 场外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0: 场外报名电话：
1: 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400-055-7578。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打哈欠会传染？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今天先问大家一个灵魂拷问：刚才我假装打哈欠的时候，你是不是已经忍不住哦，张开嘴了？别慌，这不是魔法攻击，而是人类祖传的社交 bug。其实打哈欠传染是大脑的镜像神经元在搞事，这组神奇的细胞就像大脑里的模仿达人。当你看到别人打哈欠，他们会立刻在你的大脑里模拟出同样的动作指令，让你不由自主地跟着做。这种机制在远古时期可是大有用处，比如整个部落通过同步打哈欠来提醒彼此该休息了，从而保持群体的战斗力。而且打哈欠本身可不只是困了这么简单，它能让肺部吸入更多氧气，给大脑快速充电，还能放松面部肌肉，相当于给身体做了个微型重启。而传染式的打哈欠则像是群体间的健康暗号，传递着一起调整状态的信号。科学家通过实验发现，镜像神经元越活跃的人越容易被传染打哈欠，这也是为什么共情能力强的人往往更容易跟着别人打哈欠。上周开部门会，领导突然打了个哈欠，前排的主管跟着打，后排的实习生也跟着打，最后整个会议室像被按了循环播放键，领导脸都绿了，拍着桌子喊，我这是激情演讲，不是催眠现场。更有意思的是，不光人类会这样，猴子、狗甚至鹦鹉都会被同样的哈欠传染。有研究发现，狗狗看到主人打哈欠被传染的概率高达70%，比陌生人之间的传染率还高。看来汪星人对主人是真爱呀。所以打哈欠传染不是病，是大脑在偷偷帮你拉近距离呢。下次再遇到这种连锁反应，不妨会心一笑，毕竟这是人类独有的温暖小默契呀。
4: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三人奉旨吃西川，率领人马去中原。但愿天下归同，重整万里好河山。三人复兴之革命量自空明，道号卧龙。自从进伐中原以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死亡千岁千条汉的父子无人落马，真来不愧为长生今。

0: 丞相。
1: 将
0: 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拜妖位。
2: 在
0: 他
3: 得令。
0: 来
4: 有
0: 传官行党。

0: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巡关前被围。
1: 好好，
0: 命你个人可带500人马，速速去到天巡关前解救四王千岁，不得有误。
1: 对。

0: 贵呀、啊，是何人能与石破磨叽战胜死亡千岁？来，
1: 有
0: 传马岱进帐。
1: 马岱进帐。
0: 来。

0: 见丞相
1: 罢了。
0: 啊，
1: 马将军
0: 在，
1: 是才探马报道，四王千岁在天水关前被围，命你速速去到阵前探听是何人的兵马。
0: 是。

0: 堂。
1: 莫见贪得天子官的人乃是姜维的人马。姜维说不辞阵，乃五子兵法一字苍蛇阵，此人杀不笑容，血气满堂，真乃是一员战将。莫见前来狼牙剑一支，长枪请看。

0: 论。
1: 站！
0: 你可探听此人家住何处？
1: 末将听南安土人演讲，姜维乃基层人士，家有老母。此人不但才学之广，而肯孝顺母亲，人人称赞他是能工善手，智勇双全，当世的英雄。
0: 哦呀，难怪此战失利，这乃是兵不在广，而在于运用之妙。马将军，
1: 在
0: 下面鞍马劳困去吧。
2: 是。

0: 马岱
1: 问焉。
0: 魏将军，请了，
1: 请了。
0: 城墙胜仗，你我两强伺候了，
1: 请，
0: 请。

0: 我家四皇叔欢迎来了，
1: 快快有请。
2: 是。

阵士兵集会议。

0: 见丞相，
1: 死千岁回应来了。
0: 回应来了，
2: 死千岁胜败如何？
1: 这个
0: 雷震下来，
2: 死千岁年迈了，怎比得当年的威风啊！

0: 那姜维该用何策当先？
1: 丞相，丞相，此为一支令箭，待俺出得营去大战那姜。

随定山人去中原，日落西山去见咱，你们大战姜文、任贞前，你三人

0: 去擒拿姜维啊。
1: 魏将军，
0: 来，
1: 不必忙迫，且听山人传令。

去啊？

0: 不战。
1: 正是。
0: 山人行。

我

0: 也是万娘心病啊。
1: 将

0: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

0: 间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1: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凭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科研成果2等奖、专利4项，鼎恒生药业973治愈因子项目组委员，国药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专利研发人石主任。那么下面我们就有请石主任。石主任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很高兴啊，每天能和大伙儿呢相约在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我们冠名播出的健康科普节目《五活康寿》我们的栏目当中。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沈老师。那现在呢，随着我们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集团我们研发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一元治顽疾治病推广活动范围越来越大，那么再加上呢，咱们这是唯一的一次啊，用一片1块钱的用药政策，您就可以用上咱们的独家专利商标，同时呢也是新特药，更合适咱们的生物用药，咱们呢是特别好的特别大的一次机会，我们这样用药的朋友也是越来越多了。那么所以大家呢纷纷取得好效果，同时呢也带来好效果，我们节目是越来越热闹了。我看到大家能够及时的转换治病的思想，拿起科技医疗的武器，一天一个样的康复起来，说实话呀，老师真的啊打心眼里替您高兴，替您开心。那么现在呢，我几乎每天都能听到不同的患者跟我反馈他们的康复程度。好多朋友跟我讲啊，说石老师啊，这个科学治病的新方法呀，真的呀跟传统方法不一样啊。以前呢是没机会接触到这高科技的成果，但是呢说哪怕有机会能接触到啊，能了解了，价格也太高，高得太离谱，根本也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能够承受得起的。那用不上不也等于白搭吗？但是现在大伙儿听到节目了，不仅仅啊大伙儿能够接触到高科技成果，而且呢 还有大力度的扶持政策。那么只要一块钱，我们就能用上原价是1380元一片的973制因子啊。这要是放在以前，哎，很多人说了，这连想都不敢想啊，对不对啊？所以说呢，大伙儿这样的心声，每次我听到的时候，我心里头除了满满的成就感之外，更多的呀是对于咱们感恩。真的啊，没有大力度的支持，哪有咱们今天一片一块钱的扶持政策呀？朋友们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啊，这个时代是太好了，没有战乱，没有饥荒。那么虽然说老百姓不是大富大贵吧，但是平平安安的小日子，我们说叫小确幸，确实过得是有滋有味的呀。尤其这两年呢，我们有几个特殊的时节，有几个特殊的时段，特别前两年戴口罩，是不是啊，这个特殊的战役对于咱们的老百姓的健康问题呢更是高度的重视。从那阶段开始呢，对于咱们老慢病的治疗真的啊就提高到日程上来，又提高到一个里程碑上来。所以大伙儿呢在五活康寿973制因子的推广活动当中啊，才能够以一片一块钱的价格用上咱们的国际生物新药。您再对比一下，1380元的国际统一售价，可以这样讲，给予我们的支持，我们这些个力度真的是太大了，对于我们的肯定也是太大了，真的太棒了。另外呢，您看啊，因为咱们973制因子，首先呢，我们提取工艺极为复杂，因为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啊，老朋友、老听众清楚，那么973制因子呢是三方合一药物，首次啊将起死回生方、长生不老方和固本延龄方三大方剂的药材精选合一，精准的提取出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的900多种致因子，这个提取难度之大可想而知。那导致什么呢？没错，973致因子是不可能大批量生产的。那么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的效果虽好，但是呢不是说无限制供应用药。其实前阶段呢有很多听众已经感受过了啊，我们时时会有这个脱销的情况和局面。所以这一次呢，我觉得咱们这一片一块钱的推广活动呢可能真的啊会随时结束。再加上这两天呢我们患者朋友啊这个订购量比较大，还有是什么呢，民国急剧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伙儿啊每个人打进电话来不是订上100天一份儿，而是什么呢，家里的亲属，有的是老两口一起用，有的是全家带上孩子也一起用。怎么呢？我们说现在老同志的孩子也是步入中年了，40-50岁的大有人在，所以老同志一定就是4份，甚至定上6份，这都是有的。大伙儿想一想啊，这个名额下降的速度，那么如果说一旦脱销，一旦结束推广，没有这个好价格，你再想用一片一块钱的价格去使用咱们的973制因子，真的啊难了，对不对啊？真的难了。其实咱们这一次你可以发现啊，订购的患者几乎全是全家动员，全家动员都忙着申请名额，甚至于说自己来订，给姐姐妹妹啊，甚至说邻居同事都带上了，能打进电话真的不容易。那大伙儿都纷纷的约定啊，谁打进热线了，谁打进来我们的这个场外电话了，都给我带一份，真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啊，现在呢想趁着咱们这个唯一的一次吧，这么说哈，唯一的一次，那么咱们这个1元那就能够用上药的好机会，我们就把药备足，把药备齐，直接一次性把身体的病都治好，咱们都共同健康起来。好，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来看啊，很多人问说，老师，五活康寿973制因子征服了这么多的新老患者，那他用的是什么方式，那么他怎么去做到的，那去征服这么多患者的呢？我觉得呢还是那句这个老话了啊，你看看记得吗，前两年有一句说别看广告看疗效，我觉得能征服大伙儿的一个用药当然是疗效。那么特别是什么呢，你看我们有几项啊比较特殊的。一，我们是首个拥有专利商标，是三方合一，是4大认证的新药特药。你说它的问世代表什么呢？我觉得首先 它可以改变我们命运，改变医疗现状，它是一种终极手段。而且呢，

我们不是以神坛的天价用药的价格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我们现在来说的话，一元治顽疾，治疗最彻底的大型推广活动，我们在执行的是唯一的这么一次啊，一片一块钱的价格。所以说呢，我觉得有好药有好效果的用药，而且呢是有好效果还是老百姓能够真正用得起用得上的好价格的用药，我觉得大伙儿啊纷纷来抢定是有理由的。更多的朋友他们来抢定的理由是因为他们亲眼已经见证过了973治因子的真实的疗效，所以呢这次大力度的扶持之下，又有一块钱用上好药的机会，大伙儿这个参与度高，哎，这是可想而知的。要不然您看好多人反映，哎呀电话很难打，是不是啊，电话不容易打通，哎，这个机会摆在面前了，一片才一块钱，真的是没有再下一次了。大伙儿呢也更清楚，有的人也说了我更了解，为什么呢，亲自使用过。因为咱们973治因子啊，从科研立项到研发成果问世再到临床实践，那么这么多年呢经历的每一件事儿呢，我个人呢都是直接的参与者，直接的主导者。这些年呢，其实我不仅仅救助过患者，而且呢我跟大家讲一个事儿啊，大家可能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呢还曾经救助过珍稀动物。好多人说怎么回事啊，石老师快跟大伙儿说说吧，是吧，我跟大伙儿说这个事儿啊。各位，在早年间呢，我们救助过一个最大的哺乳类动物，哎，这动物呢叫突吻鲸，哎，是一条鲸鱼啊。当年救助突吻鲸的时候呢，我们是正好在做973治因子临床实验过程当中。有一天呢，我呢接到海洋动物保护协会，那么这个协会呢，应该说是对于全球的一些野生保护相应的动物做很多很多的公益活动。我接到他们那个会长李会长的电话，我跟他之间呢是比较熟的啊，跟朋友一样。当时他电话里特别特别着急，说石老师，我们呢在东海岸浅海区发现了一头呢幼年的突吻鲸，这个鲸鱼发现的时候啊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跟我讲说，我们协会呀、动物专家已经采用了很多的救治的措施了，但是呢收效甚微，我们真的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但你说吧，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一种啊叫珍稀动物就这么就这样的没了，死去了。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的数量存活不多。再有一个呢，他说我呀想起来你跟我说过，你呢正在搞一个尖端的医学研究，也是天南海北的走啊，您也是见识非常广博。而且呢我确实啊就是对于野生动物呢救治的也很多啊。他说你又是一个真正的野生动物的保护者，所以说呢，他说我想问问您啊，您呢在这方面有什么好方法没有。他说我啊这方面呢确实啊这个死马当活马医了啊，求到您这儿了，因为已经没有太好的方式了。我听完李会长这番话啊，其实我很着急，为什么呢？大家来看啊，您可能不太了解这突吻鲸。突吻鲸是一种鲸鱼，目前海洋里面发现的最为神秘的一种哺乳动物。它的整个的脏腑结构，因为呢它是哺乳动物，各位啊，它是用肺呼吸的。您知道吗？它是用肺呼吸的，所以呢它跟人是很相似的基因。还有一个啊，突吻鲸的智商可以相当于大概是个3-4岁的小孩儿，就他能理解人的话都是可以的，3-4岁的孩子一样啊。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说什么呢？说突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是白垩纪呢？就是恐龙那个时代。那大家要知道，恐龙早都已经灭绝了呀，都是可以的。3-4岁的孩子一样啊。有的科学家甚至断言说什么呢？说突吻鲸是生于白垩纪时代。什么是白垩纪呢？就是恐龙那个时代。那大家要知道，恐龙早都已经灭绝了呀，但是突吻鲸它依然存活。您想想它存在的意义有多大，对吧？但是随着大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特别是污染严重

我跟各位实话实说，我看到这头秃吻鲸的时候呢，心里边也是很震撼的啊。虽然它是幼鲸，年龄小啊，但是体型非常庞大，长度呢3.8米，躺到那儿，哎，这个讲话高度也是一人来高啊。但是秃吻鲸躺到那儿，真的奄奄一息了，怎么的，很让人心疼啊。我呢很冷静的仔细观察这头幼鲸的状态，之后呢又跟动物保护协会的这些个动物专家啊，这些医生们一起来进行制定了检查方案，安排工作人员赶紧给他做从头到尾的彻底检查。检查过程当中，大家猜猜怎么回事儿？您可能完全想不到啊，它是什么呢？它是深海生存的动物，哎，游到了浅海来了。结果呢，用卫星看了一下它的胃，全是大量的生活垃圾。哎呀，我看到卫星里边那个状态呀，一瞬间呐，各位真的叫怒火中烧啊！幼鲸那个胃里边有什么呢？告诉各位啊。塑料袋、塑料瓶子、破旧的皮鞋、轮胎的胶皮，真的简直什么都有，什么垃圾都有。还有酒瓶子，各位啊，您就想吧，这些东西在它的胃里边，这鲸鱼能好吗？对吧？你这个垃圾根本也是消化不了的，不断的刺激秃吻鲸的胃，你说它能不生病吗？而且呢，观察的时候，它的胃壁已经有一大块重度胃溃疡的面了，溃疡的黏膜都成了灰白色了，都要脱落了，肯定受不了啊！各位，严重一点，再深一点的创面就要大出血了。只要这个鲸鱼还活着，那么这胃大出血烂透了，那就胃穿孔了呀，对不对？胃穿孔这个病，我们的患者朋友有的知道，人身上是要死人的，更何况是鲸鱼啊。所以当时找到病因之后，我们赶紧采取措施，在卫星的帮助之下，一点点的把秃吻鲸胃里面那些个生活垃圾一件一件的往外拿，都取出来。取出来之后呢，赶紧进入到下一个治疗阶段，用什么呀？怎么来修复它这个创面啊？各位，我给它用了咱们973止盈子，根据秃吻鲸的体重来进行换算。那当然这个973致因子的量啊，要比人用那个量大的太多了，那大剂量的973致因子。结果大伙儿想一想啊，这个秃吻鲸用上973致因子之后，第一天的时候就能够多少吃点东西了，吃了2桶小鱼儿，那桶都是也很大的啊，2桶鱼儿。那么呢还有什么呢？因为它在浅海区，它是一动不动的，在观察区里边飘着的。结果一天时间呢，就看到那秃吻鲸的尾巴开始摇动了，稍微摇一摇，略微能游一游，哎，这个就开始表示什么呢？它有活过来的迹象了。到第7天的时候，再给秃吻鲸做胃镜检查，就发现原来灰白的溃疡面排出来黄白色的东西全都是脓，开始往外排脓。第15天的时候，脓液排完，溃疡面成了粉红色，证明什么呢？已经在修复了。所以这个时候啊，秃吻鲸的状态就开始恢复得相当不错，饭量大增，一顿呢能吃掉5-6桶的鱼，5-6桶小鱼啊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呢，它在我们围起来的观察区可以游来游去，特别自在，就像我们看孩子在院里边玩游戏似的啊，非常开心，开始游来游去。又要到第25天的时候呢，我们再一次，哎，给他来做胃镜检查，看到电脑屏幕上明显看到他原来胃溃疡的地方，胃黏膜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光滑，粉红色的状态。各位，这就很健康了。等到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那这只幼年的秃吻鲸呢，明显看到它原来胃溃疡的地方，胃黏膜已经长好了，整个胃壁都非常光滑，粉红色的状态。各位，这就很健康了。等到26天的时候，我们最后确定，那这只幼年的秃吻鲸呢，已经彻底康复。最后呢，我们坐着船啊，牵引着把它护送到深海区域，放回到大自然了。真的这次救治啊，是让我记忆犹新的。

体之后，甭管你是什么胃溃疡啊、胃炎呢、啊，还是心脑血管病啊、风湿骨病啊、咳痰喘、高血压、糖尿病啊、糖尿病并发症等等，你记住了，人是细胞组成的，一个人是有60到75万亿个细胞，细胞组成的。你记住了，只要是细胞病，973治因子它就能治。所以说我经常讲啊，我们治的不是某种某种的病，而是拥有咱们若干个亿万个细胞组成的这个人。我们治的就是人的这些个细胞。我们拥有的是专利的独有商标，叫五活康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以对于五脏功能共同进行治疗。我们这里包含了900多种细胞致因子，我经常把它比作叫特种兵的加强连。你看刚才我们提到的胃溃疡，我们这里面呢有 NK 抗炎因子，有 ZR 黏膜修复因子，有 ZR 生长因子等等。那么这些细胞致因子不仅能抗菌消炎，而且还可以专门对于胃黏膜细胞进行修复再生，快速的去解决胃病的问题。当然啊，我们再横向联系一下啊，对于其他疾病，比如说眼病啊，像青光眼的白内障啊、视网膜病变呢、啊、哎，那么像眼底血管病变的等等，那么973致因子当中啊是有独特的眼活因子，能够直接的去解决眼病问题。还有我经常提到，大家已经是听得很熟悉了啊，叫什么，叫 ZR 净化因子，还有瘟疫血管因子、 NK 脑神经激活因子、 ZR 神经激活因子，还有 ZR 心肌因子等等。你看他们能够解决我们所有的心脑血管以及呢神经啊相关病变的问题。还有呢，像 OPG 骨保护因子，能够解决像风湿、类风湿、哎、骨质增生、骨质疏松等等这些骨病问题。那么我们说拥有了900多种细胞致因子于一体，而且我们采用的是咱们鼎恒生药业独有的航天转粒子技术提取的，它的分子量呢比道尔顿还要小，所以能够做到呢吸收入血、直达病灶，快速精准修复病变细胞的效果。所以说让疾病啊真正的实现快速的康复。我们很多患者呀，你看3-5天使用过程就感到明显有效了。你像我们今天提到这胃病，其实这见效特快，见效特快，几天呢胃就不胀了，不疼了，打嗝啊、嗳气呀、明显减少，胃口也变好，慢慢的胃动力增强，机能恢复。哎，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啊，以前说稍微硬点的、凉点的都不能吃，现在甭说什么凉的了、硬的了，什么热的呀、辣的呀、冷的呀都没有问题啊，对吧？还有是什么呢？咱们呢治疗过程当中效果是非同凡响的，非常快，非常快。因为生物新药嘛，最大的和传统用药的区别就是让你好得快、好得彻底。我们收音机前，我觉得有好多老胃病患者，因为这些年来呢，胃病还呈现了低龄化。怎么呢？你有很多年轻人，你想想你吃的。这个饮食也好，还是说喝的一些酒类也好，特别是有的年轻人现在几乎都不怎么在家自己做饭，全部是外卖，对吧？全部是饭店。那么呢，这样的患者低龄化越来越明显，对不对？所以造成什么呢？老胃病患者越来越多。那我们老同志还有的甚至吃了几年药了，十几年药了啊，还有的吃几十年的药了，最后都没有康复，对吧？这么多年都没有治好，我问问大伙儿，你是不是还在用以前的老药啊？有没有啊？是不是走到死胡同了，撞了南墙了，还没回头啊？哎，现在呢，连国家都在大力发展医药科技呀，你为什么不赶紧抓住科学治病的机会呢？尤其973致因子，各位，我们拥有的是独家商标。3大，而且呢是4项区认证的新药特药。另外还有一个，我说反复强调了，不是说让您买不起的好药啊，对不对？我们的价格没有高高在上，挂在神坛之上，不像120万一针的抗癌针呐、

0: 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是一块钱一片儿，我们这样的用药政策。那你想想，比原来咱们讲了1380元一片，节省的是多少？1300倍呀！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尤其的是久病、重病、大病、危病的患者，我觉得往往这样的家庭都是不会很富裕的。为什么呢？用药要花钱，身体生病了还挣不来钱，对不对？都不会太富裕啊！我是真心希望您呢能够抓住这次用药机会，不仅呢咱们能够及时用上百年老字号定恒生药业，我们这样一个大型的国有企业，同时呢也是百年老字号的啊。我们讲了，定恒生药业的建厂时间比美国建国的时间都要悠久，对不对？我们快速解决病痛，更关键是什么呢？能节省绝大部分的药费，以后也不用每个月再往药店跑再去买药。那么这次呢，还没有申请到名额的朋友，那么刚刚听到节目的朋友，我们务必抓紧时间行动起来。我觉得我说的再多，我说的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的去体验体验咱们实际的疗效，对不对？好，今天我说了很多啊，说的也很激动。那我觉得呢，大家这样啊，抓紧时间啊，分头分丁两路干嘛呢？一路啊，咱们赶紧着没抢到名额的快速去申请，跟我们肠胃热线沟通。另外，已经用药的拿到名额的，接下来呢就可以来参与节目了。那我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特别是老朋友，您可以反馈您的用药信息，新朋友可以咨询您的健康问题。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定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一块钱站完级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一块钱激活细胞，一块钱唤醒生机，一块钱重启健康，一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一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芪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您好，施老师。
0: 哎，您好，您请讲啊。
3: 我是那个陕西西安的一个新用户。
0: 哎，新朋友啊，好，欢迎你啊，
3: 施主任。
0: 哎，
3: 这个973治愈因子呢，我现在刚刚用了2盒。
0: 哎，
3: 不过我觉得这个效果确实出乎我的意料。
0: 哎，
3: 这不是刚听见吗？说是最后一次一片一块钱的机会吗？
0: 哎，对，
3: 我怕这个药呀不够了。
0: 嗯，
3: 所以我想麻烦石主任，你再给我指导看一看。
0: 好，
3: 我想多备一些药。
0: 好好好，用了2盒感觉挺好，是不是啊？咱们想接着用，这是什么呢？叫见效了。啊，我觉得往下用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就是效果，就是效果啊！咱们早点申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这一次活动呢是唯一的一回，以后可能永远都不会再有了啊！这是一个，一旦结束了，咱们也会立即恢复到国际市场价格，是1380块钱。您算吧，差了1300多倍，对不对？那如果说你要用这个价格去用的话，那负担就太重了，是不是啊？就很多的患者呢，就是绝大部分就用不起了，您说是不是？别错过。
3: 是啊，
0: 啊，别错过。嗯，
3: 真是，你说这么多年了，
0: 嗯，
3: 我第一次用上这个定恒生药业的药，
0: 嗯，
3: 而且还是治愈全身细胞的，只要1块钱。
0: 对，
3: 这要是参加不上的话，那真是遗憾的很啊。
0: 没错啊，您这样先跟我说您情况。因为说你已经是有发言权的人了，是不是啊？咱用过了，我了解了解您这个身体的状态，原来是什么病情，您先说一说好不好？
3: 我吧就是糖尿病有10来年了。
0: 嗯，
3: 一直嘛用着药。
0: 哦，
3: 空腹血糖吧还可以。
0: 嗯，
3: 就是空腹血糖是6点多，餐后是7点多那样。
0: 哦，
3: 但是后来石主任，
0: 嗯，
3: 我这个眼睛呀、啊、就不行了，
0: 嗯嗯，
3: 这个眼睛呢老感觉到这个眼珠子疼，
0: 嗯，
3: 胀疼胀疼的，挺难受的。
0: 哦，
3: 我以前呢就是用眼睛也挺多的，但是后来嘛、
0: 嗯、
3: 我就因为眼珠子胀，我基本上不怎么用眼睛了，
0: 嗯，
3: 尽可能的不看手机不看电视，
0: 是吧，
3: 就这样还是不行、
0: 嗯、
3: 这后来嘛老感觉着眼珠子胀的难受。
0: 嗯嗯，
3: 我吧就到医院去检查，查那个眼压，
0: 嗯，
3: 当时查的是39，
0: 嗯，
3: 当时也没做手术，
0: 嗯，
3: 后来有一回因为小孙子生病住院了，
0: 嗯，
3: 哎呦我这急的呀，这一着急眼压一下子都上40多了，
0: 哦也有有，哦
3: 这眼睛啊胀疼的就不行了，受不了了，
0: 嗯，
3: 这、
0: 嗯、
3: 没办法就把这个手术给做了。
0: 嗯，
3: 但是做了手术以后吧，这眼睛还是胀疼的不行，
0: 嗯，
3: 而且这个视力呢还下降的特别快，
0: 嗯，
3: 再到医院去检查、嗯、又说我有视神经萎缩了，
0: 嗯，
3: 哎呦我这个情况嘛也没有啥好办法，
0: 嗯，
3: 我跟你说我不是在家看孙子吗、
0: 嗯、
3: 我连这孙子的脸呀都看不清楚，
0: 哎呀
3: 这孙子在我旁边玩呢，我只能看个影子，
0: 是吧，哎呀所以说你看这看小孩责任也重大呀，你要能只是看个影子的情况下看不清脸看不清动作，那也挺危险，是不是啊，也挺危险啊。另外一个呢就不单纯是您做手术能解决的事情了，因为这个视神经萎缩它不是单纯你手术能解决的，你可能会发现啊这个眼睛的事情啊，就是你角膜能换晶体能换，你发现没，谁能给你换眼底，有没有，换不了眼底，对不对、
3: 嗯、
0: 而且你涉及到是什么呢、嗯、叫视神经萎缩，那更是换不了，谁能换神经，你再琢磨琢磨，对不对，所以说你得针对于什么呢，这个视神经细胞进行治疗，而且还有一个是什么呀，您这个不光是眼睛问题，你的基础是糖尿病的问题呀、啊，对不对啊，你还有个糖做出去啊、
3: 嗯、
0: 有这个糖的这个根源呐、啊。所以呢咱们集中精力是什么呢，要把糖的根源叫胰岛贝塔细胞胰岛受体细胞恢复，还有一个什么呢，并发症所带来的什么视神经细胞进行修复，你才能包括恢复视力恢复咱们的血糖值，才能够恢复身体状态，对不对，要不然甭说带孙子了，看孙子都费劲了，对不对，你想想啊，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情况。我问问你啊，你这个是你多大岁数了？今年
3: 我今年67了。
0: 60多岁哈，这是用上咱们973制因子了啊。我听听有什么改变了。另外一个呢，你也是听说咱们这个好药了，是不是？亲身实践过了，你给我讲一讲这个效果怎么样，好吗？
3: 哇，效果真是挺好的。以前吧、
0: 嗯、
3: 眼睛看不清楚，
0: 嗯，
3: 我在家里不是把这儿碰就是把那儿碰，
0: 嗯，
3: 我就担心这个眼睛失明，你看60多岁，
0: 嗯，
3: 这要是我失明了以后的日子你说咋过呢，
0: 对，
3: 我想着我心里吧又着急又难受、
0: 嗯、
3: 能想的办法我基本上都想了，
0: 嗯，
3: 包括人家说什么疏通经络呀还有什么百年老套呀，
0: 嗯，
3: 我都应了，
0: 嗯，
3: 而且呢用药越用到后面我就感觉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0: 哦，
3: 这不后来嘛我就听到你说这个973治愈因子嘛，
0: 对，
3: 就是这个鼎恒生药业的药，而且还有独家专利的、
0: 嗯、
3: 商标是专门治愈细胞的，
0: 对、
3: 能去根，所以当时呢我就想了、
0: 嗯、
3: 我说传统的方法不管用，那我就换一换，
0: 嗯，
3: 也不能老走一条路走到黑吧、嗯、你说是吧，
0: 不，您这想法太对了，其实您验证过它也不好使，对不对，咱继续得往前走，不能一条道跑到黑呀，传统方法你可能讲话这么多年了肯定都用了都试了，是不是啊，什么疏通经络啦、
3: 嗯、
0: 调五脏啦调气血啦，还有的是什么呢，甚至于说给身体用这个补那个，但是这个方法都没太好，你当然得换，是不是啊，换思想换方法，像您说了那我们一定要走新路了，其实我觉得鼎恒生药业咱们的973制因子就是给这些思想转变快的人准备的，就是先让这一部分人先健康起来的，对不对，过去改革开放不说了吗，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现在真的啊就是让转变思维快的这部分人先健康起来，对吧，哎，我听听您用上之后感觉怎么样，
3: 用上以后吧这个效果确实来得快、
0: 嗯、是吧，
3: 不愧是你讲的小分子剂型的，
0: 对，
3: 我就感觉呀我这个眼珠子就不那么胀疼了，轻松了，
0: 嗯， 嗯，
3: 而且也就是一两天、
0: 嗯、
3: 我就发现这个眼珠子也不怎么胀了，
0: 好，
3: 也不怎么疼了，
0: 好，
3: 这个药呀这么管用，你说、
0: 哎、
3: 就这样吗、哎、我就看到希望了，用了有三四天、嗯。

0: 我这个眼睛啊就感觉水润了，不那么干涩了。
1: 嗯嗯。
0: 自从这个眼睛一不疼之后吧，我就感觉整个人的精神头就又回来了。
1: 好。
0: 脑袋瓜子吧现在也觉得清亮了很多。
1: 哎。
0: 这后来呢越用身体还越来越好。
1: 对。
0: 现在呢用了不到一个月。
1: 嗯。
0: 这个血糖呢比原来还要好呢。
1: 太好了，血糖怎么样，到什么程度了？
0: 昨天呢我量了。空腹血糖5.3，餐后是6.5，
1: 全部正常范围值了，太好了啊！眼睛也行了，是不是？
0: 眼睛看东西也透亮了，也清楚了不少。
1: 对，
0: 就一天比一天的感觉就好。
1: 嗯、
0: 现在你看，孙子跟我玩的时候，眉毛啊、眼睛啊，我都能看出来了。
1: 嗯，
0: 哎呀，我打心眼里特别的高兴。我真的佩服你了。
1: 哎，好好好啊，真是能听出来，特别开心，是不是啊？看起来用对了 啊，
0: 啊，
1: 好。
0: 对，我就是说，石老师，你太厉害了。研究这么好的药，而且还是，那个鼎恒生药业大厂生产的国药。
1: 哎，
0: 这么好的药，你说这质量和那个信誉都有保障，我特别感谢你。
1: 好，
0: 这回呢，我再也不用担心这糖尿病有什么并发症了。
1: 对 对， 对，
0: 也不用担心眼睛以后看不清楚了。
1: 对，
0: 所以呢，我心里挺踏实的。
1: 嗯，
0: 而且现在价格也便宜，
1: 嗯，
0: 这1块钱一片，
1: 嗯，
0: 你说现在这1块钱还能做个啥呢？嗯、啥都做不了。
1: 对对对，我听您讲这些啊，真的有感而发啊，真的是咱们把这个细胞因子啊听懂了。所以说呢，一个是特别有底气，另外一个是很有勇气，就很笃定去选择咱们973智因子，一下子这个就选对了，是不是啊？挺好。
0: 嗯，
1: 您这情况我基本也清楚了。说句实在的啊，现在有很多的患者经常给我打电话啊，说你看，嗯，老师，我以前用的那些药怎么都不如这个呢？973智因子我用了之后，感觉这个效果太惊人了，太震撼了，怎么那么快呢？其实真的是这样啊。咱们用上之后，由于是对于细胞进行治疗的，大家要知道人就是细胞组成的呀，对不对？我们针对于什么呢？小于道尔顿分子的直接用药方式，对于人体细胞治愈。那你想想，不是传统的那些中药，也不是传统那个西药呀，还不是那些我们所谓的化学成分，它是什么？纯中药提取，而且呢是治细胞的生物新药。所以呢，你看，面对像我们一体多病、糖尿病，对吧？我们针对它的根源，谁呀？糖胰岛贝塔细胞进行相应治疗，我们进行修复。修复过程当中，我们利用的是细胞再生因子，利用的是细胞修复因子，里面有什么 TGF 贝塔糖受体细胞因子，干嘛的？专门解决糖尿病患者朋友，咱们胰腺受损的、胰腺功能丧失的，它可以纠正它。可以促进咱们胰岛素分泌，提高糖代谢。通过这个过程呢，哎，胰岛细胞修复，再生新的胰岛细胞，激活促进细胞新陈代谢，所以糖值自然下来了。你看，完全正常。那实现什么呢？全面的好转。还有什么呢？有 ZR 净化因子，有 ZR 细胞生长因子，有瘟疫血管啊修复因子等等等等。那么这是针对你并发症。你像眼睛，我们一个是针对眼底，另外针对防水循环。那净化因子防水开始逐渐恢复，溶解率没有那么高，所以说我们眼压自然下来了。那眼压一高，脑袋都疼啊，好多患者用头撞墙啊，找不到原因，不知道是什么，以为是什么呢？哎呀，是不是脑出血了？是不是脑梗了？头那么疼，结果一查没有，最后转了一大圈，锁定什么？眼压高。哎呀，这疼得不得了，眼压降下来，你看马上就不疼就好了。那么咱们是什么？咱们是净化防水。这一过程当中呢，我们是立体全方位的进行细胞的改变综合治疗，所以说非常彻底，900多种治愈因子进行综合治疗。所以啊，咱们往下来，老姐姐，100天实现一身细胞大更新，咱们坚持用，全身细胞都换新的，对不对？咱讲话了，生命都焕然一新。我觉得咱们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这种好药，全方位立体的治疗到细胞上才是科学的治病。这么着啊，咱别的不多说了，你也听到了，咱们有唯一的一次一片1块钱的推广活动，千万不要错过。那100天细胞激活，100天细胞再生，100天强化，同时呢100天修复脏腑。那咱们往后来还是要定一个周期，定一个周期再一治一个好，没问题啊，以后咱乐乐呵呵过日子，带着大孙子陪小孙子一块长大，多好呀，是不是啊？ 好，抓紧时间。
0: 行，
1: 哎，
0: 那我就赶紧去订药去把剩下的也订齐了。
1: 没错，
0: 石主任，
1: 不客气啊。那咱们这样，我把电话转到我们场外热线那儿，让咱们场外老师帮着您订，赶紧的把名额落实了啊。好嘞，就到这儿。
0: 好，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我国首个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哎，你好，施主任。
1: 久等了，您好，请讲这位朋友。
3: 哎，施主任好。
1: 哎，
3: 你通上电话了，我挺高兴的。
1: 好，
3: 我是咋的，我想跟你说一声。
1: 哎，
3: 这个我把这个973这个治愈因子一块钱一片这个我给申请上了、
1: 啊、太好了，
3: 今天也给送家来了。
1: 嗯，
3: 所以说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1: 好，
3: 就想跟你通个电话，因为害怕没有我的了。
1: 是的，因为咱们报名啊人数众多，这次名额下降的也很快啊，但是呢我们定上了心里就有底儿了，是不是啊？拿到药了，老百姓讲话了，家有余粮心里不慌，是不是啊？有药了咱心里不慌啊，只要名报上咱一定是有的。好，聊一聊吧，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3: 我是河北的，河北
1: 河北
3: 的。
1: 哦，听出来了，您是新朋友了是不是？
3: 对，新朋友。我就打电话，我想问问那个施主任，我那个应该具体咋用。
1: 哦，好的啊，从来没用过是吧？但拿到手了啊。您是享受咱们政策一块钱一片的对不对？
3: 哎，对，是
1: 啊。好嘞，那您这样先把您身体情况跟我说一说，然后呢我们往下来看看怎么用。
3: 哎、
1: 啊，您说说看。嗯，
3: 我呀都可着我这个重病说吧。
1: 嗯嗯，
3: 我吧有这类风湿关节炎，这都十多年的啊，
1: 也
3: 知不道那受那罪、
1: 嗯、
3: 哎呀又疼啊，真的疼，主要都是疼，这闹得慌。
1: 嗯，
3: 我现在是啥情况啊？我这手关节都是我这个手指现在已经变形了。
1: 哦，
3: 我这两个手连手腕再两个膝盖都跟着疼。
1: 哎呦呦，
3: 这个是啊，都是又红又肿。
1: 嗯，
3: 你看早晨起来啊，我这个手啊都这个抻僵，哎呀且缓过劲来呢，都得真是得一个多钟头，别说干啥了，啥也干不了，连穿衣裳系扣特别困难，
1: 是吧？嗯，
3: 对，所以说这几年这不是岁数越来越大了，总觉着心脏这也不容了，上不来气儿，总觉着这口气提不上来。
1: 嗯，
3: 上下楼都也是感觉没劲，拍个位也困难。连而且我主要啥呀，现在我这个加上这个眼皮子现在瞎吹了，我上医院检查大夫说我是重症肌无力。
1: 哎呦呦，这个很重的啊。嗯，
3: 对，
1: 嗯，我解释一下这个病啊，先说风湿病。风湿病呢在我们现在医学来讲呢，它是属于一个免疫系统问题啊，多半都是什么呢？免疫下降导致了这个风寒湿邪入侵了。其实在我们传统中医来讲什么呢，也是叫肝肾不足，哎，风寒湿邪入侵，经脉阻滞，阻于精髓而发病的一种病。这个病啊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游走性、对称性和多发性，一遍天你就犯病。哎，它串着疼，你指不定哪儿疼，但是大部分都是在关节上头啊，所以叫风湿性关节炎，对吧？然后呢疼的过程呢它还什么往里面钻，因为风嘛无孔不入，它钻哪儿？钻关节腔。那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你看心脏，我们经常讲啊叫一颗玲珑心九个玲珑窍，啥意思啊？它有心房心室，所以这个风呢还容易往心脏里头钻。那么最终这个病会导致什么？风心病，能理解吧？风心病。哎，对，所以你看这都是到心脏上来了，你这挺重。还有后面的重症肌无力，这个呢几乎是无解的，几乎是无解的啊。所以说这个都是挺重，很复杂啊，病还重啊。病情就这么多，还有吗？
3: 我还有慢性的肠炎。
1: 哎，还有
3: 总腹泻。那的我才80来斤，成天的拉呀。
1: 哎呀呀，啊，
3: 免疫力特别差，感冒都得10天8天的。我过不来这个劲儿。我们这孩子吧前几天跟我说了，他跟我说这个973这个治愈因子啊，他说是大厂家的，我推荐他上网上给我查了一把。他说的这个药是全

0: 典型的科学治病方法，以这个好。
1: 对，
0: 所以说我这也是啊，不怕你生气啊，停了，我真的当时有点犹豫，我说我们这这么多年病要能治好，1块钱、嗯、1块钱一片，你说
1: 嗯
0: 都可以治好了，然后我都因为我贴个膏药还不止1块钱呢，是吧？
1: 是吧？没错啊、
0: 嗯、
1: 这个你们也是很有福气的，孩子也很孝顺，是不是啊？有多少孩子一听老妈要买药赶紧拦着，你可别买，都是这样。你看他还帮着你去查，是不是啊？孝顺些了啊、
0: 嗯、
1: 好极了。
0: 对，
1: 其实呢你们可以再多查查，怎么呢、嗯、因为细胞因子这是在各大网站上是前沿头条的相关的叫进步医学，也叫新型医学。你们可以查查什么叫细胞治愈因子，它能干啥啊、
0: 嗯、
1: 其实呢我们在临床定义当中，它是能够治愈我们所有细胞，再生所有细胞的一种物质，它是细胞的医生。而我们人呢，它就是细胞组成的，您知道吗？比如说啊、
0: 嗯、
1: 你的风湿骨病以前怎么治，可能就是治这个止疼这一层面，但是你呢、
0: 嗯、
1: 发现这个药吃完了，药劲儿过了它还疼，对不对？还有一个这类型的药呢，往往有一个最大的缺点，什么啊？里面的这个激素过多。那么好多风湿病患者啊，你看看你这体格不胖，80多斤，但是大圆脸满月脸、
0: 嗯
1: 嗯，为啥呢？哎，就是因为这种激素作祟，所以这个人你看这个病容啊，一看就能看出来。所以讲话老百姓这人你看有病挂相的，是不是啊？都在脸上表现出来。以前为什么老中医望闻问切呀？除了给你号脉还要看看脸呢，看看舌头，对不对？全在脸上的。哎，它有很多的弊端存在，所以我们现在什么呢？科学发展要有新型医学。新型医学的目标是什么呢？不仅提高药效药速，让它快让它好，而且呢还要哎摒弃它的弊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你以前什么疼、
0: 嗯、
1: 我们怎么让你不疼呢？首先你要知道啊，咱们这里面呢有众多的900多种的什么、啊、细胞治愈因子，其中有 NK 抗炎因子，有 OPG 骨保护因子、
0: 嗯、
1: 你想想风湿关节炎NK 抗炎因子对不对应？针尖对麦芒，我就是这个，我就解决你这个疼，一下子就不疼了。哎，骨保护因子，因为你的骨上面全是孔洞，让那风侵蚀了，你想风呼呼的，全是孔洞，我们开始修复，对不对？用这样这个神经生长因子，能够干嘛呢？修复你的骨骼，恢复你的韧带，恢复你的整个软骨功能全恢复。你想想，是不是药到病除？
0: 对，
1: 对吧？所以说你会体验到什么呢？当天酸麻胀痛得到改善，3天之后基本就不疼，不用熬了，结束你几十年的痛苦 啊！风冷寒湿不用那么怕了。其实你在1周2周时间，你可以试试啥，摸点凉水。好多风湿病患者说：“老师，你这害我啊，还让我摸凉水。你甭说凉水，温的我都受不了，得热的、烫的。
0: 对”
1: 啊，我告诉各位，咱不用，你试试。对吧？你用完之后你试试是可以的啊，可以的。再来是什么呢？我们整个治疗过程当中，什么老胃病啊、老肠炎呢，其实这都是我们治得非常拿手的。黏膜组织的修复，我告诉大家修复非常快非常快，几乎是隔天就有变化了，1、2天你就能感受出来了啊，好不好？你这情况呢放心大胆用，拿到手了。这么着，早晚1天3次40度以内的温开水送服啊，别太热、
0: 嗯、
1: 不烫嘴就行。哎，咱们呢先期使用就是100天一个周期，就实现细胞激活再生和强化、
0: 嗯、
1: 啊，一是一个好、
0: 哎、
1: 放心用吧，好不好？这么办、
0: 哎、好、
1: 嗯、
0: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1: 哎，好嘞，不多说了，有效果告诉我啊。好，
0: 哎，好，再见。
1: 我们再见。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极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

0: 听众，您好。
1: 哎，石准您好啊。
2: 哎，是我，您好，您请讲啊。这位朋友，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1: 啊，我是湖北襄樊的。
2: 啊，湖北的啊。好的，多大岁数了呀？
1: 啊，我今年46岁了。
2: 46岁，哎呦，年轻着呢啊，这么年轻。那您是老患者还是新朋友？我听听您的情况。
1: 啊，是这样的。
2: 啊
1: 啊，之前是我姐夫用过。
2: 嗯嗯。
1: 啊，我姐夫他是昌黎的，昌黎县。
2: 嗯。
1: 他之前呢，是因为有高血压。脑中风、脑梗用过的
2: 哦，啊，这是这个相应的亲属用过啊，他有没有后遗症呢？
1: 有啊，当时发现以后啊就抢救嘛，到县医院去，就是因为家里经济情况经济不太好，就只是输了液，输完液呢也没怎么看，
2: 哦，
1: 然后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吧一直在家养着，就一直卧床，走路也不行，吃喝拉撒啥的都需要人照顾。
2: 哎呦
1: 啊！后来呢，就是我在电台广播上面呢，听到您这个973，治愈因子说是独家商标的，当时听说是三大名方合一的，专门针对细胞治愈，我就给他买了100天的药量，给他寄过去了。
2: 好的。
1: 哎呀，真的是石主任，我是特别欣慰，特别高兴。
2: 哎，
1: 您看，我跟您说啊，他用了13天以后呢，然后我打电话问了一下。我姐姐说我姐夫啊能够扶着他下地了，看着他能够下地走一走了，
2: 太好了，是不是啊？所以你看，这就是现代高科技药物带来的不一样的成绩，对不对？不敢想象吧，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不敢想象，真的。
2: 太好了。
1: 哎呀，我现在打电话给我姐姐问我姐夫的情况，我姐姐她不她说不光是能下地走路了，而且嘛自己能拄个手棍呐， 拐杖啥的，能在院子里自己溜达了。
2: 不错，您看原来是卧床的，我们讲老百姓说瘫痪的患者用上这么些怎么说呢，10多天吧，不是很长时间啊，这么些药物之后呢，咱们开始逐渐能下地了，所以说咱们有个感慨呀，您看这效果快不快呀，是不是啊？
1: 快。对对对，
2: 哎，真的很快啊，真的不错啊。哎，
1: 是啊，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我又隔了将近个把月吧，20多天一个月的时候又给他打电话，他说原来的血压血压一直高的不行嘛，现在呢只有135啊85了，哎呀，以前167啊高的，现在这个血压特别正常，您看多好啊。
2: 正好啊，这个状态来讲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血压值也是比较这个恒定的了，挺好啊，理想。咋说呀，这患者有你们是福分呐，是不是啊？这个一个是什么呢，年轻人我觉得这个思想到底是转变的快哈，转变观念也是快，为什么有很多老同志墨守常规，那撞南墙啊都已经咣咣的听到响了也不回头，没办法，说他就是用普通的这个降压药不行，那就用联合用，用上4-5种，甚至一说呢，哎呀什么类型的他都往嘴里面添，这样的话呢，你看脏腑功能那一下子受到太多的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盘点了一下那些梨园行话，有哪些呢？有叫板、圆场、亮相、节骨眼、压轴。日常言语藏戏韵，寻常话语见梨园，这些从戏台走入生活的行话，跨越岁月流传至今，既是戏曲文化鲜活的印记，也让千年国粹以别样方式浸润人心。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林林乐学派，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些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

0: 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宝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0: 杨老师，
1: 哎，
0: 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啊，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给送上一首经典老歌吧。
1: 好
0: 啊，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时光。接下来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看各位熟不熟悉。

0: 哎，不知道杨老师
1: 啊，
0: 一手采蘑菇的小姑娘是不是把您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带回到小时候了？那、我到现在啊都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秋的时节啊，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雨一下呀，太阳一晒呀，
1: 嗯，
0: 山里头那个蘑菇啊跟变戏法似的，一片一片往外冒。
1: 对
0: 啊、然后一下雨的时候，我妈还经常啊跟我说一句童谣。啊，因为我头比较大嘛，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是吧？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爷爷那儿生活，我爷爷就特别喜欢带我啊钻树林子啊，拿着小竹篓啊，哎，有一个一个的采小蘑菇，一会儿就装满了，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过年还美。
1: 嗯，
0: 杨老师，您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山路没少爬，也采过蘑菇吧？
1: 蘑菇当然采过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跟我师父走南闯北、
0: 对，
1: 四处得奔走，
0: 没错，
1: 因为用脚去丈量山河嘛，对吧？那大山里头什么野味我们没见过，你比如说春天，春天我们去挖那个野菜，野菜咱北方啊，我们你比如说像婆婆丁，洋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听说过
1: 婆婆丁。 包括
0: 东北
1: 菜
0: 野菜之王刺嫩芽，
1: 对，刺嫩芽，
0: 嗯，
1: 春天就挖这个野菜，
0: 对，
1: 夏天呢到河里去摸那个小螃蟹，
0: 对，
1: 一到秋天呢，
0: 嗯，
1: 那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红蘑，
0: 嗯，
1: 红蘑那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你看那红蘑炖上那个小鸡儿，
0: 对，
1: 哎呀，那红蘑都现在都很贵很贵啊，
0: 哎，
1: 你包括草蘑，
0: 对。
1: 树蘑、
0: 真蘑、
1: 真蘑，对，
0: 嗯，
1: 不过杨洋啊，
0: 嗯，
1: 今天讲到蘑菇啊，
0: 嗯、
1: 其实我就想起一段，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吧，也是因为那段往事呢，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一个词语，就是蘑菇体质。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杨老师这个。蘑菇我们听说过，体质我们也听说过
1: 啊，
0: 但是俩词儿捏到一块儿，这我头一回听说。蘑菇不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山里的菌子呀，
1: 对
0: 对吧？菌类植物嘛，
1: 对，菌类植物，
0: 它怎么还能跟人的体质扯上关系呢？
1: 嗯，这个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话就长了。
0: 嗯嗯，
1: 我第一次听说这蘑菇体质这个词语的时候，
0: 嗯，
1: 那还是在我七八岁，就是七八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刚跟着我师父啊，刚了解医学。
0: 嗯，
1: 你看我们当时是从我们大东北，一路就走，我们就走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就走到了贵州苗寨。
0: 哎呦，那走的不远。
1: 哎，
0: 嗯，
1: 走到贵州那个苗寨，一提到贵州啊，
0: 嗯，
1: 可能洋洋脑海中可能浮现的是贵州的茅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我和我师父，
0: 嗯，
1: 到了贵州那个地方，
0: 怎么样？
1: 贵州那个地方，老话讲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怎么个意思呢？
1: 嗯，提到这个“天无三日晴”啊，
0: 嗯，
1: 贵州啊，它是亚热带的气候，
0: 嗯嗯，
1: 就是亚热带气候，它是在冬天呢，它都会出现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0: 哎呦，
1: 就是你看贵州的省会，你知道是哪吧？
0: 贵阳啊，
1: 贵阳。
0: 嗯，
1: 为啥叫贵阳啊？
0: 因为
1: 阳光
0: 很贵，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它是阳光特别的稀少。
0: 嗯，
1: 而地无三尺平呢，因为它是那种我们一说叫云贵高原。
0: 嗯嗯，
1: 哎，它是喀斯特地貌。
0: 嗯，
1: 你像山地呀、啊，你像丘陵。占贵州的90%以上，
0: 哎，那道就不好走啊。
1: 对呀、
0: 啊，嗯，
1: 所以说地无三尺平，
0: 嗯，
1: 所以当时我和我师父啊，我们一到那儿呢，就感觉那个，浑身上下就跟，就跟裹了一层那个湿毛巾，
0: 哎呦，
1: 湿毛巾一样，
0: 嗯，
1: 哎，特别的闷得慌，
0: 嗯，
1: 雨呢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下，那就是连绵不断，
0: 嗯。
1: 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停的。
0: 哎呦我的妈呀！
1: 你洋洋，你想想，
0: 嗯，
1: 那个地方的湿气呀、啊，它重到什么程度呢？
0: 什么程度？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你说，
1: 你比如说我们穿一双布鞋，
0: 嗯，
1: 那穿一双布鞋我们出门了，
0: 嗯，
1: 你走不了也就半里地吧，
0: 怎么样？
1: 那鞋都能拧出水来。
0: 哎呦呦呦呦！
1: 你说举个例子，把这个木头桩子，
0: 嗯，
1: 比如这木头桩子，你给它往地里一插，
0: 怎么样？
1: 不出三个月，
0: 嗯，
1: 上面就长出了木耳。
0: 哎呦，
1: 哎，就长出了木耳。
0: 嗯，
1: 就连那个睡那个床板子
0: 怎么样？
1: 睡一晚上的都潮乎乎的。就比如咱带个睡衣，
0: 嗯，
1: 就现在，比如现在去带个睡衣，
0: 嗯，
1: 那都潮乎乎的。你看当时，我跟我师父住在当地的苗寨里，
0: 嗯，
1: 他当地那个寨子，苗族那个寨子，他是怎么建的呢？
0: 嗯，
1: 他是，建在那种半山腰上，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吊脚楼。
0: 哦，这我知道，网上也见
1: 过。木头吊脚楼，对，
0: 嗯，
1: 底下有的哗哗流那个山泉水，
0: 嗯，
1: 然后一楼呢，有的可能有的养的牲畜啊，你像牛啊，
0: 嗯，
1: 羊啊，在下面，然后它通风，
0: 嗯，
1: 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潮湿的那个湿气呀，啊，
0: 嗯，
1: 我从内心感觉就像钻到我们骨头缝里去了。
0: 哎呦，那不就是天然的蘑菇培养基地吗？
1: 对呀，
0: 啊，
1: 你看那时候啊，我年纪小，
0: 嗯。嗯，
1: 我不懂什么叫湿气，
0: 嗯，
1: 湿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那个湿啊，
0: 其实简单说就是湿润的湿啊，
1: 对对对，
0: 哎，
1: 就觉得浑身呢黏腻不舒服，
0: 嗯嗯，
1: 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
0: 嗯，
1: 就在那个地方啊，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啊，就遇上了一件让我一辈子，哎，都忘不了的一个稀奇的一个事儿。
0: 哦，这咱得展开来说说啊。
1: 嗯，
0: 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啊。
1: 就是有一天晚上，
0: 嗯嗯，
1: 我跟师傅呢在寨子里刚吃完饭，
0: 嗯嗯，
1: 就听旁边那村民在那嘀嘀咕咕的，
0: 嗯嗯，
1: 就是几个人在那小声说那个山上那个怪人要下山了。
0: 怪人？
1: 对，
0: 哦，
1: 大家可别过去，他是被妖怪给附体了，谁挨着谁倒霉。
0: 哎呦，
1: 那杨洋，你想一想，
0: 嗯，
1: 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呀，
0: 对，
1: 就是个小孩啊，那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当时一听妖怪这两个字啊，
0: 嗯，
1: 那我吓得我都拽着我师父那一脚，我就往他身后去躲。
0: 关键是这妖怪这怎么就出来个妖？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1: 杨洋，听我跟你讲
0: 啊，您说，嗯，啊，
1: 就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
0: 嗯。
1: 寨子的门口呢突然就闹腾起来了。
0: 怎么了？
1: 就有人喊说不好了，
0: 嗯，
1: 说个那个怪人呢就倒在那个谁家门口了。
0: 哎呦，赶紧看看去吧。
1: 对呀，
0: 啊，嗯，
1: 然后我就跟我师父过去一看，
0: 嗯嗯，
1: 你说当时我看着什么了？
0: 看着什么了？
1: 就是看到一个瘦的，就是瘦的跟那个皮包骨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汉吧，
0: 嗯，
1: 就躺在那个地上了。
0: 哎呦，
1: 那脸呢乌青乌青的，然后他奇怪到哪儿呢？
0: 怎么了？
1: 就是在脸上，
0: 嗯，
1: 还有就是脖子这位置，
0: 嗯，
1: 全是嘎子
0: 啊，
1: 全是嘎嘎，一瞅就是嘎子溜秋的。我们远处一看呢，
0: 嗯，
1: 就跟长了一片蘑菇似的。
0: 哎呦，
1: 当时这个老汉呢他都已经昏迷了，
0: 嗯，
1: 浑身冰凉啊，
0: 嗯，
1: 就是胸口呢可能还有一丝的热乎气儿。
0: 哎呦，这赶紧抢救吧。
1: 嗯，当时寨子里的苗医啊，
0: 嗯，
1: 他就走上去看，然后翻翻他的眼皮，
0: 嗯，
1: 摸摸他的寸口那个脉，
0: 嗯，

0: 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冷骨风的一个毒疮。
1: 哎呦，
0: 说你得用那个去疮的硫磺针那个药膏。
1: 嗯，
0: 当场呢就给开了个方子。
1: 哦，那还好啊。
0: 开完这方子，又是捣啊，又是熬啊，又是敷的。
1: 嗯，
0: 折腾了小半天，结果你猜怎么着？
1: 那总该好点了吧？
0: 恰恰相反。
1: 哦，
0: 过了半天以后啊，
1: 嗯，
0: 那蘑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眼瞅着更大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怎么办？
0: 颜色呢也更深了。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就烧的，就浑身就一手一摸它，
1: 嗯，
0: 就跟那个火炭似的。
1: 火炭呢？哎呀，
0: 烧的浑身发烫，
1: 嗯，
0: 就人已经开始就是胡说八道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寨子的人就更害怕了，
1: 嗯，
0: 说这真是妖怪啊，作祟，要祸害咱们全寨子了，
1: 是，
0: 所以这么一说的时候啊，几个年轻人呢就拿了那个门板来，
1: 嗯，
0: 说要把这个老汉呢就给他抬到山下边去给扔了。
1: 这怎么行啊，你这是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呢，
1: 嗯，
0: 我师傅就站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他挤过人群，
1: 嗯，
0: 就蹲在那个老人的那个身边，
1: 嗯，
0: 然后我师傅也是寸关尺，就三根手指头往寸关尺脉上一搭，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现在大家我形容这个场景啊，可能大家也这个看不到，
1: 大家脑补一下，
0: 脑补一下啊，
1: 嗯，
0: 就我师傅啥呢，就当时搭上寸关尺
1: 大风脉，
0: 对，
1: 嗯，
0: 然后就闭着眼睛，
1: 嗯，
0: 一句话不说，摸完左手摸右手，
1: 嗯，
0: 有的说那脉都是一样的吗？这个可不一样，
1: 嗯，
0: 左手的寸关尺和右手的寸关尺，它所这个摸的这个脏器是不一样的，
1: 对应的部位不同，有说法。
0: 我师父当时搭这个脉呀，
1: 嗯，
0: 足足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吧，然后我师父就对当时他那个寨的寨主说，
1: 快去请孙长老。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0: 然后说这个人呢，
1: 嗯，
0: 当时我师父就说了，说这个人我能治，
1: 别相信什么妖怪，也别相信什么神话传说，我们就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这个事情，您师父答应寨主说他可以治，
0: 对
1: 啊，
0: 但是有一条，
1: 嗯嗯，
0: 得给我师父三天时间，这个三天里谁也不许动他。
1: 杨老师，
0: 哎，
1: 三天不长不短，
0: 啊，
1: 关键是您的老恩师真有把握吗？还是为了先暂时救个急呀，啊？啊，
0: 当时这个寨主的想法，
1: 嗯，
0: 跟你的想法一样，
1: 是不是？
0: 啊，因为苗寨这个寨主他也，嗯，将信将疑，
1: 嗯嗯，
0: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1: 嗯，
0: 然后呢又看了看我师父，
1: 嗯，
0: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1: 嗯，
0: 就三天嘛，
1: 嗯 嗯，
0: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1: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0: 对，
1: 啊，嗯，
0: 跟你的想法一样，
1: 是不是？
0: 啊，因为苗寨这个寨主他也，嗯，将信将疑，
1: 嗯嗯，
0: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1: 嗯，
0: 然后呢又看了看我师父，
1: 嗯，
0: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1: 嗯。
0: 就三天嘛，
1: 嗯 嗯，
0: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1: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0: 对，
1: 哎，
0: 然后我。

0: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首先下面这格子呢，装着我师父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各种药材，
2: 都是珍稀的药材。
1: 对啊，他用油纸包得非常的严严实实，然后上面这几层呢是放着我师父的，你比如说各种针灸用的，我师父就一样一样往外拿，
2: 视如珍宝一般。
1: 对呀、啊，
2: 嗯，
1: 我那时候年纪小啊，
2: 嗯，
1: 我就在旁边帮师父打下手，
2: 嗯，
1: 递个碗，然后烧个水什么的，
2: 嗯，
1: 我就看见我师父就把拿出来那个药材呀、啊，
2: 嗯，
1: 就按照不同的那个分量，
2: 嗯，
1: 一样一样的抓进来。药罐子里，
2: 那当然是有配比的嘛。
1: 对，
2: 嗯，
1: 哎，然后浇上水，
2: 嗯，
1: 就架在那个火上开始熬药，
2: 哦、这就忙活起来了。
1: 哎，
2: 嗯，
1: 可是啊，洋洋，听我说啊，
2: 怎么了？
1: 可是洋洋，
2: 嗯，
1: 这个药刚熬，熬上不到半个时辰，
2: 嗯，
1: 就出事儿了。
2: 哎呦，正准备救人呢，怎么又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1: 啊、这个时候啊，
2: 嗯，
1: 那不先前就有几个。寨子的那几个反对救人的年轻人，
2: 嗯，
1: 又来了，
2: 他们干嘛来了？
1: 又来了，
2: 嗯、
1: 啊，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2: 嗯，
1: 为首呢就是跟我师傅就说啥呢？说大夫，
2: 嗯，
1: 不是我们不信你，
2: 嗯，
1: 这个老汉呢在山洞里都住了几十年，
2: 然后呢，
1: 浑身都是邪气，
2: 哎呀，
1: 啊，都是邪气，
2: 迷信，
1: 所以说你要救他。你万一把邪气带到我们寨子里来了，害了我们全寨的人，你担得起吗？
2: 这话说的真是的，哎，就太过分了。
1: 就这个时候，有的人说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有的年轻人呢，就伸手，
2: 嗯，
1: 就要把那个我师傅那个药罐子给掀翻了，
2: 要动手了。
1: 对，
2: 嗯，
1: 我当时就急了。
2: 哎呦，七八岁的孩子，
1: 那我肯定急呀、啊。
2: 嗯，
1: 我就往前一步，
2: 嗯。
1: 我就护在那个药罐的那个前边，
2: 真勇敢。嗯，
1: 洋洋说心里话，
2: 嗯，
1: 是挺勇敢、嗯，但是那都比我高很多。当时我那个腿啊抖个不停啊、
2: 哦，
1: 但我就是不让，
2: 就是、能力不是很强，
1: 对，
2: 但是勇气可嘉。
1: 对呀、啊，
2: 哎呀，嗯、
1: 啊，然后师傅啊，我师傅呢当时头都没抬，
2: 嗯，
1: 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2: 说什么了？
1: 说邪气不邪气呀、啊？
2: 嗯，
1: 我不知道
2: 怎么样，
1: 但是我心里有数。
2: 哎呦，
1: 医者仁心。
2: 嗯，
1: 我得救人，救人是天经地义的。说是你谁要想砸这个药罐子，
2: 嗯，
1: 那你就先从我身上过去。
2: 哎呦，师傅太棒了啊！哎、
1: 说啥呢？
2: 嗯，
1: 眼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2: 嗯。
1: 这个苗寨的这个寨主就赶来了，
2: 哎呦，来的正是时候。
1: 然后就大喊了一声：“
2: 嗯，
1: 你说你都给我住手！
2: 嗯，
1: 我都答应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2: 对，
1: 三天咱就三天。
2: 嗯，
1: 如果说谁再闹呢，按照再规处理，
2: 这就对了。嗯，
1: 就这个时候，
2: 人都散了吧？
1: 那骂骂咧咧的这个些人就散了。
2: 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杨老师，
1: 嗯，
2: 您老恩师那句就先从我身上过，这真是展现了医德呀，
1: 嗯
2: 啊，真太棒了。但是刚才您形容那个状态真的让人揪心，心中一紧呐、啊、
1: 嗯
2: 嗯
1: 其实提到我师父这个人呢、啊、
2: 嗯
1: 眼里他就只有病人，
2: 嗯，
1: 他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什么闲言碎语，
2: 嗯，
1: 他一心呢就是想救人，
2: 嗯嗯
1: 啊，一心就是救人，所以当时人不散了吗？
2: 嗯，
1: 散了以后呢，我师傅呢，他继续就守着那个药罐子，
2: 嗯，
1: 整整一晚上没合眼，
2: 哎呦，
1: 就坐在那个灶台这个前边，
2: 嗯，
1: 隔一会儿呢就添一把柴火，
2: 嗯，
1: 隔一会儿呢就搅一搅，
2: 嗯，
1: 然后那个锅里就咕嘟咕嘟，就是一声一声就传到深夜呀，
2: 嗯，
1: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我被一股浓烈的药味给呛醒了，
2: 哦，弄好了
1: 啊，
2: 嗯，
1: 然后看见我师傅就把那个锅盖给掀开了，
2: 嗯，
1: 然后盛出一碗黑的，就像，就像那个墨汁，
2: 嗯嗯，
1: 比粥还稠的那个药汤子，
2: 嗯，米汤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2: 嗯，
1: 然后就走到这个老汉的这个身边，
2: 嗯，
1: 就一

0: 勺一勺的给它往里灌。
1: 哎呦，太认真负责了。
0: 嗯，
1: 那效果怎么样？
0: 灌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吧。
1: 嗯，
0: 就是老汉的那个身上除了一身汗，
1: 嗯，
0: 又黏又黄。
1: 哎呦，
0: 把他躺着那个，就他躺那个身底下那个草席，
1: 嗯，
0: 都给浸湿了。
1: 哎呦，
0: 所以到了第二天呢，
1: 嗯，
0: 师傅还是接着给他往里灌，
1: 让他恢复。
0: 对，
1: 嗯，
0: 就这样一直灌到第七天。
1: 效果怎么样？
0: 那老汉脖子上，就是脸上那个蘑菇就开始出现那个，就是萎缩了，就是，
1: 嗯，
0: 颜色呢就从灰褐色慢慢的就变浅了。
1: 嗯，
0: 一天比一天小。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那个吓人的那个大疙瘩
1: 怎么样？
0: 就剩下浅浅的一个小红印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哎，
1: 嗯，
0: 然后那个这个老汉呢就也能下地走路的那天呢，
1: 嗯，
0: 就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师傅的面前。
1: 哎呦呦呦，
0: 那脑门磕得咣咣响啊。
1: 哎呀，
0: 连连喊我师傅，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把他搀起来了。
1: 嗯，
0: 说起来起来。
1: 嗯，
0: 就是说什么，说你这命不该绝，
1: 这是咱们的缘分呢。
0: 对，嗯，因为当时我就站在旁边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汉又哭又笑的样子啊。
1: 嗯，
0: 心里当时也是一揪一揪。
1: 是的，有的时候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嗯，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嗯，
1: 当然也要感谢那些在你生命边缘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啊。
0: 对，
1: 出现了一个人拉了你一把，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杨老师的师父，
0: 嗯，
1: 啊，杨老师，
0: 哎，
1: 作为外行啊，也是晚辈
0: 啊，
1: 问点不该问的，
0: 您说，
1: 就是您师父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药，是这么大一蘑菇就慢慢化掉了？
0: 嗯，杨洋，说实话啊，
1: 嗯，
0: 我当时才七八岁，
1: 对，
0: 就是也就是刚记事儿呗，
1: 是
0: 因为年纪小，
1: 嗯，
0: 当时也光顾着看热闹，再加上那几个年轻这一闹，
1: 嗯，
0: 我也是，具体的方子，
1: 嗯，
0: 我也没记全，
1: 嗨，这多可惜啊，这个啊，
0: 后来，
1: 嗯，
0: 我不考入长春中医学院了吗？
1: 嗯，对对对，
0: 考入中医学院不久吧，
1: 嗯，
0: 我就专门我就去问过我师父。
1: 哦，他老人家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啥呢？他说，
1: 嗯，
0: 那天晚上他用的其实呢只有六味药材。
1: 哪六味？
0: 五指毛桃，
1: 嗯，
0: 茯苓，
1: 嗯，
0: 薏仁、陈皮、芥梗、木瓜，
1: 就这六种。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我当时我师父跟我说的啊。
1: 嗯，
0: 但是配在一起它是有讲究的。
1: 哟，这讲究多了哈。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是什么呢？
1: 嗯，
0: 君臣佐使。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这茯苓和薏仁，
1: 嗯，
0: 它是化湿的主力，
1: 嗯，
0: 能直接把体内积存的湿气一点一点拔出来。
1: 哦，
0: 你比如说他提到五指毛桃、陈皮和芥梗呢，
1: 嗯，
0: 它是健脾固本、行气化痰，
1: 是
0: 说从根上断了湿气继续生成的这个源头。
1: 哦，
0: 而这个木瓜呀，
1: 嗯，
0: 它能舒筋活络，
1: 嗯，
0: 还能化湿和胃，所以让湿气从经络和脾胃两个通道同时往外走。
1: 嗯，
0: 当时这个六味药呢分工也比较明确，配合起来湿气就彻底被赶走了。
1: 嗯，真棒啊。
0: 而那位老汉身上长的东西，
1: 嗯，
0: 那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呢？
1: 叫
0: 瘿瘤。
1: 瘿瘤，
0: 对，
1: 嗯，
0: 说白了就是，痰湿凝结成的硬块。
1: 那形成这种硬块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看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阳化气，
1: 嗯，
0: 阴成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这个老人他在苗寨的山洞里他住了几十年呢。
1: 嗯，
0: 那山洞里
1: 又阴又湿，
0: 阴暗潮湿，
1: 嗯，
0: 那外面又常年的阴雨绵绵，
1: 嗯，
0: 你说他体内的环境那早都被湿气给占领了。
1: 嗯，
0: 这就像什么呢？嗯，这就像一块木头，
1: 嗯，
0: 那个

0: 常年泡在阴湿的山洞里，
1: 对，
0: 不见阳光，不通风，
1: 哎呦，
0: 那时间长了它会怎么样？
1: 就是发霉嘛。
0: 对呀、啊、
1: 长菌嘛，
0: 发霉长菌，
1: 嗯，
0: 烂木头。
1: 是，
0: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
1: 是不是？
0: 你湿气你要排不出去，
1: 嗯，
0: 它会在你的身体内一层一层的堆积，
1: 嗯，
0: 一年一年的累积，
1: 是
0: 最后化成湿毒。
1: 哎呦，
0: 对吧？
1: 听起来好厉害。
0: 然后在身体最薄弱的地方给你冒出来，
1: 嗯，
0: 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
1: 蘑菇。
0: 蘑菇。
1: 哦，
0: 所以这种体质我们叫做什么？
1: 蘑菇体质。
0: 对，
1: 您这么一比方啊，摆事实讲道理咱就明白了。
0: 嗯，
1: 潮湿的木头会长蘑菇，
0: 对，
1: 湿气重的人身上也会长蘑菇。
0: 这蘑菇得用引号引上。
1: 嗯，对对对对。
0: 嗯，
1: 哎，杨老师，
0: 哎，
1: 说到这儿有点好奇，
0: 嗯，
1: 就是这种特殊的蘑菇体质是不是只有像贵州那样深山潮湿常年住阴冷环境的人才有呢？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都住上楼房了，有空调有暖气，这体质就没了吧？
0: 嗯，不对。
1: 嗯，
0: 不光有，而且现在特别的普遍，
1: 还特别普遍，
0: 特别普遍。
1: 哎呦，
0: 举个例子啊，
1: 您说，
0: 以前呢，我们说蘑菇是长在身体的外面，
1: 嗯，
0: 现在它是长在身体里，
1: 嗯，
0: 蘑菇体质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你比如说有的去做那个体检报告，
1: 嗯嗯，
0: 体检报告上出现的，你像结节、
1: 息肉。
0: 对，你要结节，我们结节，你想一想、
1: 嗯，
0: 尤其是前几年，
1: 嗯，
0: 前几年那个大感冒，
1: 对对对，
0: 大感冒以后，有的做肺的 CT 扫描或者做核磁的时候，
1: 嗯，
0: 你会出现一个诊断，有的叫说你是磨玻璃样的，
1: 对对对对，
0: 磨玻璃样的结节，
1: 嗯，
0: 而这是结节，这是一个，再一个息肉，
1: 嗯嗯
0: 啊，然后还有增生，
1: 嗯对，
0: 囊肿。同时咱说提到增生，
1: 嗯，
0: 现在很多女同志
1: 对
0: 乳腺，
1: 嗯，
0: 对吧，
1: 对，
0: 然后卵巢，
1: 嗯，
0: 这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这都是蘑菇体质。
1: 没错。
0: 哎，
1: 嗯，
0: 只不过这些蘑菇呢，它不是从山里面长的。
1: 从哪儿长的呢？
0: 它是从空调，我们说的冷饮，甚至大鱼大肉这三样东西里面来的。
1: 哦，都是都能长蘑菇。
0: 对呀、啊，都是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养出来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小男孩小女孩，
1: 嗯，
0: 早晨第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我先订一杯冰咖啡。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我自己举个手。我就这样、啊、
0: 是不是
1: 不喝醒不过来？嗯，
0: 对呀、啊、再一个，你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
1: 嗯，
0: 咱得说五六气随着自然那个发展规律嘛，
1: 嗯，
0: 比如说进入这屋了，
1: 嗯，
0: 出什么汗赶紧把空调打上，就像上车一样，
1: 嗯，
0: 赶紧把空调打上，
1: 嗯，
0: 怎么样，这不都把这个冷啊，这个邪呀、啊、邪气全都在我们身体内给占住了，最后我们一口一口养出来。
1: 我再举个手，
0: 嗯，
1: 您说的还是我。不行，我夏天不吹空调我整个人会不对的。
0: 那
1: 对，
0: 所以说呢，咱说提到空调，你这屋里空调一开呀，
1: 嗯，
0: 冷飕飕的，像冬天，
1: 是
0: 一吹就是一整天，
1: 嗯，
0: 那毛孔怎么的，毛孔都收缩了，
1: 对，
0: 那个寒气还有那个湿气，
1: 嗯，
0: 它是怎么的，特别容易往身体里钻呢。
1: 太对了。
0: 在
1: 经常就不动地儿，就在屋里边待着。
0: 对呀、啊、
1: 嗯，
0: 再一个夏天，
1: 嗯，
0: 夏天人都爱贪凉啊，
1: 对，
0: 冰西瓜，凉拌菜，还有那个冰镇饮料，我说一个冰镇啤酒
1: 在哪儿呢？啊，没有是吧？我以为您要请我喝
0: 的。不是，你听我说，这个冰镇啤酒
1: 啊，
0: 尤其是在东北啊、
1: 嗯，
0: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1: 是，
0: 有很多年轻人，
1: 嗯，
0: 坐那儿、
1: 嗯，
0: 那个啤酒啊，叫服务员哈、啊
1: 嗯，
0: 你给我起开，
1: 嗯，
0: 从冰箱里的，那我搁手一摸，哎呀妈呀，
1: 必须带霜的，
0: 冰凉冰凉。你想一想，嗯、你喝完以后。你是饱了你这个口腹，对吧？
1: 嗯。
0: 但是你想一想，你得给它加热到37度。
1: 我还吃串呢，串37度啊。
0: 对呀、
1: 啊，
0: 得加到37度，
1: 对吧？我不光喝啤酒，
0: 加到37度，
1: 嗯，
0: 你得给它怎么样？咱说得小便，
1: 嗯，
0: 排泄出这一个，又像你刚才提的这个烤串，
1: 嗯，
0: 那叫肥甘。

0: 后胃，烟熏烤的，这在体内就会怎么呢？慢慢的堆积起来。我们的脾胃是啥呀？脾胃最怕的就是寒冷啊。
1: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一受凉他就不干活了，
1: 是他不干活我受不了啊。
0: 对呀，那他一不干活，湿气在我们肚子上就慢慢堆积了。再加上现在人运动不爱运动，大鱼大肉，肥甘厚味，
1: 对，
0: 脾胃负担越来越重。那中医有句话，脾一虚湿气就生，
1: 是
0: 湿气一生痰浊就聚，痰湿走到哪就堵到哪。比如举个简单例子，堵在甲状腺
1: 是什么？
0: 甲状腺结节。堵在乳腺，乳腺增生。堵在肺子呢？
1: 这是
0: 肺结节。对吧？堵在女性子宫，子宫肌瘤。堵在胆囊、肠道，就是息肉或者是囊肿，或者我们说，有的出现那种结石体质。比如说，肾结石。你比如说胆结石。对吧？那有的我接触过，整个一个胆里面全都是泥沙样的结石。
1: 哎呦，
0: 那不都是蘑菇体质造成的吗？
1: 哎呦，看来这蘑菇体质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湿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人这个身体状态，我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啊，杨老师
0: 啊，
1: 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
0: 啊，
1: 对吧？不好的生活习惯从第一枚骨牌开始，啪这么一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倒了。
0: 对，
1: 哎呀，湿气呀，然后那个产生了之后就有息肉啊，有结节啊，一环扣一环。
0: 对，
1: 哎呀，杨老师
0: 啊，
1: 这个我先把啤酒跟烤串放一边啊。这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咱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啊？
0: 首先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啊，它可能还是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毛病。
1: 您说说我们听听。
0: 你比如说，浑身比较沉。浑身沉，然后就是四肢比较软。然后大脑昏沉沉的。就是比如说我们睡了一宿觉以后啊，感觉没睡一样，
1: 还是特别疲乏，
0: 特别疲劳。
1: 然
0: 后早上啊起来以后，那个就嘴里一扒他嘴呀，发苦，发黏。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有口气。有的老人年龄大的，有的老人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口臭。然后呢，有的大便的过程中啊，比如说大便的时候沾便池子，
1: 冲不干净。
0: 冲不干净。
1: 还
0: 有的吃完东西以后肚子老是胀气儿，就搁那儿。你看我讲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可能正在受这个困扰
1: 折磨。
0: 就是对，刚吃完东西他是怎么的呢？就感觉这个不往下走，然后就搁那就这种。
1: 打那个嗝。
0: 对，他就是胀气。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就是累了嘛，年纪大了都这样。
1: 对，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千万别大意，
1: 是不能马虎。
0: 你看中医里讲究啥呢？叫湿性粘滞，说这个湿气呀，就像胶水一样，
1: 怎么样？
0: 粘住了就很难清，
1: 不好清理。
0: 它不像那个风邪，你一阵风一吹就散了，也不像寒邪，你一热一暖就化了。湿气呀，一旦和它要挂上钩，你这个毛病就不太好弄。你比如说湿和风要挂上，什么？
1: 这是
0: 风湿。
1: 对对对对对。
0: 风湿好弄吗？不好弄。
1: 那非常难弄啊。
0: 比如说产后风湿，
1: 哎呦，痛苦死了，
0: 对吧？
1: 你
0: 还有我们说泪，前面有个泪风湿。
1: 对，
0: 凡是和湿挂的，
1: 你
0: 这个病都不好，因为湿性粘滞啊。而这个湿气一旦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就是我们说扎下根来，
1: 是
0: 就会一直拖几个月，拖几年，甚至十几年。
1: 哎呀，
0: 他把五脏六腑一点一点的给你拖垮。
1: 这话一点都不假，
0: 一点一点给你拖垮。杨洋，我考你个问题啊。
1: 您说。
0: 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

0: 血压、高血脂、痛风的发病率，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高吗？
1: 啤酒和烤串闹的啊！刚才不聊到这个吗？
0: 啊，
1: 就这跟湿气也有关系吗？
0: 对
1: 啊。
0: 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湿为百病之长。
1: 嗯嗯，
0: 这个长是啥意思呢？
1: 什么意思？
0: 你看过《水浒传》吧，那个宋江一样。
1: 嗯嗯嗯，
0: 对吧？
1: 第一把交椅。
0: 对，第一把交椅。
1: 嗯，
0: 就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1: 嗯，
0: 很多慢性病，
1: 嗯，
0: 最早都是从湿气这来的。
1: 哦，
0: 那湿气为什么它能当上这个头目呢？
1: 嗯，
0: 根在哪儿？
1: 在哪里？
0: 根在咱们的脾土。
1: 嗯嗯，
0: 你看黄金经说，
1: 嗯，
0: 诸湿总满，
1: 嗯，
0: 皆属于脾。
1: 哦，
0: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湿呀、啊，
1: 嗯，
0: 肿啊、满呐、啊、胀啊，
1: 嗯，
0: 都是和我们的脾有关，
1: 息息相关。
0: 对，
1: 嗯、
0: 所以他在黄金经中有讲过，
1: 嗯，
0: 脾是什么呢？后天之本。
1: 嗯，
0: 它也是气血生化的源泉。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饭，
1: 嗯，
0: 喝进去的水，
1: 嗯，
0: 都得靠脾来运化，你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用的营养和能量。
1: 嗯，
0: 举个简单例子啊，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脾这个后勤部长罢工了，
1: 嗯 嗯，
0: 他化湿化不了了，湿气怎么样？湿气就来了，
1: 嗯，
0: 脾就像背了一座山一样，
1: 嗯，
0: 运化不动，
1: 嗯，
0: 它一运化不动，它气血是生化的源泉吗？
1: 嗯，
0: 气血就跟着亏，
1: 对，
0: 全身的脏腑都受到影响，
1: 是，
0: 这就形成了湿气困脾，脾更虚，湿、
1: 嗯、
0: 更重这种恶性循环。
1: 哎呦，
0: 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1: 嗯，
0: 这个雪球滚到最后，
1: 嗯，
0: 就成了咱们前面讲的高血压、高血脂，
1: 嗯。
0: 糖尿病、痛风，
1: 嗯嗯，
0: 心脑血管，
1: 嗯，
0: 还有那些结节、息肉，
1: 嗯嗯，
0: 所以你看湿气它能当上百病之长啊，
1: 嗯，
0: 它靠的是什么呢？先把脾拖垮，
1: 嗯，
0: 再通过脾，你的功能不降了吗？
1: 怎么样？
0: 把全身拉下水。
1: 哎呦，
0: 所以我们说你想斩断这个链条，
1: 嗯，
0: 你不能光盯着湿气往外赶。
1: 应该
0: 你把脾这个后勤部长给修复好，
1: 哎
0: 哎，扶持起来。
1: 嗯，
0: 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蘑菇体质的这个老人，
1: 嗯，
0: 师傅给他用的那个六味药，五指毛桃、茯苓、薏仁，包括陈皮、桔梗、木瓜，正是基于祛湿的这个原理。
1: 杨老师
0: 啊，
1: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方子原理就是祛湿健脾，对不对？
0: 杨洋，你说这个对。
1: 哎，
0: 也不对
1: 啊，到底对不对啊？
0: 这个方向是对的
1: 啊，
0: 但是就差了一个字儿，
1: 差一个字儿无所谓啊。
0: 那不对啊，
1: 啊，
0: 失之毫厘，
1: 谬之千里。
0: 对呀、
1: 啊，嗯、
0: 啊，所以说这一字之差，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1: 那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0: 但是今天我杨洋，我卖个关子
1: 啊，
0: 时间不够了。明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祛湿健脾到底是哪个字。
1: 哎呦，你看您这、哎、确实，我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确实有点紧张了啊、
0: 嗯、
1: 哎，吊足我们胃口了。那今天内容反正我稍微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吧，叫做蘑菇体质根在湿气，湿气困脾，脾虚湿更重，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0: 嗯，
1: 您看怎么样？
0: 总结的非常到位，
1: 还可以哈。
0: 嗯，
1: 明儿还得跟您接着学啊。
0: 好，
1: 节目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把您的健康需求告诉杨老师、
0: 嗯，
1: 杨老师也会竭力的为您解答。那接下来，杨老师，
0: 嗯、
1: 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0: 好，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乡野趣闻，杨老师主持人杨洋陪咱们中老年朋友聊往事，讲健康，说妙招，听乡野奇闻，忆青春岁月，一开口就说到您心坎里，用家常食材学养生小方，简单好用，人人学得会，专业科学解析，趣味存真，靠谱又放心。

0: 故事暖心，方法实用，权威可信，越听越上瘾，越听越健康。中老年朋友必听必追必赞，每天锁定乡野趣闻，乡野故事暖人心，民间良方护健康。
1: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好的，杨老师，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吗？
2: 好的好的。
1: 有一位手机尾号为6065的朋友留言说，说杨老师您好啊，我是您节目的忠实粉丝了啊，节目是一天不落啊，一天不听啊总感觉心里边少点什么，您讲的太好了啊，接地气儿入人心，我看您解答问题啊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方法呢教会我们都是花小钱管大事，今儿也想请您给我来看看。我今年呢65岁，年轻的时候在冷库里边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光着膀子扛冻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落下病根了啊，一直这个胃也不怎么好，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不舒服，吃点什么就胀啊，剩饭还有凉的是根本不敢碰，吃完呢那个胃都感觉胀成球了，有时候还疼。后来去医院做胃镜啊，说是多发息肉，
2: 多发
1: 哎，切下来那个最大是0.3公分呢。医生说其他的息肉还小，而且是多发的啊，让先开点药吃，让定期复查。我就纳闷了，我怎么会长这些东西呢？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这个是个祸根儿。我现在感觉吃什么都不香，也不吸收，脸色蜡黄，嘴唇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瘦的都快脱相了，而且呀排便也不好，黏黏糊糊的。今儿呢您讲了湿气还有蘑菇体质这个事儿，就想请问一下杨老师，我是不是这种体质怎么办呢？拜托杨老师，谢谢您了。杨老师，您看通过这位朋友的留言看得出来，这息肉哪怕切完了之后心里还是要揣嘎的。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老师，您的办事时间到了，您看这怎么办？
2: 好，这是男同志，65岁是吧？
1: 对，
2: 65岁。确实查出了多发性息肉，又切了0.3，对吧？
1: 没错。
2: 根据您这个介绍这个情况啊，板上钉钉是蘑菇体质。
1: 没跑了。
2: 没跑，板上钉钉蘑菇体质。这种体质啊，这个身体就像一块发了霉的那个木头。这就给蘑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生长，提供了土壤。您问这息肉是怎么来的？年轻时候在冷库工作，那叫什么？寒湿入骨啊。那股的湿气就像我们油垢一样。几十年沉积在你的胃里。中医说过叫湿聚成痰，痰瘀互解。所以说这胃里多发息肉。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团长在胃里的蘑菇呗。
1: 对。
2: 湿气呢，就像潮湿的泥土，把你的脾胃粘住了，运化不动食物，
1: 是
2: 营养吸收不了，那你肯定就会瘦下来。
1: 对，
2: 而这团湿气时间越来越久，熏蒸你的胃黏膜，就会导致你细胞异常增生，所以形成了息肉，还有大便粘滞，都是脾虚的表现。所以你光盯着息肉切是不够的。就像咱说那土还在。
1: 对
2: 吧，土壤还在，
1: 环境还在呢。
2: 对，它滋生，你得把长蘑菇的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1: 原来这息肉不是简单的胃病，
2: 对，
1: 是跟身体这个大环境湿气有关系。
2: 对对对。
1: 那这个蘑菇体质怎么扭转过来呢，杨老师？
2: 这位老人家啊，这位老哥哥吧，65岁啊，我给你一个咱农村代代相传的一个土方子。
1: 好
2: 啊，专门化胃息肉，散结节，去寒湿的，材料也非常好找，就是新鲜的鹅蛋，
1: 鹅蛋，
2: 对，鹅蛋一个，然后八楞麻，
1: 八楞麻，
2: 对，八楞麻20克，你先把那个八楞麻给它洗净了，加水煮20分钟，然后滤出那个药汁的药汁儿啊，用药汁儿去煮这个鹅蛋。

0: 带鹅蛋熟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蛋，
1: 嗯，
0: 给它像煮茶蛋似的，
1: 嗯，
0: 给它敲裂了以后，
1: 然后
0: 再煮五分钟，
1: 还煮、哦，
0: 对，让这个药汁充分渗进去。
1: 嗯，
0: 每天早上你吃一个，
1: 嗯，吃一个鹅蛋，
0: 对，
1: 嗯、
0: 喝小半碗的药汤，
1: 嗯，
0: 连用21天，
1: 然后
0: 停7天，
1: 哦，还要停7天啊？
0: 对，坚持2个月，
1: 嗯。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那拔浪麻那是那山里常见的草药，理气散解，祛湿化痰，
1: 嗯，
0: 能把胃里堵着那个湿痰，
1: 嗯，
0: 淤结给你慢慢的化开，
1: 真好、嗯、
0: 那鹅蛋呢，
1: 嗯，
0: 鹅蛋我告诉大家，我不知道洋洋知不知道，
1: 嗯，
0: 鹅蛋是唯一一个里面没有恶性肿块细胞的一个，
1: 哦，
0: 它是没有的，
1: 是不是？
0: 就包括鹅也是，
1: 嗯，
0: 有机会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1: 这鹅还挺厉害的。
0: 对，鹅蛋呢温补脾胃，
1: 嗯，
0: 啊，能把冷库冻出来那个寒气给你拔出来。
1: 哦，
0: 这个方一补一散一化，
1: 嗯，
0: 不寒不燥，
1: 嗯，
0: 对付寒湿的困脾，包括你的息肉和结节，
1: 嗯，
0: 它是能从根上来改变你的蘑菇体质。
1: 哦，我来回忆一下，鹅蛋配
0: 八楞麻，对
1: 啊，这是地道的农村土方，
0: 嗯
1: 啊，材料还好找啊，做法还简单、
0: 嗯、
1: 还不伤身体，确实杨老师出的主意都太适合咱们老百姓了，
0: 嗯，
1: 嗯，这方子很安全，
0: 嗯
1: 啊，也很方便，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啊，各位用了之后啊，这个息肉结节没了，生长的土壤定期复杂的时候，也就更加安心了。
0: 对
1: 啊，
0: 对，
1: 感谢杨老师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改善体质，身体干爽，吃慢慢香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我们继续看下一位。
0: 嗯，好，
1: 杨老师。
0: 嗯，
1: 这儿有位手机尾号为7083的朋友说，杨老师您好，您的节目太有意思了。
0: 嗯，
1: 哎呦，讲了很多过去的事儿，勾起了下一代人的尊敬，也勾起了上一代人的回忆啊、
0: 嗯、
1: 刚才听了采蘑菇的小姑娘还有采蘑菇的事儿，她就感觉特别特别的亲切，因为小的时候她也上山采过蘑菇、
0: 嗯、
1: 啊，说她今年刚过50，可是身体不争气，别人退休享清福，他是遭大罪、
0: 嗯、
1: 浑身上下就跟装一开关似的，一阵一阵的热，特别是下午跟晚上，胸口后背啊突突突突突就烧起来一样，大汗珠子顺着脸往下淌啊，衣服湿透了，而且心慌特别厉害，恨不得把心都掏出来啊！但大白天呢还怕冷，去医院检查说是更年期的综合症、
0: 哦、
1: 开了一些激素药不敢吃，怕副作用大、
0: 嗯，
1: 但这汗出的邪乎啊，晚上刚睡着就一身汗，头发都湿漉漉的，床单也得换，这么一折腾全家跟着闹腾，睡不好、
0: 嗯、
1: 曾经听说泡什么西洋参啊能补气养阴，结果喝完、
0: 嗯、
1: 肚子胀，哎呦，杨老师啊，他知道您懂药理，说懂调理，就想问问除了激素什么样的方法能把汗止住，把这阵热退下去，能让他睡个好觉、
0: 嗯、
1: 他就谢天谢地啦。杨老师不容易啊、嗯、这个啊、
0: 嗯。杨洋啊、
1: 嗯、
0: 你像这种更年期综合征啊，
1: 嗯，
0: 确实是很多中老年女性朋友她绕不开的这个坎儿，
1: 怎么都得来一下子。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说这种情况啊根源是这样，
1: 嗯，
0: 更年期出现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潮热骨蒸甚至盗汗，
1: 嗯， 嗯，
0: 中医叫什么呢，叫绝经前后的助症，就很多症状都会出现、
1: 嗯、是
0: 核心呢就是阴虚内热、
1: 嗯嗯、
0: 阴阳失调，
1: 对，
0: 简单来讲啊，说这位朋友这个年纪那也快绝经了，对吧，
1: 嗯嗯，
0: 阴液也少了，但虚火还在烧，虚火无烟日日烧吧，对吧，
1: 嗯，
0: 火少了那就飘上去就成了什么呢，蒸气了，
1: 嗯，
0: 所以说突然一阵发热也好，出汗也好、
1: 嗯、
0: 但这个汗不能总出，所以也跟收音机前许多更年期的女同志提个醒、嗯、
1: 对，
0: 汗是啥呀、
1: 嗯、
0: 汗为心之液
1: 啊，
0: 你流汗你就相当于在流血呀，
1: 哎呦
0: 啊，所以说这个汗不能太流，所以你看古代医圣也好，你包括药王孙思邈也好、
1: 嗯、
0: 说看病的时候有个十问歌，说一问寒热二

0: 论汉。
1: 嗯，
0: 三问头身，四问变，五问饮食，六问凶，七龙八可俱当变。第二个就是汉。
1: 嗯，
0: 所以说这汉一定得止住啊。
1: 嗯，
0: 怎么个止住法呢？
1: 嗯，
0: 你看他提到喝这个西洋参。
1: 嗯，
0: 西洋参是干嘛的？它有点偏凉。
1: 嗯，
0: 本身你就怕冷，你单纯的你在凉补，你就伤了脾胃，
1: 对，
0: 你自然就会腹胀。
1: 嗯，
0: 调理不能只清热，也不能只温补，你得滋阴潜阳。
1: 嗯，
0: 所以你看八纲强调，善诊者先别阴阳。
1: 嗯，
0: 对吧？你得把阴阳先别出来。
1: 嗯，
0: 所以这位朋友，
1: 嗯，
0: 你没我大啊。老杨管你叫声妹妹啊。
1: 嗯，
0: 我给你一个服小麦的一个止汗的这个方子。
1: 哎呦，太好了
0: 啊！
1: 您说说，
0: 服小麦，30克，然后龙骨和牡蛎20克，加上白芍10克，五味子6克，甘草5克。
1: 嗯，
0: 这几味药呢，加起来没几个钱，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嗯，
0: 解决大问题啊！这个服小麦呀、啊，它是敛汗的首选，就是小麦干瘪那个轻敷那个麦果。
1: 嗯，
0: 特点就是非常的轻、
1: 嗯、
0: 轻它是什么呢？它走表，
1: 嗯，
0: 专门把你体表的汗孔给你收住。
1: 太好了，
0: 收住往你外你冒的是什么呢？你是虚汗。
1: 嗯，
0: 把你身体里的开关关小一点。
1: 嗯，
0: 而其他那几味药呢，
1: 嗯，
0: 把那个虚火呀给你往下压一压。
1: 嗯，
0: 那个白芍呢给它养血敛阴。
1: 嗯，
0: 所以甘草呢它是号称和事佬嘛，对吧、
1: 啊、对，
0: 调和诸药来保护脾胃。
1: 嗯，那具体怎么做呢杨老师？
0: 很简单，你把这几味药放在一起，加水泡10分钟。
1: 嗯，
0: 大火给它煮开了。
1: 嗯，
0: 然后转小火呢煮20到25分钟，早晚各喝大半碗吧。
1: 嗯，
0: 最好是温服，本身这胃就不好啊，坚持喝个3-5天，你这种大汗呢、虚汗呢、热呀、忽冷忽热就会减轻啊。有啥不明白的或记不住这个方子，给咱打电话。
1: 嗯，好。
0: 嗯
1: 嗯，也祝这位朋友将来能睡一个安稳踏实的觉啊。感谢杨老师，也感谢这位朋友。方法没记住记得给杨老师打电话，给咱们节目组打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杨老师，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0: 好好，
1: 有位手机尾号，这号不错，1111啊，这朋友说了，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首先得感谢啊，我老伴便秘的问题用杨老师的方法调理过来了。
0: 好，
1: 这回我想说说我的情况。
0: 嗯、
1: 啊、我今年58岁，我这人呢喜欢清静，可这半年以来耳朵里边好像就住了一个知了
0: 蝉。
1: 就是蝉呢，
0: 对
1: 啊，虚着话说叫知了猴啊、
0: 嗯、
1: 整天是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啊，白天吵得心烦意乱，晚上呢就更甭睡了，折磨的我都快疯了。
0: 嗯，
1: 以为上火，喝凉茶吧，反倒觉得耳朵发闷了，听力下降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性耳鸣，药也吃了不少啊，什么银杏叶片啊、甲关啊、
0: 嗯、
1: 钱没少花，但是没效果，该想还是想。
0: 嗯、
1: 听杨老师说肾开窍于耳。
0: 对。
1: 我是不是肾亏了杨老师、
0: 嗯、
1: 您有没有那种不吃西药不伤肝肾的土法子，让我把这个治疗觉把它消下去、
0: 嗯、
1: 啊，让我清静几天呢、
0: 嗯、
1: 麻烦杨老师费心了您。
0: 嗯
1: 嗯，
0: 听了他这个情况、
1: 哎、太痛苦了，喝凉茶然后又花钱、
0: 嗯、
1: 然后还猜自己是不是肾有问题，真是这样吗杨老师？
0: 嗯，首先我得给他点个赞啊，他的直觉很敏锐啊。
1: 嗯，
0: 58岁这个年纪正是我们人体肾气走下坡路的时候。
1: 嗯，
0: 你看过去咱有句话叫人过30天过五。
1: 嗯
0: 啊，你包括内经也说这样的话、
1: 嗯、
0: 说这个年逾40阴气自半。
1: 对，
0: 就是40岁以后体内的这个阴气就开始增加了、
1: 嗯、是，
0: 过去中医没有大脑这个名词，都管这什么叫脑为什么是水之海，我们人呢就像它精密的仪器。
1: 嗯，
0: 你肾精啊是这台仪器的润滑油和冷却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快60了，58对吧？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操劳过度， 那肾经就像油箱里的油慢慢的消耗掉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杨洋你开啥车，你要开油车的话，那到定期肯定得加油，对吧？
1: 我对，所以。

0: 你就有的时候加不起，我就换新能源了。但新能源也得充电呢。
1: 对呀，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0: 对，
1: 咱大家想一想啊，收音机前许多听众朋友，我们家里的门轴或者是老风扇，如果说长时间你不加油，你看转动的时候，那门轴对，滋嘎滋嘎的，
0: 对
1: 吧？因为没有润滑油了。
0: 没错。
1: 你包括我们的膝盖。
0: 哎，
1: 东北就割了瓣，对吧？
0: 对，
1: 膝盖你要是没有那润滑油，关节液，它就会嘎嘣嘎嘣，也会响，
0: 是，
1: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大脑它是负责这个听觉的神经，
0: 没错，
1: 和血管，
0: 嗯，
1: 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精去滋养，就会出于一种干枯或者是痉挛，
0: 是，
1: 所以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摩擦反映到我们的耳朵上，就像。杨洋刚才说的那种像滋儿滋儿那种蝉鸣的声音，
0: 是那个蝉鸣的声音啊。
1: 刚才杨洋说他喝凉茶了，对吧？

0: 鸣天鼓。
1: 哦，
0: 鸣天鼓就是耳鸣那个鸣，天鼓。鸣天鼓是谁善用这个呢？清朝的长寿皇帝，乾隆。
1: 乾隆号这个，
0: 哎呀，乾隆号鸣天鼓。
1: 那这鼓什么地方卖？啊，它不是个鼓吗？
0: 嗯，这我跟你讲一下啊，是这样。有很多耳鸣呢，我不管您是哪方面神经性的，还是年龄大的，还是传导的，我不考虑，只要是耳鸣的，大家都听听。
1: 好，我们学学
0: 这个鸣天鼓啊。
1: 嗯，
0: 是怎么做呢？就是先把两个手掌心，搓热了，
1: 搓热，
0: 哎，把手掌心搓热了，搓热以后，用掌心紧紧地按住两个耳孔，
1: 耳孔，
0: 对，这手指啊，尤其是我们这中指。一定按到脑后的有个玉枕穴，或者是那个手指头按到风池都可以，然后将食指滑下，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后脑勺，你就会听到咚咚声，每次24下，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是不方便就是在晚上睡前做，这样能震动我们的经络，引气血上冲于耳。
1: 哦，
0: 哎，然后搭配内服的一个小药方吧，我们叫石菖蒲甘草饮，这两个药都药食同源的，非常好抓。
1: 是，
0: 石菖蒲15克，生甘草10克，用凉水泡30分钟，这个泡这凉水，我建议大家呀，最好用矿泉水，你毕竟是自来水，它里面有一些氯啊、漂白粉什么的，
1: 对，
0: 不好
1: 影响药性，
0: 对，最好是用矿泉水，然后泡30分钟。给它煮开，转小火15分钟，然后每天早晚温服，就是早晚各喝半碗吧，家里吃饭的小碗大半碗。
1: 好，
0: 石菖蒲呢，它是气味芳香，开窍聪耳明目，专门把耳窍里堵着的那个浊气给你化开。
1: 好，
0: 耳甘草呢是补脾，调和药性，还能缓急止痛。所以这两味药一通一补，就像我们说黄金搭档，
1: 对，
0: 专门对付各种不明原因的耳鸣，甚至我说的耳朵发闷。
1: 太棒了啊，感谢杨老师的讲解。鸣天鼓，对吧？
0: 对，
1: 加石菖蒲甘草饮，一外一内，既通窍又补虚啊，听着就靠谱啊。哎呦，时间关系，今天的解答只能到这里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信任和参与。那么节目之后，您有任何关于饮食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前来咨询。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909-1779 400-909-1779 400-909-1779。感谢杨老师，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牙膏一刷就出那么多泡泡？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为什么就挤那么一小条牙膏，一沾水刷牙，嘴里立马就像开了泡泡派对，白花花的泡沫能把嘴唇都埋起来，难不成这牙膏管子里藏着个迷你泡泡机？其实啊，这全是牙膏里表面活性剂的功劳，这东西

0: 可机灵了，分子结构一边是亲水的 water lover， 见了水就恨不得抱紧，另一端却是输水的 water hater， 专爱往油脂和空气那边凑。当你刷牙的时候，牙刷一使劲儿，这些小家伙就开始忙活，输水端拉着牙齿上的食物残渣和油脂，亲水端拽着水，中间还裹进一堆空气，这么一搅和就形成了密密麻麻的小气泡。别觉得这些泡沫只是花架子，他们的本事可大着呢，泡沫就像无数个小包裹，能把牙缝里的脏东西牢牢锁在里面，等你漱口的时候就跟着泡沫一起被冲出去，而且泡沫还能让牙膏里的氟化物和清洁剂在嘴里停留更久，给牙齿做个全方位的 SPA。 不过有个冷知识，泡沫多少和清洁力可没有关系，有些主打低泡的牙膏清洁效果照样顶呱呱。我儿子第一次自己刷牙，看着满嘴巴的泡泡特别兴奋，刷到一半的时候非要对着镜子吹泡泡，结果用力过猛把牙膏沫吸进了鼻子里，当场打了个带着薄荷味的连环喷嚏，眼泪鼻涕一起流，现在刷牙都不敢使劲鼓腮帮子，生怕再上演薄荷暴击。要是你就喜欢泡沫多的热闹劲儿，刷牙时多蘸点水，或者把牙刷在水里泡软一点，保证泡沫能多到让你想唱歌。要是觉得泡沫太多碍事，那就少蘸点水，轻轻刷，泡沫自然就少了。不过说到底，不管泡沫是多是少，能把这牙齿刷得干干净净才是真本事，所以认真对待每一颗牙齿，让他们在泡泡的陪伴下保持健康，这才是刷牙的终极目标。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好了，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驰骋。有几位热心的朋友给我发信息说，哎呀，能不能在节目当中再播一播你们曾经播过的关于降服调音乐唱腔知识那个讲座，说特别特别的喜欢。不过说真的，不光大家喜欢，我也特别的喜欢，因为通过那个讲座确实让我们能掌握很多的知识啊。我们在听到那些唱腔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道，哦，这个是流水版，这个是二八版啊，这个是小灾版，这个是金钩挂啊，等等等等。那应朋友们的要求，在我们最近三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就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一些知识和讲座。那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学习吧。我建议大家也可以拿笔简单的做一下记录啊。
3: 豫剧降服调唱腔班式第四部分，肥班类。肥班在豫剧四大班腔中是一个节奏比较自由的三半体，在豫剧串通中一般是四六八句便转入其他班式，它善于表达人物的哀伤悲痛心理。肥班也就是雾班，以雾班有雾烟，俗话说雾班雾烟是肥班，楚辞还包括官班、宅班、教班、器班。

是王出闷你去王回，哪料想你一去呀、啊、你就不由

这情深。

姑，我那姑。

思我罗什么美名，我手拉着小捣鼓

0: 叫的什么？
1: 我的都是姐姐呀，
0: 我的父母。

做四十九应该天打雷轰。

长生呀，我渺山。

前面理有何用？再道姑结家仇，我面上无容。袁相公，你不该把人气哄。

人女儿哭天她哭儿痛，是我命

我这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健康大实话，帮您想好价。都说血管不老人不老，可偏偏上了年纪之后啊，它就容易出问题。为啥呢？咱用个比喻就好懂了。家里的水管用了十几二十年，是不是有一层厚厚的水垢，水流越来越细？咱们的血管呢，也是一样的道理。那个头昏昏沉沉，就像蒙了层布，上个厕所呢，蹲下去再起来，眼前能黑那么几秒，或者是走路多了，腿跟灌了铅似的发沉。很多朋友觉得，嗨，人老了嘛，这都正常。可是您仔细想想，这哪是正常啊，这分明是咱们的身体在扯着嗓子提醒您，伙计，水路不太畅通了，需要给血管通一通，养一养了。
1: 是的，我们节目组呢经常能接到留言，说是过了五六十岁照镜子都害怕，看着自己的脸色心里会咯噔一下，不怕别的，就怕哪天这血管啊突然闹脾气。

0: 自己遭罪不说，还把儿女的生活啊一把给拖垮了。想问问有没有什么实在的办法，能够提前给咱们这个心脑血管啊安安稳稳的上道保险。
1: 如果您也有这些问题，今天这期节目您算是来着了。咱给所有有同样担心的老年朋友们介绍一个漂洋过海来的好帮手，纳豆红曲磷脂片。它的配方和技术呢，是出自美国法沃德生物科学研究院，核心的亮点就是纳豆、红曲、磷脂这三样组合在一起的三重养护复合配方。
0: 三重养护，这您要给大伙好好说道说道。
1: 我们先来说纳豆，它就好比是您的血管里的清道夫，专门清理那些黏糊糊容易把血管堵住的东西。但是普通的纳豆吃下去啊，里头的精华怕胃酸，一大半都被胃酸消灭了，您就吃了个寂寞。咱们这个纳豆激酶不一样，用的是美国法沃德研究院的提取技术，每一片3000 FU 高活性，扛得住胃酸，真正能够进到身体里干活。
0: 哦，原来是含量的高低、活性的大小差别这么大。那红曲呢？是不是咱们古代人传下来的那个红曲？
1: 对呀，红曲可是咱们中国传了上千年的宝贝，药食同源，骨子里就带着一份踏实。那它是干什么活的呢？它负责给血管里的运输车队减负，让那些容易堆积堵路的坏东西别那么猖狂。但咱们今天这个产品啊，不是简单的把红曲磨成粉放进去就完事儿了，而是采用了现代先进的提取技术，把红曲里面的精华提取出来。这就等于是把古人的古老智慧和现代的前沿科技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0: 那磷脂就是第三个。
1: 对，磷脂是养护工，血管壁哪儿老化了、粗糙了，它就去修修补补，让管道更有弹性、更光滑。一个清扫，一个减负，一个修补，三个拧成一股绳，给咱的老血管来一场舒舒服服的大扫除。
0: 这下全明白了，就是三个好兄弟各有各的本事，合起伙来协同作战，给咱们这个血管的通道来一场温和的、舒舒服服的日常大扫除。
1: 说到这儿啊，我得把话往透里面说一句，今天不清扫，明天不清扫，一年两年，那条血管会变成什么样啊？它不是一天堵上的，但是一旦堵到七八成，哪天突然说堵死，那就堵死了。真到那天，不是吃片药输个液就能回来的事儿。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这可不是我吓唬您，这是每个月都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啊，别等，咱等不起。
0: 对，等不起，不是好产品，咱们也不好意思推荐给各位听众。今天不光是产品好，它的价格更好。听好了，这款来自美国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市场价297元一瓶，雷打不动。但是今天在咱们的节目里头，打通400-710-2818。买一瓶直接送您一瓶，手速够快，抢进前20名的额外再多送一瓶，等于是啊花297块钱三瓶正装给您包邮到家。电话400-710-2818，400-710-2818。
1: 今天前20名打进电话的，我们必须让您带走3瓶，这是一个完整调理周期的量，让您从头到尾完完整整的体验，这样才对得起您的信任。400-710-2818，400-710-2818。
0: 对，就是不能让您半途而废，更不能啊让您因为没有吃够量而误会这么好的产品。这是厂家对听众真正负责任的做法。热线400-710-2818，现在就打，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抢进前20名，买一瓶带走3瓶，一个周期的完整养护方案呢，一步到位。热线400-710-2818，400-710-2818。
1: 身体的调理是一个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它不是修机器，今天坏了换个零件明天就好了。千万不能今天吃了明天就眼巴巴地等着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是不现实的，那是药的作用，不是营养品该干的事儿。
0: 说得太好了，慢慢来才比较快，一两天呢那叫补充，一两个月才叫调理，三个月一个周期那才叫养护。咱们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啊，干的就是这个养护的活。说到这儿了，导播刚才给我这个摆摆手，说有两个电话特别有意思，给大伙说说。
1: 头一个是位张阿姨，张阿姨打进来说呀，她刚才听到我们讲那个水管结水垢的比喻，听得心里直发毛， 他说自己这两年下午那个头啊老是昏昏沉沉，打麻将都看不清牌了，一直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听完今天这期节目才明白，这不是正常，是身体在提醒他呢。他说早知道是这个理儿啊，前两年有朋友跟他提过纳豆红曲，他没当回事儿，现在想想真后悔，白白多遭了两年罪。张阿姨当场就要订，而且一张嘴就是要两份。导播问他为啥要两份啊，他说我自己一份还给老伴儿带一份。他最近走两步路就觉得腿沉，跟我一个毛病。今天前20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直接拿3瓶，够一个人吃一个完整周期了。
0: 您听听，刚听完节目头一次了解咱这个产品，就敢给自己和老伴儿一人来一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咱们这个水管的比喻啊，说到人心坎里去了，说明人家呀一听就明白了，身体等不起。
1: 第二个电话更让人感慨了，是位李叔叔，也是今天头一回听咱们介绍这个纳豆红曲磷脂片。李叔叔跟导播说呀，他别的没记住，就记住了一个清道夫，一个减负，一个养护工，三个好兄弟给血管做大扫除。他说自己上楼梯3层就得停下来喘，腿沉得像灌了铅，心里早就犯嘀咕了，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说啊，他现在最怕的就是哪天自己也跟老伙计一样，好端端的说倒下就倒下。所以今天一听节目就觉得这个美国配方的3重养护就是冲着他这个情况来的。李叔叔啊也要订2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给亲家。他说亲家前阵子刚查出来血管不太好，正好今天赶上了，赶紧给人家也安排上，省得人家自己舍不得买。说亲家那份他先垫上，这个情谊啊比啥都值钱。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听听，人家都是今天头一次听，当场就要2份3份的订，是钱多吗？不是，是人家听明白了，听懂了，知道这个年纪血管养护不能等，知道今天这个前20名多送一瓶的机会错过了就没了。
1: 张阿姨给老伴抢，李叔叔给亲家送，为什么呀？因为人家听懂了水管生锈的道理，听懂了清道夫、减负、养护工是干啥的，更因为人家算明白了这笔账，一瓶297元，今天打进电话400710-2818，前20名买一瓶送两瓶，花297元，3瓶正装包邮到家，刚好是一个调理周期的量，不多不少。错过今天呀，要么花3倍的钱，要么等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有下一波福利了。
0: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啊，您现在有2个选择，第一是听完这期节目您觉得哎呀又是这个广告啊，把收音机给关了当什么都没听。第二个呢，就是趁现在前20名还有名额，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18，花297块钱把这3瓶带回家，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机会。您选哪一个呢？选第一个，您省了297块钱，但是您该头晕还头晕，该腿沉还腿沉，血管里的垃圾啊还是一天天的堆。选第二个呢，您亏了什么呢？什么都没亏，3瓶正装包邮到家，一个周期啊踏踏实实吃下来，身体舒服了，儿女放心了，您觉得哪个值啊？电话我再说一遍，400710-2818。
1: 张阿姨在抢，李叔叔在抢，前20名马上就要满了。如果您也觉得总感觉下午头昏昏沉沉，腿发沉，蹲着起来费劲儿，别再拿老了当借口了，这是身体在催您。趁现在节目还播着，赶紧打电话，400710-2818，抢进前20名，花297元，把3瓶美国配方的纳豆红曲磷脂片带回家。给血管来一次彻彻底底的3重养护，现在就打400710-2818。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
3: 以肥斑，蜻蜓汉江女一曲中绿妹的长短。

耳、龟背是肥斑类的范畴之一，也是雾斑雾烟结走子幼的三板体。但它和肥斑的根本区别是场容夹允背，所以叫龟背。通过强烈的音乐气氛加之汉韵的唱法带诉说，能充分表达人物的极为伤感和悲痛的心情。蜻蜓在《沁香莲》一句中《沁香莲》的唱段。

三宅班，也是勿帮勿烟劫走子幼的三板梯。它不仅使满班赏允三板梯的匾额班式，又使刀指满班侠允的七强。通过七强果闷，多数专如满班常侠允，即少数专如其他班式。宅班又分为大宅班和小宅班两种，下面分别介绍。一、大宅班，在串通秤式中，大多数是由肥班或官辈进入大宅班，然后再专如满班、六岁、耳拔、朵子班、金搭满场等，组成一段万征的秤套场墙。蜻蜓在《拜奢转》一集中，拜俗征的长短。

耳消灾斑。在语句串通称式中，朵鼠是在野井七梗室奏出消灾斑的果闷。果闷的节奏干较呛，曲调的结构较端，一句赏韵便专如满般。夺罗嗖嗖都喜，或者柳榜果闷，而后专如满般侠韵。蜻蜓在溜驴韵一句中汉语拼的长短。

此搅班不是什么整班，它是通过烟院的厂把班搅起来，然后阴间整班。一中是赶场节奏子幼的搅班，另一中是优节陪优果们搬走的整班搅班。蜻蜓在兔脊轴苦剪一折绒俗大鸡的长短。

这是幽节培幽果们搬走的脚班，然后音节耳拔整班。乌打气班，它也是节奏子幼的三半梯。开始的大纪元及现元果们，其实胖薄离毒脚呛，壮种大方，对于衬托为除昌县有神分的整面任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大气班的唱法是第一句赏允的唱字旋律分成四句唱，但每句后面都加有大纪元或现元果们，一般是由大气班通过载班装乖兔顶或其他班式。蜻蜓在司马懿坦山一句中，司马懿的长短。

0: 下面可接载班、专满班或其他班时。以上介绍的是豫剧相府调唱腔班时间习，是由河南省开封市豫剧一团范尚林编写，贾运鹏配器，刘丽播讲。
1: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您此时此刻正在关注的是我们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在我们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应朋友们的要求，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学习的是关于降服调音乐版式唱腔方面的知识，希望今天的学习能让您有所收获，让我们一起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吧，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而在善于激励、唤醒和鼓舞。我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春晓小学校长贾慧娟。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乡土藏温情，妙招护安康。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欢迎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乡野趣闻》。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会给各位带来一些接地气、用得上、有依据的健康资讯和乡土回忆，陪伴大家守护身心安康，重拾岁月温情。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你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400-909-1779 400-909-1779参与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唠唠乡土旧事，聊养生话题，学实用妙招，把健康和温暖带回家。接下来请出中医大师胡维琴老先生的亲传弟子杨宝新老师。杨老师你好。
1: 杨洋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档乡野趣闻，我是杨某新，大家可以管我叫老杨。
1: 杨老师，
0: 哎，
1: 今天节目一开场啊，咱们先不着急聊天啊，先给收音机前的朋友给送上一首经典老歌吧。
0: 好
1: 啊，让熟悉的旋律带我们一起走进美好的童年时光。接下来一首采蘑菇的小姑娘，看各位熟不熟悉。

0: 哎，不知道杨老师
1: 啊，
0: 一手采蘑菇的小姑娘是不是把您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带回到小时候了？那、我到现在啊都记得，小时候啊，一到夏秋的时节啊，最盼望的就是下大雨。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大雨一下呀，太阳一晒呀，
1: 嗯，
0: 山里头那个蘑菇啊，跟变戏法似的，一片一片往外冒。
1: 对
0: 啊、然后一下雨的时候，我妈还经常啊跟我说一句童谣。啊，因为我头比较大嘛，
1: 嗯、
0: 叫大头大头，下雨不愁，人家有伞，我有大头，是吧、嗯？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在我爷爷那儿生活，我爷爷就特别喜欢带我啊钻树林子啊，拿着小竹篓啊，哎，有一个一个的采小蘑菇，一会儿就装满了，那个高兴劲儿啊，比过年还美。
1: 嗯，
0: 杨老师，您跟着师傅走南闯北，山路没少爬，也采过蘑菇吧？
1: 蘑菇当然采过了，
0: 嗯，
1: 我那个时候跟我师父走南闯北、嗯、
0: 对，
1: 四处得奔走，
0: 没错，
1: 因为用脚去丈量山河嘛，对吧、那大山里头什么野味我们没见过，你比如说、春天，
0: 嗯，
1: 春天我们去挖那个野菜，野菜咱北方啊，我们你比如说像婆婆丁，洋洋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
0: 我听说过
1: 婆婆丁，
0: 嗯，
1: 包括
0: 东北
1: 菜
0: 野菜之王刺嫩芽，
1: 对，刺嫩芽，
0: 嗯，
1: 春天就挖这个野菜，
0: 对，
1: 夏天呢到河里去摸那个小螃蟹，
0: 对，
1: 一到秋天呢，
0: 嗯，
1: 那是采蘑菇最好的时候，
0: 是的，
1: 你比如说，红蘑，
0: 嗯，
1: 红蘑那是我们大家最喜欢，你看那红蘑炖上那个小鸡儿，
0: 对，
1: 哎呀，那红蘑都现在都很贵很贵啊，
0: 哎，
1: 你包括草蘑、
0: 对，
1: 树蘑，
0: 真蘑。
1: 真蘑对，
0: 嗯，
1: 不过杨洋啊，
0: 嗯，
1: 今天讲到蘑菇啊，其实我就想起一段，嗯，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吧，也是因为那段往事呢，让我彻彻底底认识了一个词语，就是蘑菇体质，
0: 蘑菇体质，
1: 对，
0: 杨老师这个。蘑菇我们听说过，体质我们也听说过
1: 啊，
0: 但是俩词儿捏到一块儿，这我头一回听说。蘑菇不就是按照学术性的话来讲，就是山里的菌子呀，
1: 对
0: 对吧？菌类植物嘛，
1: 对，菌类植物，
0: 它怎么还能跟人的体质扯上关系呢？
1: 嗯，这个说这个事儿啊，
0: 嗯，
1: 话就长了。
0: 嗯嗯，
1: 我第一次听说这蘑菇体质这个词语的时候，
0: 嗯，
1: 那还是在我七八岁，就是七八岁的时候、哦、那个时候呢，我刚跟着我师父啊，刚了解医学，
0: 嗯，
1: 你看我们当时是从我们大东北，
0: 嗯嗯，
1: 一路就走，我们就走到哪儿了呢？
0: 哪儿啊？
1: 就走到了贵州苗寨。
0: 哎呀，那走的不远。
1: 哎，
0: 嗯，
1: 走到贵州那个苗寨，一提到贵州啊，
0: 嗯，
1: 可能洋洋脑海中可能浮现的是贵州的茅台，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但是你看我们当时我和我师父
0: 嗯
1: 到了贵州那个地方
0: 怎么样，
1: 贵州那个地方老话讲叫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
0: 怎么个意思呢？
1: 嗯，提到这个天无三日晴啊，
0: 嗯，
1: 贵州啊它是亚热带的气候，
0: 嗯嗯，
1: 就是亚热带气候，它是在冬天呢它都会出现那种阴雨绵绵的天气。
0: 哎呦，
1: 就是你看贵州的省会，你知道是哪吧？
0: 贵阳啊，
1: 贵阳。
0: 嗯，
1: 为啥叫贵阳啊？
0: 因为
1: 阳光
0: 很贵。
1: 对
0: 啊，
1: 对，所以说它是阳光特别的稀少。
0: 嗯，
1: 而地无三尺平呢，因为它是那种我们一说叫云贵高原。
0: 嗯。

0: 它是喀斯特地貌。你像山地呀、你像丘陵，占贵州的90%以上。
1: 哎，那道就不好走啊。
0: 对呀、所以说地无三尺平。所以当时我和我师傅啊，我们一到那儿呢，就感觉那个，浑身上下就跟，就跟裹了一层那个湿毛巾。
1: 哎呦，
0: 湿毛巾一样。哎，特别的闷得慌。雨呢也是一会儿下一会儿下，那就是连绵不断。十天半个月都不带停的。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洋洋你想想。那个地方的湿气啊，它重到什么程度呢？
1: 什么程度？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你说。
0: 你比如说我们穿一双布鞋。那穿一双布鞋我们出门了。你走不了也就半里地吧。
1: 怎么样？
0: 那鞋都能拧出水来。
1: 哎呦呦呦呦。
0: 你说举个例子，把这个木头桩子。比如说这木头桩子，你给它往地里一插。
1: 怎么样？
0: 不出三个月。
1: 嗯。
0: 上面就长出了木耳。
1: 哎呦。
0: 哎，就长出了木耳。就连那个睡那个床板子。
1: 怎么样？
0: 睡一晚上的都潮乎乎的。就比如咱带个睡衣，就现在，比如现在去带个睡衣，那都潮乎乎的。你看当时，我跟我师父住在当地的苗寨里。他当地那个寨子，苗族那个寨子，它是怎么建的呢？它是，建在那种半山腰上，是那种什么呢？就是木头的吊脚楼。
1: 哦，这我知道，网上
0: 也见过。木头吊脚楼，对，底下有的哗哗流那个山泉水。然后一楼呢，有的可能有的养的牲畜啊，你像牛啊、羊啊，在下面。然后它通风，好看是好看，但是那个潮湿的那个湿气呀、我从内心感觉就像钻到我们骨头缝里去了。
1: 哎呦，那不就是天然的蘑菇培养基地吗？
0: 对呀。
1: 啊，
0: 你看那时候啊，我年纪小。我不懂什么叫湿气。湿就是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那个湿啊。
1: 其实简单说就是湿润的湿啊。
0: 对对对。就觉得浑身呢黏腻不舒服。懒洋洋的，什么都不想干。就在那个地方啊，当时呢我和我师父啊就遇上了一件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个稀奇的一个事儿。
1: 哦，这咱得展开来说说啊。我最喜欢听您讲故事了啊。
0: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跟师傅呢在寨子里刚吃完饭，就听旁边那村民在那嘀嘀咕咕的，就是几个人那小声说那个山上那个怪人要下山了。
1: 怪人？
0: 对。大家可别过去，他是被妖怪给附体了，谁挨着谁倒霉。
1: 哎呦，
0: 那洋洋你想一想，我那时候才七八岁呀、
1: 对，
0: 就是个小孩啊，那胆子特别的小，所以当时一听妖怪这两个字啊，那我吓得我都拽着我师父那一脚，我就往他身后去躲。
1: 关键是这妖怪这怎么就出来个妖，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
0: 洋洋听我跟你讲
1: 啊您说。
0: 就是到了第二天一大早上，寨子的门口呢突然就闹腾起来了。
1: 怎么了？
0: 就有人喊说不好了。说个那个怪人呢就倒在那个谁家门口了。
1: 哎呦，赶紧看看去吧。
0: 对呀、然后我就跟我师傅过去一看。你说当时我看着什么了？
1: 看着什么了？
0: 就是看到一个瘦的，就是瘦的跟那个皮包骨头一个老人，就是一个老汉吧。就躺在那个地上了。
1: 哎呦，
0: 那脸呢乌青乌青的，然后他奇怪到哪儿呢？
1: 怎么了？
0: 就是在脸上，还有就是脖子这位置，全是嘎巴。全是嘎嘎，一瞅就是嘎嘎溜秋的。我们远处一看呢，就跟长了一片蘑菇似的。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他都已经昏迷了。浑身冰凉啊。就是胸口呢可能还有一丝的热乎气儿。
1: 哎呦，这赶紧抢救吧。
0: 当时寨子里的苗医啊，他就走上去看，然后翻翻他的眼皮，摸摸他的寸口那个脉，然后就说这个人是冷骨风的一个毒疮。
1: 哎呦，
0: 说你得用那个

0: 去疮的硫磺针那个药膏，
1: 嗯，
0: 当场呢就给开了个方子。
1: 哦，那还好啊。
0: 开完这方子，又是捣啊，又是熬啊，又是敷的，
1: 嗯，
0: 折腾了小半天，结果你猜怎么着？
1: 那总该好点了吧？
0: 恰恰相反。
1: 哦，
0: 过了半天以后啊，
1: 嗯，
0: 那蘑菇不但没有消失，反而眼瞅着更大了。
1: 哎呦，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这怎么办？
0: 颜色呢也更深了。
1: 哎呦，
0: 当时这个老汉呢就是。就烧的，就浑身就一手一摸它，
1: 嗯，
0: 就跟那个火炭似的，
1: 火炭呢，哎呀，
0: 烧的浑身发烫，
1: 嗯，
0: 就人已经开始就是胡说八道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寨子的人就更害怕了，
1: 嗯，
0: 说这说这真是妖怪啊，作祟，要祸害咱们全寨子了，
1: 是，
0: 所以这么一说的时候啊，几个年轻人呢就。拿了那个门板来，
1: 嗯，
0: 说要把这个老汉呢就给他抬到山下边去给扔了。
1: 这怎么行啊，你这是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呢，
1: 嗯，
0: 我师傅就站出来了，
1: 嗯，
0: 然后他挤过人群，
1: 嗯，
0: 就蹲在那个老人的那个身边，
1: 嗯，
0: 然后我师傅也是寸关尺，就三根手指头往寸关尺脉上一搭，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现在大家我形容这个场景啊，可能大家也这个看不到，
1: 大家脑补一下，
0: 脑补一下啊，
1: 嗯，
0: 就我师傅啥呢？就当时搭上寸关尺，
1: 大风脉，
0: 对，
1: 嗯，
0: 然后就闭着眼睛，
1: 嗯，
0: 一句话不说，摸完左手，摸右手，
1: 嗯，
0: 有的说那脉都是一样的吗？这个可不一样，
1: 嗯，
0: 左手的寸关尺和右手的寸关尺，它所这个摸的这个脏器是不一样的，
1: 对应的部位不同，有说法。
0: 我师傅当时搭这个脉呀，
1: 嗯。
0: 足足得有一炷香的功夫吧，然后我师傅就对当时他那个寨的寨主说，
1: 快去请孙长老跟孙悟空有什么关系
0: 然后说这个人呢、啊、
1: 嗯，
0: 当时我师傅就说了，说这个人我能治，
1: 别相信什么妖怪、
0: 啊、
1: 也别相信什么神话传说、
0: 啊、
1: 我们就用医学的方式来解答这个事情，您师傅答应寨主说他可以治，
0: 对
1: 啊，
0: 但是有一条，
1: 嗯嗯，
0: 得给我师傅三天时间，这个三天里谁也不许动他。
1: 杨老师，
0: 哎，
1: 三天不长不短、
0: 啊、
1: 关键是您的老恩师真有把握吗？还是为了先暂时救个急呀、啊？啊，
0: 当时这个寨主的想法，
1: 嗯，
0: 跟你的想法一样，
1: 是不是
0: 啊？啊，因为苗寨这个寨主他也将信将疑，
1: 嗯嗯，
0: 然后就看了看地上那个半死不活那个老人，
1: 嗯。
0: 然后呢又看了看我师父，
1: 嗯，
0: 然后他就咬了咬牙说行，
1: 嗯，
0: 就三天嘛，
1: 嗯， 嗯，
0: 三天要治不好就按老规矩办，
1: 真的要搭板子把人运下去啊，
0: 对，
1: 哎，
0: 然后我师父就回到我俩的那个住处，
1: 嗯，
0: 就打开了他那个从不离开身的那个木头的药箱子，
1: 一直随身带着，
0: 对、
1: 嗯、
0: 你想一想，我说这个木头的药箱子、
1: 嗯、
0: 大家可能想到，如果说大家在农村或者在农村待过的话，
1: 嗯，
0: 有那个村医，
1: 嗯，
0: 背那个药箱子，顶上写着一个大红色的，
1: 嗯，
0: 十字儿，
1: 嗯，
0: 有的可能就是马上脑补会想到这种场景啊、
1: 哦、对对对、嗯、
0: 哎然后我师傅，那我师傅那个药箱子我太熟悉了，
1: 嗯，
0: 里头分了好几个格子，
1: 是
0: 啊，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首先下面那格子呢，装着我师父走南闯北积攒下来的各种药材，
1: 都是珍稀的药材，
0: 对啊、
1: 嗯、
0: 他用油纸包得非常的严严实实，然后上面这几层呢是放着我师父的，你比如说各种针灸用的，我师傅就一样一样往外拿，
1: 视如珍宝一般。
0: 对呀、啊，
1: 嗯，
0: 我那时候年纪小啊，
1: 嗯，
0: 我就在旁边帮师傅打下手，
1: 嗯，
0: 递一个碗，然后烧个水什么的，
1: 嗯，
0: 我就看见我师傅就把拿出来那个药材呀、啊，
1: 嗯，
0: 就按照不同的那个分量，
1: 嗯，
0: 一样一样的抓进来。药罐子里，
1: 那当然是有配比的嘛，
0: 对，
1: 嗯，
0: 然后浇上水，
1: 嗯，
0: 就架在那个火上开始熬药、
1: 哦、这就忙活起来了，
0: 哎，
1: 嗯，
0: 可是啊，杨洋听我说啊，

0: 么了？
1: 他说：“洋洋，
0: 嗯，
1: 这个药刚熬，熬上不到半个时辰，
0: 嗯，
1: 就出事儿了。
0: 哎呦，正准备救人呢，怎么又出事儿？出什么事儿了？这是、
1: 啊、这个时候啊，
0: 嗯，
1: 那不先前就有几个寨子的那几个反对救人的年轻人，
0: 嗯，
1: 又来了。”
0: 他们干嘛来了？
1: 又来了，
0: 嗯、
1: 带着人找上门来了。
0: 嗯，
1: 为首呢，就是跟我师傅就说啥呢？说大夫，
0: 嗯，
1: 不是我们不信你，
0: 嗯，
1: 这个老汉呢，在山洞里都住了几十年，
0: 然后呢，
1: 浑身都是邪气。
0: 哎呀，
1: 啊，都是邪气，
0: 迷信。
1: 所以说你要救他，你万一把邪气带到我们寨子里来了，害了我们全寨的人。你担得起吗？
0: 这话说的真是的，哎，就太过分了。
1: 就这个时候，有的人说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有的年轻人呢，就伸手，
0: 嗯，
1: 就要把那个我师傅那个药罐子给掀翻了，
0: 要动手了。
1: 对，
0: 嗯，
1: 我当时就急了。
0: 哎呦，七八岁的孩子，
1: 那我肯定急呀。
0: 嗯，
1: 我就往前一步，
0: 嗯，
1: 我就护在那个药罐子那个前边，
0: 真勇敢。嗯。嗯，
1: 洋洋说心里话，
0: 嗯，
1: 是挺勇敢，但是、嗯、那都比我高很多。当时我那个腿啊抖个不停啊、
0: 哦，
1: 但我就是不让，
0: 就是、能力不是很强，但是勇气可嘉。
1: 对呀、
0: 啊，哎呀，
1: 对呀、
0: 啊，嗯，
1: 然后师傅啊，我师傅呢当时头都没抬，
0: 嗯，
1: 就说了一句这样的话，
0: 说什么了？
1: 说邪气不邪气呀、啊？
0: 嗯，
1: 我不知道，
0: 怎么样？
1: 但是我心里有数。
0: 哎呦，
1: 医者仁心，
0: 嗯，
1: 我得救人，救人是天经地义的。说是你谁要想砸这个药罐子，
0: 嗯，
1: 那你就先从我身上过去。
0: 哎呦，师傅太棒了啊、哎、
1: 说啥呢？
0: 嗯，
1: 眼看着就要动手的时候，
0: 嗯，
1: 这个苗寨的这个寨主就赶来了。
0: 哎呦，来的正是时候。
1: 然后就大喊了一声，
0: 嗯，
1: 你说你都给我住手。
0: 嗯，
1: 我都答应人家这个老大夫了。
0: 对，
1: 三天咱就三天。
0: 嗯，
1: 如果说谁再闹呢，按照再规处理，
0: 这就对了。嗯，
1: 就这个时候
0: 人都散了吧？
1: 那骂骂咧咧的这个些人就散了。
0: 哎呀，真的是不得不说啊，就是杨老师，
1: 嗯，
0: 您老恩师那句就先从我身上过，这真是展现了医德呀。
1: 嗯，
0: 啊，真太棒了。但是刚才您形容那个状态，真的让人揪心，心中一紧呐、啊。
1: 嗯
0: 嗯，
1: 其实提到我师父这个人呢，
0: 嗯，
1: 眼里他就只有病人，
0: 嗯，
1: 他从来都不在乎那些什么闲言碎语，
0: 嗯，
1: 他一心呢就是想救人，
0: 嗯
1: 啊，一心就是想救人，所以当时人不散了吗？
0: 嗯，
1: 散了以后呢，我师父呢他继续就守着那个药罐子，
0: 嗯，
1: 整整一晚上没合眼。
0: 哎呦，
1: 就坐在那个灶台这个前边，
0: 嗯，
1: 隔一会儿呢就添一把柴火，
0: 嗯，
1: 隔一会儿呢就搅一搅，
0: 嗯，
1: 然后那个锅里就咕嘟咕嘟，就是一声一声就传到深夜呀，
0: 嗯，
1: 等第二天天亮的时候呢，我被一股浓烈的药味给呛醒了，
0: 哦，弄好了，
1: 啊，
0: 嗯，
1: 然后看见我师傅就把那个锅盖给掀开了，
0: 嗯，
1: 然后盛出一碗黑的，就像。就像那个墨汁，
0: 嗯，
1: 比粥还稠的那个药汤子，
0: 嗯，米汤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就走到这个老汉的这个身边，
0: 嗯，
1: 就一勺一勺的给他往里灌，
0: 哎呦，太认真负责了，
1: 嗯，
0: 那效果怎么样？
1: 灌下去不到一个时辰吧，
0: 嗯，
1: 就是老汉的那个身上除了一身汗，
0: 嗯，
1: 又黏又黄，
0: 哎呦。
1: 把他躺着那个，就他躺那个身底下那个草席，
0: 嗯，
1: 都给浸湿了。
0: 哎呦！
1: 所以到了第二天呢，
0: 嗯，
1: 师傅还是接着给他往里灌，
0: 让他恢复。
1: 对，嗯、就这样一直灌到第七天，
0: 效果怎么样？
1: 那老汉脖子上，就是脸上那个蘑菇就开始出现那个，就是萎缩了，就是、
0: 嗯、
1: 颜色呢就从。灰褐色慢慢的就变浅了，
0: 嗯，
1: 一天比一天小，半个月以后呢，就是那个吓人的那个大疙瘩
0: 怎么样，
1: 就剩下浅浅的一个小红印子，
0: 哎呦太好了，
1: 哎、
0: 嗯、
1: 然后那个

0: 这个老汉呢，就也能下地走路的那天呢，
1: 嗯，
0: 就扑通一下，就跪在了我师傅的面前。
1: 哎呦呦呦！
0: 那脑门磕得咣咣响啊！
1: 哎呀！
0: 连连喊我师傅：“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您帮我捡回了一条命。”
1: 嗯。
0: 然后我师傅就把他搀起来了。
1: 嗯。
0: 说起来起来。
1: 嗯。
0: 就是说什么？说你这命不该绝，
1: 这是咱们的缘分呢。
0: 对。嗯，因为当时我就站在旁边啊，
1: 嗯，
0: 然后我就看那个老汉又哭又笑的样子啊，
1: 嗯，
0: 心里当时也是一揪一揪。
1: 是的，有的时候啊，逢凶化吉，遇难成祥，
0: 嗯，
1: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0: 嗯，
1: 当然也要感谢那些在你生命边缘的时候拉你一把的人啊。
0: 对，
1: 出现了一个人拉了你一把，
0: 嗯，
1: 那这个人就是我们杨老师的师父，
0: 嗯，
1: 啊，杨老师，
0: 哎，
1: 作为外行啊，也是晚辈
0: 啊，
1: 问点不该问的。
0: 您说，
1: 就是您师傅到底用了什么样的药，是这么大一蘑菇就慢慢化掉了？
0: 嗯，杨洋，说实话啊，
1: 嗯，
0: 我当时才七八岁，
1: 对，
0: 就是也就是刚记事儿呗，
1: 是
0: 因为年纪小，
1: 嗯，
0: 当时也光顾着看热闹，再加上那几个年轻人这一闹，
1: 嗯，
0: 我也是，具体的方子，
1: 嗯，
0: 我也没记全，
1: 嗨，这多可惜啊！这个啊，
0: 后来，
1: 嗯，
0: 我不考入长春中医学院了吗？
1: 嗯，对对对，
0: 考入中医学院不久吧，
1: 嗯，
0: 我就专门我就去问过我师父。
1: 哦，他老人家怎么说？
0: 他跟我说啥呢？他说，
1: 嗯，
0: 那天晚上，他用的其实呢只有六味药材。
1: 哪六味？
0: 五指毛桃，
1: 嗯，
0: 茯苓，
1: 嗯。
0: 薏仁、陈皮、桔梗、木瓜，
1: 就这六种。
0: 对对，
1: 嗯，
0: 这是我当时我师傅跟我说的啊。
1: 嗯，
0: 但是配在一起，它是有讲究的。
1: 哟，这讲究多了哈。
0: 因为中医它讲究是什么呢？
1: 嗯，
0: 君臣佐使。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方子里这茯苓和薏仁，
1: 嗯，
0: 它是化湿的主力，
1: 嗯，
0: 能直接把体内积存的湿气一点一点拔出来。
1: 哦，
0: 你比如说他提到五指毛桃、陈皮和桔梗呢，它是，健脾固本、行气化痰，
1: 是
0: 说从根上断了湿气继续生成的这个源头。
1: 哦，
0: 而这个木瓜呀，
1: 嗯，
0: 它能舒筋活络，
1: 嗯，
0: 还能化湿和胃，所以让湿气从经络和脾胃两个通道同时往外走。
1: 嗯，
0: 当时这个六味药呢分工也比较明确，配合起来湿气就彻底被赶走了。
1: 嗯，真棒啊。
0: 而那位老汉身上长的东西，
1: 嗯，
0: 那在我们中医上叫啥呢？
1: 叫
0: 瘿瘤。
1: 瘿瘤，
0: 对。
1: 嗯，
0: 说白了就是，痰湿凝结成的硬块。
1: 那形成这种硬块的原因是什么呢？
0: 你看中医有句话叫什么呢？叫阳化气，
1: 嗯，
0: 阴成形，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想想，这个老人他在苗寨的山洞里，他住了几十年呢。
1: 嗯，
0: 那山洞里，
1: 又阴又湿，
0: 阴暗潮湿。
1: 嗯，
0: 那外面又常年的阴雨绵绵。
1: 嗯。
0: 你说他体内的环境那早都被湿气给占领了。
1: 嗯，
0: 就像什么呢？嗯，这就像一块木头，
1: 嗯，
0: 那个常年泡在阴湿的山洞里，
1: 对，
0: 不见阳光，不通风，
1: 哎呦，
0: 那时间长了它会怎么样？
1: 就是发霉嘛。
0: 对呀，
1: 长菌嘛。
0: 发霉长菌，
1: 嗯，
0: 烂木头。
1: 是，
0: 其实人的身体也是一样啊，
1: 是不是？
0: 你湿气你要排不出去，
1: 嗯，
0: 它会在你的身体内一层一层的堆积，
1: 嗯，
0: 一年一年的累积，
1: 是
0: 最后化成湿毒。
1: 哎呦，
0: 对吧？
1: 听起来好厉害。
0: 然后在身体最薄弱的地方给你冒出来，
1: 嗯，
0: 就成了什么呢？就是大家看见的那个
1: 蘑菇。哦，
0: 所以这种体质我们叫做什么？
1: 蘑菇体质。
0: 对，
1: 您这么一比方啊，摆事实讲道理，咱就明白了。
0: 嗯，
1: 潮湿的木头会长蘑菇，
0: 对，
1: 湿气重的人身上也会长蘑菇。
0: 这个蘑菇得用引号引上。
1: 嗯，对对对对，
0: 嗯嗯。
1: 哎，杨老师，
0: 哎，
1: 说到这儿有点好奇，
0: 嗯，
1: 就是 这种特殊的蘑菇体质是不是只有像贵州那样深山潮湿常年住阴冷环境的人才有呢？
0: 嗯，
1: 现在我们这个都住上楼房了，有空调有暖气，这体质就没了吧？
0: 不对，
1: 嗯，
0: 不光有，而且现在特别的普遍。
1: 还特别普遍？
0: 特别普遍。
1: 哎呦，
0: 举个例子啊，
1: 您说
0: 以前呢我们说蘑菇是长在身体的外面，
1: 嗯，
0: 现在它是长在身体里。
1: 嗯，
0: 蘑菇体质呢对于现代人来说呢，你比如说有的去做那个体检报告，
1: 嗯嗯，
0: 体检报告上出现的你像结节、
1: 息肉，
0: 对，嗯，你像结节，我们结节你想一想，嗯，尤其是前几年，
1: 嗯，
0: 前几年那个大感冒，
1: 对对对。
2: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4: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5: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6: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7: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大感冒以后，有的做肺的 CT 扫描或者做核磁的时候，你会出现一个诊断，有的叫说你是磨玻璃样的，
1: 对，
0: 磨玻璃样的结节，而这是结节，这是一个，再一个息肉，然后还有增生，囊肿，同时咱说提到增生，现在很多女同志，
1: 对，
0: 乳腺，
1: 对
0: 吧？对，然后卵巢。这结节啊、息肉啊、增生啊、囊肿啊，这都是蘑菇体质。
1: 没错。
0: 只不过这些蘑菇呢，它不是从山里面长的。
1: 从哪儿长的呢？
0: 它是从空调，我们说的冷饮，甚至大鱼大肉这三样东西里面来的。
1: 都能长蘑菇。
0: 对呀、都是我们自己一口一口养出来的。
1: 嗯，
0: 你看现在很多小男孩小女孩，早晨第一件事儿
1: 什么？
0: 我先订一杯冰咖啡。
1: 哎，对，
0: 对不对？
1: 我自己举个手，我就这样，
0: 是不是？
1: 不喝醒不过来。
0: 对呀、再一个，你比如说该出汗的时候，咱得说五运六气随着自然那个发展规律嘛，比如说进入这屋了，出什么汗，赶紧把空调打，就像上车一样，赶紧把空调打上，怎么样？这不都把这个冷啊，这个邪呀、邪气全都在我们身体内给占住了，最后我们一口一口养出来。
1: 我再举个手，您说的还是我。不行，我夏天不吹空调，我整个人会不对的。
0: 对，所以说呢，咱说提到空调，你这屋里空调一开呀，冷飕飕的，像冬天，
1: 是
0: 一吹就是一整天。那毛孔怎么的？毛孔都收缩了，
1: 对，
0: 那个寒气还有那个湿气，它是怎么呢？特别容易往身体里钻呢。
1: 太对了，
0: 在
1: 经常就不动地儿，就在屋里边待着。
0: 对呀、
1: 再
0: 一个夏天，夏天人都爱贪凉啊，
1: 对，
0: 冰西瓜、凉拌菜，还有那个冰镇饮料。我说一个冰镇啤酒，
1: 在哪儿呢？没有是吧？我以为您要请我喝的。
0: 不是，你听我说，这个冰镇啤酒
1: 啊。
0: 尤其是在东北啊，因为我是东北人嘛，
1: 是，
0: 有很多年轻人，坐那儿，那个啤酒啊，叫服务员哈、你给我起开，从冰箱里的，那我搁手一摸，哎呀妈呀，
1: 必须带霜的，
0: 冰凉冰凉。你想一想，你喝完以后，你是饱了你这个口腹，对吧？但是你想一想，你得给它加热到37度。
1: 我还吃串呢，串37度啊！
0: 对呀，加到37度，
1: 对吧？我不光喝啤酒，
0: 加到37度，你得给他怎么样？咱说得小便，排泄出，这一个又像你刚才提的这个烤串，那叫肥甘厚味，烟熏烤的，这在体内就会怎么呢？慢慢的堆积起来，我们的。脾胃是啥呀？脾胃最怕的就是寒冷啊。
1: 对，
2: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0: 一受凉，他就不干活了。
1: 是他不干活，我受不了啊。
0: 对呀、那他一不干活，湿气。在我们肚子上就慢慢堆积了，再加上现在人运动不爱运动，大鱼大肉，肥甘厚味，
1: 对，
0: 脾胃负担越来越重，那中医有句话，脾一虚，湿气就生，
1: 是，
0: 湿气一生，痰浊就聚，痰湿走到哪儿就堵到哪儿，比如说举个简单例子，堵在甲状腺
1: 是什么？
0: 甲状腺结节，堵在乳腺。乳腺增生，堵在肺子呢，
1: 这是
0: 肺结节
1: 啊、
0: 对吧？堵在女性子宫，子宫肌瘤，堵在胆囊肠道，就是息肉或者是囊肿，或者我们说，有的出现那种结石体质，比如说，肾结石，你比如说胆结石，对吧？那有的我接触过。整个一个胆里面全都是泥沙样的结石，
1: 哎呦，
0: 那不都是蘑菇体质造成的吗？
1: 哎呦，看来这蘑菇体质幕后黑手就是这个湿气，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而且人这个身体状态，我不知道形容对不对啊，杨老师
0: 啊，
1: 就跟那个多米诺骨牌
0: 啊，
1: 对吧？ 不好的生活习惯从第一枚骨牌开始啪这么一推，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全倒了。
0: 对，
1: 哎呀，湿气呀，然后那个产生了之后就有息肉啊，有结节啊，一环扣一环。
0: 对，
1: 哎呀，杨老师
0: 啊，
1: 这个我先把啤酒跟烤串放一边啊。这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咱身体会有哪些信号啊？
0: 首先湿气刚开始的时候啊，
1: 嗯，
0: 它可能还是就是一些不起眼的一些小毛病。
1: 您说说我们听听。嗯，
0: 你比如说浑身比较沉，
1: 嗯
0: 啊，浑身沉，然后就是四肢比较软，
1: 嗯，
0: 然后大脑昏沉沉的，
1: 嗯，
0: 就是比如说我们睡了一宿觉以后啊，感觉没睡一样，
1: 还是特别疲乏，
0: 特别疲劳。
1: 嗯，
0: 然后早上啊起来以后，那个就嘴里一扒的嘴呀、啊，
1: 嗯，
0: 发苦、
1: 哎、
0: 发黏。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有的那个有口气。
1: 嗯嗯，
0: 有的老人年龄大的，有的老人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口臭。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大便的过程中啊，比如说大便的时候沾便池子，
1: 冲不干净。
0: 哎，冲不干净。
1: 嗯，
0: 还有的。吃完东西以后肚子老是胀气儿，就搁那儿、嗯、你看我讲这个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可能正在受这个困扰
1: 折磨、
0: 就是
1: 嗯、
0: 对，刚吃完东西他是怎么的呢，就感觉这个不往下走，然后就搁那儿就这种

0: 哎，打那个嗝儿、哎，
1: 对，它就是胀气。
0: 嗯，
1: 我讲到这儿的时候呢，可能收音机前很多朋友可能会问，我就是累了嘛、嗯，年纪大了都这样。
0: 对，
1: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0: 嗯，
1: 千万别大意，
0: 是不能马虎。
1: 你看中医里讲究啥呢？
0: 嗯，
1: 叫湿性粘滞，说这个湿气呀、啊，
0: 嗯，
1: 就像胶水一样，
0: 怎么样？
1: 粘住了就很难清，
0: 不好清理。
1: 哎，
0: 嗯，
1: 它不像那个风邪，
0: 嗯，
1: 你一阵风一吹就散了，
0: 嗯，
1: 也不像寒邪，你一热一暖就化了。
0: 哦，
1: 湿气呀、啊，
0: 嗯，
1: 一旦和它要挂上钩，
0: 嗯，
1: 你这个毛病就不太好弄。
0: 嗯，
1: 你比如说湿和风要挂上，
0: 嗯，
1: 什么？
0: 这是
1: 风湿。
0: 对对对对对，嗯，
1: 风湿好弄吗？不好弄，
0: 那非常难弄啊。
1: 比如说产后风湿，
0: 哎呦，痛苦死了，
1: 对吧？
0: 嗯，
1: 你还有我们说泪，前面有个泪风湿，
0: 对，
1: 凡是和湿挂的，
0: 嗯，
1: 你这个病都不好，因为湿性粘滞啊，
0: 嗯，
1: 而这个湿气一旦在我们体内安营扎寨，
0: 嗯，
1: 就是我们说扎下根来，
0: 是
1: 就会一直拖。拖几个月，拖几年，甚至十几年。
0: 哎呀，
1: 他把五脏六腑一点一点的给你拖垮。
0: 这话一点都不假，
1: 一点一点给你拖垮。
0: 嗯，
1: 杨洋，
0: 哎，
1: 我考你个问题啊。
0: 哎，您说，
1: 嗯，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的发病率，你知道为什么越来越高吗？
0: 啤酒和烤串闹的啊！刚才不聊到这个吗？
1: 啊。
0: 就这跟湿气也有关系吗？
1: 对
0: 啊、哦，
1: 中医里有一句话叫“湿为百病之长”。
0: 嗯嗯，
1: 这个“长”是啥意思呢？
0: 什么意思？
1: 你看过《水浒传》吧？那个宋江一样。
0: 嗯嗯嗯，
1: 对吧？
0: 第一把交椅。
1: 对，第一把交椅。
0: 嗯，
1: 就是首领头目的意思。
0: 嗯，
1: 很多慢性病，
0: 嗯，
1: 最早都是从湿气这来的。
0: 哦，
1: 那湿气为什么它能当上这个头目呢？
0: 嗯，
1: 根在哪儿？
0: 在哪里？
1: 根在咱们的脾土。
0: 嗯嗯，
1: 你看黄金经说，
0: 嗯，
1: 诸湿总满，
0: 嗯，
1: 皆属于脾。
0: 哦，
1: 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的这个湿呀、啊，
0: 嗯，
1: 肿啊、满呐、啊、胀啊，
0: 嗯，
1: 都是和我们的脾有关。
0: 息息相关，
1: 对、
0: 嗯、
1: 所以他在《黄帝内经》中讲过、
0: 嗯、
1: 脾是什么呢？后天之本，
0: 嗯，
1: 它也是气血生化的源泉，
0: 嗯，
1: 所以说你看我们吃进去的饭，
0: 嗯，
1: 喝进去的水，
0: 嗯，
1: 都得靠脾来运化，你才能变成我们身体用的营养和能量。
0: 嗯，
1: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脾这个后勤部长罢工了，
0: 嗯 嗯，
1: 他化湿化不了了，湿气怎么样？湿气就来了。
0: 嗯，
1: 脾就像背了一座山一样，
0: 嗯，
1: 运化不动。
0: 嗯，
1: 它一运化不动，它气血是生化的源泉吗？
0: 嗯，
1: 气血就跟着亏。
0: 对，
1: 全身的脏腑都受到影响。
0: 是，
1: 这就形成了湿气困脾，脾更虚，湿、
0: 嗯、
1: 更重这种恶性循环。
0: 哎呦，
1: 所以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0: 嗯，
1: 这个雪球滚到最后，
0: 嗯，
1: 就成了咱们前面讲的。高血压、高血脂，
0: 嗯，
1: 糖尿病、痛风，
0: 嗯嗯，
1: 心脑血管，
0: 嗯，
1: 还有那些结节、息肉，
0: 嗯嗯，
1: 所以你看湿气它能当上百病之长啊，
0: 嗯，
1: 它靠的是什么呢？先把脾拖垮，
0: 嗯，
1: 再通过脾，你的功能不降了吗？
0: 怎么样？
1: 把全身拉下水。
0: 哎呦，
1: 所以我们说你想斩断这个链条，
0: 嗯，
1: 你不能光盯着湿气往外赶。
0: 应该
1: 你把脾这个后勤部长给修复好，
0: 哎
1: 哎，扶持起来。
0: 嗯，
1: 所以我今天讲的那个蘑菇体质的这个老人，
0: 嗯，
1: 师傅给他用的那个六味药，五指毛桃、茯苓、薏仁，包括陈皮、桔梗、木瓜，正是基于祛湿的这个原理。
0: 杨老师
1: 啊，
0: 我听明白了啊，这个方子原理就是祛湿健脾，对不对？
1: 杨洋，你说这个对。
0: 哎，
1: 也不对
0: 啊，到底对不对啊？
1: 这个方向是对的
0: 啊，
1: 但是就差了一个字儿，
0: 差一个字儿无所谓
1: 啊。那不对啊，
0: 啊，
1: 失之毫厘，
0: 谬之千里。
1: 对呀、
0: 啊，嗯、
1: 啊，所以说这一字之差，那可不是一星半点啊。

0: 那您给我们再说说呗。
1: 但是今天我杨洋，我卖个关子
0: 啊，
1: 时间不够了。明天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您刚才提的这个去湿健脾到底是哪个字。
0: 哎呦，您看您这、哎、确实，我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确实有点紧张了啊。
1: 嗯，
0: 哎，吊足我们胃口了。那今天内容，反正我稍微给大家大概总结一下吧，叫做蘑菇体质根在湿气，湿气困脾，脾虚湿更重，湿气不除则百病缠身，湿气拔除百病全无。
1: 嗯，
0: 您看怎么样？
1: 总结的非常到位，
0: 还可以哈。
1: 嗯，
0: 明儿还得跟您接着学啊。
1: 好，
0: 节目之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热线400-909-1779 400-909-1779。那接下来杨老师，咱们稍事休息，然后一起分享大家的热心留言。
1: 好，
2: 走过乡间小路，回望岁月芳华，这里是全国千万中老年朋友都在听的乡野趣闻，一把家常食材，一个实用妙招，科学讲透养生门道，一段乡土往事，一句暖心老话，真实还原旧日时光。那些刻在骨子里的乡野回忆，咱们慢慢聊，细细品。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什么在健康养生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我们的杨宝新老师的，都可以第一时间拨打400-909-1779 400-909-1779来咨询了解。好的，杨老师，
1: 嗯，
0: 这个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好吗？
1: 好的好的。
0: 有一位手机尾号为6065的朋友留言说，说杨老师你好啊，我是您节目的忠实粉丝了啊，节目是一天不落啊，一天不听啊总感觉心里边少点什么。
1: 嗯，
0: 您讲的太好了啊，接地气儿入人心，我看您解答问题啊更是实实在在，很多方法呢教会我们都是花小钱管大事儿。今儿也想请您给我来看看。
1: 嗯，
0: 我今年呢65岁，年轻的时候在冷库里边当搬运工，一干就是几十年。那个时候年轻气盛啊，光着膀子扛冻肉，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落下病根了啊，一直这个胃也不怎么好，这两年呢是越来越不舒服，吃点什么就胀啊，剩饭还有凉的是根本不敢碰，吃完呢那个胃都感觉胀成球了，有时候还疼。
1: 嗯，
0: 后来去医院做胃镜啊，说是多发息肉。
1: 多发。
0: 哎，切下来那个最大是0.3公分呢。
1: 嗯，
0: 医生说其他的息肉还小，而且是多发的啊，让先开点药吃，让定期复查。
1: 嗯，
0: 我就纳闷了，我怎么会长这些东西呢？心里总不踏实，总觉得这个是个祸根儿。
1: 嗯，
0: 我现在感觉吃什么都不香，也不吸收，脸色蜡黄，嘴唇发白，一点血色都没有了，瘦的都快脱相了，而且呀、啊、排便也不好，黏黏糊糊的。今儿呢您讲了湿气还有蘑菇体质这个事儿，就想请问一下杨老师，
1: 嗯，
0: 我是不是这种体质怎么办呢？拜托杨老师，谢谢您了。
1: 嗯，
0: 杨老师，
1: 嗯，
0: 您看通过这位朋友的留言看得出来，这息肉哪怕切完了之后心里还是要揣嘎的。
1: 嗯，
0: 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杨老师，
1: 嗯，
0: 您的办事时间到了。
1: 好，
0: 您看这怎么办？
1: 好，
0: 嗯，
1: 这是男同志，65岁是吧？
0: 对，
1: 65岁。确实查出了多发性息肉，又切了0.3，对吧？
0: 没错。
1: 嗯，根据您这个介绍这个情况啊，
0: 嗯，
1: 板上钉钉是蘑菇体质，
0: 没跑了
1: 啊、没跑，板上钉钉蘑菇体质。
0: 嗯，
1: 这种体质啊，这个身体就像一块发了霉的那个木头。
0: 嗯，
1: 这就给蘑菇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息肉的生长，
0: 嗯，
1: 提供了土壤。
0: 哎。
1: 您问这息肉是怎么来的？
0: 嗯，
1: 年轻时候在冷库工作，那叫什么？寒湿入骨啊！
0: 嗯，
1: 那股的湿气就像我们油垢一样。
0: 嗯，
1: 几十年沉积在你的胃里。
0: 嗯，
1: 中医说过叫“湿聚成痰，痰瘀互解”。
0: 嗯，
1: 所以说这胃里多发息肉。
0: 嗯，
1: 本质上来说，那就是一团长在胃里的蘑菇呗。
0: 对，
1: 湿气呢，就像潮湿的泥土，
0: 嗯，
1: 把你的脾胃粘住了，
0: 嗯，
1: 运化不动食物，
0: 是
1: 营养吸收不了，那你肯定就会瘦下来。
0: 对，
1: 而这团湿气时间越来越久，
0: 嗯，
1: 熏蒸你的胃黏膜，就会导致你细胞异常增生，
0: 嗯，
1: 所以形成了息肉。 还有大便粘滞，都是脾虚的表现。
0: 嗯，
1: 所以你光盯着息肉切是不够的。
0: 嗯，
1: 就像咱说那土还在，
0: 对
1: 吧？土壤还在，
0: 环境还在呢。
1: 对，它滋生，你得把长蘑菇的这个环境给它改变了。
0: 原来这息肉不是简单的胃病，
1: 对，
0: 是跟身体这个大环境湿气有关系。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蘑菇体质怎么扭转过来呢？杨老师，
1: 这位老人家啊，这位老哥哥吧，65岁啊，我给你一个咱农村代代相传的一个土方子，
0: 好
1: 啊，专门化胃息肉，散结节，去寒湿的。材料也非常好找。就是新鲜的鹅蛋。
0: 鹅蛋。
1: 对，鹅蛋一个。然后八楞麻。
0: 八楞麻。
1: 对，八楞麻20克。你先把那个八楞麻给它洗净了。加水煮20分钟。然后滤出那个药汁了，药汁啊，用药汁去煮这个鹅蛋。待鹅蛋熟了以后呢，你把那个蛋，给它像煮茶蛋似的，给它敲裂了以后，
0: 然后
1: 再煮5分钟，
0: 还煮，
1: 对，让这个药汁充分渗进去。每天早上你吃一个，
0: 吃一个鹅蛋，
1: 对，喝小半碗的药汤，连用21天，
0: 然后
1: 停7天，
0: 还是停7天啊？
1: 对，坚持2个月，
3: 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
1: 那八楞麻那是那山里常见的草药，理气散结，祛湿化痰，能把胃里堵着那个湿痰，淤结给你慢慢的化开，
0: 真好。
1: 那鹅蛋呢，鹅蛋我告诉给大家，我不知道洋洋知不知道，鹅蛋是唯一一个里面没有恶性肿块细胞的一个，
0: 哦，
1: 它是没有的，
0: 是不是？
1: 就包括鹅也是，有机会大家可以查一下啊。
0: 这鹅还挺厉害的，
1: 对，鹅蛋呢温补脾胃，能把冷库冻出那个寒气给你拔出来，
0: 哦，
1: 这个方一补一散一化，不寒不燥，对付寒湿的困脾，包括你的息肉和结节，它是能从根上来改变你的蘑菇体质。
0: 哦，我来回忆一下，鹅蛋配
1: 八楞麻，
0: 八楞麻，
1: 对
0: 啊，这是地道的农村土方，材料还好找啊，做法还简单，还不伤身体，确实杨老师出的主意都太适合咱们老百姓了，这方子很安全，也很方便，是不是？如果说啊，各位用了之后啊，这个息肉结节没了，生长的土壤定期复杂的时候，也就更加安心了啊。
1: 对，
0: 感谢杨老师解答啊，也祝愿这位朋友能够早日改善体质，身体干爽，吃慢慢香啊。同样提醒大家了，我们场外的健康专线正在同步开通当中，电话400-909-1779，400-909-1779，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位。
1: 好。
0: 有位手机尾号，这号不错，1111啊，这朋友说了，说杨老师，主持人你们好，首先得感谢啊，我老伴便秘的问题用杨老师的方法调理过来了。
1: 好，
0: 这回我想说说我的情况，我今年58岁，我这人呢喜欢清静，可这半年以来耳朵里边好像就住了一个知了
1: 蝉，
0: 就是蝉呢。
1: 啊，
0: 虚着话说叫纸了猴啊，整天是吱吱吱吱叫个不停啊，白天吵得心烦意乱，晚上呢就更甭睡了，折磨的我都快疯了，以为上火，喝凉茶吧，反倒觉得耳朵发闷了，听力下降了，去医院检查，大夫说神经性耳鸣，药也吃了不少啊，什么银杏叶片啊，甲关啊，钱没少花，但是没效果，该想还是想。听杨老师说肾开窍于耳，
1: 对，
0: 我是不是肾亏了？杨老师，您有没有那种不吃西药不伤肝肾的土法子，让我把这个治疗觉把它消下去啊，让我清静几天呢？麻烦杨老师费心了您。
1: 听了他这个情况，
0: 太痛苦了，喝凉茶然后又花钱，然后还猜自己是不是肾有问题，真是这样吗？杨老师，
1: 首先我得给他点个赞啊，他的直觉很敏锐啊，58岁这个年纪， 正是我们人体肾气走下坡路的时候。
0: 嗯，
1: 你看过去咱有。

0: 话叫人过三十天过五，
1: 嗯嗯
0: 啊，你包括内经也说这样的话，
1: 嗯，
0: 说这个年逾四十阴气自半，
1: 对，
0: 就是四十岁以后体内的这个阴气就开始增加了，
1: 嗯，是
0: 过去中医没有大脑这个名词，都管它叫什么叫脑为什么是水之海，我们人呢就像它精密的仪器，
1: 嗯，
0: 你肾经啊是这台仪器的润滑油和冷却液，
1: 嗯嗯，
0: 你比如说他提到自己快60了58对吧，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加上平时操劳过度，那肾经就像油箱里的油慢慢的消耗掉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杨洋你开啥车，你要开油车的话那到定期肯定得加油对吧，
1: 我对，所以就有的时候加不起我就换新能源了但新能源也得充电呢，
0: 对呀，
1: 嗯，
0: 所以它就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少，
1: 对，
0: 咱大家想一想啊，嗯，收音机前许多听众朋友，
1: 嗯，
0: 我们家里的门轴或者是老风扇，
1: 嗯，
0: 如果说长时间你不加油，你看转动的时候那门轴，
1: 嗯，
0: 对滋嘎滋嘎的
1: 对，
0: 对吧，因为没有润滑油了，
1: 没错，
0: 你包括我们的膝盖，
1: 哎，
0: 东北就割了瓣对吧，
1: 对，
0: 膝盖你要是没有那润滑油关节液它就会嘎嘣嘎嘣也会响，嗯，
1: 是
0: 对吧，所以说同样的道理我们大脑它是负责这个听觉的神经，
1: 没错，
0: 和血管，
1: 嗯，
0: 如果没有充足的肾经去滋养就会出一种干枯或者是痉挛，
1: 是，
0: 所以这种内在的空虚和摩擦反映到我们的耳朵上，
1: 嗯，
0: 就像杨洋刚才说的那种像滋儿滋儿那种蝉鸣的声音，
1: 吸儿吸儿吸儿那个蝉鸣的声音，嗯，
0: 刚才杨洋说他喝凉茶了，对吧？
1: 他以为上火嘛，喝凉茶去火，
0: 喝凉茶伤体内的阳气，
1: 哦，
0: 阳气伤了，气血就推不动了，
1: 哦，
0: 耳鸣还会加重，
1: 嗯，
0: 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去镇压这个声音，
1: 那应该是，
0: 而它添油，
1: 啊，
0: 哎，把水海呢重新充盈起来。
1: 哎呦，看来呀，有问题您得问对人呐，
0: 嗯，
1: 有些方法不能自己乱用哦，
0: 嗯，
1: 自己阅读自己的身体没那么容易啊，
0: 嗯，
1: 那杨老师，您看什么样的方法适合这位听众呢？
0: 首先呢是这样，我给你一个叫鸣天鼓，
1: 哦，
0: 鸣天鼓就是耳鸣那个鸣，
1: 嗯，
0: 天鼓，鸣天鼓是谁善用这个呢？清朝的长寿皇帝，
1: 嗯，
0: 乾隆，
1: 乾隆号这个，
0: 哎呀，乾隆号鸣天鼓，
1: 那这鼓什么地方卖？啊，它不是个鼓吗？
0: 嗯，这我给你讲一下啊，嗯，
1: 啊，
0: 是这样，
1: 啊，
0: 有很多耳鸣呢，我不管您是哪方面神经性的，
1: 嗯，
0: 还是年龄大的还是传导的，我不考虑，只要是耳鸣的大家都听听，
1: 嗯，好，我们学学
0: 这个鸣天鼓啊，
1: 嗯，
0: 是怎么做呢，就是先把两个手掌心，
1: 嗯，
0: 搓热了，
1: 搓热，
0: 哎，把手掌心搓热了，搓热以后用掌心紧紧地按住两个耳孔，
1: 耳孔，
0: 对，这手指啊尤其是我们这中指一定按到脑后的有个玉枕穴，
1: 嗯，
0: 或者是那个手指头按到风池都可以，然后将食指滑下，
1: 嗯，
0: 轻轻地敲击我们的后脑勺，
1: 嗯，
0: 你就会听到咚咚声，
1: 嗯，
0: 每次24下，每天早晚各一次，如果是不方便就是在晚上睡前做，
1: 嗯，
0: 这样能震动我们的经络，引气血上冲于耳，
1: 哦，
0: 哎，然后搭配内服的一个小药方吧，
1: 嗯，
0: 我们叫石菖蒲甘草饮，
1: 嗯嗯，
0: 这两个药都药食同源的，非常好抓，
1: 是，
0: 石菖蒲15克，生甘草10克，
1: 嗯，
0: 用凉水泡30分钟，
1: 嗯，
0: 这个泡这凉水，我建议大家呀，最好用矿泉水。
1: 嗯， 嗯，
0: 你毕竟是自来水，它里面有一些氯啊、漂白粉什么的，
1: 对，
0: 不好，
1: 影响药性。
0: 对，
1: 嗯，
0: 最好是用矿泉水，然后泡30分钟，给它煮开，转小火15分钟，
1: 嗯，
0: 然后每天早晚温服，
1: 嗯，
0: 就是早晚各喝半碗吧，家里吃饭的小碗大半碗。
1: 好，
0: 石菖蒲呢，它是气味芳香，
1: 嗯，
0: 开窍聪耳明目，
1: 嗯，
0: 专门把耳窍里堵着的那个浊气给你化开。
1: 好，嗯
0: 啊。耳甘草呢是补脾，
1: 嗯，
0: 调和药性，
1: 嗯嗯，
0: 还能缓急止痛，
1: 嗯，
0: 所以这两味药一通一补，嗯，就像我们说黄金搭档，
1: 对，
0: 专门对付各种不明原因的耳鸣，甚至我说的耳朵发闷，
1: 太棒了啊！
0: 嗯，
1: 感谢杨老师的讲解，鸣天鼓。

0: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作为一个教育者，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知识，教会学生锻炼身体，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我是郑州中学附属小学校长华勇。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说古论今，上下几千年，嬉笑怒骂，纵横几万里。1066，评书大课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宋江给了卖艺人20两纹银，这个主是千恩万谢呀。问宋江叫什么名？宋江一看围着那么多人，说也不方便，就没报名。哎，正这么个时候，人群外头有人喊了一嗓子：“闪！都他妈躲开！”老百姓回头一看，是那个主，吓得蔫溜溜闪退在两旁。进了个大个子，这家长得跟一桶石碑差不多少，上主天下主地，横着膀子晃，帽子戴到后脑勺，衣服飘带不系，敞胸露怀，让人一看呢就不是个好人。看年纪25岁左右吧。这主过来是直奔宋江：“哎，你站住！”宋江不知道怎么回事，扭回身来就问他：“壮士，有事吗？”“
3: 有。”“
2: 刚才这银子是你给的不？”“啊，是我给的。”“给我就打你！”出手如电，就是一拳。宋江没注意，这一拳

硬打到宋江花盖穴上，把宋江打得站立不稳，噔哭啾，摔个屁股墩儿。两名借差赶紧把宋江扶起来了。宋江就问：“壮士，你因何出手伤人？我打死你！你装什么大尾巴灯？我告诉你，我们揭阳镇这块的人，都是茅房拉屎脸儿朝外的人，好财买脸。”要说周记这个卖艺的，我们有的是钱，为什么没人给钱呢？就因为他妈卖艺的这小子不懂事儿，他没拜望大爷我，他要先拜望我，要什么有什么。妈，这小子吃生米儿的，他不懂得江湖绿林道的规矩，因此我事先下了通知，不准给他钱，不准买他的膏药。你装什么大尾巴灯？你有多少钱？你个贼配军，你想人前显圣沽名钓誉啊？就冲这手我就揍你啊。宋江这才明白怎么回事，这主说着过来了，抡拳就要打。卖艺的那主在旁边站着呢，那能不管吗？这位过来，把双臂一伸，把这主给拦住了。妈，我朋友，哦，怪不得我求不下钱来，卖不出药去呢，毛病都出在你身上。我咱俩无冤无仇，你这何苦呢？我没说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了贵宝地，摸不着门路，我就有心拜会你，我不知道你家大门出哪边开呀，看来我犯你的小人呐。这个事儿咱先不说，就拿方才这位来说，他怜悯我，给了我20两银子，难道说这犯法吗？不犯法呀。你口出不逊，伸手伤人，你也太野了，看得出，大概你是本地的地头蛇吧。我告诉你，你要伤他，今天我可不答应。啊，兔崽子，咱俩这笔账还没算呢，你不答应，好了，那你就替他接拳招拳，一个通天炮猛击卖艺人。卖艺的这个主咱们说了，人家会真功夫，那不是一般江湖上打把式卖艺的，练些花架子花而不实，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主一看拳头来了，哎，往旁边一闪身，拳头躲空了，双掌一合，把身子一侧，使了一招叫双撞掌，也叫老君关门，奔这大汉的花盖穴和肋衫就拍来了。这个人往往个子要太大呀，他不灵巧，所以呢他收不住招了，也躲不开了，打了个结结实实，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骨头把这主打出1丈多远，摔了个仰面朝天。幸亏后头有些人把他接了一下，不然的话这个脑袋就震到地上了。这主长这么大没吃过这亏，一咕噜神在地上站起来，好小子，你敢打我，猛虎扑食就过来了，跟卖艺人站在一处。你别看卖艺人大病初愈，这主是真惹不起呀，到了这阵儿也豁出去了。那拳头好像流星相似，两个人打到10几个回合，卖艺人脚下使了个勾挂连环腿，扫把，哐！

0: 大个子又摔个跟头。等他起来转身又过来玩命，没几个照面，扑通又叫人家撂个鸽子。后来卖艺人也急了，把他蹬倒之后过去把他踩到脚底下，是抡拳便打呀。我叫你横，我叫你不讲理，爷爷专打这不讲理的，照拳，啪啪啪啪啪啪啪，你打你打，小子你有多大劲使多大劲儿，爷爷天生就不怕打，啪啪啪啪啪，让这主给造的鼻青脸肿啊，顺着嘴角鼻孔往外淌血。宋江一看别打了，这要贪了人命我就更倒霉了，本来我这官司就没了结呢。宋江赶紧过去把卖艺人拦住，壮士刘行，别打了别打了，嗯，这小子实在可气，他是找揍。宋江说虽然如此，点到为止吧。把卖艺人拦住，宋江两个借差把被打这大个子给架起来，这小子把膀子一甩，把宋江甩了个趔趄，好好，我记住你们几个了，嗯，我记住了，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打了我不能白打，你们等着我的。这小子说完了吐了口唾沫，出了人群他走了。看热闹的老百姓啊，面带紧张，交头接耳，说什么的都有啊。宋江心说到了揭阳镇没有熟人啊，人生地不熟，别找亏吃，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连那卖艺人他们也离开十字街了，找了条背巷，卖艺人再次给宋江施礼谢恩，恩公啊，您要不为我，您能惹这气吗？我觉着于心不忍，我看这银子您拿回去。哎，不不，我出手的银子怎么能往回拿呢？卖艺人，你贵姓啊？哎，在下免贵，姓薛，我叫薛勇。因为我呀，长这模样，就像闹病人似的，所以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叫病大虫。病大虫什么意思？就是有病的老虎。怪不这么大能耐呢。我是山西太原人，不怕您笑话，我的祖上都是当官的，到了我父亲那辈儿家庭中落，到了我这辈儿啊就更完了，一贫如洗，没有办法了，我只好流落江湖，靠着卖艺卖膏药为生。这不到这儿惹了一肚子气。您是啊，在下山东郓城县宋江是也。哦，您叫什么？宋江是也。哎呀，久闻大名啊，您真是名副其实的及时雨，我正等银子呢，您给了我这么多，我有眼不识泰山，请上收我一拜，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宋江说我算什么呢？我现在是沛军，是国家的犯人，我贪了人命官司了。薛壮士啊，但愿今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这揭阳镇你可别待了，以防那个大汉报复，回去把账算清，赶紧走吧。好吧，那么宋哥哥，我希望今后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说完了分手了。 宁大冲、薛勇怎么结账、怎么走，咱不说。宋江带着俩借差，也得找个地方住下。在住下之前，得喂喂肚子。结果走到哪家酒店、哪家饭馆，人家也不收。一看宋江领人进来了，刚往这一坐，伙计过来了，嘿嘿，对不起，有酒有肉不能卖给三位，你们高升一步，挪个地方吧。宋江就问呢，为什么？难道我们不给钱吗？您就给万两黄金也不能卖给您。实话跟您说吧，您那惹了事儿了，有人已经通知我们不准卖给三位酒菜，我们要卖了，这饭馆子就开不成了，望三位谅解。宋江一口气换了六个地方，六个地方的人说的几乎这词儿都一样。那住店吧，到店房里头，伙计和掌柜一看，三位高升一步吧，我们店房不敢收留，要收留你们三位，这店我们没法开了。我们接着通知了，不敢留，你们惹祸了。你说这玩意儿厉害不厉害？可见刚才被打的那个大汉手眼通天，颇有势力呀。磨蹭来磨蹭去，宋江他们就离开揭阳镇了。天快黑了，俩借差也着急了。我宋押司，要说您这人呢是真不错，挥金如土，仗义疏财，但是好心不得好报啊。人上一百，星星闪闪，这个世界就是五花八门呢。您看一片好心惹了这么多的麻烦，到现在饿着肚子，连投诉都找不着门呐。你说仨人不都得受罪吗？宋江说别着急，镇里头不行，咱们往外边走一程，找个宽绰的住户不也可以吗？那事到如今只好如此了。他们离开揭阳镇五里，往道边上一看，在密林之中有一所宅院，大院套，看得出是有钱人家。你要投诉你就上这儿来，要找一家祖孙三代十来口挤一间房，自己都不够住，能招外人吗？所以宋江领着两个长介到了这家的门首，啪啪啪一砸门，有个家人把门开开了。现在天已经黑了，家人提着灯看了看他们仨人，有事儿啊？老兄啊，我们赶奔江州，错过宿头，你看天色已晚，我们也不能蹲露天地呀，打算求赏个方便，我们在这儿住一晚上，明日加倍给钱，不知意下如何？哎呀呀，我是当奴才的，做不了这个主。稍后片刻啊，我请示请示庄主。哎，时间不大。这家人又出来了，满脸陪笑。三位，请吧。庄主答应了。哎呀，三个人一听啊，这心才放下，总算没蹲露天地。家人门关上，把他们领进正厅。这个庄主啊，50多岁，也是个大个，一瞅忠厚老实，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笑脸相迎，让宋江三人坐下。一问从哪儿来，宋江说从济州来，奔江州去。哦，路途可不近呐。没吃饭呢？
1: 没有呢。
0: 既然如此，来人呐，告诉厨下准备丰盛的吃喝。

现捅开炉子现给做。宋江他们真饿透气儿了，到了这儿也无所顾忌了，反正给人钱呗。你看真丰盛，鸡鸭鱼肉应有尽有，酒管够喝，白面大馒头面条，这顿吃的比哪一顿都香。这三位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吃了个风卷残云，连汤都喝了。好，撑得直打饱嗝，庄主也乐了，哈哈。哎呀，看来三位饿极了，可不是吗？一整天没吃东西了。来人呐，把房子给准备好了吗？都准备好了。三位啊，我还有事不能奉陪，三位屈尊大驾，到屋休息吧。啊，明日如果闹天气或者有事不能走，那么继续住在我这儿，我是分文不收。哎，那哪行啊？不收不收，人嘛都有个马高凳短，就拿我来说也经常出门，家里虽然有钱，到外头也经常遇上不方便的事儿。正所谓家趁万贯都有一时之不便，这算不了什么。说着话，家人提着灯把宋江两名借差引到前院。哎，这屋子还真宽敞。进了屋之后，一张大二人床，还有一张单床。宋江住单床，俩借差住二人床。伙计又拿着木桶给淋淋水，净净面烫烫脚，一看一切都完事儿了。伙计说，三位早歇着吧，啊，我走了。倒带房门走了。俩借差呀，一边脱衣服一边说，我宋押司，我看来天下还是好人多是吧，要都歪脖子横狼的，这世界就乱套了。宋江说，你说的一点都不假呀，那个歹人毕竟是少数，让一条鱼搅得满锅腥啊，好人还是多的。休息吧。三儿躺下了，各有心事，他睡不着啊。宋江啊，就在这床上翻过来掉过去，心里开锅，先想他爹。我走那会儿，我爹送行，老人家含着眼泪呀、啊。当爹的心里得多难过呀。凡是当老人的，都是望子成龙，希望我当个官儿啊，骑匹马呀，发个财呀，娶个好媳妇，生活得过，老人这看着才高兴。哪知道他儿子犯了法了，现在成为配军了，当爹的心什么滋味？我爹不定哭了几回了。苍天哪，但愿苍天睁眼，菩萨保佑，让我爹身子骨硬硬实实的。我到江州好好干，争取提前释放，回到家去好侍奉他老人家。一会儿又想水泊梁山，天王晁盖、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披着火秦明等等众人都出现在面前，跟走马灯似的。宋江越想觉着这帮人越可爱。可惜呀、啊、现在弟兄们不能在一起共事啊。然后又想到江州，江州是个什么样，老成营对我能如何，我在这能待几年，这心呢、啊，简直就野了，像脱缰的野马，自己也无法。

0: 法控制。后来想的这个脑袋嘣嘣嘣嘣嘣，脑仁直蹦。宋江把头蒙上了，别想了，睡觉睡觉。哎呀，睡吧。迷迷糊糊还没等睡着呢，就听有人敲门的声，可不是敲他们这房门，敲大门。咚咚咚，咚咚，开门开门，咚咚。听这声音，来的人还不少。院里有人说话：“来了来了，等等。”谢了，咣当，滋铃铃铃铃，大门开了。院里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紧跟着窗棂纸上灯光一晃，看那意思人的确不少。宋江也睡不着，下了地了，把门轻轻地开了个缝，往外头看着。那两名借差也没睡着，也下了地了，站在宋江的身后，扒着脖也往外看。不看则可，一看呢，可吓坏了。外边进来那主谁呀？正是挨打的那个大汉，拿药布包着脑袋，腮帮子上贴着膏药，本来长得就难看，在这一装饰就更难看了。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后头跟着四五十号，呼啦呼啦呼啦呼啦。进了院了，可没上他们这儿来，往里走。正在这时，本宅的老主人，也就是那个庄主，迎出来了，就在宋江啊他们这个小院的门前说话，门开着，所以看得挺清。就见那老庄主把他拦住了：“小二子，你干什么？深更半夜你上哪儿去了？领着这么多人拿刀动枪的，你要惹什么事儿？”“
1: 爹，你别管，你儿我受了欺负了，你知道不？有人把我一顿胖揍，肋条骨都给打伤了，脖子也扭了筋了，脑门子也青了，后脑勺也破了，浑身上下20多处伤。我就这么善罢甘休啊，所以我领着我这些弟兄正划了那些仇人呢，一个两个三四个，抓住他们，扒他的皮，抽他的筋，眼珠抠出来啊，啪啪当炮踩。
0: 深更半夜本来就肃静，这家这嗓门还挺大，连吵吵带喊听得非常清楚。宋江和两名借差一听，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
1: 坏了，怎么那么倒霉呀？投诉还跑他们家来了。招待我们那老者闹了半天是他爹，当爹的有不向着儿子的吗？只要他一说实话，把门窗一堵，我们仨全得归位。哎呀，糟糕糟糕糟糕！”
0: 可人家都堵着门在这说话呢，想跑也跑不了。就听那老头说：“冤家冤家，你净给我惹祸呀，我不是给你支罗锅，那四个人他怎么不打别人专打你呢？哎，为什么瞅你不顺眼？还不是因为你找信人家吗？你自己找揍吗？儿啊，听爹的话，拉倒吧，千万别惹事了，你待着吧。你挺大岁数，你嘚吧什么玩意儿？你嘚吧呀，这个事儿谁说也了不了。我找我哥哥来了，我哥在哪呢？让我哥起来帮我们的忙，我找不着他能找着？就是挖地3尺也得把这四个小子抠出来，不然的话我咽不下这口气，我绝不能跟他们善罢甘休。
2: 这里是1066评书大课间，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1066评书大课间，精彩故事现在继续。
1: 听众朋友您好，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经典评书《水浒传》。
2: 书接上文，宋江和两名借差投宿在穆家庄，这家姓穆，宋江不清楚，这二少爷就不是东西，是揭阳镇上的一霸呀。那跟他爹他都耍混，儿大不由爷嘛，当爹的管不了他。老头一劝他别惹事儿了，他把脑瓜一拨了，眼珠子一瞪，干什么？怎么地？我就怎么地。老头说，你怎么这么混呢、憨儿啊，你又说扒人家的皮，抽人家的筋，难道说你把人打死你就不偿命吗？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所在呀、杀人能白杀吗？
3: 我不管，我不管，
2: 我先说杀了他，我出来这口气我闹个痛快，我随着他再死了我也值个。小子，你他妈是真混呐、你真是个王八蛋呐、
3: 对，我就是那个蛋，你就是那个王八。
2: 宋江一听啊，他妈整个个大混蛋，他妈这小子跟他爹说话怎么这么驴性啊。老头气得甩袖子不管了，老头回内宅了，就见这大个子领这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也奔内宅了。院里头恢复了平静，宋江扭回身来，拢着两个借差压低了声音，二位听见没听见？一字没了。

0: 都听见了，咱倒着霉呢。是非之地不便久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呀，快跑吧。当爹的怎么说也得向着他儿子，就是老头不说，咱们来的时候那么多人看见了，一旦跟这大汉说咱住的这儿，把门一堵，咱可就完了。
1: 是啊，那咱们快走吧。
0: 三个人商议一定，把包围到腰里，俩借差把腰刀挎好了，公事包背上，手擎水火无情棍，宋江拎着夹子，拎着应用之物，仨人轻启房门到了院里，看看周围无人，顺着角门他们撩杆子跑吧。哪儿跑他们也不知往哪儿跑，就觉着离这儿越远越保险，这片密林一眼望不到头，顺着林子他们奔南边就跑下来了。果不出所料，出来的时间不大，就听后边有人就喊，
2: 跑了跑了，那仨小子跑了，追追呀、啊、奔这边跑的追，在这边。
0: 三人回头一看，火把晃动，灯笼摇摇晃晃，这人呢追上来了。宋江一瞅，我的个妈呀，快跑快，说快跑腿不给使唤，往往这个腿呀、啊、到了紧张的时候跟人作劲儿，你指挥他往前迈他就不爱迈。仨人六条腿腿肚都转筋，走几步一个跟头，走几步一个趔趄，越着急越不出路，仨人急得满头大汗，好不容易出了树林了，眼前是一片开阔地，跑过开阔地再一看，一眼望不到边的苇塘，他就钻进苇塘去了。这时后边追的人就离着挺近了，
2: 在前边呢，我眼尖，我看见了，进了苇塘了，扇子面形的，你们这伙在这边，你们在这边，都他没地方跑了，就抓住他们，
0: 宋江他们听得清清的，哎呀，可吓死了，落到人家手能完得了吗？顺着苇塘再往前走着，脚着脚底不得劲儿，低头一看呢，这地是越来越湿，越来越潮，一只脚踩下旋多深，
1: 这怎么回事儿？
0: 宋江闪目一瞅，哎呀，眼前是白凉凉一道大江挡路。摘耳一听，听见江水的声音，坏了，过不去了，
1: 往回跑，
0: 往回跑，后边有追兵啊。他们扭过头来奔侧面跑，脚底下旋着泥，什么时候把鞋拔掉的也不清楚，光脚丫跑吧。哪知道摸出来没到二里地，又有一道岔岗拦住去路，正面是大江，侧面是岔岗，后边是追兵，身逢绝壁。宋江到了岔岗边上一看，被水拦住，插翅难飞，不由得仰天长叹、啊、我宋江命苦何至于如此，天不怜我，死路一条。

0: 啊！俩借差蹲那儿哭开了。我家里头都有老人呢，上有老下有小，这回都见不着了。哎，正这时候，就听见荡江摇橹的声音，嘎楞嘎楞，哎，仨人眼前一亮，站起身来观看，在这水岔子里边荡悠悠飘来一只小船，现在能救他们的就是船，要把他们摆到对岸，那就能平安脱险了，这个机会焉能错过呀。宋江扯开脖子就喊呐：船家，船家这厢来，我们要过江啊，船家请到这边来，我们多给银子。俩借差一喊：快过来，我们有的是钱，过来。借着水音传出多远，摆船的人听见了，先是一愣，可能是琢磨琢磨，而后小船一掉头奔宋江他们来了。哎呦，把宋江他们乐的夸叽夸叽夸叽夸叽夸叽，踩着水踩着泥到了船边了，也没经过人家允许，他们就爬上小船啊。使船这个人是个中等身材，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穿着油裤，大半截光着脚丫，光着膀子，腰里扎着带子，手里拿着篙。这只船说小，要带十个人还真不费劲儿。这使船的瞪眼看着他们，等仨人上了船了，这位就问：我你们三位这怎么回事儿？这又不是码头，您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啊，我们慌不择路，把道走错了。
0: 可我这船是打鱼的船，从来不摆渡客人。
1: 哎呀，你行行好吧，
0: 打鱼你不就是为赚钱吗？摆渡客人不也是给你钱吗？要多少给多少，你赏个方便吧。哎呀，这真是强人所难呢。你说我没事把你们摆渡过去，耽误好几个时辰，我这活儿怎么办？我们多给钱。这俩借差呀，把腰里的包解下来，扑通扑通往船板上一放，把包打开了。我大哥你看看，我们这有多少金银，你要多少给你多少，能保住我们的命就行。使船这主用眼睛一瞄，
1: 威严，
0: 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的金银呢，这都是吗？他哈西腰仔细看看，都真的。借着蒙蒙的月光闪闪发亮，这位这心呢就一动。好吧，今天破例，我就送你们一程啊，走了啊，你们都坐好。仨人坐到船板上，这位把船只一掉头，用篙一点，走嘞！离开这片苇塘还不到十五丈，追的那伙人就赶到了，一字排开，举着火把，像一条火龙相似。为首的两个大个，他们是弟兄二人，挨打的是兄弟，回家把他哥哥也搬出来了。这俩家都光着膀子，没

0: 人掌住一把鬼头刀，就喊：“站住！船家站住！你是老孙吗？”“
1: 我不是老孙呐。”“
0: 我你还没听出是谁来？”“
1: 哦，老张啊，我张德。”“
0: 你船上那仨小子是我们的仇人，可不能送他们过江。来来来，把他们送回来，我们必有重谢。”使船这组一听就不摆了这只船。
2: 宋江一看坏了，哎呦大哥呀，大哥行行方便吧，别听他们的，他是要我们的命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快把我们送过江去吧，我们求求你了。
0: 哎呀，真叫我为难呐。好吧，我说二位啊，对不起啊，我最近买卖不太好，好不容易揽了一波买卖，能给你们送回去吗？啊，我要把他们仨送过江去，我就能发笔小财，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对不起对不起啊，我可走了。船只一掉头接茬走，宋江三人放心了。岸上这些人可不干了，拎鬼头刀这哥俩跳脚骂：“我说张大哥，你真不讲义气，你小子他妈不是人，平常我们对你可不错，你少上我们家吃饭了吗？啊，我们少给你酒喝了吗？求你这么点事儿都不行，你能不能回来？要多钱我们给多钱。”“
1: 不行不行不行，
0: 有前来有后到，人家三位都说好了，哦，我能言而实信吗？对不起对不起啊。”宋江一听无限感激，看来这位是鼎鼎的好人的。俩借差也这么想的，等船到了江心了，这主啊把船只一打横不走了，把篙放下，抱着肩膀冲着宋江三人一笑：“这玩意儿笑的叫人心里发毛啊。”宋江就站起来了：“
2: 我说船家哥哥，你为什么发笑？”“
0: 我怎么不笑啊，我要发财了，我当然是要笑了。”“我说三位，方才光是那么一说，这价钱还没讲呢，我要把你们仨人送过江去，怎么报答我？给我多少钱呢？”“
2: 你说你说吧，你要多少？”“
0: 哼，我要多少不是我猜黑，我看明白了，我是你们仨人的救命恩人，我要不送你们仨，落到那帮人手里的就得把你们大卸八块。”“
2: 对对对，一点都不假，
0: 救命的恩情能少给钱吗？你们最好把身上带的钱都给我，把衣服全都脱下来。”“宋江一听倒霉了，出了龙潭又入虎穴，闹了半天这位是水贼。”“
2: 大哥你不是开玩笑吧？”“
0: 呸，我吃饱了撑的。我告诉你吧，我所说的买卖专门在船上打家劫舍，也就是说我是劫道的。把钱都给我领领，衣裳都给我脱了。”你说倒霉不倒霉吧？这俩借差一听，大鼻涕一甩，接茬哭啊：“完了完了，失指望有救了，没想到还是活不了。”“
3: 那哭也没用，
0: 凭大老爷们你甩什么大鼻涕？我告诉你，我这人心还硬，你就把嘴唇磨破了，我也不带动心的。你们仨说吧，我给你们两条路选择， 宋江一听还有个事

0: 商量。宋江就问好汉哪两条路，
1: 头条路叫板刀面，二条路喝馄饨，你们自己选择吧。
0: 宋江一听这什么词儿啊，不明白。好汉呐、啊，你说这话我们听不懂啊，什么叫喝馄饨又板刀面的？
1: 哦，不明白啊，那我跟你解释解释。所谓板刀面，就是我把你们仨摁在这船板上，一刀一个把脑袋切下来，然后扔到大江里喂王八，这叫板刀面。喝馄饨，你们仨人我拿绳捆上，自己跳到江里喂王八，就这两条路，你们选择吧。宋江一听，哪条路也不是滋味。
0: 好汉呐、啊，要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何必做事太绝情啊？咱们无冤无仇，难道非要我们死不可吗？
1: 哎，对了，你算说对了。我告诉你，慈悲心肠留祸害呀、啊！你看这阵儿百依百顺，把你们放了，你们就得报官，报官对我就不利。这亏我不是没吃过，就得剪草除根。告你们，一点后患我都不留。时间宝贵，别说废话，两条道路，快选择。
0: 这俩劫差还问呢，押司，你说咱选哪条道好？
1: 宋江一听，哪条道也活不了，选什么？
0: 干脆磨蹭跟他说好的吧。
1: 你们说宋江那能耐跑哪儿去了？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要讲究武艺最次的就得说宋江，没多大能耐。你看平日的飘飘毛病了啊，点拨点拨张三李四了，这他行。真要动五八超，就把他吓没了。那俩借差唬人行，到了这份上早都麻爪了，仨人不顶一个。哎，正在叽咕叽咕，正在交涉，这时候江面上又来了一只船，船上仨人为首的是大块头，冲着这只船喊：张大哥，你那干什么呢？这位听到这儿回头一看，哎呀，李子兄弟，我在这想做波买卖，来来来来，帮帮我的忙吧，见面分一半。等等，我来了。两条船靠在一处，来的这仨主往宋江他们这儿看了看，我怎么什么好买卖？嘿，我劫了仨人，带着两个沉甸甸的包袱，我发财了，兄弟也有你一份儿。等这主仔细一看，看着宋江了，哎呀，这不是宋哥哥吗？你这事儿呢？拉倒拉倒啊，都是一家人。哎，宋江听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眼都吓花了，用袖子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哎呀，死不了了。来这仨人都认得，在一块吃过饭，在一起吃过酒，就是路过揭阳港的时候认识那位混江龙李俊和同威同猛。咱们前文书说了，还有个催命判官李立想叫宋江入伙，宋江拒绝了，分手。宋江起身遇上这事儿，没想到这几位跑到前边来了。混江龙李俊赶紧从自己那只船上跳到这只船上，把宋江三个人搀扶起来，回过头去二话没说，冲这使船的兵把就俩嘴巴：瞎了狗眼了你！哎，我记得两天前咱们还叨念过，

问你，当今世上谁是第一位英雄？你怎么说的？我说，山东运城宋江及时雨，那是当时的英雄，是你说的吧？你怎么说人话不办人事儿？这位就是你羡慕已久的宋哥哥，你怎么还截他的道，还要叫他吃馄饨和板刀面呢？这怎么回事？是吗？哎，我也不知道，你这事儿闹的。再看这条大汉倒在船板上，磕头哑塞，鸡千碎米，给宋江磕头。宋江后怕呀，前后心都湿透了，赶紧用手相搀，壮士免礼，不知不怪呀。哎，心说娘哎，又算过了一道鬼门关呢，真悬呢，妈吓死人呢。同为同盟也到这只船上了，宋江就问三位，你们怎么到这儿来了？哥哥，就是为您呢，我们留您入伙遭到拒绝，老实说我们仨人挺扫兴，您起身之后我们跟着就起身了，我们打算到江州啊去访个朋友，让这朋友给您打点官司，给您帮帮忙，及早从江州牢城营好把您放了。我们知道您到这人生地不熟，要受了委屈，对不起哥哥，为这件事我们要过江。你看在这相遇了。哦，原来如此，不认识吧？来来，我给介绍介绍。就把接宋江这大汉叫过来了，这位姓张啊，叫张衡，因为他是使船的出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船火儿张衡。我宋大哥，这张衡是一般般，他有个兄弟可了不起呀，你千万要记住，他兄弟就在江州那边谋事，江湖顺号叫浪里白条，叫白了叫浪里白条，姓张叫张顺。哎呀，他兄弟那可了不起呀，满身的武艺样样精通，尤其水性出众，要在这大江里头他能待七天七夜，那是当今的一条好汉。另外汉岸上人家有两下子比张衡强，兄弟超过哥哥啊。宋江也记住了，江面上不是谈话之地，那小船什么也没有。李俊和张衡一商议，这么办吧，赶紧咱们还回去。宋江说别回去，我们那儿有仇人，有哥俩非要杀我们不可。哎呀，什么仇人，自家人，他是不认的哥哥，要认的盛情款待，没事包到我们身上了。船只一到头又回去了，那帮人还没走呢，在江边举着火把还骂呢，派人去找船去了，如果把船找着他们要过江追。正这时候两条小船来了，这哥俩一看回来了，我张大哥看来还行啊，你想过来了吧，还咱哥们儿劲呢，快快快把那仨小子渡过来，要他的命。

0: 年的本领，爷爷今天我也要你的性命。
1: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2: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做些自己喜欢的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1: This is my movie time.
2: 有时候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对。
3: 本期推荐《深海》。
2: 我和妈妈离开也是我的错。
3: 他阴差阳错误入深海世界，看到了梦幻的海底，但在大海的最深处藏着所有秘密。误入梦幻的深海世界，他也因此邂逅了一段独特的生命旅程。
4: 也不能逃啊，咱
3: 就得打跑他。 Movie Time 推荐深海。以上节目由 DJ Line 录制，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为您诚意提供。

0: 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1: 每天一点小进步。
2: 今天我们来学习学习马太效应。一个国王远行前，他交给了三个仆人每人一袋银子，吩咐他们说，你们去做生意，等我回来的时候再来见我。这国王回来的时候啊，第一个仆人说，主人，你交给我的一袋银子我已经赚了十袋。于是国王就奖励了他十座城邑。第二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袋银子我已经赚了五袋。于是国王便奖励了他五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袋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袋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且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这就是所谓的马太效应，指的就是强者越来越强，弱者越来越弱，多的越多，少的越少的一种现象。它说明了一个人不断增长的资源的需求原理，是影响一个人成功的关键法则。我们讲个故事啊，陈芝然和李云，他们是一对好朋友，两个人形影不离，一起上课，一起吃饭。后来，直到两个人都有了男朋友，才慢慢的远离了。恋爱脑的李云呀，在交了男朋友之后，眼睛里只有对方，认为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除了爱情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对周围的一切也都是充耳不闻的，一心为了男友投资。可是几年之后呢，彼此还是以分手告终。反观再看陈芝然，他虽然觉得爱情美好，但是不至于占据自己的大部分，实现经济独立不比爱情香吗？于是在这期间呀，陈芝然利用自己

0: 己的这个男朋友的有利资源，学习摄影、计算机知识，最后成功实现了经济独立，并且越来越好。你看这个故事啊，说明在同等条件情况下，为别人买单，最后大概率的只能得到抛弃，而为自己买单，得到的是不断的成长的经验和独立。所以当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你会发现资源和机会总是在积累中步步高升，等待无疑是在悄悄地宣判堕落的到来，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如果你一味地想依靠别人，那你最终将被游戏所淘汰。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任何人都有逆风翻盘的可能啊。如果你一直抱怨说自己的先天条件不足，这不好那不好，那成功不会到你眼前。如果你从现在开始一点点的积累，机会可能就会在你的下一次抬头的时候出现。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1: 每天一点心理学，每天一点小进步，
2: 每天一点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心灵新知优爸日记。
7: 你好，我是优爸。与孩子沟通啊，真的是一门学问，家长有必要掌握一定的沟通方法。父母要仔细观察和研究自己的孩子，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有着不同的心理发育特点，家庭教育必须要根据孩子的心身发育特点来进行，将我讲变成我听，认真倾听孩子的心声。倾听的时候要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让孩子感受到你的关注与尊重。对孩子讲有道理的地方，要通过语言、目光或者是体态来表示肯定。对于孩子的错误观点，不要着急纠正，不要打断孩子的讲话。要理解孩子由于年龄和表达能力有限，无法准确表达内心想法，而可能会产生的偏见或者是误会。针对不同性格的孩子，父母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来进行沟通。如果孩子性格内向，父母要主动和孩子进行交流，鼓励孩子谈一谈学校老师同学对于某一社会现象发表一些看法。当孩子说出自己的观点时，父母应予以赞扬。当孩子与自己的观点不一致时，父母也不要着急指正，要耐心地和孩子交换看法，统一认识，这样孩子就能逐渐地愿意和父母交谈。如果孩子性格外向，喜欢交流，那父母就应该多听孩子讲，这样孩子就会感受到家庭的温暖，并信任父母。无论什么性格的孩子，既然已经是中学生了，就具有了一定的分辨能力。家长可以把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心事讲给孩子听，让孩子懂得父母的难处，产生为父母分忧的念头。当孩子能够理解父母，愿意为父母分忧时，家长要表示欣赏，并与孩子一起出主意想办法，采纳孩子有价值的建议，这样孩子会感受到父母十分尊重自己，更感到自己长大了，同时又使孩子学习到为人处事的正确方法，有利于他们健康成长。沟通不要局限于语言沟通，还可以采用玩游戏、听音乐、做有益的事情等一些方式来培养亲子关系。最重要的是啊，在沟通当中来增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感情。家长与孩子沟通的话题不要仅限于学业，要拓展话题，家长要进行换位思考。如果我是孩子，我想说什么，想听什么，感受如何？多从孩子的角度去想，沟通肯定会畅通，交流肯定会融洽。父母与孩子的谈话内容最好多谈如何学做事、学共处、学做人等一些话题，孩子愿意听、愿意聊，就表明他已经在心里接受了家长的一些思想和观点，这样就无需家长再苦口婆心地对孩子讲一些大道理了。教育的终极目标不是让孩子听话，而是

0: 让孩子自我得到成长。孩子在成长，家长也要跟着孩子一起成长，并且给予孩子信任、鼓励和支持。这样，孩子才会愿意把你当朋友，与你沟通无极限。这节六八日记我们就先到这儿，欢迎您在河南教育广播公众微信平台来分享您的经验和观点。我们下节再会。
1: 以上单元由1066教育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原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为什么切辣椒会辣手？
3: 点燃好奇心，我是曼曼。切辣椒明明是用手切，为什么手会辣得发烫，揉眼还会更惨呢？这辣椒也太

0: 太记仇了。辣椒的辣来自一种叫辣椒素的物质，它是一个顽固分子，一旦沾到皮肤上就会很难洗掉。我们的皮肤里有感知疼痛和温度的神经末梢，辣椒素会和这些神经末梢结合，让大脑误以为皮肤被烫伤了，所以会有火辣辣的感觉。更关键的是，辣椒素不溶于水，所以用清水冲根本没用。美国普渡大学研究发现，辣椒素在60度以上的温度下会分解，而酒精、油脂能溶解它。生活中切完辣椒辣手，有人会用肥皂水或牙膏洗手，就是因为里面的油脂能带走辣椒素。但千万别揉眼，眼睛黏膜更敏感，会被辣得更厉害。切辣椒前戴一次性手套是最省心的办法，从根源上避免辣手。要是手旁边没有手套，也可以先在手上涂一层薄薄的食用油，形成保护膜。如果已经不幸中招，别用清水下冲了，用白酒或食用油搓手1到2分钟，让油脂溶解掉辣椒素，再用洗手液清洗，效果超棒。尤其要记住别揉眼摸脸，不然疼到飙泪可就太惨了。毕竟咱是来做饭的，不是来渡劫的呀。
1: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用声音感受光影的美好，和王腾霄一起在电影里寻找光阴的故事。这里是光影留声。

0: 萨布兰卡是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出品的电影，由迈克尔·柯蒂斯执导，亨弗莱·鲍嘉、英格丽·鲍曼等主演。二战爆发之后，大量的欧洲人逃离了自己的国家，以躲避纳粹的铁蹄。摩洛哥北部的城市卡萨布兰卡成了从欧洲到美国的重要中转站。在小城的里克酒吧里，常常聚集着各种肤色、各种身份的人。老板里肯也是个玩世不恭的神秘人物。捷克反纳粹组织的领袖维克多和妻子伊尔莎成了里克酒吧里的不速之客。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里克手中可以通往美国的通行证。而巧的是，里克发现伊尔莎正是自己当年失散的亲人。
1: Well, there's a great deal about Rick in Casablanca and about Victor Laszlo everywhere. Won't you join us for a drink?
2: Oh, no, Rick.
1: Next, I will.
2: Well, a precedent is being broken. Emil.
0: 在双方的误解解开之后，仍然深深相爱的两个人陷入了艰难的抉择。里克对伊尔莎的深情让他选择牺牲自己的幸福来成全爱人，目送着自己最爱的女人奔向自由。影片以一个令人心碎的爱情故事演绎出战争背景下人们的无奈和情怀。为什么相爱的人不能相守？答案只有一个，相爱不仅仅是索取，而更重要的是要懂得奉献。在那个谁也战胜不了的疯狂年代已经成为过去，当正义、壮丽、无私和奉献震撼人们心灵的时候，也正是创作者愿望实现之时。以电影来说，

0: 但布兰卡就是这样一个钉子，把战争这个恶魔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1: How long was it we had, honey?
2: I didn't count the days.
1: Well, I did. Every one of them. Mostly I remember the last one. The wild finish, a guy standing on a station.
0: 影片拍摄于1942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白热化的阶段。电影讲故事，故事关于人，战争最终成了背景。而卡萨布兰卡折射出的人性的光辉则足以穿透时空。
3: Back room of the drive-in show in the flickering light.
0: 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一样的。卡萨布兰卡是一部无法重现的电影，因为只有在那个年代，那种暧昧优雅的情愫才能生长。也只有在那个年代，在卡萨布兰卡这个陌生的地点，才能发生这样的故事。自从诞生了这部电影，卡萨布兰卡就不再是一个地点，而成为了我们心中的一个符号，一个真爱尚存的标志物，一种永恒。世界上有那么多的城镇，城镇中有那么多的酒馆，它却偏偏走进了我的。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透过方寸文字，发现大千世界，跟着课本去旅行。
3: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这是宋代文学家苏轼的祖师作品，他收录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三年级上册当中。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四年至七年任杭州通判，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大量有关于西湖景物的诗，这组诗就写作在熙宁六年的正月至二月间。作诗当天早晨天气还很好，而傍晚却开始下雨了。苏轼既为酒所醉，也为美景所醉。西湖以湖光山色和人文底蕴吸引了历代文人墨客的眷顾而为他倾倒，而苏轼的这两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被认为是对西湖最恰当的评语。西湖很大，城中的景点非常多，有100多处公园景点，60多处国家、省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20多座博物馆。而这其中和苏轼有关的景点也非常多，比如被誉为西湖第一胜境的三潭印月。三潭印月是西湖中最大的岛屿，风景秀丽，景色清幽，湖中有岛，岛中有湖，园中有园，曲回多变。三潭印月相传是苏东坡在岛南湖中建成3座石塔，而有趣的是塔腹中空，球面体上排列着5个等距离的圆洞。

如果在月明之夜，洞口糊上薄纸，塔中点燃灯光，洞形映入到湖面，就会呈现出许多月亮。真月亮和假月亮的影子倒映在水中，确实难分，夜景十分迷人，所以得名三潭印月。如果你现在手边有1块钱的人民币纸币的话，你就可以翻过来看看，它的背面采用的就是三潭印月的图景。可见三潭印月在我国风景名胜当中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标志性作用。西湖十大景的苏堤春晓也和苏轼有关，这是一条贯穿西湖南北风景区的林荫大堤，堤上一共有6座桥，应波桥、索兰桥、望山桥、压堤桥、东浦桥和跨虹桥。杭州人为了纪念苏轼治理西湖的功绩，所以把它命名为苏堤。苏堤全长有270多米，来到这里你一定要慢慢的行走，感受一下两边的美景，偶尔选一处坐下远望出出神，也会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觉。西湖有十大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三潭印月、苏堤春晓，还有断桥残雪、花港观鱼、平湖秋月等等。而说到西湖，很多80、90后第一想到的可能就是雷峰塔，而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十大景之一。下期我们就跟着许仙和白娘子一起去到西湖边的雷峰塔看看。

0: 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一起来欣赏中国宋代山水画，可游可居的心灵桃源。宋代山水画，特别是北宋的范宽、郭熙等人的巨碑式山水，达到了中国绘画史的一座高峰。这些画作呀，并非对景写生，而是画家饱游预看后在心中酝酿提炼出的理想山水。它的核心美学呢，是可游可居可观，运用三远法，高远、深远、平远，来营造出深邃的有节奏的空间。画家们通过描绘一个远离尘嚣的山水世界，寄托其林泉之志与哲学思考，使观画者能够卧游其中，获得心灵的栖居。仔细想想，宋人的山水画就是古代文人的精神减压阀和内心构建工程。在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我们同样渴望自然与宁静。无论是周末去郊野公园徒步，还是在手机里设置一张山水壁纸，亦或是练习正念冥想，它的本质啊，都是在纷扰当中为自己寻找一片心灵的卧游之地。所以呢，在这儿要温馨提醒朋友们，再忙碌也要在心中留一片宋画山水。它不必是真实的地方，可以是一段午后的静坐，一次沉浸的阅读，或者只是在窗前片刻的放空。学会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构建一个可游可居的空间，正是应对现实压力的无价之宝。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别太累，放松一下吧。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现在到站，音乐无人驾驶。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习惯吃不下，故意把食物留给你一些习惯，把脚放在棉被外面，让你碎碎念。习惯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教育广播，大手拉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喜欢白天，也期待深夜。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教育广播，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

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在梦里放飞自己。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首班车还有3小时，别急着醒哦。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一米一，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哎，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五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六十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0: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和另一颗心相连。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1066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FM 一零六点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你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2: 旋律无边无际，心情无忧无虑。 FM 一零六六，河南教育广播，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这时的城市长满梦想。我是地铁女生叶子，1066号列车正在经过，音乐无人驾驶。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参见大王，
1: 罗班夫，请
0: 请
2: 请。
1: 老班夫，国王今日为八弟请功，燕山王请来上座，
3: 谢大王，
0: 请
1: 请。

0: 为八弟请功，八弟请
1: 敢
0: 请。

0: 参见大王。
1: 免。
2: 山下来了一位壮士，带领一个顽童前来投诉人亲。
1: 人亲可将说先成啥？
0: 他说要当面成交。
2: 那一娃娃好生厉害，手持花枪就要往山上闯。
1: 走。何人胆敢闯咱我岗？
0: 多亏那位壮士才把娃娃拦了住。
1: 好恼。禀大王，杨林老而参拜，并不甘心，来人必定有诈，待俺下山省亲见喜，来见大王。
3: 慢着，有道是杀尽阎勇再扭刀，带俺弟兄下在山去，
1: 好像犀利的八虫把娃娃抓上山寨。
4: 光给你一支令箭，不必多带人马，将娃娃吓唬吓唬就行了啊！
1: 遵命。

0: 真的就在这山上吗？
1: 你爷爷翻出燕山，投奔瓦岗聚义。
0: 等找到了爷爷，把奶奶交给我的华强、吴尚、乞讨。爷爷准会夸我的华强好呢。
1: 见到你爷爷，休要顽皮。你奶奶还在南营等候。
0: 是。嗨，咋还不见人来嘞？带我闯上山去。
1: 休要莽撞。

0: 咱爷俩赶快迎上前去。
1: 你的何人竟敢闯俺瓦岗？
2: 二位英雄不知，我们是寻找亲人来了。
3: 寻找哪个？快讲！
1: 快说！
2: 二位英雄。

0: 想俺骆老伯父娶妻秦氏夫人，只生一子，名唤骆成，哪里又冒出个儿子？嘿嘿，还有这么个孙子，
1: 分明有诈。尔等定是杨林的奸细，休走吃我一副！
0: 开锤！

说欢，住手！二位英雄，快快请起。

0: 没啥，没啥，没啥，没啥。
1: 大哥，这娃娃好厉害呀！
2: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请问二位英雄高明上姓？
0: 在下施达乃，
3: 小弟有同。
0: 请问你们怎知我那罗老伯父现在挖岗啊？
1: 闻听人言，得知我父现在挖岗聚义，现有我母亲亲笔书信一封，有劳二位英雄上在山区交与我父一看便知。
0: 好，二位山下等候了，
1: 请。
0: 好
1: 了。
4: 三年大王，
5: 二位贤弟可将那娃娃吓唬跑了。
1: 哎呀，大王，那一娃娃好生了得，手持花枪将俺二人打翻在地。
0: 大王，他们不是来打仗的，确实是来认亲的呀。
5: 哦，认亲。认的是谁呀？
0: 那是咱家白夫罗毅。
5: 他们是什么人呢？
0: 一个说是儿子，一个说是孙子。
1: 山下还有一位老伯母在等着嘞。
0: 真是一派胡言。
5: 这样的事儿啊！有什么凭证没有啊？
0: 这里有书信一封，大王请看。
1: 大王，老夫不胜酒力，暂且告退，暂且告退。
6: 这是从何说起？
0: 啊，大王，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5: 好。二位贤弟，你们赶快下山，把他们迎上山来，好让咱罗伯父喜上加喜，双喜临门。
7: 遵命。
5: 诸位贤弟，你们开怀畅饮，我向咱罗伯父道谢去了。孩子们，后宅去着。

0: 大王，
1: 免了免了，
2: 大王请。

0: 老板夫，今天你可是双喜临门呐。
1: 哦，怎见双喜临门呐。
0: 板夫，罗马的战败杨林，立下奇功，这不是一件大喜事吗？
1: 哦，此乃是一喜呀。
0: 还有山下来了两个人亲的，一个是你的儿子，一个是你的孙子。白虎，还来了一位老板母在等着你来。白虎，别慌别慌，哈哈，白虎，没看出你老人家还是个老风流啊，只要胡子都白了，还有女的来找你啊，这岂不有谁戏吗？啊！
1: 哎，大王休要取笑，你看老夫偌大的年纪，焉有此事么？
0: 谁跟你开玩笑啊？白虎，这书信一封，你拿去看看吧。

竟惹失措。

0: 老板夫，这信不假吧？啊！
1: 爹爹，真有此事不成？
2: 罗成儿血气张狂傲成。

0: 唱的是啥戏呀、啊？
1: 八弟，你先别发火，我看这事不会有假。
2: 大哥。

毛人琴，是为你富贵荣华，如今你早非把我杠上，官府出上将你那一个

0: 我儿回来。
1: 元宗，你又一次煮烂于他呀？啊！
0: 我，
1: 你咋了？说呀！
0: 我怕。
1: 你怕啥呀？啊！
0: 怕。

出面。

请进来了。

是夹子。

0: 钱不值
1: 了罢了。二郎，你回来了，书信可曾投上山去？
2: 书信已经投上山去，现有瓦岗石大奶有同二位英雄前来迎接母亲上山。
1: 怎么讲？
3: 奶奶，俺爷爷派人来接咱们了。哦，
1: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啊！
2: 是。有请二位英雄。啊哈。

0: 见过老板母。
1: 二位英雄，请坐，请坐，
0: 谢爷坐，
1: 请坐。老板母，你老人家身体好吧？
2: 啊，好，好。
3: 老板母，你老人家还怪扎实吧？
2: 好好好。
1: 请问二位英雄是何人搀你们下山呢？
3: 老板母请帖啊。接到老板母的信一封，
4: 信一封啊。
3: 冒坏了瓦岗的众弟兄，
4: 兄啊，
3: 有杀猪，又宰羊，杀猪宰羊宰喜宴，成代王差俺都把你迎，
4: 成代王差俺
3: 把你
4: 迎啊呀，
1: 那罗艺呢，拜年。
5: 高兴，母女喜连把一更，他给你后宅大扫净，请百母上山去团圆重逢，请百母上山去。

松香烟，全家老少得团圆。我的儿家你父多多孝顺，孝顺孙家爷爷可要问安。再把儿妻生还，退回见公公，你可莫害羞惨呐！叫家郎把马牵。

0: 行吧，
1: 老白兔，
0: 行了行了。
2: 启禀老夫人，大事不好！
3: 何事惊慌？
2: 从瓦岗山上下来一伙人马，将咱的南营团团围住。啊！有一小将站在营门，叫我马不休。
0: 好、啊。哦，

0: 松儿带领罗焕前去看个明白。
1: 遵命。
2: 是。
3: 哎，这是咋回事啊？
0: 老白目不必担心，带二人前去一看便知。
4: 有劳二位英雄了，
5: 请。

0: 皇王，你是何人？
1: 我叫罗焕，为何围住俺南营？
0: 尔等乃是杨凌差来的奸细。
1: 谁是杨凌的奸细？俺是来挖岗寨找俺爷爷来。
0: 一派胡言，看枪！
1: 你这个人咋不讲理呀、啊？举枪就刺，你是何人？
0: 说出爷的名讳，吓破儿的狗胆，俺就是长生将军罗成。
1: 哦，你就是叔叔罗成？
0: 哪个是你的叔叔？
1: 好，我让你两枪。你连刺三枪，我还手。

0: 在我们地球应届白木上山，却为何又差八弟前来做验证？
1: 嘿，八弟一怒冲上山去，我拦也拦不住啊！
0: 这是怎么搞的？
2: 哎呀，啥过来了？这可咋办？
1: 哎呦，八弟败下来了，你我一通关了。

这娃娃哪里学的啊？落门的花枪，若不将他刺死，必留后患。待我

就败下阵去，莫非要是他那背

0: 可是厉害得很哦。
1: 尔等不必担心，我看娃娃的枪法更是高明。
2: 华强是俺祖母说出来，他会七十二路，俺会一百，

好你娃娃杀伐骁勇，再来这个背后三枪士气，打发而回你

0: 好了，
1: 五手，
2: 别打了，别打了。

0: 是你一个人三人，三人面貌差不多。罗马的，赶快把亲人到南营去陪亲，面都干过。
1: 这是我家大王，
2: 见过大王。
3: 哎，罢了罢了，你带爸的去见外母，俺老程随后就到。
2: 罗焕，请你叔叔前去。
4: 是。叔叔，给俺奶奶问安去吧。
3: 问。爸爹，去吧去吧去吧。去吧

0: 大王
1: 早去。
2: 俺仙女快回山寨去，准备上两匹绸缎，两匹骡，高过天心装礼盒，
3: 带一坛好酒肉外合，
4: 牛肉羊肉挑两骡，
3: 再带上。

0: 金葱，
1: 鸡精蒜，
2: 还有河南的大西瓜。
0: 哎，可得要啥样的啊？

0: 见母亲。
1: 二郎怎么样了？是何人围困南营？
0: 乃是一员小将。
1: 他叫何名？
0: 这
1: 快将。
0: 母亲哪、啊、这员小将乃是我府领去一妻硕生一子，名叫罗成。
1: 罗毅哟，他马咱何来？
0: 他马咱假冒认亲，乃是杨宁德奸细。他与你那孙孙交锋，使其他那背后三枪被你那孙孙打翻在地，现在应门等候，听候母亲发落。
1: 把他带进来。
0: 是。
1: 慢，还是请他进来。
0: 是。罗焕，请你叔叔进来。
2: 是。请进来没有？请你呢。
3: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4: 永金刚、于大鹏来到姑娘沈春莲面前，把那小眼睛一眯缝，嘴一撇，不住地打量沈春莲的容貌。姑娘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个色鬼，绝不是好东西。眼睛是心灵的窗子，通过他的眼神就看出来他不是正人。咱不管说他能耐大小，长得如何，就冲他这个举动就使人厌恶。沈春莲呢就有点翻心，好像没吐，心中暗想，这个人自不量力呀、啊！你瞅瞅你这个凡人家，我就是一辈子不找男人，我也不能许配给你呀、啊。但这话呢还没法说，就见于大鹏咧着大嘴，姑娘久闻芳名，轰雷贯耳啊！谁不知道你是关中的美人？今日一见，果然不差。咱俩是不是天生的一对啊？哎，我看不用过招了。万一谁要把谁碰着，这玩意儿怪心疼的。哟，少说废话。这叫招夫类，必须得比武较量，
5: 是吗？非打不可。
4: 既然如此，可恕谋家无礼。来来来，美人，你先伸手吧。他说这话呀就缺德，哪有叫美人的，这就叫找便宜。书中代言，这于大鹏啊真不是好人，号称潼关的一霸，专门调戏妇女，问柳寻花，仗着他们家有几个糟钱儿，竟在女孩身上下功夫了。他哪是找媳妇啊，他上这儿来捡便宜来了。就连台下的徐良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山县气得直哼哼，

娘，沈春莲，直气得芳心乱跳，玉体不安呐、暗咬银牙，心说这可恶的东西，我非狠狠教训教训你不可，让你知道知道，女孩不是好欺负的。想到这儿，姑娘唰啦一晃身，说了个请。左手一晃于大鹏的面门，正手一掌奔他的面门砸来。于大鹏啊，还真练过几天，对于身手他不外行，看官定势封住门户，一脚在前一脚在后，两只手，一只手护面门，一只手护前心。哎，他一看姑娘的掌来了，往旁边一白头，掌走空了。他探出右手，这右手跟蒲扇一样，一抓姑娘的手。他打算利用比武这机会找便宜嘛。这一抓他上当了，因为姑娘沈春莲自幼受九云老尼的真传呐、那会真功夫，能让他抓住吗？沈小姐手往下一垂，把那只手举起来了，嗨，使个二龙戏珠，两只手指头抠于大鹏的双眼。这招可够厉害的，呜一声就到了。于大鹏一看不好啊，赶紧脚往前伸，身子往后仰，使了个金刚铁板桥，唰这一下，姑娘的双指探空，贴着鼻子尖就过去了。他要晚一点儿，把他俩眼给他抠瞎了。于大鹏呢，身形一纵，赶紧回归原位，刷刷刷，双掌一晃，重新进招，姑娘也不搭话呀，二背摇开就下去了，我独手。沈中原在旁边看着挺着急，心说丫头啊，这可是招夫泪呀、为父在报官的时候，县太爷明文指示，招夫泪可以，但是不准伤人。这话我都对你说过好几遍了，你怎么不听啊？拿刚才那招多悬呢、你要把人家眼睛抠瞎了，官府也不能答应啊。这丫头这真不听话。到了现在，小诸葛沈仲元呢有点后悔了，不应当听女儿的，立这么个招夫泪，你说多叫人不省心呢。老头子一边看着一边提心吊胆，这阵一男一女打了个难解难分。姑娘沈春莲一瞅面前来的这位，身大力不亏呀、看这坨儿没有250斤，差不多少，如果被他抓住自己就得吃亏。哎，怎么办呢？沈春莲一想，算了，我干脆给他来个干净利落，来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我何不用败中取胜的招数。想到这儿，沈春莲打着打着冷不丁一转身，这后脑勺呢就对着于大鹏，身子往前一抢，好像脚底下发滑似的，呲溜摔倒了。其实比武较量这种事儿常见，有时候因为用力过猛或者某种原因摔个跟头，这不奇怪呀、但是姑娘这个摔是假的，故弄玄虚，打算败中取胜，唰这一倒，于大鹏乐了，嘿，其实怎么样，女孩家你气脉不足，

0: 现在站不住了吧？干脆利用这机会，我找个便宜过去把他抱住。我看这门婚事你答应不答应？想的是他一哈腰，哎，姑娘。他刚伸出手来往前一凑合，上了当的，哪只姑娘躺在地下了，腰眼儿着台板，胳膊肘也着台板，身子一挺，使了个珍珠倒卷帘，两条腿甩回来了，唰！他脚上穿的是大红色弯弯战鞋，鞋尖上有两团缨，就是那大绒球。一方面是装饰品，另方面这绒球的下头埋伏着两把钩子，这钩子磨的是锋芒利刃呐、啊，在里头藏着。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姑娘不使唤。今天她太恨这于大鹏了，所以她双腿往上一勾，使的是珍珠倒卷帘，唰一声，奔于大鹏这脸就掏来了。到了现在，于大鹏知道上了当了，哎呀，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姑娘真给他留了情了，这两把钩正好勾他脸蛋子上，于大鹏这脸蛋子也够肥实的，哪个脸蛋子炫下来也够一斤半，这一勾上不要紧，姑娘使劲往怀里一来，这回可好，于大鹏长了三张嘴，当间这横的一边还有俩竖的，给来了两个大口子，整个是个透膛啊，没把于大鹏疼死了。哎呀哎呀，双手一捂脸蛋的鲜血哗就淌下来，姑娘一看取胜了，啪一个跟头从地下站起来，冲着于大鹏的屁股又是一脚，你给我滚一下去吧，你给我。永金刚站立不稳，斜着从台上就摔下去。你想，连腮帮子受伤，再挨摔，可够这位呛的。刚才那花花心，眨眼之间是付诸东流啊！老百姓这个乐呀，啊、哎，我说这位不错呀。到台上又多出两张嘴来、哎、画了个花蝴蝶哦，老婆没弄着，弄了个大丢人哦。打口哨的瞎喊的，这一起哄，于大鹏有点受不了了，把头低着捂着腮帮子挤进人群是逃之夭夭，回去找人去了。不报复他这口气能出得来吗？按下他咱不说，单说小诸葛沈仲元你皱眉呀、啊、心说丫头你可够狠的啊，这还不错，勾腮帮子上啊，这人还没死，这要勾眼睛上可够瞧的。老头子冲着姑娘狠狠瞪了一眼，沈春莲假作不知，一回身在一个老妈手里头把小瓷壶拿过来了，喝了几口水稍微喘了喘气儿，然后冲着台下一抱拳，我再请一位，哪位登台？半天没人答应，这就叫前压奴背手，一压当旁人。像于大鹏这组人不在少数，都想登台找个便宜。但是于大鹏这一受伤，把这些人吓得全老实了，心说话别找倒霉，看看热闹就得了。啊，闹了半天他这鞋里头还有钩，这玩意儿钩上可受不了啊，这姑娘可够狠的。再一说关准立肋，打伤了只要有气儿在，这玩意儿官府就不负责呀，你说自己不整个倒霉吗？所以有那么一伙人就不敢登台了。 姑娘连让了五六遍，耳轮中听台下有人喊喝一声：“
1: 单，
0: 姑娘，某来放牌。”哎，这个声音，这个脆快，就甭提了。从西边，这人就走上来了。来到台上之后，冲着沈中原一抱拳：“老伯一向可好？小侄儿有礼了。”沈中原一看，腾下脸红了，认得这个人。他一看是谁呀？来者正是二师兄白面判官柳青的徒弟。这小伙子姓王，叫王锡正，人送外号叫颜面韦陀。要说起这王锡正来，这小伙挺窝囊。本来他是白面判官柳青的高徒，满身的武艺。王锡正呢，长得也不错。柳青啊，一看孩子不小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呀就成全这孩子的婚事吧。他知道师弟沈中原有个姑娘，就这沈春莲，又会武术，人样子长得不错。柳青估摸着呢，跟我这爱徒两个人凑在一块儿，够得上郎才女貌。我要到那儿一说呀，没有不成功的道理。他就叫王锡正呢换了一套新衣服，说我领你串门去。就这么的，从陕西凤翔府奔华阴县到这来串门，住了两天之后，柳青就跟沈仲元提了：“兄弟，知道我来干什么吗？啊，你不是想我来看我？
2: 对，
0: 这是一，另外还有件事儿，你看我这徒弟西正怎么样？
1: 啊，不错，这小伙会说会道，也挺有礼貌。
0: 不光这些，功夫还好呢。你要乐意看看，哪天高兴，我叫他给你练练。
1: 行啊。”
0: 柳青一抬头：“西正啊，来来来，给你叔叔练练。”练武的人还在乎这个吗？愿意练，练完了求高人指教。就这样，颜面韦陀王锡正啪啪啪练了套拳脚，又练完了一趟棒，又练的刀枪。哎呀，沈中原看完了非常高兴：“哥哥，你这徒弟收着了，这孩子真有出息。
1: 好，
0: 练得不错，干净利落。”到了晚上没人了，柳青说实话：“兄弟，既然这孩子品貌端正，武艺高强，你又挺夸他，我就实话对你说了吧。这次我领他来的目的就是求亲来的。你看看我那侄女现在还没许配人家，他们两个人够不够一对好夫妻呀？”哎呀，沈仲元说：“这事儿啊，哥哥，我可不是驳你啊，不是说我女儿多高贵，这孩子个性啊，给他提没提那么多，全被他拒绝了。我要一强迫他，他是连哭带喊，不是上吊叫抹脖子，吓得我也不敢伸手了。这孩子我相中了，谁知道我女儿相得中相不中啊？这么办啊，这不有的事吗？我跟我丫头透个话，让她呀看看西正，她要乐意，这事儿就拍板儿。”
1: 好吧。
0: 柳青抱着一线希望就住在这儿了。沈中原找个机会拐弯抹角对女儿就把这事儿提了。这沈春莲当时把脸往下一沉：“爹，您怎么了？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现在还小， 我正在下功夫的时候，您干什么着急非得叫我找人家？咱们家家趁人值，难道养活不起我吗？你要不累养活我没关系，明儿给我收拾收拾东西，我回华山找我老师去。沈仲元呢碰了个软钉子，老头这气就甭提了，嘿嘿，真是儿大不由爷呀。你看这姑娘大了多有主意，当爹的说话就不算了。沈仲元压着火就跟他解释，春莲呐，你别把门封得这么死，这孩子就住在前院，你偷着看看，你瞅人家长得如何，要乐意呢你们再比比武，要真相不中我也不强迫。你别连看都不看你就拒绝，要爹我这两天心烦我不看，这门婚事没门。沈仲元一看没办法了，回来见柳青，如实的跟师兄说了。柳青十分懊恼，兄弟，我看你把这孩子惯得够瞧的。好好好好好，我们爷儿俩算白来，我这跟你说，就凭我这徒弟就这人样子，在哪儿还找不着个老婆呀，是不是呢？两条腿的活人到处有的是，三条腿的蛤蟆是不好学吗？好好好，我算白说。就这样，柳青带着徒弟扶妻而走。回去在这一路上，柳青也不爱说话，本来他叫白面判官，长得就难看，这脸再往下一沉就更显着难看了。到现在王锡正也不知道出什么事儿，就问师傅，您怎么了？您干什么不高兴啊？头两天不挺好的吗？怎么您跟我师叔口角了？孩子你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我带你来吗？是这么回事儿，结果我碰了钉子了，你说对我脸上多不好瞧，对你脸上也下不来台。王锡正一听乐了，嗨，我当什么事儿，不就这点事儿吗？首先我感谢师父的一片好心，再者一说我也不忙于娶亲。怎么呢？沈春莲就是天仙呢，她就是天仙，咱也不高攀他呀。我就希望你们老哥俩别发生不睦。哎呦，王锡正这么一说呀，柳青更觉得对不起孩子了。等回到陕西凤翔府，好些日子他这脸没开晴，转过年来这块就成立这招夫类，消息传到凤翔府，把柳青给气的，心说沈仲元再糊涂还有你糊涂的吗？自古以来没听说成立这玩意儿的，谁们家都怕惹事招灾，你这是没事儿找事儿啊。看来呀，你就是有俩糟钱儿，吃饱了撑的。话再说回来了，该丫头好不识抬举，这叫作祸呀。他这一发泄，王锡正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后来爷俩一商议，锡正是这么提的，师父您别老恨我师叔，您说这何苦的，在我身上发生这种事儿，我觉着于心不忍。这么办，我呢打算够奔华阴县去一趟。为什么呢？给我师叔家呀站脚助威，预防有人欺负他们爷俩。柳青啊拍了拍王锡正的肩头，孩子有出息，师父我不如你呀，你看你胸怀大度，我呢怀有嫉妒的心，叫你这一说满天云彩都散了。好吧，我同意你去。去可是去，孩子你先别露面啊，你要一登他们家门口， 叫那姑娘知道了，准认为你去招

0: 服去了，你又去找他便宜去了，咱不干那掉价的事儿。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除了暗中保护之外，你也登登台。这便宜不能让别人捡，那姑娘她不是看不起你吗？你就显显身手，让她知道知道师傅我的徒弟是何许人也。你只要做到这一手，为师就没白下功夫，你这徒弟我算教着了。孩子怎么样？这师傅，我要跑那招夫去，那这我觉着有失身份。哎，怎么，为师的话你也不听了？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到那儿就得招夫。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他不是不乐意吗？这回非叫他乐意不可。只有这样，为师这口气儿我才能顺得过来。柳青星如烈火，越到老了这脾气是越脏。哎呀，王熙正一看上命难违呀，别惹我师父生气。好吧师父，您别生气，徒儿照办就是。哎，这才是我好徒弟呢，早早起身吧，啊，我听你的喜信儿。就这么的，颜面猥琐，背着刀，带着百宝囊，拿足够的穿资路费来到花银县。他没等沈仲元的门，找了个店房住下来。其实啊，前两天他就围着这擂台转悠，有时候就围着沈府转悠，暗中保护。这小伙子是真好。今天呢，正式招夫擂开始，他也挤在人群之中。本来他不想现在登台，这第一场他这么一看就来者不善，拿那于德鹏来说，这不诚心找便宜吗？哎呀，这位小姐也够狠的，把脸蛋子给人挂俩大口子，看那于德鹏的意思，回去找人去了。这招夫类要弄不好，非出人命不可，干脆我登台吧，到台上把这场圆起来，早早结束，省得惹出麻烦来。他是一片好心呐，故此这才登台。为什么沈中元脸红了，觉着对不起这孩子呢？就因为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事儿。沈中元用手相搀，孩子免礼，起来起来起来，你多子来的，我刚到。哎呀，怎么没到家呢？我没说刚到，迟来一步，正赶上擂台开始了。那么孩子，你打算也要比比吗？嗯，我倒没那个意思，不过我跟我师父说了，我打算跟我这妹妹也伸手过过招，跟我妹妹学两下。好，我欢迎。沈中元一想，太好了，你说人这孩子哪有缺陷，小伙长得溜光水滑，我也看到武艺确实干净利索，我这丫头怎么就不乐意呢？今儿个让你当面相相。老头子点头答应了，王熙正迈步这才来到沈春莲的面前，冲着他一抱拳，妹妹小兄有礼了。沈春莲上一眼下一眼仔细看，哟，这小伙长得跟盐娃娃似的，剑眉虎目，鼻直口方，大耳朝怀，个头身挺，五官虽然够不上个美男子，但是也是个标准的人才。哎呦，闹了半天他就是王熙正啊，过去我爹跟我提过他的婚事，我连看我都没看，这人还行啊。姑娘这心里就有三成乐意，你看这边就有门了。当时脸一红，您就是王师兄啊？不错，正是愚兄。姑娘红着脸就问师兄，你也是比武吗？啊， 正要请教，妹妹，望你多加指教一二。
1: 要您太客气了，请
0: 请。两个人要比试较量。
2: 听众朋友，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经典长篇评书《白眉大侠》。
0: 颜面委托王熙正，冲着姑娘沈春莲一抱拳：“师妹，恕小兄无礼，我要领教了。”说话间，就见他把身形往后一撤，唰唰唰，晃动二臂，就亮出了门户。亮的是大鹏双展翅。沈春莲呢，倒退身形，往下一塌腰，唰唰唰，也亮开门户。亮了个童子拜佛，就这一下不要紧，台下就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好，好啊！那位说看着什么好的就鼓掌呢？因为太好看了。王熙正小伙长得漂亮，手脚干净利落，你别看没比武呢，就一亮这门户跟银娃娃似的那么好看。那姑娘沈春莲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腰腿十分的灵活，一亮这童子拜佛就像一尊雕塑的佛像，故此大伙儿叫好，连白眼没徐良也不住的点头，心里说话不错，这还有点看头。我看呐，我这个妹子要找这么一个女婿，也就算可以了。徐良倒乐意了，单说这一对年轻的男女亮完门户之后，又到了个请字，往跟前一凑合，这才动手。他们使的是什么能耐呀？王熙正使的是柳青教给自己的真功夫，叫八卦连环掌。姑娘呢也拿出的拿手活是师父九云老尼传授自己的五祖点穴拳。他们俩这一打呀，上山虎遇上下山虎，云中龙遇上雾中龙，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难分上下，就好像走马灯一样，围着这座小小的擂台滴溜溜来回之转，四壁齐摇，呼呼刮风。这时候没人鼓掌了，为什么呢？看傻眼了，全被人家精湛的武艺给吸引住了，台上台下肃静无声。可他们两个一边打着，各想自己的心事。王熙正心里说话：“我这妹子真有两下子，不含糊，我是心服口服。不过出于我的本意，我不乐意打，这是让我师父把我逼来的。你看当初 我老师领着我登门求亲，弄了个烧鸡大窝脖。这玩意儿人有脸树有皮，人家不乐意何必强求呢？但是师父觉得有点憋气，非得让我来不可。想象着之间，就好像我这人没羞没臊，非要高攀人家不可。这要落出这个名声去，哎呀，实在觉着脸上无光。不过呢，话也说回来，对于师妹这个能为，这副模样，从心里还是十分爱慕的。因此，这小伙子手下就留了情了。比如说，眼看这一掌要打到身上了，啊，唰，他又撤回来了；一脚要蹬到身上，啊，啪，腿又收回来了。姑娘呢，心里头也在想事儿。沈春莲这阵儿啊，有点宅怪自己当初做事做的不对。你看看，我爹跟我提这门亲事，我连看都没看，就把人家撅回去了。我要知道这小伙儿这个样子，人品这么端正，武艺这么好，我干嘛不乐意呀？我又不疯，我又不傻的。但是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姑娘一想，不如趁着招夫累，我见好就收。比的例子虽然不恰当呢，哎，这也可称之为破镜重圆。干脆我就答应就得了，姑娘这心就活了。将来要做夫妻，能下死手吗？所以沈春莲拳脚下也留了情了，明要打上把手抽回，明要踢上唰又换了招了。这个外行人看不出来，内行人看得清清楚楚。徐良一乐，哎呦门儿，哎呦那么点儿意思，大概两个人的心都下到一个地方去了，很好。老心儿暗笑，衷心希望他们结为伴侣，这招夫累就结束就得了，这不挺好吗？什么意外也没发生。不单徐良看出来了，在旁边观战的小诸葛沈仲元也看出来了。老头子手捻虚髯，脸上含着笑，心里说话：丫头，你都把我气死了。你说去年人家登门求亲，我那么跟你解释，你连看都不看，现在后悔了吧？哎，后悔还不晚。哎，没想到王熙正的小伙这么有出息，看现在的功夫比去年还有长进，真是佳婿也。老头也乐意了，所以这事儿就好办了。这一男一女斗到35个回合，就见姑娘沈春莲唰虚晃了一招，滴溜身形退到一旁，跳到他父亲桌边上来了，红着脸把牙一呲：爹，我看这擂台应该结束了。
3: 哦，丫头，你这话什么意思？
0: 爹您还不明白，我乐意了。
1: 说个乐意，姑娘扑哧一笑，红着脸奔了后台。哎呀，小诸葛这心才放下，心说：阿弥陀佛，可盼到今天了，丫头找个好女婿，我当爹的 也就放了心了。因

0: 此沈仲元站起身来，冲着王熙正一点手：“
1: 猴儿啊，别打了，
0: 擂台应该结束了，你妹子同意了，不知道你意下如何？”王熙正又不傻，他能不明白吗？同意，那就是愿意把终身许配给自己。小伙子脸腾也红了，赶紧躬身施礼：“是，多谢老人家的盛情，小侄遵命就是。”你说还能说别的吗？这阵还不能叫岳父老泰山。一是地点不合适，二一个为时还过早。王熙正一哈腰把大衣拿起来穿在身上，沈仲元得宣布啊，你不然的话，离这台近的人知道怎么回事，离得远的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小诸葛满面春风，来到台口，冲着天下众人一抱拳：“有待父老乡亲们，各位子弟老师们，招夫擂宣告结束。我女儿已经选中意中人了，谢谢众位捧场啊！”大家散散吧，招夫擂结束了。底下一阵喧哗，哎呦，怎么选中了？你看，我猜就八九不离十嘛，还真挺好。有的人就抱怨白来了，你看我还没登台呢，那就选上了，哎，怪我腿懒，我不怎么早登台一步不就好了吗？人群就一阵的骚动。事情到现在蛮可以结束了。沈仲元说完了，刚一转身，就听台下嗷嗷一嗓子：“等一等，先别结束。”这家这声音特别高，能听出多远去。众人是为之一愣，唰一声全静下来。沈仲元呢也吃惊非小，心说这是什么人。顺声音一看，在人群之中走出一位来，这个分人群来到梯子附近，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迈大步窜上擂台。见此人身高九尺开外，肩宽背厚，是膀炸腰圆，真好像活里金刚相似。脸上长得是火炭红，奔了头，翘下巴，环眼睛，狮子鼻，火盆嘴，大板牙，多少还有点连鬓乐腮的胡须，头上带着酱紫色的扎巾，顶梁门倒拉三间瓷壶叶，鬓插素绒球，身上穿着酱紫色一身箭袖，勒着狮子畔，板带沙腰。这人二目露着凶光，把胸脯那么一挺，简直是盛气凌人，真好比凶神恶煞一般。沈仲元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赶紧满面陪笑冲他一抱拳：“壮士，你有事情吗？”“哎，老头儿，你叫沈仲元吗？”“不错，正是老朽。这招夫擂是你立的吗？”“正是。”“谁允许的？”沈仲元一听：“你干什么？谁允许不允许你还管得着吗？”“哦，擂台结束，他跑这儿来干预来了，为了不惹气， 老头耐心。

0: 您得向他解释。
1: 壮士，这可不是厮打斗怒，也不是胡来，在开擂的时候老夫就讲说的明白，这是官准立案的事情。我已经申报华阴县正堂，是县太爷亲批的，不信我后台有手续。来人呐，取来。家人答应一声奔后边去了，时间不大就拿来了。拿的是什么呢？叫户书。户书啊，就是许可证。沈中原接过来往前一递，壮士您看看吧，这有华阴县正堂的大印，这有县太爷亲笔批文，这还假得了吗？官家要不允许，我敢在这块立一座招夫擂吗？这位拿过来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呸！小小的七品县令，芝麻粒儿那么大个小官，竟敢答应这种事儿吗？这种户书不如擦屁股纸，刺啦刺啦，他给撕了。沈中原一见火往上撞，壮士，您是哪位？您有什么权利把县太爷的户书您给撕了？不认得我是谁呀？哦，实话告诉你，我是潼关的，我爹乃是潼关镇守使王广龄，人送绰号花刀将，我乃是他不孝之子花花太岁王大全。沈仲元一听啊，就知道坏了。为什么呢？这个花花太岁王大全名冠关中平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名副其实的花花太岁，也是关中的一霸。他父亲王广龄那是带兵的武将啊，在朝里头还有根基，他就仗着他爹的势力抢男霸女，胡作非为，不然的话能得这么个绰号吗？没想到今儿个啊，他来了。沈仲元一想，光棍不斗势力，反正我女儿的亲事也定了，我多说点好的，把这场风波压下去就得了。明知这小子不是东西，我净说拜年的话不也就行了吗？想到这儿，沈仲元一抱拳，哎呦，恕老朽眼拙，我还不知道呢，原来少帅驾到，老朽这厢有礼了。花花太岁把胸脯一舔，免了，认识就好。沈中元，我来的晚了一步，怎么我刚到台底下就听说你宣布擂台结束了呢？怎么你女儿已经选中了家婿？少帅，您说的一点不假，因为这个事情已经定了。方才您没看见吗？就是这小伙子，此人姓王，叫王希正，他就是我未来的女婿。招夫累，招夫累，既然把丈夫找着了，不结束还等什么呢？放屁！我说沈中原，你这事儿做的就不对，你看见没？来了这么多的人，都想在这儿招夫，没想到你提前就下了手了，你给选中了，这些人不白来了吗？沈中原一听啊，你这不是棒道吗？这抬杠啊！哦，来一万个人，这一万个人都比划，那得比划到哪年？这简直是无理取闹啊！沈中原一笑，没做解释。王大全接着说：“我告诉你啊，别人我不管， 你家少帅千里迢迢从潼关到这儿，就是为了登台比武，我不比一比可不行。这门亲事现在先别定，看看我的，我要不行，你女儿相不中，咱们另作别论。老百姓一听，这叫以势压人，就气得不得了。说沈仲元，咱们说过不是好惹的，那老头子是武林高手，年轻的那时候您说他胆子有多大，曾经把钦差大人严查散给背走过，那段书叫大闹黑水湖啊。沈仲元对开封府对三侠五义不满，敢于公开挑战，把严查散给背走了，还留下四句话，什么审问刺客太不明，中间改路保朝廷，原为弃案投明事，盗走大人为何情，这是四句灌顶诗，横着一念沈仲元道。后来三侠五义大闹黑水湖盘蛇岭，把钦差大人请回去，后来呢沈仲元才当了官，帮着三侠五义大破冲霄楼通往镇。就根据他这段历史说明，小诸葛那不是省油灯。那现在呢上了几岁年纪，老头就染了，但能容人且容人，但能不惹事儿最好别惹事儿，但是不惹事绝不等于怕事，你真要欺人太甚，老头也不服劲儿啊。沈仲元一看这王大全实在是不讲理，把火往下压了一压，少帅您甭开玩笑了，没那个规矩，我女儿一人不能嫁二夫，既然这夫婿已经选好，岂有更改之理。少帅不能让您白来，能不能赏个脸请到老朽家里头，我哪怕把凉酒温热了您喝上几盅，我就当赔礼了，咱们交个朋友，您看怎么样。呀呀呸！沈仲元，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就凭你家少帅能跟你交朋友吗？你别认为你怎么回事我不清楚，你小名是贼，当初你在绿林道打家劫舍什么坏事都干，现在你装老实了。哎，我告诉你，我跟我爹面前一歪歪嘴，力居所带把你投入大牢，你信不信？你要不服劲儿，我爹笔尖一逛的就把你定成死罪，把你俩耳朵香炉给你搬搬家。但是你要叫你家少帅爷高了兴呢，方才我的话就算没说。要想高兴只有一个办法，你叫这叫什么王熙正给我滚滚，你就把你的女儿乖乖的送给我，我用一辆华贵的车子把她拉到潼关，我们两个人拜天地，你就是我的岳父老泰山，只有这样一天云彩才能散，这事儿才能结束，不然的话你家少帅可要不留客气。咱这么说吧，花花太岁说的话比这还难听。沈仲元是忍无可忍呐，老头子一想，这天底下这个坏蛋他怎么那么多呢？散布的还挺均匀，不管南七北六哪一省哪一府哪一县，啊，都有坏蛋。你看我说忍吧，忍不了，这叫树欲静而风不止啊。既然这样，那就得动武的了呗。还没等沈仲元打定主意，王熙正过来了。因为呢，颜面委托刚把衣裳穿好，还没下台呢，就出来这个事儿。他一听这小子不说人话， 把师叔气得脸都变了色了。王锡正不能不言语了，赶紧过来把沈仲元让到旁边。王锡正一想啊，我呀别给惹事儿，最好中间给调解调解。想到这儿满面陪笑，少帅您不认识我吧，小人我叫王锡正，方才呢我师叔说的一点都不假，因为我这师妹婚姻大事已经定下来了，这岂能儿戏呢，哪能说接茬还比呢，将来得怎么收场，这事儿是万万使不得。少帅您家趁人职，要钱有钱，要事有事，您要说娶个媳妇那还费劲吗，上嘴皮一碰下嘴皮，什么事儿干不到呢，何必跟我们县城小民一般见识呢。要说王锡正说这话尽情尽礼，凡是证人听了都得点头赞成，但是他今天遇上个不讲理的恶魔呀，王大全把怪眼转了转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王锡正，你他娘的是什么东西，在我的面前比比划划的，看在你的份上你卖多少钱一斤，我知道你老的贵姓，你赶紧给我滚在一边，不然的话我可要你这条狗命。王锡正一听呀，冲我来了，当着这么多的人面你怎么一句人话都不会说呀，小伙子实在压不住火了。王大全，你别仗着你爹的势力欺人太甚，你要知道就是普通的老百姓忍耐也是有限度的，你不忍你想怎么的，你想造反吗，呸，跟你这种人分庭抗礼怎么能说是造反呢，看来你说话真不怕风大扇了舌头。哇耶，花花太岁一听，你太能损人了，在这关中八百里谁敢跟我这么说话呀，想到这儿他火往上撞，把外衣甩掉了，紧了紧大带，摁帽子，蹬靴子，哎呀，一晃双拳直奔王锡正。王锡正一看呢，不打也不行了，为了护身起见，身形转动，插招换式，跟这花花太岁就站在一处。一伸上手了，王锡正大吃了一惊，原来就认为他是个少帅公子哥纨绔子弟，他会什么能呢，哎，想错了。一看这花花太岁手底下的功夫挺硬啊，而且这小子没安好心，恨不能一下就把王锡正给废到这儿，所以他下了死手了。按下他们俩打不说，单表大侠白眉在台底下看得清清楚楚，老心儿徐良火往上撞，心说没想到这关中一带居然也有这种无赖，我不来也就便罢了，既然我赶上了焉有不管之理，不如我登台为本地

0: 百年风雨，曾历经贫弱沧桑，今朝盛世，终迎来生命至上，人民安康。哪里有病痛，哪里就有白衣天使的身影，哪里有呼唤，哪里就是医者奔赴的方向。
1: 百年求索，从苦难走向辉煌，时代答卷以智慧书写抗病篇章，一剂处方承载生命不息的信念，一份坚守诠释战斗不止的担当。
0: 信仰如光，穿透时空，既见证历史的波澜壮阔，也浸润岁月的静水深流。医学强则民族健，民族健则国家兴，让我们携手并肩，铺展中国医疗的温暖底色，让健康之光照亮神州每一寸土壤。
2: 初心不改，我是石老师。康健乃富强之根基，世间疾病万千，究其根本皆归于细胞之极，细胞得治，万病可愈。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正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让一体多病老慢病群体告别常年服药重复用药的困局，走出吃药打针手术的循环迷途，凭一药一方换细胞之新生，复五脏之功能，重塑生命活力，从根源上逆转顽疾，拥抱健康新生。
0: 准字号药物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卓越壮举，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退散，希望永存。敬请持续收听由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荣誉冠名的大型健康专题讲座《五活康寿》。
3: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全国68家电台同步直播的大型生物医学健康栏目《五活康寿》，顺应百姓需求，探索生命智慧。本栏目的宗旨是为老百姓带来先进的生物医学治病理念，帮助患有各类心、脑、糖、风湿骨病、老肺病、眼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的患者走出疾病误区，利用生物医学新科技成果来实现疾病逆转，重获健康人生。欢迎大家跟我们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场外栏目热线是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本栏目非常荣幸邀请到发表关于人体治愈因子论文20余篇，获治愈因子

疾病康复新希望。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中国健康宝典说得很清楚，说健康的身体需要我们去珍惜，健康的人生需要我们去塑造。有句话说的也很好啊，说人生啊，最大的遗憾呢，就是钱还在，人没了。没错啊，您说人都没了，那钱不就是遗产了吗？它就不叫资产了呀，对不对呀？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啊，您看我讲一句话啊，咱们讲了，最要紧的、最真实的就是命比钱重要。钱若能救命，那钱就是值了，我们就是赚了，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呀，生命至上，一切都不如健康。那么再来看啊，那么我觉得呢，在国际上对于老慢病的治疗，更加推崇的是咱们的新型医药，叫做细胞治愈类药物。我们来看，其实呢，论钱来说的话，随便拿出哪一个细胞治愈因子类的，都是价格不菲的。我们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呢，像脑血管专用的叫 NK 神经因子、ZL 净化因子、ZR 脑活因子，一克普遍的平均价格是多少钱呢？大概起应该是在个3000块钱左右。那么一般情况下的定价都是在2999元，3000，是不是啊？那么对于像治疗骨骼的叫 OPG 骨保护因子，一克呢是1100块钱。治疗心梗的叫 NF 心肌因子，这一克呢是1900块钱。大家来算啊，说这些药呢，如果按照疗程来用的话，真的啊，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的开销。什么概念呢？对，挂在神坛上的天价呀。咱们老百姓说了，对，我是觉得这个啊，人不在了，钱还在，那是遗产了。但是即使是说人在，我也没那些钱去用这些个用品呢，没那些钱去用这些个我们叫细胞治愈因子呀，真的用不起。但是呢，我跟你讲啊，有人他们都在不计成本的来进行这样的治疗，有用得起的呀。你看不远万里的跑到国外去干嘛呢？用最好的细胞治愈的药物，对吧？用最棒的细胞治愈因子，那么进行什么呢？临床的康复性治疗。没效果的话，大伙儿想想，那些人赚那么多钱，那么聪明，他们能这么干吗？对不对？大把大把的金钱能给予这种治疗方式吗？您想一想，对不对？还不是因为这个细胞因子，它真的能治病，它真的能救命吗？不同于传统的治疗方法啊，细胞治愈因子啊，是从细胞的根源上来解决人体疾病的问题的。您看，比如咱们心脏病患者，你用上之后呢，就能再生出新的心肌细胞来，把病变的心肌细胞呢重新修复好。所以像所有的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像早搏、房颤、心梗、心衰等等相应的，也说不管您是什么样的心脏病，只要是说心肌细胞出问题了，心血管细胞出问题了，血液细胞出问题了，我们去治疗相应的细胞，治的就是心脏周遭的一些个我们相关的组成，包括血管、神经，包括心肌组织，那就相当于什么呢？我们每一个细胞一粒一粒都给它修复，最后呢让您换了一颗全新的心脏。你说吧，这种方法好不好？您说这种药它值不值那些钱呢？对吧？那么心脏咱们值多少钱呢？咱们来算一下啊，我们可以这么说，国际上换心手术已经是成熟了，现在都有临床实践的大把例子了。那么手术费用是多少钱？哎，各位可能看报纸有的知道，是不是啊？看新闻可能就知道了，网络上也有报道啊，是几百万美金。大伙可能想象得到啊。那么我们回头再来看，你通过口服的方式，我们能用细胞治愈的疗法，利用这些个细胞治愈因子，它去帮助我们，可谓什么呢？重新换了一个心脏，不开刀的这样一种治疗方式，那你说它值多少钱呢？没错，我觉得啊，它是无价之宝，真的很值钱，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啊，如果说这个患者是脑血栓、脑出血，包括呢脑神经细胞大量受损死亡，那么是我们说到了这个脑功能严重受损，甚至说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靠别人伺候。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用上这些个我们相应的治愈因子，它是能够修复
再生。

激活脑神经细胞的。这个过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功能就能恢复正常，人呢是又能走又能动，脑子转得还快。那你觉得你那个所谓的那些钱，大把的钱，你花的值不值啊？白花没白花呀？好多人说了，太值了，那换命啊，是不是啊？值，非常值。还有什么呢？胃肠不好的，风湿关节炎的，浑身上下骨头疼的，呼吸系统问题，整天呢咳痰喘的，一口一口的吐那大粘痰呢，讲话喘气儿都费劲儿的，气管一喘气儿跟拉风箱似的，呼啦呼啦的，是不是啊？所以这些得了这么多的老慢病的患者，您说吧，死死不了，活呢活遭罪，活不起了，整天就折磨你，那么叫什么？叫痛不欲生。但是你用上细胞治愈因子之后，能让这些痛苦消失，能让你的肝心脾肺肾浑身的关节各个脏腑都能舒服，都能健康。你说这样的疗效，你花再多的钱，你是不是觉得也值了？没错。所以说你看，今天我们利用了一段时间，就把这个钱和这个命相比较。那我们来问一问，命值多少钱？您这条命值多少钱？我觉得您说值多少，它就值多少。那么您用这钱去换来咱们的心声，换来咱们的健康的身体，你说冤枉吗？一点不冤枉，对不对？所以说啊，说了这么多，咱们总结总结啊。我呢，想跟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我们来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们大伙儿啊，真的是不怕花钱的。我们不是怕花钱，怕的是什么呢？怕的是我们大把的钱花了，没有一分钱是花在疗效上的，花到别地儿去了，不见效，那才是让我们最难以接受的，对不对呀？为什么有这么多感慨，朋友们啊？因为这两天咱们在搞一元治顽疾973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这些话呀，我告诉各位，不是一位老哥哥老姐姐跟我讲，是几乎每位来跟我们订完药唠了家常嗑唠了心里话的听众共同的心声。大家纷纷表态说，我们呢不是怕花钱，我们怕什么？我们怕花完了没效果，对吧？因为社会大众嘛，我们讲还是普通老百姓多，我们大多数人都是靠什么呢？靠劳保啊，靠工资啊，哎，咱们说普通生活，普通人家，你说咱们兜里有多少钱呢？一个月退休金都是有数的，有儿女孝顺的给父母的一点零花钱，有的儿女自己都没过明白，还得倒贴他，对吧？他还在啃老，好多现在这房子都已经断供的，对吧？你忍心看着他攒了那么多年的钱，你们老两口一辈子钱，这个讲话银行贷款还不起，断供了收回去了吗？不忍心呢，所以我们还要倒贴他们点钱，他们挣不来怎么办？你说我们怎么办？对不对？所以生病之后呢，手里这点救命钱，我觉得那是什么呢？都是赚出水来的，对不对？掰开八瓣花的。那但是我们不是不花啊，而是什么呢？我们是一定要花在刀刃上的，让每一分钱呢都花在治疗效果上。哎，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每一位病人呐，其实都是身心痛苦的，都在琢磨，可千万别再上当了，对吧？我们要擦亮眼睛，我们要选对好方法，选对药啊。所以这一次呢，您看啊，我们大型的五合康寿973治愈因子的推广工程，我们只需要每一片药是1块钱。大伙听完之后真的啊，这欢呼雀跃，好多的患者朋友来订药的时候都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说现在这个经济这个年代还有一片药1块钱的价格。老师啊，你这个是真的吗？我告诉大家，我说是真的。他说我要订，我要最少订100天的。我听您说了100天是个治疗周期。我说好，那我说你这回想明白了吗？他说这样啊，首先来讲呢，我说心里话，我用药啊是什么，也怕上当，也怕上当。但是呢，你这一片药才1块钱，我觉得他骗不了我什么。如果说你真图着为挣多少钱，让我们去拿多少钱出来，你不可能定价定的这么低，1块钱。哎呀，这讲话现在掉地上都没有人捡了，是不是啊？所以说呢，他说我觉得你要想骗我们，不可能定这么低，最起码你得定个100块钱左右。那么100块钱你骗一个是一个，给我都听笑了啊，真的，老人家说的非常实在。
啊，一块钱那不存在这个问题。另外一个呢，即使是说没效果，我这一块钱我不怎么心疼，我影响不了生活啊，对于我的生活来讲影响不大。其实啊，你看看说的都是心里话呀，对吧？一票要一块钱，你说现在一块钱能干嘛？坐公交车，你公交车还得坐得破的，是不是啊？好的那空调车你都上不去，两块钱起底儿，对吧？我们在北京好多的朋友都说了，公交都快坐不起了，为什么？开出去几站，五块，是不是啊？你想想都是这样的。你上医院有一块钱的挂号吗？早就没有了呀。你别说专家号、特需号了呀，刚毕业的大夫挂个号也不止这个数啊，对吧？但是你看我们这次活动就是一块钱一片药，却能让你用上新的、好的、拥有专利商标的、三方合一的、四大认证的，全部都是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组成的，叫973治愈因子，是我们的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人体所需要的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全能在这里面找到，我们是从细胞层面上治好你身体的老慢疾病的。我们来真正体验一下细胞激活、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治疗功效，这才是什么？真正去治病，这才是真正的叫物超所值，真的啊，不一样。所以现在还没参加上活动的新听众听到这儿，那么石老师告诉你，你要抓紧时间了，因为咱们名额下降的太快了。谁都知道一块钱一票这个活动它不可能无限制的长期的举行下去，名额没有了那一定是恢复到国际统一的零售价格的，对不对？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好机会，不要错过，千万不要错过，那千万不要错过。昨天呢，我接到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同行、老前辈的一个电话，名字我不多说了啊，我们管他叫李老啊。其实说实话，他能打这电话来让我觉得很意外，非常震惊。为什么呢？大伙儿也问为什么啊？那您想想，他是老前辈，我要管他叫李老，那么这个人一定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对吧？而且是同行啊，那么他一定是有什么呢？德高望重的这么一个地位的。为什么他要来报名这个事儿打个问号了啊！我跟大家讲讲其中的缘由啊。先跟大伙儿说，李老师干嘛的呢？他是我们叫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课题研究项目的带头人。李老呢，可以说是神经治疗领域的泰斗级的人物，可以这么讲啊，就没有形容词去形容了。我觉得形容起来都有点词穷了，真的是这样的啊。他带领的科研团队呢，是成功的实现了叫视神经节细胞的修复。怎么呢？就是为青光眼、白内障，还有呢像黄斑变性这些个眼病啊，我眼部的问题治疗过程当中开辟的新思路。所以呢，即使是已经81岁高龄了，他仍旧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那么当初呢，这个脑神经细胞体外再生这个课题立项的时候，他们目标是什么呢？目的是为什么啊？他们是为了救治脑神经严重损伤导致脑死亡，或者是植物人这些患者的。同时呢，从这儿一棵大树衍生出各种神经方面的修复和救治的方法，有各种的枝杈了，枝繁叶茂啊。可是我们讲了，凡是搞科研的人都知道，这个神经再生真的啊，太难太难了，太难太难了。因为神经细胞它的整个结构非常特殊，跟我们身体任何的脏腑它都是不一样的。你不但要促进细胞核的再生，还要呢促进它的神经的轴突、那髓鞘的再生。那么这个神经髓鞘它们的再生呢，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这说李老啊，整个科研团队呢，他们整整研究了14年的时间，始终都是没有突破性的进展的。大家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是不是啊？到了什么呢？2017年的时候呢，李老更是急于想要突破啊这个相关的方面的这个难题。为什么呢？因为他急需这个科研成果来救命啊。救谁的命呢？当时有一个意外，救他老伴儿的命。因为2017年的时候啊，他老伴儿突发严重的脑出血，送医之后命保住了，但是脑神经出现坏死萎缩。
所以整个人呢，语言功能障碍，话说不了，说不清，一个字儿都听不清。

然后呢嘴巴合不上，哎，这口水呀就在那像自来水似的滴答滴答的，十分钟胸前就一大片了，全湿了，大家想吧什么样子啊。无奈之下呢，李老给他老伴儿啊带了一个什么的围兜，婴儿吃饭的时候围那围嘴儿，大家想想，这么病这个重的一个人啊，这么病重的一个人，你说人能好受不，对吧？怎么说呢，其实啊就算脑袋什么都不懂了，什么都不记得了，但是他身上舒不舒坦，得不得劲儿，这个人他个人会知道的。所以说呢，李老的老伴儿啊情绪一点都不好，这个人呢整个特别爱哭。我不知道您见没见过这样的患者啊，怎么的，来个人也哭，那遇到个说过去啊这个熟人也哭，邻居一走一过他还哭，就好像说他受了多大委屈似的，动不动就哭，李老都无奈了，好像说他虐待了似的，但是他没有，没有啊，右半俩身子根本不好使，血液循环也不顺畅，始终是冰凉冰凉的。李老特别爱他老伴儿，经常用热毛巾给他擦手啊、擦脚啊、热敷啊，帮助他增加这血液循环，但是呢，都不行。都不行，而且慢慢的一来二去，各位您知道吗，其实不光是他老伴儿啊，所有的脑血栓患者都是一样的，出血后遗症、血栓后遗症，最后是不是都有点几近痴呆的表现，傻傻呆呆的，是不是啊？病情越久这个人越呆啊，这个老人也是，除了李老之外其他人全部认识了，儿女都在国外呀，视频的时候亲生儿子亲生女儿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是谁，智商评估一下也就是在5岁孩子左右的水平，你别说把他放到小区门口了，就单元门口他自己也不知道上楼，找不到自个儿家，您就想吧，就是这样的啊。但是呢你看李老无论走到哪儿都得带着他老伴儿，其实也真没办法，怎么办，拿车推着吧，上班也带着亲自照顾啊，下班呢还得亲自伺候，都是这样的。哎呀怎么说呢，他老伴儿这个状态来讲啊，却是完全依赖于李老了，别人的话谁也不听啊，只要是看到别人把他自己留下了，老伴儿走了赶紧就哭起来了，就闹。大家想一想，李老本身科研工作非常复杂，他也是冠心病的患者，心绞痛经常犯，有时候心慌上不来气儿。3年前呢大夫就建议他住院治疗，该下支架下支架啊，但是呢他一直为了他的项目科研的关键期啊，那对于自己的科研成果呢，他还是有信心的，想一直呢去把它研究下去，但是一直拖着啊，这个病它确实也不行。所以说呢你看，直到是说李老给我来电话，那跟我讲他孩子都在国外，老伴现在的现状，如果他去住院了去手术了谁照顾呀，啊说把老伴放给任何一个人那儿都是不放心的。哎呀这怎么办呢，其实这里面还有个故事啊，我跟李老怎么结的缘，我怎么认识他的啊，我们要从曾经的这个发表的一篇论文叫什么啊，叫五活康寿973致因子 OTC 应用 NK 神经因子对于神经髓鞘再生的作用，题目很长，这是一篇论文，从这儿说起。哎，从这篇论文大家的科研的这个课题你就能看到了啊，那么我们已经明确说明了，我们是从973致因子里面应用了 NK 神经因子，对什么再生呢，是对神经髓鞘再生，这就跟李老的课题直接相关。他看到这篇文章之后马上跟我取得联系，亲自来考察我们五合康寿灵芝北极片咱们的973致因子，所有的临床数据他全都查遍了，那么对于咱们的973致因子能够达到脑神经再生效果给予肯定，特别兴奋。所以说呢他就决定让他老伴成为我们研究组的受试者，用上咱们的973致因子，而且呢结果是我们想象的，确实没有让任何一个人失望了，没辜负大伙的希望。他老伴用上第5天的时候，右手啊像这个手心啊还有这个脚心啊开始热乎起来了，温度不一样了，那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整个右边身体都热乎起来了，说明什么呢，右侧的血液循环由内而外的增强了，大家能理解吧。

0: 乎劲儿是什么？一定是血运，血运带来温度啊，血是得温则行的，能理解吧？等到30天，那么他的身体呢又有了明显的改变了，语言功能改善了，发音清楚了，很多字儿啊，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能蹦出来了，能说明白了，说清楚了，慢慢慢慢一点点的流畅起来了啊，3-5个字连成一句话可以表达了，做简单的交流没有问题了。然后能说话能交流之后呢，李老冲他笑，哎，比大拇哥，他也笑，可以比大拇哥，看有情绪的对应啊，去什么呢，对话了，每天脸上也有笑容了，基本上不哭了，你看太好了。李老看到老伴儿一天天好起来，每天心情也很好，哎，精神头也很足。各位啊，心情一好真的不一样。为什么那句老话叫笑一笑十年少啊，对不对啊？李老投入到科研的精力就更多了，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伴呢，哎，确实一天天康复起来，那么我们也是更有信心了。原来他老伴不是张着这个嘴合不上嘛，口水一直流，哎，这个情况好转得很快，那围嘴也摘掉了，口水呢，哎，他自己能够掌控。有的时候稍稍有一点，李老拿毛巾给他擦一下，完全解决问题了。所以大家伙知道吗？这是多大的变化？您想想这个变化多大？多大呀？等他用上2个多月的时候，哎，给他看相册呀，他就从照片上开始认人了。啊，这个人认识，那个人哎还不大记得，能认出来了。李老说有一回啊，牵着老伴一块去买菜，回到家的时候到小区门口。李老特意的漫步了，怎么的，就放慢脚步，慢慢跟在后面，看着他老伴儿在前面能不能找到自己家。结果他老伴儿自己溜溜达达的啊，就找自己家那单元门了，然后就上了3楼，在门口就乖乖的等着，哎，等着李老给他来开门。您看，认识家了。李老跟我讲说，当时啊，他说我看着我老伴儿乖乖的在那等我的时候，哎呀，我激动的一下子呀，我菜都扔地下了，我把老伴就抱住了。他老伴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还催他呢，哎呀，怎么了，你快开门啊。哎呀，这开门到家了，这讲话的这老两口啊，真的啊，苦中也有乐呀。李老跟我讲啊，他老伴慢慢好起来，就算有一天呢，说他先一步先老伴走了，都是开心的啊，都是能够放心的笑着离开的。我说李老啊，咱们不说这话，怎么呢，都要好好活着。现在这个社会多好啊，时代进步，医学进步，对不对？有一些以前根本想象不到能康复的病，我们现在都康复了，多棒啊。后来呢，我们说到了李老呢，也对我们973致因子做进一步的研究。那他发现呢，我们这里面有900多种致因子，不仅呢对于脑神经有修复再生的作用，而且呢可以修复再生心肌细胞，对于冠心病的治疗呢也非常好，不亚于手术下支架。那么呢在这近阶段的时间呢，他一直在听我讲啊，说在申请咱们哎能给大家一个大型的推广活动，就一直在等，说如果说能碰到遇到啊，真的啊，就是李老也是咱们正常人，对不对？也有公司劳保，就是那些钱，他说了能遇到那我就来订一份。前所未有啊，听到咱们一片药才1块钱，赶紧打电话过来。他说我不走后门，虽然说你看我跟小石认识，跟石老师认识，但是呢我不能走这个后门。我听说了活动嘛，就是公平公开的，我能定是凭我本事，对吧？而且我也想用，说实话呢，我这报不上名，我跟那石老师那会儿走后门他也能给我，但是呢我不希望给他添麻烦。那天还跟我说呢啊，说这个再过5年，他说我跟老伴儿就算10婚了，结婚60年，到时候呢他说我想再拍组这个婚纱照去啊，希望呢能够健健康康的携手度过下一个10年，下一个20年。好感动啊各位啊，真的啊，我跟各位讲，其实健康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比健康再重要了。如果说疾病状态，你可能会发现日子也过不好，生活也不美满。如果是健康来了，你会发现哪哪都那么顺溜，哪哪都那么好，是不是啊？所以说健康是无价的，真的健康是无价的。那么这一时刻，我呼吁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新老患者， 我们拿起逆袭疾病的，我们利用上五活康寿973至因子，我们的灵芝北极片，我们呢好好治疗一下身体当中的各种老慢病。我们是从三大经典名方长生不老方起死回生方固本延龄方当中演变而来，我们利用的是百年老字号鼎恒生药业独有的航天粒子转化提取技术，我们提取出的是能够治愈人体细胞疾病的900多种治愈因子。那么这900多种治愈因子是全球最小的药物分子，比道尔顿还要小，3秒直接入血，3分钟直接起效，作用于我们全身细胞，根治人体8大系统100多种疾病，一治一个准儿，都能够治得好。我们说过了啊，我们别看广告看疗效，我们拿出证据来，我们拿出事实来。我们现在呢全民大力的在推广这一次一元治顽疾全国推广工程，我们有多少位是老朋友带进我们的活动当中的新朋友啊？没错啊，一传十，十传百，我们呢能够在全国范围内顺利开展这样一项大型的推广工程，就是为了彻底的帮助这些位心脑血管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肝肾损伤问题、眼病、呼吸系统病、消化系统病等等这些重病大病患者重新走上健康之路。我觉得咱们哪怕是1块钱咱们也不白花，花的都是物超所值。说到这儿，各位啊，我很激动，今天给大家伙讲了不老少，我觉得呢这每一片啊1块钱的价格维持不了多久，以现在的现状来讲，可能今天有明天就能没，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名额下降的太快了，我们必须认真的去维护修复校正我们的整个的生命细胞，生命只有一次，对不对？我们只有认真对待它，我们才能不受痛苦，不留遗憾。
1: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全国1块钱战顽疾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极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战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2: 五活康寿灵芝北极片预约专线：400-829-7007，400-829-7007，400-829-7007。好的，我们来接听热线。您好，
3: 哎，您好，是石主任吧？
0: 哎，是的，您好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
3: 哎，石主任，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哎，
3: 我吧已经参加上这次一片1块钱的推广活动了。
0: 哎，那挺好啊，是不是啊？那挺好，用上了吗？
3: 用上了，这不到现在我用3天了。
0: 嗯嗯，啊，好。
3: 完，我这听你说这个活动随时都会结束。
0: 嗯。
3: 完了，我今天打电话吧，就是想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
0: 嗯。
3: 另外呢，我还想再给我姐也申请个名额。
0: 是吧，你看看啊，就是说自己用上了有体会了，所以说也想给这个亲属来定，是不是啊？您既然知道咱们这次活动来之不易啊，咱们一定要把握住好机会啊。好，这样咱们分头说，先把您的情况先给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好好。
0: 哎，
3: 我吧就是有严重的关节炎，就我这个关节炎嘛，就是全身关节都是那种窜着的疼。
0: 嗯嗯，
3: 就腿也疼，尤其是我这俩膝盖，
0: 嗯，
3: 只要是膝盖一动或者一打弯，就跟刀割似的疼。
0: 嗯，
3: 你看完我这手关节也又红又肿，这两条腿就走路都不敢打弯。
0: 哦，比较典型啊，你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是串着疼，是非常典型的有风寒湿邪的表现，就是我们所说风湿性关节炎。临床啊，风湿是有3大特点的，什么特点呢？游走性、对称性和多发性的疼痛。 啥叫游走？就是。

0: 看着疼。
1: 嗯，
0: 那对称是左边膝盖疼，右边也疼啊，左边这个肘关节疼，右边也疼，是这样的，它对称性。多发是什么意思呢？只要变天你就有感觉。你记得咱们那时候听相声，听刘宝瑞老先生讲相声，讲什么黄半仙儿，记得吗？黄半仙儿，哎呀，这人算命准，为啥？一皇帝一问，明儿什么天儿啊，半仙儿啊？哎呀，我问媳妇儿去，咋呢？他媳妇儿风湿，对吧？问他，哎，你疼不疼啊？哎，不疼。明儿大太阳好天儿，皇帝一看真好天儿，问他媳妇儿你疼不疼？哎，疼。哎，明天阴天下雨，哎，皇帝就认为他算得准，那哪是他算得准呢？这不是他媳妇儿身上的症状吗？是不是啊？就非常典型啊。实际上你腿不敢打弯，就证明什么呢？已经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到关节腔里头了，能理解吧？哎，我再问一个啊，你心脏怎么样？到没到心脏上呀？
1: 哎呀，您说针对心脏也不好。
0: 嗯，
1: 我就总感觉吧，就像上不来气儿。其实我现在我就跟您这说话，你应该也能听出来，就是总感觉气儿就是一会儿就像不够用似的。
0: 嗯，
1: 完我上医院，这不也做了检查，医生说我是风湿性的心脏病。
0: 对，我昨天重点讲了这一点，因为风湿啊，它会最终影响到心脏的。为什么呢？风是无孔不入的邪气，能懂吧？你看它为什么往关节里面走，因为是叫关节腔，对吧？心脏也是，全是腔啊，左心室右心室，左心房右心房，全是孔腔，对吧？它就往里面走。对，所以它典型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你底气不足，而且用气儿就不够，总喜欢什么的这样，哎呀，大喘气，是不是啊？哎，就是这样，你体会过了吧？对不对？
1: 是。
0: 哎，
1: 再一个就是，你看现在我基本上就不敢下楼了都，都光憋得慌，一下楼。就不行，完也干不了啥活儿，你就稍稍一动的气儿就不够用，
0: 是吧？
1: 完了吃饭吧也不行，吃完了胃就胀，只有得了病的人才能体会到，就是那胃呀，哎呀妈，胀得慌，这胃吧还疼，就特别是晚上，这饭要是吃完了，他就感觉他不往下走呢，就是搁胃里的，就感觉是肚子这块就像堵着那么难受，
0: 是吧？你看看啊，其实我能明白，到现在这个怎么说的，病情影响，年龄也到了，一体多病了，是吧？风湿关节炎技术上发展成为风心病，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风心病表现，而且呢，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些轻度心衰的表现了，就你稍微一动弹气儿不够用，什么也干不了，喘气儿都憋得慌，对吧？这就是什么呢？就是瓣膜受影响了。风湿是啥？我告诉你啊，风寒湿邪是贼，像小偷似的，他偷你家东西。那你想想，小偷进你家第一步干嘛？是不是得撬门压锁呀？对吧？撬门压锁，那个瓣膜就是二尖瓣、三尖瓣，为什么关闭不全了？他给撬坏了，能理解吧？哎，他反流，哎，关不全了啊！它反流，时间久了呢，不仅有粉红色泡沫痰，而且会引发什么呢？像您说的，气儿不够用啊，总累呀、啊，浮肿啊，哎，这个还有其他一些相应的衰弱表现。那么就什么呢？就是发展成为心衰，就轻度心衰表现了啊！得治啊，你这不治不行。你过去怎么治的呢？我听听。
1: 啊，那我有病不舒服就上医院看呗，完医院吧，你说看不好，就给我开的那个叫丹参滴丸，还有养心胶囊，还有那个叫稳心颗粒是什么？反正一次就开一堆药，还有别人给我推荐那个有药酒，说是也管风湿的，这我都用过了，结果你说这钱白花了，也没管事儿啊，反正就是缓解缓解，根本没给我治好。完了，这不后来吧，我儿子就上网去查了，他说现在治病最先进的就是治愈因子的类的药。你说这他跟我说，我也不懂呢。
0: 你看看，治愈因子我要给你讲一下，它是什么？治愈因子啊，是专门针对细胞的用药，明白吗？因为这个治愈因子啊，它能够干嘛呢？一次性去治愈细胞，纠正细胞受损的药物，能不能理解？它是治细胞的，它不是像你这种什么稳心颗粒啊、扩管的呀、活化血液的呀、啊丹参滴丸啊等等啊，不是这种类型的。那种类型什么呢？就治表面症状，而这个是什么呢？治疗你发病的细胞。能理解吧？它不一样。哎，对对对啊。
1: 那我用的五合康寿九七三。

0: 一阴子，你说就短短3天的时间，
1: 嗯、
0: 哎呀，就我这老病号，自己能感觉出来的，就比我这10多年以来吃的药好的都多，
1: 嗯、
0: 我真感觉老好了。
1: 嗯，真是不错。我觉得您是久病成医了啊、
0: 嗯。
1: 你跟我说说。
0: 嗯，好，你看我跟你说，我就用第一天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那么疼了。
1: 嗯, 嗯
0: 而且吃饭就感觉它能往下走了，到晚上就是不那么胀挺了。
1: 嗯。
0: 我等到第二天，我这手就揪着就没有像原来那么红了，眼瞅着就不那么红了。
1: 不错。嗯嗯。
0: 完了，哎呀，也就那么瞅，也不像原来那么肿了。
1: 嗯嗯。
0: 我说这药效果真是太快了。等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心脏就是那种憋着要给你憋死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没有了。我说这疗效也太快太强了，
1: 嗯，
0: 我这心里真是特别特别高兴。
1: 嗯，真是不一样了，是不是、啊？总算是找到致命，这个总算是找到治病救命的药了，对吧？十多年呢，才走到这一步，不容易啊，也是什么呢？时代发展。说心里话，十多年前你确实也找不到这样的药。我们一直在什么呢？科研的路上，啊，咱们这回呢用上五活康寿973制因子呢，我觉得惊喜还在后面，因为说呢，你这是短时间之内开始见效，以后是什么呢？我们所有细胞都经过制因子全部康复的话，效果是完全不同的。你知道吗？我们是经过认证的，各能够实现细胞再生、脏腑功能恢复的物质。那这么说吧。我们如果说它不行不好不见效不科学，其中能有、
0: 嗯、
1: 对不对？你想这是科学里面这个奖项，科学王冠上那颗最大的明珠啊，对吧？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是独立专利商标这样一种新特药，它叫五活康寿，什么意思？五脏同活。那五脏同活全面从细胞这个病因入手，从咱们的细胞入手，从这个源头入手，解决你一身到脚的老慢病、
0: 嗯、
1: 连根拔起，对吧？细胞激活再生强化，让你的脏腑功能恢复，这个是比不了的啊。咱们讲了事实胜于雄辩、
0: 哦、
1: 对吧、
0: 嗯、
1: 这是真理。我们里面什么独有叫 ZR 生长因子、ZR 静血因子，还有微异血管因子等等。你像你的风寒湿邪、
0: 嗯、
1: 快速的通过什么呢？静血活血代谢垃圾毒素，风寒湿邪，所谓什么治风先治血，血行风自灭呀、啊。
0: 嗯，
1: 哎，一下子代谢掉了静血因子、净化因子，帮助你完成什么呢？所有的风湿因子、类风湿因子的清除，里面炎性渗出物的清除、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细胞一下子释放了，不再紧固起来了，对吧？不再受那风寒湿邪的固束了，是这样的。
0: 嗯，
1: 嗯，随后还有什么呢？微异血管因子，还有我们的什么呢？骨细胞 OPG 骨细胞啊，这个养护因子全面来恢复骨健康、
0: 嗯、
1: 还有什么呢、
0: 嗯、
1: 对于心脏也起到什么综合效果。所以说你看这个效果来看毋庸置疑，见效了，效不更方，咱们就全面的治好啊。现在是什么呢？就是一片一块钱的机会，我觉得呢、
0: 嗯、
1: 真的是很难得很难得的。既然说咱们见效了，肯定就是效不更方，对不对？另外我听了你也想给老姐姐申请名额，那么你们两个人都可以来啊。你这样吧，因为时间关系呢，我就不再问你老姐姐的情况了。你跟谁呢？跟咱们400肠胃热线，你把他的情况说清楚、
0: 嗯、
1: 对应治疗。因为我们也有一些范围，比如说有一些什么的急性传染性疾病我们是治不了的啊，比如说像一些恶性的，比如说像一些个不太能够对于咱们这个效果不太好的，我们也不予报名，因为我们这次名额有限、
0: 嗯、
1: 啊，名额有限，所以说叫对应治疗。有一些也被我们拒之门外了、
0: 嗯、
1: 因为我们解决不了，我们就不接收，好不好？你跟他去聊，我把电话接到400那儿，你跟他沟通 好不好啊？
0: 行，好好好、
1: 哎、
0: 我记下了、
1: 嗯、好好好，行啊，那咱们就不多说了，也祝福你越来越健康啊，这位朋友，我们再见。哎，
0: 再见，石主任。
1: 好好好，
2: 科技改变生活，科技改变命运。您想活得有尊严，活得精彩，活得健康吗？那您一定不要错过鼎恒生药业全新出品的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973治愈因子灵芝北芪片是目前三大经典名方合一，并利用航天科技提取而成的生物新药，从细胞本源入手，激活心、肝、脾、肺、肾五脏活力，独特的激活细胞 加强细胞、再生细胞的功效。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3: 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您请讲。
3: 史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哪里的朋友？
3: 我是重庆的呀，我叫王国华。
1: 哎，好好啊。你有什么问题您详细跟我说一说啊，好吧。
3: 哦，行。我就是感觉啊，用那个五合康寿啊，973治愈因子。
1: 嗯，
3: 这个太好了。
1: 好。
3: 医院治这个顽疾啊，那个活动啊，我前天呢、啊、就报上名了。
1: 嗯。
3: 可是到现在呀、啊，有没有给我送过来呀、啊？我就是怕这个活动结束呀，别给我忘了呀。
1: 好的，我知道您的情况了，咱不担心啊。您确定两个事情：一，我们是通过老师所给大家播报的这个400热线定的，就是我们场外电话，您到这儿定的就没有任何问题。第二，确保什么的，他告诉您了啊，您定上了没问题了，那就是给您定上了板上钉钉，肯定错不了，肯定错不了。
3: 嗯，
1: 为什么不能保证大家前脚订药后脚敲门就给您送药呢？因为啊，现在咱们报名的人数太多了啊，就送的时候呢一定是时效稍微慢一点，因为以前我们3天之内肯定送到了，现在的话这个人太多，所以说呢你看不敢保证这么快了。那我都跟大伙儿说，我基本上来讲就是5天到1周左右时间，甚至偏远一点的更慢，更慢。你知道我们每天来的人有多多吗？我没有像别的这个所谓的搞活动啊，给大家限制名额，我也没有说是偏远山区不给大伙儿订，对不对？我尽可能，你想想，我们1块钱一片药，我们是为了挣钱吗？他连成本的价格的一个角都合不上，你这个价格它不是为了挣钱。对不对？所以说你想想，我尽可能让我们所有的患者，那么先愿意转变思想的，想先健康起来的，我们都用上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所以没有那么多限制，对吧，老同志？所以说呢，您呐、如果定上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啊，我保证你能拿到药，活动结束也有您一份儿，我们这都排着呢啊，放心吧，好不好？
3: 那就行，那就行。
1: 哎，
3: 世尊呐、你不知道啊。我5年前呢、就得着脑出血了，当时啊，我和我这个小孙子嘛，去那个游乐园玩耍的时候啊，突然呢、就发病了，当时到那个医院呢，抢救了3天3夜，从那以后啊，我就觉得呀、这个不行了、行动不了啊，你像在家里啊，吃饭这下，喝个水呀、都得人喂呀、根本呢就下不了地。当时啊，真的是就是失准了，我就觉得呀、这个全身呐、只有这个大脑啊有点那个意识，这个眼睛能动。有时候啊，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了、就觉得呀、哎呀，活着啊是个累赘啊。但是你想死啊，就连那个舌头啊都咬不了。想吞药啊，就说自己还动不了。
1: 对，
3: 那种滋味啊，真的是太难受了呀。
1: 对对对，我太能理解了啊，就是人呐、最怕什么呢？就是您这种想动不能动，想干什么干不了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对不对？所以说你看这个脑病患者，脑出血也好，脑血栓也好，都是很痛苦的啊。其实脑血栓呢，我跟你讲，出血位置很重要，如果在脑干，可能是几毫升几分钟人就没了，命就没了，您理解吧？非常危险啊，非常危险。但是我还是秉承那句话，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觉得您看还好，是不是啊？起码什么抢救及时，咱们还有很多机会去康复，对不对？所以说呢，咱们还是要什么呢？还是要好好活着，活着才有希望。老同志，你听我的，人没了啥都没了，人死如灯灭，对不对？你只有活着，你才有希望啊！我得问问啊，这么多年谁照顾你啊？是老伴儿还是孩子呀、谁照顾呀？
3: 就是老伴照顾我嘛，老伴了，这个天天都劝我，哎呀，就说别上火了，想不开呀，这些哈，你看了这1年多来呀，为了照顾我，他这个头发呀，白的，那个白的呀，都是越来越多了，这个人呐，看起瘦了好几圈了，我这个心里啊，挺恨自己啊，真的就只能让老伴照顾我，你像儿女他们呢，再好啊，也不如老伴了，对不对啊？
1: 对，
3: 现在啊，那个五合康寿973这个一治愈印子，
1: 嗯，
3: 我用了70天了，
1: 嗯，
3: 老伯了，这个我数着了呀，
1: 数着呢，你用70天应该没问题了。你看看，你要是不跟我讲，你过去说话不行，脑出血了，语言功能障碍，我都没听出来呀，对不对？我觉得你说话表达非常好了呀，
3: 嗯、
1: 是不是啊？
3: 嗯，就是嘛，我老伯了就说我。哎，你赶紧呢，跟这个石子呢打个电话说说吧。
1: 哎，嗯，真是不错，恢复的挺好，70天了，是不是啊？
3: 哎，我得了这个病以后啊，真的是、啊、受不了，真的是就受了不少的罪啊。这个药啊也没少吃。
1: 嗯。
3: 现在啊，多亏你啊。
1: 啊，好的啊，嗯，多亏石老师了啊。好，我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您遇到好药了，973治愈因子变化。对不对？我们这里面有900多种细胞自愈因子、
3: 嗯、
1: 它可以起到什么呢？让细胞恢复。像您这种脑血栓、脑出血、脑中风的患者，咱们都能够什么？站起来，语言表达顺利起来，我们思维敏捷起来，这叫什么？这叫新生，对不对？重获新生、
3: 嗯、
1: 特别好啊，一定坚持治，听老师的啊，好不好？
3: 嗯，行行行，
1: 嗯，
3: 哎，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啊、
1: 嗯、
3: 特别的珍惜啊，
1: 嗯，
3: 哎，好好的活着啊，太难了，
1: 嗯。哎，
3: 没这个973治愈因子，我活着啊、
1: 嗯、
3: 也是啊，生不如死啊，哎，遭不完的罪啊。
1: 对对对啊，我能理解。我跟你讲啊，我再给你个定心丸，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大量的叫治愈人体细胞的因子，里面有什么呢？叫 ZR 脑活因子，它干嘛的呢？就再生你的神经细胞，修复你脑神经的，就恢复你的感知能力、语言功能、运动功能、协调功能。像你这个肢体运动障碍呀、语言障碍呀，它都可以什么呢？促进脑细胞、脑神经的再生，所以说恢复这种脑病后遗症好啊，你放心治、
3: 嗯、
1: 好不好、啊、这位朋友？哎，
3: 哦，行行行，
1: 嗯，
3: 哎，真的是把你当成了我的这个救命恩人了、
1: 嗯、
3: 是真的、
1: 啊、
3: 哎，有了这个五合康寿973这个治愈因子，
1: 哎，
3: 我就感觉到啊，这个天亮了呀，也不能让我断药了呀，
1: 对，
3: 哎，所以说我就想啊，早点赶紧呢、啊、好利索了，
1: 嗯，
3: 哎，你可得啊，就说帮我确定一个这个名额呀、啊、才行、啊、
1: 好的好的，老同志，你这样啊，我让导播回头把你的名字记下来好不好？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叫1元治顽疾、
3: 哦、
1: 就一片药就1块钱啊，就是目的就是让大家都能用上，都能用上，谁来、
3: 嗯、
1: 哎，积极的转变思想，快的我们都健康起来。这个工程呢确实现在随时随地会结束的，因为目前来看名额下降的太快了啊。你这么着、
3: 嗯、
1: 我把电话接到导播间，您跟他沟通，把名字记下来，可能都在路上了，您别着急好不好？我再给您催一催啊，好吧，
3: 嗯，那好了，好
1: 好嘞，好，放心吧，那咱们就不多聊了啊，保重身体，我们再见啊，好吧。
3: 哦，行行行，好，再见，谢谢你，
1: 好，再见，哎。
2: 如果您想恢复健康，请您记好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您好。
4: 哎，你好，施主任。
1: 是我，您好，您请讲。
4: 啊，你好你好，施主任、
1: 嗯、
4: 要总算通这话了。
1: 哎哎，好，您说啊。嗯
4: 啊，我是这样的，我们单位同事啊，他给我介绍你们那个健康生药业的那个药。而且还是生了新药，因为他们家老人用了嘛，
1: 嗯，
4: 老人是脑血栓，就像您节目里面讲的那个患者一样，
1: 嗯，
4: 哎，用上特别好，
1: 嗯，
4: 现在呢自己可以出门买菜了，
1: 哦，
4: 哎呦，真是太好了，人家说的这个药效，药效果好嘛，
1: 嗯，
4: 而且现在还有活动，所以一片一块钱，
1: 啊，
4: 我就想问问施主任，我这个病不知道能不能治，能治我也想用啊。
1: 嗯，好的啊，其实呢咱们这次啊、
4: 嗯、
1: 是活动期间一片1块钱、
4: 嗯、
1: 眼瞅着也要全面结束了，因为名额下降的太快了啊，太快了，因为咱们这个推广政策，您想想，资金没有了，名额截止了，那就是要恢复到统一的国际市场价格的，对吧？它叫细胞治愈因子、
4: 嗯嗯、
1: 它不是普通那些降压啊降脂的那些药啊，给咱们这些重病大病的患者打开了一条生路啊，对吧？我简单了解一下，因为咱们时间有限啊，您这是最后打您电话的、
4: 啊、
1: 我听听您身体的状态吧，简单说说
4: 好
1: 啊，您说说、嗯、
4: 啊，我是高血压、啊、也好多年了，
1: 啊
4: 啊，后来也是脑动脉硬化了嘛，
1: 啊，
4: 有一天到晚这个脑袋就是晕乎乎的，经常感觉天旋地转，
1: 嗯，
4: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就躺在床上那个天花板嘛，就感觉自己的身子还转呢，
1: 嗯，
4: 哎呦，这一动都不敢动啊，后来怎么又有了个心衰啊？
1: 嗯嗯嗯嗯，哎呀，心衰都有了，挺重啊，
4: 是
1: 吧？
4: 哎呀，确实还挺严重的呢，只要一到冬天，我那个病就加重了。冬天只要是住就得住两次医院。
1: 是的，
4: 最近几年嘛，一直也就这样，也怎么吃药呢？吃药还是不行，就这样就这么维持着。我就害怕哪一天维持不了，这个心脏不行了，这不人就完了吗？
1: 哎呀，确实啊，您说这是对的，因为心衰这些病实际上很可怕。很可怕，其实本身你看啊，心梗可能支架呀、搭桥啊能维持一段时间，几年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心衰呢，没有太好的办法，心功能衰竭了。你想想，什么叫衰竭？对吧？就好像是，哎，这个东西慢慢生命寿命已经到了。比如说一台冰箱，你用到了20年，那可能自然的这发动机它也蹦不了了，是不是运转不动了，也不制冷了，你就得扔它。它是这样道理，哎，心衰同样，蹦血都蹦不动了。累得半死了，对吧？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怎么办才能够解决呢？还是一个原则，要焕活我们心肌的细胞，对吧？让我们心肌细胞重新有活力，能够让它重新的运转起来。因为过去的老方法你可能尝试了很多很多了，你可能会发现了过去已经是没有什么方法能治我们的病了，那怎么办？只能是转变观点了，对不对？只有生物新药才能延长你的生命，才能活出健康状态啊！我问几个问题啊，你现在睡觉怎么样了？
4: 睡眠不行啊，一点都不好啊，
1: 是吧？
4: 每天晚上睡不着，是呢，就老是惊慌、憋闷，还有气短，有时候甚至就半就是那种半躺着半卧着睡一会儿，
1: 是吧？
4: 这个床，哎，在床头靠一靠，就这样子睡一会儿，就根本出不了门。
1: 因为你这病是能治的，能治的啊！因为你这状态来讲，应该考虑到三级心衰，挺重，挺重啊。然后呢，我们讲啊，它的后果，我觉得不用说我去吓唬你的说法。什么叫吓唬你？你心知肚明，因为这个病什么呢？可能摔着摔着人命就没了，你睡着睡着觉人命就没了，对不对？有可能坐在那会儿，哎呀，一下就猝死了，那没有机会，没有任何的预留出来的时间给你。所以你要千万要用好，要真正去治病，能理解吧？所以我现在呢给你说到，你一定要用咱们的973治愈因子。为什么？因为它是900多种细胞治愈因子的组合，我敢保证一点，你当天就会见效，3天之后心绞痛就不会再犯。那因为什么？咱们是3大名方合一，4大权威认证，唯一一个分子量低于道尔顿的药物，它不经胃肠消化直接入血，因为心为血府之官，治得最快就是你的心脏啊。那么而且呢，我们这里面有太多太多适合你的，比如说微溢血管因子、 NF 心肌因子，用上之后快速恢复心肌细胞活力，再生你的心肌细胞，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换新的心脏一样，能懂吧？比你按起搏器都奏效啊。所以我建议您呢，按照咱们的周期制，买多少呢？建议您限期就是用上100天啊，100天，100天是一个周期。怎么说呢？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重获健康，一治一个好，对不对？再有什么呢？一片1块钱的推广工程，这工程不是马上要结束了吗？对不对？所以你趁之前你来定，你打进我热线，我给你走个绿色通道。什么通道呢？老师直接把你电话转到我们场外热线上，否则你很难打。我跟你讲，这话我放在这儿，有好多朋友试过了，太难打了，打2天没打进去，1块钱一片儿，大家想的是不是啊？这个价格在这儿呢，哎，对对对，我给你转过去，你直接定啊，好不好？定100天的听话啊，按照这个去治疗就行了，好吧？
4: 好的，
1: 哎，好，就到这儿吧，祝您健康，老姐姐啊，再见。
2: 细胞健康，人健康，疾病康复新希望。感谢施主任的耐心讲解，今天我们的五活康寿大型专题讲座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健康问题咨询呢，请你一定要记好鼎恒生药业健康专线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 400-829-7007。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重磅消息，重磅消息，中华老字号鼎恒生药业发起的 全国一块钱站晚集大型救治行动现正全国火热进行，采用新生物专利成果五活康寿973治愈因子，国药准字灵芝北芪片，原国标定价199欧元，现在只要报名成功只需1块钱一片，1块钱激活细胞，1块钱唤醒生机，1块钱重启健康，1块钱用上真物新药告别顽疾困扰。特别提示，本次1块钱站顽疾救治活动因药品数量与专项资金有限，活动随时可能截止，请广大患者马上拨打专线申请，机会不容错过。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用心就做不好教育，从心出发，用爱教育，让我们坚持健康第一，共同守牢教育底线，一起面向未来育人。我是郑州市郑东西区9年制实验学校校长吕玉清。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FM106.6，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每天和世界同步一下，科普中年广播说，新十万个为什么，
1: 新十万个为什么。
2: 嗨，大家好，我是舒淇，今天我们来探寻油画技术的秘密革命。尼德兰画家扬帆艾克的阿尔诺芬尼夫妇像，1434年被誉为油画技术的宣言，他改良了油画技法，使颜料干得更慢，从而能更加精细地层层罩染。画中每一处细节都是惊人的逼真，从吊灯的金属光泽、小狗的毛发，到镜子边缘的十幅耶稣受难图，尤其是那面凸面镜，不仅反射出整个房间的场景，还包括门口的两位见证人，其中一位可能就是画家自己。这幅画不仅是一张结婚肖像，更是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契约和信仰声明。凡艾克的画作为什么这么受关注呢？凡艾克的画作是15世纪的超高分辨率照片和增强现实技术，也就是我们说的 AR 技术。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预示了后来摄影术的发明，而画中遍布的象征符号，比如说鞋子代表神圣，狗代表忠诚，则如同我们今天在社交媒体上使用的标签和表情包，在有限的画面内承载了海量的隐藏信息。所以我们不得不佩服凡艾克油画技术的高超。我们的生活呢，有时候也需要一点凡艾克的细节精神，比如说用心观察并且经营生活中重要时刻与关系，并为其赋予一些仪式感和象征感。而这些被精心对待过的细节，也终将会成为我们人生画布上最坚实最动人的笔触。
0: 本节目由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特别出品。
3: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97.6 河南戏曲广播9点到10点首播， FM106.6 河南教育广播7点到8点重播，敬请关注。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4: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3: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5: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欢迎好朋友们如约而至，在每天上午的9点准时来锁定关注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线上版的节目。我是侯岩，继续在这里陪伴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聆听经典的同时，咱们也能够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大家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打电话，点上一段您想听的，唱上几句您爱唱的，同时也可以在

您想展示一段豫剧、曲剧、乐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加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在节目当中展示，想要参与我们线下海选，大家都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听短视频的时候别忘了带伴奏，同时姓名以及联系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才能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期待着大家都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所以侯岩也要在这里期待着好朋友们所发来的短视频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还是得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于好朋友们可以合理的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接下来在开唱之前，也邀约好朋友们在聆听经典唱腔的同时，我们也开个嗓儿。今天节目开始为好朋友们安排播出的是乐调名家孙小秋老师在调印当中的一段《风和日暖艳阳天》。这段唱呢，也是通过我们河南戏曲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一位小戏迷，这位朋友就说到啊，特别喜欢的就是咱们的乐调毛派唱腔，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听到了，能不能安排上一段？没问题，都给大家安排上。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来展播好朋友们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唱段。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声音传递知识，生命影响生命，陪你在成长的路上。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1: 抱歉先生，您孩子还不到1米1，我们的游乐项目他不能进去。
2: 不好意思女士，孩子观展的话需要家人全程陪伴。
3: 哎，小朋友你多大了？我们这网吧未成年人不能进的。
4: 唉，是阿姨们都知道我还是个孩子，怎么爸爸妈妈就看不出来呢？明明我也上了5天学，为什么周末不能玩呢？我今天第一次可以跳绳跳60下了，怎么还不满意呢？一天要背30个单词，我真的做不到啊。
5: 家长朋友，每个孩子的大脑和身体机能都还在发育中，有些事情他们真的做不到。在提出要求时，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
6: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0: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6: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0: 想唱你就来，
7: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能够参与进来，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剧段子。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03716599976，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同时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剧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进来。每天我们演唱之前要开嗓起来练声，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练声的时候也是需要讲究一些方法的，比如说进行声音训练之前，我们可以适当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身体，做一些拉伸，让我们全身的肌肉呢放松一下，才采取正确的姿势啊，我们要站好，挺直我们的脊柱，同时放松肩膀，还有我们颈部的肌肉。练习之前呢，我们也可以适当的练习一些吐字呼吸哈，选择适合自己的练声方法，还有一些戏曲段子，当然也包括一些歌曲，循序渐进的进行练习。最关键就是练声，咱们要坚持，要有耐心，对不对？通过每天我们的练习，都可以逐渐的来改善我们嗓音的质量，而且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清澈有力。除了平日里的练声之外，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些像发音的练习，增加一些我们唇部力量的练习。最关键的就是要保护好我们的嗓子了啊，避免过度的使用声音，要及时的休息，同时呢也要补充水分。相信坚持下去，我们的声音有着很大的变化，而且大家呢也是越唱越好。发声训练方面，大家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也是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分享。03716599976。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邀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喜欢的戏曲段子啊！有请这位徐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掌声来送给这位薛老师，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呢，展示了自己在包青天当中的这一段听一言来吃一惊。您觉得这位包公唱的怎么样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啊，给这位朋友一些好的建议或是意见，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最喜欢的戏曲唱段。在演唱黑头唱腔的时候中呢，就是头腔包括鼻腔共鸣啊，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要高亢，它需要有极强的爆发力，声音要特别的有穿透力，对不对？唱到这个虎音的时候，我们的声音就要宽厚低沉，要有力，底气十足哈，这就是需要有很好的气息方面的训练。如果这位徐老师此刻您还在关注节目的话，也可以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通过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聊一聊，在气息训练方面您平日里是如何做的，大家帮助大家，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些学戏过程当中大家所积累的这些经验方法。当然遇到了怎样的难题，或者是希望艺术家老师能够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好朋友们也可以把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张玉红老师在包青天当中的一段陈驸马休要性情急。我知道收音机旁有很多好朋友爱听黑头唱腔，也会唱上几段，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参与进来，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但是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聆听到的经典好戏。0371-6599-5976会继续为您开通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一并为大家来进行展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清芬老师在《苔花轿》当中的唱段，这也是通过我们热线电话一位来自于郑州的李老师特别点播的唱段。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教育是一颗心。

0: 雪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1: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0: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1: 想唱你就来。
2: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时候可以参与进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给到大家三个温馨提示，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录制的时候一定要带上伴奏，这和我们线上展播是有所不同的。第二个呢，就是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第三个温馨提示呢，就是除了我们个人展示之外，我们呢也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我们的线下海选。多人参与的话，大家可以把时间呢延长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每一位好朋友都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当中展示自己最爱唱的戏曲段子。所以侯岩在这里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大家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或是参与我们线下海选的过程当中，有着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也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将继续有请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请出这位李老师，他今天要演唱的是《大戏庄》当中的唱段。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听李老师唱到这里，同时也把掌声送给这位朋友啊，他今天通过节目呢演唱了大鸡庄当中的这段恼恨爹爹心不正。演唱豫剧常派唱腔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要特别注意的是真假声的一个混合的运用，因为他的声音相对来说要求的会音域比较宽一些，而且呢穿透力要强，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高音呢基本上是一

假声为主的，要高亢，要挺拔；而在低音区的时候呢，以我们的真声为主，要浑厚，要有力。那么刚刚听完这位李老师的演唱之后，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您会给出他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演唱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做到字真腔正，声圆形美，呈现出来的就是一种艺术的享受。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可以展示一下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是著名前旦演员连德志老师在大集庄当中的这一段恼恨爹爹心不正。

这是著名秦代演员连德志老师在打击庄当中的唱段，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每一个人在演唱的过程当中都是字正腔圆，每一个字的发音都是轻轻松松的送进我们的耳朵当中，所以这对于咱们戏迷朋友们来说，在日常练习的过程当中也要把每一个字的字头字腹字尾发完整了，大声朗读我们这些唱词的时候，尽可能多的克服一下方言音，每一个字都要做到字正腔圆。所以在日常学习过程当中，相信大家也积累了很多的方法，也是希望好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所以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真诚地邀约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也能参与进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李斌老师在《红楼梦》当中的唱。

成长路上和你一起发生化学反应。 FM 106.6 河南教育广播，大手拉小手。

0: 知道吗？在我们身边，其实有很多任意门。不论你想去遥远的太空，还是深邃的大海，不管你想去看远去的历史，还是未知的将来，甚至是到一个人的脑海里去转一转，只需要你翻开想看的那本书，你就打开了通向向往地方的那扇门。还在为原地踏步苦恼吗？快用阅读让思维的疆界再扩展一点。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所以节目当中的三种互动方式要再次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3716599576，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唱上几句您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那么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我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我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问题的。那么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后言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听一听咱们好朋友们的演唱，李老师今天唱《盘夫索夫》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掌声送给这位李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展示了自己在盘夫索夫当中的这段自幼儿。各位好朋友，在听完之后，您给我们的李老师怎样的建议呢？大家也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西游中国的粉丝群当中。豫剧严派唱腔，他要通过我们的唱腔，通过我们的声音，时时刻刻体现出来精细这两个字，对不对？因为严派唱腔它遵循的是啥呢？细想细唱细做，细心的琢磨，我们的唱腔要细致入微，所以呢一定要把这样的一种细腻之感通过声音，通过表演体现出来。所以这位老师整体来说，他的这个声音也比较适合唱这段戏，发挥的也不错，但是在个别的字音的时候，我们可以再用点巧劲儿。现在稍稍的有一点点的硬了啊。那么更多的好朋友，我们大家帮助大家更好的唱出自己的拿手好戏，所以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李老师，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因为我们经常说到的演唱流派唱腔，你就要抓住这个流派它的演唱特点、表演风格。所以对于严派唱腔，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总结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呢？好朋友们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进行分享。

享。那接下来要分享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这一段自幼儿会唱的好朋友，我们可以跟着一起唱。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张梅珍老师在《盘夫索夫》当中的一段《自幼儿》，您是不是在跟着唱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能够走进节目，我们大声的唱出来啊！豫剧言派唱腔，我们在演唱的时候要特别注重的就是我们咽腔共鸣的一个调控了。所以每一个流派他在演唱的时候都有独具于这个流派他的一些唱腔特点，那就要需要我们通过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演呈现出来。那么欢迎更多的好朋友能够参与到节目当中，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会继续为您开通。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